0: 是想找个台阶进去等候。他问道：二哥呀，徐贤是庚初才能回来，我们是等他还是回去呀？这胡大海早就冻得够呛了，一听朱元璋问他，赶紧说：我看咱们还是先回去吧，啊，在这儿等着多冷啊。朱元璋又看了看那位老人家，按理说啊，大老远来的，你甭管这主人在不在家，你现在不是个人吗？给请进去啊。正常都会说啊，两位远道而来，来快里边等吧，安排到客房或者大厅喝点暖茶，这是人之常情啊。一看这胡大海冻得直哆嗦，还这么说，一般人都往里让啊，可是这位老头不是，就干脆啊不理你这茬，就跟没看见一样。那意思好像是啊，我管你冷不冷，爱等你就站那儿等着，不等那你就走。西吴王一瞧人家没给台阶下，那干脆那回去吧。那就老哥哥呀，那么我们就先回去了，明天我们还来，徐公回来的时候请您转告他，就说我朱元璋来过了。老头很冷淡地说呀：我知道了。咣当一声就把门关上了。胡大海这个气呀，好容易来到广台庄，人家还没在家，真倒霉呀，来回白跑200多里地呀，挨了阵子冻，还生了一肚子窝囊气。朱元璋说道：二哥别说了，咱们走吧。弟兄二人转身返回徐州。第二天呢，这雪就下得半尺多厚了。朱元璋大老早就来找胡大海：二哥咱们还得去呀。胡大海正被窝里呢：哎呀，我说主公啊，正做梦呢，正在梦里烤火炉呢，你看看你呀，这么大的雪怎么走啊，咱们改日再去不行吗？哎，二哥呀，咱们昨天跟人家说今天准到，如果不去岂不是失信了吗？胡大海一想，那也是，如果这话是他说的，那肯定就不去了，但是是朱元璋说的，哎，这话的分量就不同了，必须得去。好，那咱们就走，下刀子顶着锅也得去呀。说着话，兄弟二人来到外边，任邓班安跨上马就出来了。这今天雪还在下呀，北风呜呜的吹，二人是顶风冒雪，费了好大劲儿才来到广泰庄。一进庄口，朱元璋就瞧见昨天开门的那个老人家正在门前扫雪呢。他赶紧下马，拉着马来到老人家切近，满面堆笑：老哥哥您早啊，您可曾转告给徐公了吗？这老人家带搭不离地说：哎呀，这真对不起呀，我们员外昨天没回来呀。胡大海一听得，哎呀，这又白来了，真丧气呀。他就抱怨一句：哎，我说老头啊，你们主人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这老人家一听胡大海说话带刺，就更不耐烦了。他看了看胡大海，把脸往下一怂了：哎，哼，我也说不上啊，他出去要是遇上了好朋友，那就更没准了，也许3天5天，也许10天8天， 也许一个月半个月的。再说这谁知道啊，还兴许住个一年半载的呢。胡大海一听这话呀，差点没把鼻子气歪了。
1: 哎，老头啊，你这是怎么说话呢？我想让你告诉我们一个准信儿，省着我们来回白跑道啊！啊，这小说有200里地了，你可倒好，一句有用的也没说，说了一大堆都是没准的话，这不是成心的吗？
0: 老人家一听这话更火了，
1: 哼，你白跑不白跑的，我管得着吗？你有气呀、啊，自己去找啊，跟我发什么火啊？真是岂有此理！
0: 胡大海刚要瞪眼睛，西吴王赶紧上前挡住：“
2: 二哥，咱们是来访贤的，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0: 他回身说道：“
2: 老人家呀，您也不要着急，既然昨天徐公没回来，那我们就明天再来。二哥，咱们先回去吧。”
0: 胡大海一听，
2: 啊，这怎么着，明天还来呀？
0: 哎呀，你可真有这份瘾呐，这大冷天的，一个来回就是200多里地呀，冻得手脚发麻，耳朵肿的跟琉璃似的，把嘴唇冻得都不会说话了。
1: 要是天天白来呀，这罪还有头吗？照这样一辈子也见不着徐达。干脆我出个主意吧，按照我的主意办，我就不信请不出徐达来。
0: 哦，朱元璋心中高兴，他知道这胡大海鬼主意多呀。这么说，二哥你一定有办法了？
1: 哼，那是当然了，也不是跟你吹，要是请不出徐达，我就不姓胡。
0: 二哥，您既有办法，为什么不早说呢？
1: 我早说你能听啊？
0: 那好，二哥你就请说吧，你的办法要真行，我就依你的。
1: 哎呀，要依着我呀，就先把这个老苍头暴打一顿，然后让我架起火来烧，堵着门口骂。我要骂不出他徐达来，就算他有能耐。
0: 朱元璋一听，把袖子一甩，脸往下一抻：“
2: 二哥，你这是说的哪里话？咱们请还请不出来呢，哪能堵着门口骂呀？
0: 架起火来烧，这不是胡来吗？想当年管仲访贤无反而不遇，刘关张也曾三顾茅庐，何况你我兄弟呢？慢说二次不见，就是10次8次，我朱元璋也绝不灰心。”
1: 胡大海把嘴一撅：“你不灰心呢、啊、你那是邪迷心窍了。依我看，那徐达他也不准是没在家，而是他没什么能耐，不敢出来见咱们。嗯，照这样等，别说请，这一辈子连面咱也见不着啊。要不然你就闪开，听我骂骂试试。”
0: 说着他这就要骂起来了。西吴王可急了，赶忙把他推到一旁，喝道：“
2: 不许你多说。”
0: 那老人家一看胡大海火了，转身要走，朱元璋赶紧上前陪笑：“啊，
2: 老哥哥呀，您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他是个粗鲁之人，您还得多多原谅。”
0: 老头见朱元璋说话挺和气的，也就站住身形啊，对朱元璋说：“
1: 哼，这没什么。”
0: 朱元璋见老头没有动气，接下去说：“
2: 老人家呀，我想借您的文房四宝一用，为徐公留封书信，您看如何？”
0: 老头没有吭气，
2: 转身进了门房，取出文房四宝，把一张云简铺在了懒凳上。朱元璋提笔在手，刷刷点点，一挥而就，书上写道：西武王朱元璋致书徐公阁下，久闻贤名，两次觐解，未遇空回，惆怅何似。妾元璋自兴师以来，仰观元朝军昏臣暴，服毒黎民倒悬之灾，不忍坐视，乃举义旗除残暴，以救群生。乃元璋虽有旷济之志，实乏经纶之策，仰望国显先生出装扶助，展吕望之大才，施子房之宏略，天下幸甚，万民幸甚。先此不达，容斋戒沐浴，再拜尊严。元璋顿首拜。朱元璋将修好的书信交于老人家。老人家呀，请您将此书禀呈徐公，我们明天再来听信。老头把书信接在手，说了一声：“客官请便。”转身走了。朱元璋只好带着胡大海扫兴而归呀。这第三天雪后出晴，红日高照，西吴王为了将就胡大海爱睡懒觉的毛病，故意的晚了一点，等着太阳都出来老高了，才派人来找胡大海。老胡虽然心里不高兴，可也得跟着走啊。一路之上，朱元璋无论怎么找机会跟他说话，他总是一言不发呀，皱着眉头，撅着嘴，没有一点好气。朱元璋只好边走边劝：“二哥，我知道你身体不好，你要实在顶不住啊，明天就别来了，我叫七弟跟我来就行了。”胡大海还是一声不吭，把脑袋怂了，哎，就是不回答。简短结说，天到巳时，弟兄二人又来到广泰庄。这个巳时啊，不是现在的四点，是子鼠卯兔辰龙巳蛇，这个巳。前两趟胡大海在一道上喊冻得要死，今天却不然，因为一路上走得急，连累带气，太阳又晒着，老胡还真出汗了，口干舌燥，出气儿也不匀实了。朱元璋看他这样，心里也觉得怪心疼的。他看前边有个小茶馆，想着俩人先去喝口水再走，哪知道一去可就出事儿了。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红嘉播讲。生会健康，
4: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5: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4: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6: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4: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
7: 如果您身边或者您自己有过种植芽的经历，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您说一说，这种植芽种完了之后，到底是不是一劳永逸呢？如何来进行一个维护？如果说您有意向要做种植芽，那么应该注意哪些呢？是不是所有的老铁们都适合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您说一说这种植芽的那些事儿。那为此呢，慧宇也为大家邀请到我们这方面的专业人士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我们的健康有质量的生活。那接下来让我们问候的是长春市口腔医院种植中心主任啊，我们的王胜主任。王主任您好。
8: 你好。
7: 嗯，说到这种植芽，现在一般来说什么样的年龄段比较偏多一些呢？
8: 现在的种植芽年龄段一般偏中年，
7: 中年人比较多是吧？
8: 中青年多一些。
7: 哦，嗯、也就是说，其实原来我们就认为可能种芽呀，或者这个镶芽都是老年群体的事儿，但现在是中青年人。
8: 对。
7: 有一些人可能是出于不同的这个想法来选择种植芽的。那在您了解的这个范畴之内，什么样的中青年人他会选择种植芽呢？
8: 我了解的范围内就是对于自己的生活质量要求比较高的中青年人。
7: 要有一定的生活质量才行。
8: 对，
7: 所以他这个对价位他
8: 是
7: 有一定的
8: 这个
7: 对比较前卫的人士哈。最重要的是他可能这个价也不便宜，是不是？
8: 对。
7: 在上节目之前，我也向王主任了解了一下种植芽的相关价格。据我了解到的，就是一般都得是7000多以上。
8: 对。
7: 那么这是一个这个最低的标准了，最高的呢？
8: 最高的每一颗牙大概是20000块钱左右。
7: 每一颗牙20000块钱左右，
8: 嗯，
7: 没点银子还真做不了，是不是？好，那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那我们不仅要做，还要做的性价比要好，花少钱办实事儿哈。这个怎么样才能做到适合自己的种植牙？做之前我们应该做哪些的功课？应该了解什么样的信息？做什么样的准备？是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呢？欢迎大家一起来关注会养生会健康。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我是会养生的慧宇。那今天我们的王胜主任呢，是由长春市卫健委来为大家推荐。那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种植牙呢？就只要有缺生牙，任何人就都可以种呢？这个问题我们也先问问王主任吧。
8: 它是有一定的这个身体综合性要求的，就是一般正常的人身体健康，没有任何的疾病，比如说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这些都控制在一定的值范围之内，那么他就是可以做种植牙的。还有就是，一定要年满18周岁之后才可以做种植牙。
7: 这个年龄的限制是为什么呢？非得满18周岁？也就是你在给人做这个种植牙的时候，还看看人家的身份证吗？
8: 不是要看身份证，是这样的，18周岁呢标志着成年，那么人体的各项机能啊都趋于一个成熟的稳定的状态。如果是18周岁之下呢，那么这个人是在发育的过程中，有些比如说成骨细胞啊什么的，这些还没有趋于稳定。当这些成骨细胞都趋于稳定了之后，那么我们的种植牙也是相对于很稳定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成骨细胞稳定了，那么种植牙呢是种在我们的牙槽骨里，牙槽骨呢也稳定了，这样呢我们就会有一个稳定的效果。
7: 最低的年龄段18周岁，你首先牙槽骨得是稳定的。其实我们说除了最低的这个年龄限制，其实对于高年龄的话，它不光是年龄的一个问题，它可能还是跟牙槽骨有关。一般这个多高的年龄您就不建议做这方面的种植牙了呢？或者说它的牙槽骨你通过什么来判断呢？
8: 这个呢对高年龄呢没有一个界限，比如说我的一个最高年龄的一个患者是85岁，也种了好，也种了一些种植牙。
7: 85岁的也有种植牙的。
8: 对，也有种植牙的。
7: 嗯，
8: 就是他这位患者呢，他的整个身体机能特别特别的健康。并且是到医院做了综合性检查，每一项指标都趋于正常值。这种情况下，如果缺失牙的话，我们就可以给他选择种植牙。种植牙其实没有年龄限制。除了这个十八周岁以上的这个事儿，没有年龄限制。只要身体健康，各项机能指标都健康，那么就可以做种植牙。
7: 刚才您说了一些疾病，比如说心脏病、高血压，可能这样的一些疾病的患者我们要进行考量了。
8: 对，
7: 包括这个血液的血象的一些指标，是这样吧？
8: 嗯，对。
7: 嗯，那么这个牙槽骨我们怎么来判断呢？是靠我们的这个经验观看，还是靠这个手诊，还是靠什么测试这个人的牙槽骨，还是看他像我们像测骨密度一样呢？
8: 是这样。
7: 嗯，
8: 我们在每次做种植牙之前呢，都要为患者拍一个我们专业的口腔的 CBCT。这个 CBCT 呢，它能显示出患者的骨高度、骨宽度，还有他的骨密度。那通过这个 CBCT 就可以完全的知道这个患者整个这个骨质啊、骨量啊这个程度。那么它是一个影像学的检查，虽然我们为它只是一个辅助性的这个检查，但是我们多数情况下是用它来判断。
7: 原来是这样、
8: 嗯、
7: 所以这几项指标判断了到底能不能做这个种植牙，并非所有的人说我有钱这个我就可以种，这也不是绝对的，是这样吧？
8: 对，是
7: 这样。嗯，当然了，我们说这个，即便说我们经济条件允许了，你要做种植牙，它也是有一个区间的范围可以选的。我们如何来选呢？为什么从7000到20000这样的一个不等？他们到底差在哪儿呢？我们肯定是想少花钱多办事儿，是吧？你的患者都是这样吧？不会说投那么大，我就砸钱去怎么都行，肯定不是这样的。
8: 对，
7: 我一定要花最少的钱，然后这个镶最好的牙。
8: 对。
7: 那怎么样来选呢？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那接下来我们替大家伙要问了哈，这个7000到20000多这之间的这个差距是怎么来划分的呢？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呢？我们又应该如何选呢？
8: 它是这样，7000到20000呢，它是种植体和牙冠加起来整个的费用是这些。
7: 嗯，
8: 你比如说，种植体是分品牌和分系统的。
7: 嗯，
8: 那每个种植体的材质，主要的承载的种植体这个材质是纯钛做的。
7: 哦。
8: 那么纯钛做的呢，在纯钛的表面它有一层涂层。
7: 嗯。
8: 它这个涂层我们叫做表面处理。
7: 嗯。
8: 这个表面处理越好，跟你骨头结合的就越多。跟你骨头结合面积越多，那么它就越贵。
7: 哦，纯钛的，这是一种材质。
8: 对对对，纯钛是一种材质，但是在这个纯钛材质表面，它有一层表面处理。
7: 嗯，
8: 这个表面处理越好，它自然这个种植体它就越贵。
7: 这个纯钛表面还要处理，怎么个处理法呢？
8: 其实纯钛是一种金属。
7: 嗯，
8: 这个金属呢，我们就是在种植体成型的时候啊。它会给这个种植体做一个形态，比如说车出一个形态、
7: 嗯、
8: 这个形态是圆柱形的，是一个根形的，这个车完了之后呢，它这个纯钛表面它是光滑的，那么人的成骨细胞是不能附着在光滑的纯钛的表面的，那这个表面呢，那想让成骨细胞完全附着在种植体表面跟骨形成一个骨结合的话，那么就需要给这个种植体做一个表面处理。
7: 原来是这样，那这个处理的过程它其实也是有费用的，是吧？
8: 对对对，
7: 它的成本就提高了。
8: 这个、对，这个处理的过程它是有费用的、
7: 哦、
8: 还有就是每一种系统的种植体、嗯、它的表面处理它都有每一个系统的特点。
7: 啊、哦、原来是这样。
8: 对，
7: 所以哈，我们这个要理解，这是一个纯钛的，钛和金它俩是一回事吗？
8: 嗯，可以这么理解。
7: 可以这么理解。另外，我们说，越高的这个价格，可能是越和我们的骨质、我们的牙的这个它的材质是越相近的，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8: 嗯、不是，是越高的材质和你牙槽骨的融合性就越高。
7: 这个融合性和刚才我说的还不是一回事儿。
8: 对，这个融合性是这样，
7: 嗯、
8: 就是种植体植入到牙槽骨之后，它需要和你骨头之间形成一个骨结合。那这个骨结合的速度快和慢，直接决定了种植体以后能在你骨头里存留多久。
7: 哦，那这个能存多久呢？这是接下来会要问的下一个问题了。
8: 嗯、
7: 也就是说，我们说种植牙呀，它不是一劳永逸的，是吧？
8: 嗯。
7: 不是说我，你刚才说了，这个你的患者当中可能青年人居多。
8: 嗯。
7: 青年人也就是30-40岁呀，40来岁呀。
8: 嗯。
7: 那我能戴个几十年吗？50-60年吗？就戴到这个老就完事儿了呗、
8: 嗯。对。
7: 是这样吗？
8: 这个问题经常有人问。
7: 啊、
8: 就是。
7: 我花一次钱，我就一直戴着呗。
8: 啊，是这样。
7: 啊。
8: 如果啊。在种植牙成功，种植手术做成功了之后，就是牙冠修复完成之后，他的口腔水平和身体机能水平都能维持在不，都能维持在当时做好修复的那个状态。
7: 嗯。
8: 上上下下差一点点，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就是你的口腔里边本身没有牙周病，你可能稍稍有一点点牙周炎，这都没有什么关系。
7: 嗯，
8: 如果能一直保持着这种状态的话，那这个重

0: 代是吗？
1: 不是，嗯，应该是九几年的患者。
0: 九几年的患者，嗯，现在就是比较长的吧？
1: 对对对，
0: 九
1: 几
0: 年
1: 中的患者，
0: 零几年
1: 还在做，
0: 三十年
1: 现在还在用，
0: 是吧？三十年，就是他呵护得很好。
1: 对，
0: 那这个所谓的呵护好，是你给他的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还是说他也自觉的这个是履行了什么样的一些生活习惯呢？
1: 他自己本身他就很注意口腔问题。嗯，因为，说实在，就是说能做种植牙的这个群体，他们都很爱护自己的健康，并且是很注重自己的口腔健康，所以说呢，他们很注重保持自己的这个口腔健康环境。
0: 嗯。
1: 所以说，他们这个群体呢，他们非常非常爱惜自己的牙，比如说不用他吃特别硬的东西，比如说不用他起什么瓶盖。
0: 哦，还得起瓶盖，这人，
1: 有好多人都
0: 是白做了种植牙吗？
1: 有好多人都是用这个牙，
0: 真是不差钱儿哈。
1: 对，有好多人都是这样。
0: 啊，你这个种植牙是用来起瓶盖的，怎么想的呢？就是我们说自己的牙，有的时候你都不能这么对待。有起子，你是干嘛不用呢？然后用了这个种植牙去起之后，后果就是再去找您呗。
1: 嗯，是这样，
0: 是这样的哈。就这种有反复的去修复的人其实也不在少数，但是原因是因为他自己的呵护不好。
1: 对，主要就是因为他自己的呵护不好。
0: 嗯，刚才慧宇发了一个朋友圈哈，大家在朋友圈里面不断的留言，有人问了说这个价格，刚才慧宇也说了，说这个价格呢是7000到2万都不等，那看你做哪一种。那么7000的这个大家很好奇，这个价格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做什么样的是7000一颗呢？什么都不需要就是做一颗种植牙，很简单的吗？
1: 它是这样，就是，做一颗种植体，加上上面一颗全瓷的牙冠，这两个加起来的费用是7000多。
0: 哦，
1: 嗯，是这样。
0: 一个种植体加上一个牙冠，基本上没有其他的了，是吧？
1: 嗯，还有一些什么辅助的检查，这些不算，
0: 都不算了。
1: 对，
0: 嗯，这是最基本的了。
1: 对，这是最基本的。
0: 哦哦哦。嗯，所以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当然也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有的人可能像您说了，牙槽骨本身它的骨流量它就不适合，可能还需要这个骨流量的一个补充。
1: 嗯，
0: 对吧？
1: 骨量的一个增量。
0: 对，那这个骨量的增量的费用是怎么收的呢？
1: 它骨增量呢，它分几种。
0: 嗯，
1: 你比如说少量的骨缺损，
0: 哦，
1: 少量的骨缺损呢，那我们只需要给它增加一些骨粉，增加一些骨粉和骨膜，
0: 嗯，
1: 这个就够了，大概是1000多块钱，我们是不收费的。
0: 哦，
1: 然后呢，如果骨缺失特别特别多的话，
0: 嗯，
1: 那么可能需要做一些骨劈开呀，上颌窦的提升啊，
0: 嗯，
1: 包括自体骨的移植啊。这些的费用呢，那就是当时看他需要做什么，然后再到时候直接就跟他说这每项手术费是多少钱。但是呢，最多最多的一项手术费大概也就是10000多块钱吧，就是骨增量的手术。
0: 骨增量单独的一个骨增量的这一部分。
1: 单独的一个骨增量的部分，
0: 那所以您说到的20000左右的这个价格里面，其实有含有这个。是吗？
1: 嗯，不是含，
0: 这还不含。
1: 对，不是含。
0: 那也就是在2万之上，在需要骨增量的话，大概得需要3万多块钱一颗。
1: 是
0: 这
1: 样。
0: 其
1: 实这个种植的价格呢，其实不能单单用价值来衡量，
0: 嗯，
1: 价钱来衡量。
0: 我们还不能用钱来衡量。
1: 对，不是用钱来衡量这个事儿。
0: 那我们得用什么来衡量
1: 呢？就是怎么选择适合你的种植体呢？是你要来拍一个正常的 CBCT，
0: 哦，
1: 如果正常骨量和骨质都没问题的话，不至于一定要选择那么贵的种植体。
0: 所以老铁们，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儿哈，就是你要想以后种植牙少花钱，你现在得补好钙。有没有道理啊？
1: 是这样。
0: 是这样吗？
1: 对，不是，是以后如果要是想种植牙少花钱，你现在就要保持好自己的口腔卫生。
0: 哦，口腔卫生。
1: 不让自己的预防性的治疗这个口腔里的一些疾病，你比如说牙周炎，
0: 嗯，
1: 你比如说牙的龋病发展之后就会导致根尖炎，根尖炎发展之后就会导致根尖骨的吸收，根尖骨吸收了之后，
0: 哦，
1: 那么你如果把它拔掉的时候再想做种植牙的时候，你可能就需要做骨增量。
0: 原来是这样，那你再好好保护一下，可能这个牙也不会掉，那就不用种植了。
1: 对对对对，是。所以现在呢，就是预防大于治病。
0: 对，防大于治，
1: 嗯，我们提倡是每个人每个健康的人在半年或者一年之内去做一次口腔检查，
0: 嗯，
1: 能做治疗的尽量为他做一些治疗，
0: 太重要了，
1: 能保持好口里的每一颗牙，我们尽量要保证它的存留。
0: 我们之前做了一期节目叫我们将来的目标就是8020，
1: 对，

0: 岁的时候有20颗牙，这不是说加上种植牙的数啊，是自己的牙20颗。
1: 对对对。
0: 但是有现在多少人能做到呢？哈，可能我们现在这个年龄吧，已经是中年人了。那么我们自己对于口腔的这个认识越来越深刻了。作为妈妈，作为我们这个家长，现在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孩子的这个口腔的卫生，口腔的一个内环境的保护更为重要了，是这样吧？
1: 是
0: 主任，
1: 是这样。
0: 嗯，那我们其实有人说防大于治，这个防就应该从小开始防，比如说刷牙、漱口，这个饮食的结构，你都应该对我们的这个自己以及家人进行一个呵护，不然的话，将来咱不说别的哈，疼咱先不说，你银子就要准备好，一颗2-3万，我觉得这要是满口都镶个牙的话，那可真是赶上金牙了哈，可能比金牙还要贵，
1: 嗯、
0: 是吧？所以，会养生会健康，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健康有质量的生活。

0: 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刚才我们说了钛合金，这是一种材质。那么其实除了这个之外，主任说还有一种材质比较新的，还比较贵的。
1: 嗯，
0: 这个是什么材质呢？
1: 现在呢，新出了一个材质是钛锆合金。
0: 钛锆。
1: 对。
0: 哦。
1: 锆呢是一种非金属性材料。
0: 连金属都不是，那它到底是什么呢？
1: 非金属性材料，但是它非常坚硬，它烧制之后非常坚硬，这是一个。钛和锆放在一起，混合在一起是这样的。其实呢，我觉得啊，这个种植牙的材质是一方面，但是呢，它最大的价值呢是在于给它做手术的这个术者。
0: 嗯，
1: 技术是一方面，就是我们
0: 技术成本也非常高。
1: 对对对，
0: 哦、
1: 我们呢不要是因为看这个植体有多少钱。
0: 嗯。
1: 我们要看呢，这个种植之后它的远期效果。那么什么样的医生才能给你的种植带来一个良好的远期效果？
0: 其实您说这个吧，大家都理解。可是当我们去种植牙的时候，我们第一次和我们的这个负责的医生见面，也才刚刚认识，我没有办法预期我未来的十年他种的怎么样。是吧？那我通过什么来判断这个医生的专业度呢？是通过几句交流，或者您教教我们和交流会语，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老铁们，你就是比如说你是患者，我是医生，那你要是想考考这个医生，或者想了解一下这个情况，你得问几个什么样的问题，这个人才能知道他专不专业呢？
1: 其实我觉得就是最直接的一个问题。
0: 最直接的问题是什么呢？
1: 你可以问他，你的一年的种植量是多少？
0: 哦。就是这个很重要了，是吧？那王主任，您一年的种植量是多少呢？
1: 1000棵左右。
0: 1000棵左右，我天啊！一年365天，那基本上一天要种3棵左右。
1: 基本差不多。
0: 差不多哈，所以这个老铁们会问了哈，我们得会问会了解。这个一般是不是头一次被人问这样的问题？
1: 没有，
0: 没有，
1: 很多人都会问我这样的问题。
0: 啊、真的会啊？
1: 对，很多人会问。
0: 我其实以前看牙、
1: 就是、
0: 从来不敢问医生这个问题。
1: 就是你每年你能做多少颗种植体？
0: 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口腔健康一小步，人生健康一大步，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是长春市口腔医院王胜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关注种植牙。种植一颗牙并不是一件小事儿，有的人说了，说你这个可不是一颗的事儿啊，有的人需要种满口，我遇到过种了至少得有8颗牙。您肯定临床当中也不少这样的患者，所以这8颗牙下来的话，都能买辆车了，是吧？
1: 那可以，
0: 可以了哈。那个不太贵的小车应该没问题了。所以这个价格呢，很多人总是会有各种各样的质疑，说为什么要这么贵？一颗种植牙它需要哪些成本？除了它这个能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本之外，还有很多隐藏在后面看不见的一些成本，是吧？
1: 对，它有后面有很多看不到的成本。你比如说最大的成本就是人员成本，就是医生的整个这个整体的素质。
0: 对，
1: 不是所有刚毕业的，也不是所有的口腔科的医生，或者是高年资的口腔医生都可以做种植牙的。他呢，他对一个好的种植医生呢，他需具备很多很多方面的专业的知识。你比如说最基本的就是外科手技，最基本就是牙槽外科这个技术，还有就是修复技术。修复

0: 后呢，种植呢就是以修复为导向的这个整体的这个牙齿的相复，所以说修复知识也要相当的丰富。还有就是牙周，包括这个包括口腔内科的所有的这个牙的治疗，包括这个包括这个等等一些更专业的这个知识，它需要一个长期的积累才能给患者出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治疗方案。它需要一个长期的知识的积累。
1: 所以您看啊，这个你看到的是一颗小牙，但它背后的这个知识的积累啊，技术的一个积累啊，包括各个方面的一个经验值，这个是它是相匹配的。
0: 是
1: 这样吧？那说到这个种植牙，可能很多人也是想说我只要符合了种植牙的条件，我就随时都可以去了呗，有这么简单吗？之前有没有什么准备的工作呢？
0: 我们一般的流程是这样，来呢，到医院来就诊，我们呢先给他做一个正常的 CT 的检查，检查之后，那么我们要询问他是否适合，身体的综合素质是否适合做种植牙。如果他身体在一个健康的标准，做了 CBCT 之后，那么他就可以约手术。他就可以约手术，约手术之后，然后就按期按时间来做手术，做完手术之后，然后就有一些术后的这些等等的这一些，这个给他做一些术后的这个交代什么的。
1: 一般来说，一颗种植牙好像也得需要一个半年的时长，甚至可比半年还要更长，得小一年。
0: 没有那么长的时间。
1: 但我遇到过，我遇到过大概半年
0: 的
1: 时间。
0: 就是如果你的骨质骨量非常好的情况下，那么做一颗种植牙的这个整个过程大概是4个月就能相复完成。
1: 从头到尾是吗？
0: 对，从头到尾，最多4个月就能相复完成。
1: 那有人问了，说这个一次做种植牙最多能做几颗呢？同一时间
0: 能尽量满足他嘴里缺失的所有牙的种植
1: 啊，就是同步的进行，不需要说非得是先是做上边再做下边，不用这样是吧？
0: 对，
1: 原来是这样。我们说牙好啊，这个胃口才好。如果说这个牙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牙缺失，那你肯定会影响到我们的咀嚼功能，影响到我们的胃肠功能，甚至最后时间长了，你可能心情都会影响，是这样吧？所以有的时候这一颗牙很重要。那在种植牙，你已经选好了种植的时间，也做了这个种植的这个牙齿了。那么在这4个月期间，刚才您说到了，一般来说可能比较少的4个月就能种上了。这期间我们应该注意什么？4个月之后，我们又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0: 在这个四个月期间呢，那么刚做完种植牙之后呢，不要吃辛辣刺激的，鸡蛋和鱼之类的。那么在种完种植牙手术之后10天之后就可以拆线了。拆了线之后就可以和正常一样吃东西。
1: 为什么不让我们吃鱼、鸡蛋？这属于发物，不可以吃吗？
0: 是这样，就是这些营养，这些东西营养可能是比较丰富的。比较丰富的呢，那它有可能会增加炎性的反应。增加炎性的反应呢，它就会导致肿胀的比较厉害。那为了我们让它这个种植牙的肿胀不是那么特别厉害，不那么特别的难受呢，那么尽量不吃这些东西。尽量不吃这些东西。
1: 所以我们理解的是种植牙它其实就是一个小手术。
0: 对，它就是一个小手术。
1: 我们说手术，那你肯定是要忌这个发物的，因为它有伤口，有发物之后它不容易愈合，所以这是一个饮食上的禁忌。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关注，也感谢我们老铁的支持。贵阳社会健康，关注健康每一天。
2: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0: 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2: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97.9 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97.9 兆赫融媒之声。FM97.9 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我是主持人安露。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呢有什么消息，或者是说呢在我们呢这个播送消息的时候，您想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呢，您可以呢通过手机发送呢这个微信，只要您在您的手机上关注我们双辽融媒，就可以在首页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呢发送给我们。

那我们来关注一组来自双辽发布的消息，奋进中的双辽，我市全面推进秋粮抗逆防灾喷防作业。那当前呢，正值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也是农作物抗逆防灾、稳产补笋的黄金窗口期。那么针对今年春耕以来低温寡照等作物长势受损等情况，那我市呢严格落实省秋粮抗逆防灾工作部署，抢抓有利农时，统筹资源力量，全面的铺开秋粮抗逆防灾非防喷防作业。那全市作业面积呢169.2万亩，各项防灾管护工作正高效有序的稳步推进。

0: 进。
1: 为最大限度降低天气对于秋粮生产的不利影响，那我市早谋划、快落实、精准的配齐呢防灾物资，全市呢紧急调配呢采购呢叶面肥，还有呢就是植物生长调节剂等专项农资呢300.96吨，那么物资供应呢充足到位。完全的保障全域田间作业需求，同时呢简化采购流程，提速作业落地，通过公开竞价遴选17家优质社会化的服务组织，那么集结350余架呢植保无人机，开展呢规模化的这个统防统治，以机械化标准化作业抢抓农时补短板，减损失。那为确保作业质量与进度双向达标，我市强化多方联动与全程管控，农业农村部门联合气象部门建立精准服务机制，依托逐小时精细化气象预报，科学统筹作业时段，规避不利天气干扰，同时呢60余名骨干农技人员组成专项专班下沉一线，全覆盖开展技术指导、现场监督、规范作业流程，切实提升喷防作业精准度和时效性。那目前呢，全市抗逆防灾喷防作业态势平稳，推进有序，通过科学施策、精准管护，有效修复农作物长势，为全市秋粮稳产增收、守护粮食安全筑牢坚实保障。那当前呢，正值呢秋粮产量形成关键的窗口期，面对低温呢寡照造成的作物长势呢偏弱问题，我市强抓农时主动施策，扎实的推进秋粮抗逆防灾非防作业。那通过呢足额调配呢专项农资，集结专业的植保力量，这个然后开展规模化的统防统治，同时依托呢部门联动，农技下沉严把作业质效，科学修复呢作物长势，系列精准务实的管护举措，有效对冲不利天气影响，夯实秋粮稳产基础，切实筑牢地方粮食安全防线。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辽发布的消息，2026双辽市社区体育大赛开幕。那为深入实施全民健身国家战略，进一步丰富社区群众的文体生活，营造全民健身乐享运动的良好氛围，8月21号，2026双辽市社区体育大赛在体育场开幕，全市各社区运动爱好者齐聚赛场，共赴一场活力满满的体育盛会。开幕式现场呢，社区运动爱好者呢，整齐列队，神采飞扬。活动呢，号召全体参赛选手发扬呢顽强拼搏、团结协作，在安全参赛、文明参赛的基础上，赛出风格、赛出水平。随后，运动员代表、裁判员代表依次上台庄严的宣誓，承诺呢严格遵守赛事规则，恪守呢竞赛纪律，保障比赛公平公正、有序开展。那刘明宣布本次大赛开幕，据了解，本次赛事汇聚全市14支社区代表队同台竞技，赛事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兼顾竞技性、趣味性和观赏性。那么大赛共设置了趣味运动会、5人制足球赛、半场3人制篮球赛、武术展演4大板块。那在趣味运动会的现场，欢声笑语不断，参赛队员齐心协力，默契配合，8人9足步伐呢整齐划一，动感五环滚滚向前，8人龙舟呢齐力奋一，选手们呢相互鼓劲，奋勇向前，赛场边加油呐喊声呢也是此起彼伏，大家放下竞技的压力，在欢乐比拼当中呢增进邻里情谊，那充分的感受运动带来的快乐。
1: 武术展演环节同样为大赛呢增添了浓厚的国风底蕴，展演选手精神抖擞，气势昂扬，拳法刚劲有力，动作行云流水，那踢打这个腾挪干净利落，一招一式尽显中华武术的博大精深与精气神，那充分地展现了体育的传统体育文化魅力。
0: 那此次社区体育大赛的举办，进一步打通了全民健身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有效激发了群众日常健身热情，丰富了社区精神文化生活。下一步，我市将常态化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持续擦亮全民健身城市品牌，推动全市群众体育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0: 那再来看一条来自双粮发布的消息，市职业中专召开2026级新生军训总结大会。近日呢，市职业中专召开2026级新生军训总结大会，驻双某部队军训教官、市人武部、市教育局相关负责同志、市职业中专师生及新生家长代表参加活动。
1: 活动中呢，全体新生在操场上整齐列队，接受校领导和军训总教官的检阅。随后，12个班级依次进行了分列式展示。各班级呢，队列呢步伐铿锵有力，口号嘹亮，同学们精神饱满，姿态昂扬，整齐划一的步伐，还有规范利落的动作，充分展现本次军训的训练成果。那全体同学以严整的军容、饱满的精神风貌，交出了军训的合格答卷，彰显出朝气蓬勃、奋勇向上的精神风采。
0: 在教官指令下，全体新生还进行了军体拳表演，动作整齐利落，充分展现出了新生昂扬的精神风貌。那活动还宣布了表彰决定，参加活动领导还为荣获军训标兵、内务标兵、军训先进集体的个人和团体进行了颁奖。军训总教官和校领导分别做军训总结讲话，并对广大新生提出了殷切希望。
1: 通过为期八天的军训，全体新生磨练了意志品质，那增强了纪律观念和集体意识。大家纷纷表示，要把军训中锤炼出的优良作风带到今后的学习生活中，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勤学苦练。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央视财经的一条消息，兽用处方药随意兜售，那山东肥城通报立案调查。那么在前一段时间呢，总台财经调查报道多地的兽药无处方销售的乱象，其中呢，记者在山东肥城市兽药零售店和养殖户当中的走访时发现，无论是兽药市场的销售环节，还是农户们的养殖环节，兽用处方药呢随意的兜售、滥用乱用的情况呢也都十分的常见。
1: 那在8月24号的时候呢，在该市成立兽药违规经营使用问题联合调查组，并发布呢情况通报。媒体报告这个报道呢，肥城市呢，厚朴农场等这农牧等两家兽药经营门店及其个别养殖户无处方的这违规销售，那么购买呢处方兽药问题，那相关的市委市政府呢高度重视，立即成立联合调查组，连夜开展执法检查，现对涉事两家门店呢购销经营台账和留存处方等当场封存，依法立案调查。同时在全市范围兽药经营门店养殖场开展拉网式专项排查，对兽药管理存在的问题举一反三，抓好整改，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建立常态化监管机制，全力保障呢这畜产品质量安全。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一条消息，遛狗不牵绳致犬只被撞，那责任该如何承担呢？法院这样判了。那我国法律法规对遛狗行为有着明确的规范，比如说像民法典呢就有明确的犬只伤人的时间，伤人的时候哈，这个饲养人呢侵权赔偿的责任，还有像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要求携犬出户呢要系绳，佩戴犬牌，做好免疫等等。那么如果说在遛狗的时候哈没有牵绳，那么狗狗发生了伤亡，这个责任该怎么去承担呢？
1: 那杨女士遛狗没拴绳，那狗呢被车撞伤了，住院治疗花费了不少的费用。杨女士呢将车主起诉至法院，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近日审结此案，认定杨女士承担的主要责任。那法院的判决理由是什么呢？此类的这个纠纷预防，法官呢有何启示呢？事情呢是发生在较早的一段时间，在一月份的时候，那杨女士在河边遛狗，没拴狗绳，狗呢向硬化路面跑去，杨女士追上去时，狗已经被撞伤了。那北京市呢平谷区人民法院的法官助理呢宋军杰说呢，那么因为杨某没有呢这个牵狗绳，那狗跑到硬化路面呢被行来的车辆撞伤，受伤后狗狗呢被送到了宠物医院，共花费了8000余元。那贾某驾驶的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呢是350万元。
0: 那么杨女士呢起诉到法院，要求贾先生和保险公司赔偿狗的医疗费用。那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张慧主审此案，他强调呢，贾先生要不要赔偿，这得看双方对事故责任的比例是如何划分的。那么他表示，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规定了携带犬只出户的时候哈，应当对于犬呢树这个有树链，那么由成年人牵领，遛狗的时候呢必须佩戴牵引绳，这个是饲养人的法定义务。那么在这个案子当中呢，饲养人遛狗的时候未牵绳，放任狗随意的闯入车道，是引发本次事故最直接的核心的原因。那本案的机动车驾驶人呢没有尽到仔细观察路况、安全驾驶的注意义务，是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那么所以呢，法院最终认定饲养人对本次事故是负主要的责任。
1: 那根据法律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伤害，那属于该机动车一方的责任，先由呢交强险赔偿，不足部分呢是由呢承保机动车商业险呢保险赔偿，依然不足或是没有呢投保呢机动车商业险的，由侵权人赔偿。事故发生在呢贾先生投保的保险公司的责任期内，那法院对于杨女士主张呢医疗费根据她交的发票等呢予以认定，对于她主张的交通费、误工费还有狗贬值损失认定呢，这认为呢是于法无据，不予支持。最终呢，法院判决保险公司赔偿杨女士3800元，狗的医疗费属于财产损失。
0: 那么张慧表示，交强险的赔偿是有限额的，其中财产损失赔偿限额是2000元，超出的部分呢，如果投保了机动车的商业险，就应由承保商业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赔偿。如果没有投保机动车商业险，或者是这个损失并不在商业险的承保范围内，就由侵权人呢自己去承担这部分。
1: 那么这个张慧也表示，狗的贬值呢是属于呢间接的损失，间接损失呢只能在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法院才会支持。另外，宠物的本质是陪伴型的生命体，并不适用于呢这个交易流通的商品，很难统一公认市场呢这个折旧啊贬值评估的标准，那么贬值金额很难量化，所以法院并没有支持狗的贬值损失的主张。那在一些呢涉宠丢失伤亡的纠纷案中，饲养人呢会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杨女士并未提出呢此类的诉求。那么宋军杰也告诉记者，根据民法典规定，只有呢故意或重大过失侵害自然人具有人身意义的这个特定物，并造成严重精神损害后果的，才能主张呢精神损害赔偿。普通宠物在法律上属于财产，即使主人呢感情很深，也并不直接等同于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需要非常严格的举证。
0: 那么这个宋军杰也表示哈，宠物对饲养人而言呢具有严格的人身纪念意义、情感寄托的属性，属于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品。那么同时，饲养人还能够 还得能够充分的举证长期陪伴、特殊情感、唯一纪念价值等。所以在司法实践当中呢，绝大多数的宠物伤亡案件，法院是不支持精神损害赔偿的，只有极特殊的情况下才会去酌情的考量。
1: 那么汽车撞伤狗类的这个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在责任划分时呢，法院会综合考虑呢宠物饲养人和机动车驾驶人的过错程度。那么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呢立案庭呢也提醒呢动物的饲养人要尽到安全管理义务，外出一定要牵好呢牵引绳，大型的犬只还应佩戴嘴套，不要因为我家狗听话就在一楼跑一会儿侥幸的心理放松警惕。司机朋友在驾车的时候也要尽到呢安全注意义务，遵守交规，谨慎驾驶，注意观察周边情况，确保行车安全。

那欢迎大家走进我们九七九帮你办的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您有一些便民服务的消息呢，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将您的信息发送到双聊融媒的微信公众号上面，或者呢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那我们在收到消息的第一时间都会帮您及时的发布。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晶莹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

调频 FM 97.9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让我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心灵驿站。在这忙碌的白天啊，让我们停下匆忙的脚步，一同呢是分享身边的那些温暖，或者是有趣，或者是发人深省的故事，也是那位心灵得到一片宁静的港湾。

其实生活当中啊，邻里之间的情谊呢，常常是能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温暖。就像是我最近呢，也是听说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啊，是住在隔壁单元的奶奶年纪大了，子女都在外地工作。有一次呢，她去超市买东西啊，东西太多拿不动，邻居呢看到后呢，主动帮她把东西送回了家。之后呢，她还经常去看望这位老人，陪她聊聊天，帮她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其实呢，这份邻里之间的关爱呢，就像是冬日里的暖阳，温暖着彼此的心。其实在我们的身边啊，这样的小事还是有很多的。也许呢，只是一个微笑，一句问候，就能拉近彼此的距离，也是让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那接下来呢，想问问听众朋友们，就是在身边有没有过类似这样温暖的邻里的故事呢？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啊，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融媒，双聊融媒以文字的形式发送给我。

0: 呢，有位听众说呢，是我家隔壁住着一对老夫妻啊，他们经常会给我送一些自己种的菜，特别新鲜。他说呢，有一次我生病在家，他们还特意熬了粥给我送过来，真的特别感动。
1: 无法闪躲困着你和我，就算泪水漫过也无法心。
0: 这真的是太暖心了。其实呢，邻里之间的这种互帮互助，就是让我们的生活啊充满了爱和温暖。也是呢，感谢您和我们分享这么美好的事情。

那说到邻里啊，我们再把目光呢是投向了职场。职场中呢，除了是忙碌的工作，也会有一些小小的确幸的时刻。有位听众跟我说过，就是他在一家广告公司上班，最近的公司也是接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项目，大家的压力都很大。在项目最紧张的时候呢，团队里的同事们都属于是互相鼓励，一起加班加点。他说呢，有一天加班到很晚，大家是又累又饿，这个同事呢是出去买了大家都爱吃的夜宵回来。他说那一刻呢，大家都围坐在一起吃夜宵，虽然很疲惫，但是心里却特别的温暖。但是最终啊，是项目顺利的通过了。

其实在这个快节奏的职场当中呢，这样的小确幸就像是生活的调味剂，让我们的工作变得是不再那么枯燥和辛苦。那不知道大家在职场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小确幸呢？都可以参与。

一位听众说呢，我在一家互联网公司上班，有一次呢，我在工作当中啊遇到了一个难题，怎么都解决不了。我的同事呢也是主动过来帮我，他耐心的给我讲解，还是和我一起研究解决方案，最终呢是问题解决了，我特别的感谢他。其实同事之间的互帮互助真的是很重要的，在困难的时刻呢，有人伸出援手，会让我们更加有动力的去面对工作当中的挑战。

0: 人海。
1: 那接下来呢，让我们走进校园。校园呢是我们成长的地方，那里呢有我们青春的回忆，有很多值得分享的故事。我记得有个同学跟我说啊，他们学校组织了一次户外拓展的活动，活动中呢在有一个团队合作的项目，大家一开始都不太熟悉，配合的也不太好，但是呢经过不断的沟通和尝试，大家呢逐渐找到了默契，最终呢是完成了任务。那也是呢，通过这次活动啊，大家不仅增强了团队合作能力，还增进了彼此之间的友谊。

其实呢，在校园里啊，这样的经历能让我们不断的成长和进步。那相信呢，很多朋友们呢，在校园里都有过类似这样的成长的故事，都可以随时和我们联系。

有位同学说呢，我参加了学校的演讲比赛，一开始啊我特别的紧张，害怕自己讲得不好，但是呢我的老师和同学们都鼓励我，给了我很多意见意，我不断的去练习，最后呢在比赛当中啊获得了不错的成绩，也是呢通过这次比赛我变得更加自信。这个真的是一个很棒的成长经历。其实呢在成长的道路上，有老师和同学的支持，我们也会变得更加的勇敢和自信。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通过呢这些身边的故事，我们也是感受到了生活当中的温暖，职场中的团结和校园里的成长。希望呢这些故事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和力量，让我们更加珍惜身边的人和事。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始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乘搭精英店的音乐旅行专列，我是你们的主播好乐。那在今天这个环节当中啊，我们将一同穿越到一座充满魅力的城市——重庆。重庆的这座被称作为是山城雾都的地方，有着独特的地形地貌、丰富的文化底蕴和令人垂涎的美食。而音乐呢，就像是这座城市跳动的脉搏，将它增添了别样的风情。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在音乐的陪伴下，开启这场重庆之旅。

重庆属于是群山环绕，江水奔腾，那连绵的山脉和蜿蜒的江水也是构成了一幅绝美的自然画卷。就像是有一首歌啊，是山茶花读不懂白玫瑰中所唱的那般，有着独特的韵味。山茶花是重庆的市花，它象征着重庆人的热情和坚韧。那可以想象一下，当你站在重庆的高山之巅，俯瞰着脚下的城市和奔腾的长江、江陵江，那是怎样的一种壮观的景象呢？

其实重庆的山属于是沉稳而厚重，重庆的水属于是灵动而温柔的，它们属于是相互交融，孕育出了这座城市独特的机制。其实重庆还有很多著名的景点，比如说是洪崖洞，吸引着无数游客前来打卡，还有呢就是五龙天生三桥，那壮观的是可萨地貌，让人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其实重庆不仅有美丽的自然风光，还有着深厚的人文底蕴。重庆是巴渝文化的发祥地，这里的人们呢属于是热情好客，有着独特的性格。重庆的方言也非常有特色，属于是幽默风趣，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就像是有一首歌叫做是黄角树儿花，它由重庆方言唱出了重庆人的生活和情感。那这样的黄角树呢，也是重庆常见的一种树，它也是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发展和变迁。

其实啊，重庆还有很多古老的街道和建筑，比如说是古口镇，那里有着是古色古香的店铺和传统的手工艺品，漫步其中，像是仿佛穿越回了过去。其实呢，重庆的火锅文化也是非常属于是非常文明的，那麻辣鲜香的味道也是让人回味无穷。重庆人爱吃火锅，就像是他们热爱生活一样，也是充满了激情和活力。

随着时代的发展，重庆也是展现了它的现代生活。重庆呢是一座充满创新城精神的城市，有着呢是众多的科技企业和现代化的建筑。那有一首歌叫做是重庆的时间，就是很好的展现了重庆的现代风貌。在这首歌曲的旋律当中呢，我们也是感受到重庆的快节奏生活和蓬勃的发展动力。

其实啊，重庆的夜晚属于是灯火璀璨、高楼林立、解放碑的重庆地标性建筑，那里是聚集了各种商场、餐厅和娱乐场所，也是重庆最繁华的地方之一。说起最具有特色的就是重庆的轨道交通，轻轨的在城市当中穿梭时，穿过居民楼时，跨越江面，给人一种是奇幻的感觉。

从城市的霓虹到乡野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在往昔的时光里。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就让我们一起踏乘着音乐时光机，穿梭回那些经典老歌的岁月，去感受他们独特的魅力。而今天呢，我们的第一站，那就是那首经典的歌曲，名字叫做《问》。

问情这首歌曲，相信很多听众都属于是耳熟能详，它是电视剧戏说乾隆的片尾曲，由蔡幸娟演唱。这首歌曲的旋律属于是优美动听，歌词富有诗意，充满了是柔情与哀愁。

他幸运那空灵婉转的嗓音，像歌曲中那对爱情迷茫对命的无奈演绎的淋漓尽致。每当旋律响起呢，仿佛能把我们带回那个充满江湖侠义与儿女情长的年代。

其实呢，在这悠扬的旋律当中啊，我们也是仿佛看到了虚说皇帝在江湖中与红颜知己的爱恨情仇。歌曲中呢，山川再不动，太多哀愁，岁月经不起太长的等待。这句歌词呢，也是道尽了人生的无奈和时光的匆匆。

其实爱情在岁月的长河当中呢，有时就像梦一样美好却又短暂。这首歌不仅仅是一首简单的情歌，它更像是一部历史的画卷，也是描绘出了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和人们的内心情感世界。

其实呢，每一首老歌背后都是有一个故事的。《问情》这首歌曲诞生于是上世纪90年代，那个时候呢，电视剧《戏说乾隆》火遍了大江南北，很多人呢因为这部剧而喜欢上这首歌曲。当时流行音乐正处于是蓬勃发展的时期，像《问情》这样经典之作不断涌现，它都出现了那个为那个时代的音乐也是增添了一抹别样的色彩。而且呢，这首歌曲的成功也离不开它背后的创作团队。作词者黄一雄用他细腻的笔触也是写出了那些触动人心的歌词，作曲者呢是左宏元，则用他独特的音乐才华谱写出了如美如此优美的旋律。

其实呢，除了温情，那个年代还有很多经典的老歌，比如说是陈淑桦的《滚滚红尘》，同样呢，也是一首充满诗意和情感的歌曲。它的旋律呢，属于是大气磅礴，歌词富有深意，也是唱出了爱情的沧桑和人生的起伏。

那听完这样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也是仿佛能看到张爱玲笔下那个充满传奇色彩的爱情故事。还有呢，就是张雨生的歌曲《我的未来不是梦》，这首歌曲呢也是激励了无数人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它的旋律呢属于是激昂向上，歌词充满了正能量。这样的一首歌曲，我相信呢很多朋友呢，只要有梦想并为之努力奋斗，未来就一定充满希望。

那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音乐时光机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也是希望通过这些经典的老歌呢，给大家带来美好的回忆，也是呢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找到一份宁静和温暖。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关于健康的一个话题，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那么现在哈，在我们的这个随着生活水平的逐渐的提高，我们在吃的饮食方面呢，可能会更加的精细，而且会物种呢也会更加的丰富一些。所以呢，就会有很多人出现了一些，比如说像这个肥胖的问题啊，或者说是一些代谢的问题。那么我们眼下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标题，建议在这个年龄之前就开始控糖，很多人呢都晚了。当以前呢，我们在听到说糖尿病的时候或者血糖高的时候，首先反映的就是中老年人，可能会觉得这个病是中老年人才会得的，跟我们年轻人是没有关系的。但是眼下并不是这样的，血糖失控的问题正在困扰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那么中国疾控中心在2025年的时候研究显示，20到24岁男性糖尿病的患者呢，他的患病率已经从1.99暴涨至7.42%了，40岁以下的群体发病率呢3倍激增。那么也就是说，现在糖尿病的人群或者发病率的话，是逐渐呈现一个年轻化的。真正需要控糖的黄金期呢，其实发生在我们还以为我们觉得很早的一个年纪，但医学界呢将35岁定为血糖管理的一个警戒线。这个呢既是对于年轻化趋势的应对，更是基于科学的证据的一个健康的预警。那么为什么说是35岁这样的一个年龄呢？那我国的《中国糖尿病防治指南》2024年版和美国糖尿病协会都把该查血糖的年龄从40岁提早到了35岁，主要是因为呢，像30岁之后，哎，我们的这个代谢机能肯定是逐渐的下降的，而且是呈现什么呢？断崖式的下降。我们的肌肉量每年会少1%。我们都知道这个肌肉哈，它不但是我们这个外观上看起来，或者说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有好处的，而且它是帮助葡萄糖消化的一个好的帮手。肌肉少了，那处理血糖的能力它就会减弱。到了35岁呢，胰腺里面负责分泌胰岛素的这个贝塔细胞呢，它也会快速的加快，它也会老化。那么胰岛素分泌的少了，然后效率又低了，那我们的肌肉呢也在逐渐的流失，消化血糖的手段也是又少了一个步骤，那么血糖就会容易升高了。更要注意的是什么呢？35岁左右的，如果说血糖偏高了，它还会留下一些坏的记忆。就算是你后来把血糖控制好了，那么之前的高血糖，它对血管的这个造成的损伤，它也是会一直悄悄的发展的，它会留在我们的身体里，它有一定的记忆的。这个是其一。另外呢，就是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很多时候呢是面临着比较大的压力的，或者说是比较容易久坐，然后熬夜，缺乏睡眠，经常吃的食物呢也是一种高糖高热量高脂肪的，所以说这些东西它都会对于我们的胰岛素有胰岛的分泌啊，它都有一定的影响，它都会让我们这个身体对胰岛素不敏感。那么有研究发现，35岁以后，如果说不管血糖的这个问题，那么每年会多5%到10%的人从血糖偏高变成2型糖尿病。但是如果说我们尽早的发现，早早的去注意到，早早的去调整的话，那么这个风险它能直接降1/2，甚至还要更多。中国疾控中心慢病中心明确指出了，具备以下任意一项特征的人，即使是没有满35岁，也是需要提前控糖的。首先呢，就是这个体型，也就是我们这个 BMI 指数大于等于每平方米24千克的话，或者说是大于等于每平方米28千克。那如果说就是在，如果说我们的 BMI 指数它是超重的，或者是肥胖的，或者说男性的腰围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的腰围呢大于等于85厘米，那这个时候都要注意了。这个就即使是没有到35岁，但是呢我们这个腰围啊或者是体重已经超重的话呢，也一定要提前去干预，就不要等35岁了。还有呢，就是第二点，遗传。一级亲属，比如说我们的父母啊、兄弟姐妹啊、亲兄弟姐妹啊，这个一级亲属他们有糖尿病史的话，还有呢就是曾经患有糖尿病前期，也就是空腹血糖在5.6到6.9之间的话，
还有就是妊娠期糖尿病史或者说分娩过巨大婴儿，大于等于4公斤的，也就是8斤的孩子。那如果说有这样的遗传史或者是病史的话，那么也不需要到35岁，我们就需要提前的开始控糖了。还有就是说，像有一些人群，他们的生活方式是不太健康、不太正确的。每周的运动呢不足150分钟，然后呢每天长期的久坐大于等于8小时，这种的话都算是久坐。频繁的摄入高糖的饮料、超加工的食品，这样的话也算是其一。另外呢，就是有并发症关联的，比如说像有高血压、血脂异常，或者是动脉粥样硬化病史。还有一种就是非常特殊的情况，就是说长期的去服用类固醇的药物、抗精神疾病的药物、多囊卵巢综合症患者，皮肤出现这种黑皮呀、比如说颈部啊、腋窝啊，这种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话，都是需要提早去干预的。这个就不能用正常的35周岁的标准去限制，一定要尽早的去提前的去控制。为什么说建议大家提前的去控糖，早早的控糖呢？除了能预防糖尿病，还有很多的好处。比如说就是这个保护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的功能。糖尿病刚出现的时候，身体里面负责分泌胰岛素调节血糖的贝塔细胞，它刚出现的时候它还没有完全的坏透。这个时候如果说严格的去控糖，我们就相当于是给它减负，减轻一些它的任务量，那么就会延缓它继续坏下去，延缓它变老变弱，为我们以后的控糖会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的。比如说有些人他刚查出糖尿病，那医生他就会建议短期的用胰岛素去帮助身体控糖，这么做呢他能够让贝塔细胞去好好的休息。不少人甚至能达到血糖不用药也能稳住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所以说呢，提早预防还是有好处的。另外呢，就是它也会降低一些，比如说像心脑血管的风险，或者是要像微血管的一个病变、神经的病变。因为有的人糖尿病之后呢，他会有这个周围神经性的一个病变。如果说血糖控制的好的话，它是能够保护好我们的神经功能的，减少肢体上的麻木、疼痛的一些并发症。还有就是它可以改善代谢记忆效应。医生呢发现，早期把血糖控制好的话，我们身体会留下一个记忆的。就算你后期的血糖偶尔的有波动，那么之前我们打下的这个好的基础，它也能够帮着去降低并发症的风险。那么反过来，如果说我们早期去不管不顾，那等后期我们想要去补救的时候，之前这个坏的影响、坏的记忆，它就已经在身体里形成，很难去进行扭转了。另外呢，就是它也会降低很大的医疗成本。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呢，这个治疗它都是需要长期的、持续的去治疗的。如果说早期我们通过控糖就能够减少这些并发症的问题，那么自然就不用再去花费后期，比如说像有透析啊、做手术啊、治疗神经性病变的一些药物的这个用途了。所以说它也会很大程度上的去降低医疗上的一个成本。

那么我们都知道要尽早的控糖，控糖对于我们身体有一定的好处。那么有哪些简单而且又很实用的一些控糖的小技巧呢？首先呢，就是我们可以尝试一下饮食的搭配技巧，比如说每餐我们按照一拳的主食、两拳的蔬菜、一掌的蛋白质，按这样的比例，我们去把食物装到碗里，按照蔬菜、蛋白质、主食，哎，这样的顺序去进餐。减少精致的主食，比如说平时一碗白米饭，我们可以换成半碗白米饭，然后加上半碗的糙米饭，或者说是燕麦呀等等一些粗粮，尽量呢去选择一些低 GI 的食物，避免呢摄入一些比如说像含糖的饮料啊、甜品呢，尽量呢是少吃或者是不吃。那么我们还可以比如说这个增加一些运动的碎片化，比如说早上我们上班的时候。我们可以早走一会儿，哎，能不开车呢，咱就不开车。然后呢，下班的同时哈，我们可以在看剧的同时啊，或者说是在做家务的时候啊，我们都可以进行一些简单的活动，做一些原地跑跳啊、举哑铃啊，简单的一些动作。饭后呢，我们可以适当的做一些家务，这样的话，利用碎片化的时间，也可以让我们自己动起来。另外呢，就是零食，哎，我们咱不可以，咱可以说吃，但是呢，可以吃一些。健康的，比如说用原味的坚果啊、无糖的酸奶、新鲜的水果去替代蛋糕、饼干等食物，这样的话呢，可以去减少一些高糖的零食的一些摄入。这些小的方法虽然说在我们生活当中都很容易做得到，而且呢，它也会有很大程度上的很有效的帮助我们去控制好我们的血糖。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人民日报的消息，儿童学游泳，哎，我们听听专家给出的一些建议。像游泳呢，既能够享受这个在水里的一些清凉，那么还能够强身健体，是很多小朋友或者是青少年运动的一个热门的选择。那么很多地方呢，也会有专门的儿童游泳的这种培训班。那么我们家长该如何去选择呢？怎么去挑选呢？小朋友在学习游泳的时候，

0: 跟我们成年人一不一样，应该注意哪些呢？那么首先就是几岁开始学，培训班到底该怎么选呢？那么浙江省的温州市奥体游泳学校的教练张海强，他有着20多年的教学经验。他认为呢，儿童在适当的年龄段掌握游泳的技能，能够大幅度降低溺水的风险。那么运动天赋比较突出的孩子呢，还可以通过比如说像这个进入到专业的梯队。专业的游泳呢，选材普遍是在5到6岁，这时候呢启动水感基础的训练，侧重的去发掘他的运动的天赋。那普通家庭呢，以自救啊、防溺水啊、以兴趣为目标的话呢，不必强行在5、6岁的时候报班。那么他也强调，4岁前呢是不推荐开展标准化泳姿的教学的。那么以游泳世界冠军傅园慧为例，他在5岁的时候开始学习游泳，上幼儿园的时候呢被杭州游泳队选中，随后呢开始正规的训练。其实4岁之前是不推荐开展标准化的这个泳姿的教学，但并不代表说4岁之前是不建议孩子学游泳的。他可以学习一些比如说像游泳当中的一些自救啊、防溺水啊，让孩子去感受在水底的这种触感，让孩子呢可以去接受水，不排斥水，不怕水。因为在孩子4岁之前比较小的时候，骨骼没有发育的特别完全，所以呢不需要开展非常标准化的一个泳姿上的一个教学，可以对孩子着重的去培养他的这个对水的感知的这种训练。那么张海强也表示，游泳是属于这种高危险性的体育项目，最好是选择大型公共场馆这种常规的培训班。场馆呢必须持有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那建议家长查看场馆每日公示的这个池水当中的 pH 值，还有余氯的检测等等那些数据，确认救生员是否是持证在岗的，查验浅水区啊、深水区的物理隔离的情况，以及岸边防滑救生设备等等是否是齐全的。那么如果说住宅的小区配套的泳池培训班，往往呢是通勤比较便利的，离着家比较近，免去了奔波。但是呢它的短板就是场地比较小，水循环系统的标准是比较低的，教练的水平啊、管理的规范度啊，它是参差不齐的。所以说在报名之前一定要查验场馆的经营资质、月度水质的检测报告以及固定持证救生员的配置，要避开临时拼装的简易的泳池。那么张海强也建议，不管选择哪种的培训班，都应该遵循行业标准控制班级人数。少儿的基础班呢，师生配比建议是不高于1:8的，多人班次呢需要配备辅助，我们家长还是需要着重的去考虑一下。另外就是有很多人会说，有的孩子他天生就是怕水的，那么这样的孩子该怎么学游泳呢？张海强也表示，很多孩子他天生就怕水，那么他比较抗拒低头入水，或者说是抗拒下水憋气。那么教练呢就是不能强迫孩子比如说一定要让他做到能下水，一定要让他扎到水里，或者说是那种粗暴的去呵斥给他施压。这样的话呢，对于孩子心理恐惧会更大的，应该去慢慢的引导，延长他玩水的适应的一个周期，循序渐进的建立孩子在水中的安全感。孩子在无论是孩子也好，还是我们成人也好，我们在陆地上的时间是比较久的，所以说我们在陆地上的安全感和在水下的安全感是完全不一样的。尤其是对于怕水的孩子，他在水中的安全感他是没有啊，可能说甚至是没有安全感，可能有的孩子还会有这种恐惧的心理。所以说呢，不要盲目的，不要着急让他在水中去完成一系列的动作，要让他先对水有亲切感，不陌生，然后才能够慢慢的去建立他在水中的安全感。另外呢，学习游泳的时候一定要合理的去把控单次的训练时长，不要一味的追求让孩子一节课可能学到更多的东西。尤其是对一些低龄的儿童，他们的体力是非常有限的，要避免长时间在水下造成这种受凉啊，或者是过度的疲惫。
1: 就跳动
0: 另外呢，专家也强调，就算说孩子可以熟练地掌握游泳的技能，但是这也。

也并不代表是绝对安全的。学习游泳是为了在危急的时刻可以自救，可以避险，可以防溺水，但是绝对不能仗着自己的水性好就去挑战陌生的危险的野外的水域。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

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知道是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你和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

0: 到这里。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评书联播《在你身边》，双辽记忆，警法在线，生活下午茶，会养生，会健康，广播剧联播，
1: 广播剧联播。

缩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请收听长篇小说《亮剑》。队员们不服气的嘟囔着散去了。李云龙有些艰难的说：“这么多家属来队，你们粮食是不是早没了？”林汉说：“和野菜放在一起吃还能凑合。”一号，您甭操心了，这又不是哪个单位的事儿，全国人都在挨饿，部队好歹还有粮食定量，农村可就惨了。林汉的声音低低的。李云龙问：“农村的情况真那么糟吗？你们都听到了些什么？”段鹏和林汉这两条硬汉此时竟然流泪了。段鹏说：“情况比想象的还要糟。上个月家乡捎信儿来，说我老娘饿死了，我爹也快不行了。老林家在甘肃武威，好年景都穷，别说现在了，他两个兄弟都饿死了。他爹娘幸亏死得早，要不然……”林汉擦着眼泪接着说：“我们分队有个军官家在河南信阳，那边的灾情最重，整村的饿死人。省里派民兵封锁路口，不许外出讨饭，他一家十几口没活下一个。他听说之后就不想活了，把手枪顶在脑门上要搂火，被别人给发现制止后，怕他再出事儿，就把他关。

0: 禁闭了。一号，我知道我是当政委的，照理说应该去做做大家的思想工作，可是我真不知该说什么。人家家里边十几口人都饿死了，我再给人家讲大道理，这不是找骂吗？再说了，我自己也糊涂着呢。咱们国家到底是怎么了？不是刚搞完大跃进吗？练出那么多钢，连英国都超过去了，一亩地能打上几万斤粮食。 我听说中央领导都发愁粮食多的吃不完干什么用，李云龙听到这儿感到一阵的昏眩，浑身突然剧烈的颤抖起来，他努力的使自己镇定下来，厉声打断了林汉的话：“不要说了，记住，这种话以后谁也不要说啊！粮食的事我来想办法，办法总会有的。”
1: 我跟后勤部打个招呼，水泵就算了，发给你们分队用了。记住，下不为例，你不管什么理由，投东西那是错的啊！你们要检讨，以后要坚决制止，不然偷顺手了那还了得？还不投到银行去啊？
2: 谢谢军长，我们金盆洗手了，从此做良民。
0: 段鹏回答。李云龙走出几步，又想起点什么，他转身问道：“那台水泵是个很笨重的玩意儿。” 你们怎么弄出来的？段鹏刚要回答，李云龙摆了摆手，算了算了，别说了。这事儿我一听说，就想到是你们了。除了你们，谁还有那本事？反过来说，要是连这点本事都没有，还敢叫特种分队吗？李云龙回到家里，见田宇正从楼上下来，他劈头就问：“俺家里还有多少钱？”田宇随口答道。
1: 好像有2000多元，你要买什么？
0: 李云龙一听吓了一跳，怎么有这么多钱啊？咱们成财主了？我也没特意攒钱呢，每月工资都放在抽屉里，除去花销，剩下的我也没存。前些天我数了数，数完之后才知道有2000多元。国家从1955年开始实行工资制，按照李云龙的级别，再加上各种补贴，有近300块钱。 家里面孩子少，没负担，又是两个人拿工资，所以结余较多。李云龙是过惯了供给制的人，对钱的概念很模糊。他觉得有吃有穿有喝有烟那就行了。跟李云龙同级别的将军都没他有钱。那个时候国家是鼓励多生孩子，哪家起码都是4-5个呀，工资虽高却没什么结余。李云龙听到家里还有那么多钱。
1: 兴奋起来了，哈哈！没想到咱们稀里糊涂的成了财主了啊！看来发财还是件挺容易的事儿啊。快把钱都给我。当田宇弄明白李云龙准备到集市上买些粮食给梁山分队的时候，他马上提出警告了：“老李啊，你不明白呀？第一，粮食是国家统购统销物资，个人买卖是违法的；第二，集市上不可能有粮食卖。” 只有黑市上有，这同样也是违法。第三，军队有明文规定，现役军人一律不得在地方集市抢购粮食、副食品、即日用品。要是没有这些规定，我早就去了，孩子们还至于挨饿吗？经田宇一提醒，李云龙模模糊糊的想起，好像有这么条规定，他有些踌躇起来。郑秘书来找李云龙汇报工作。 见军长正抓耳挠腮，想不出辙来，便问清楚事情的原委，脑子一转，主意就来了。一句话使李云龙茅塞顿开。他说：“军长，这条规定只限于现役军人，至于黑市和集市的区别，那就更不好分了。只有工商部门那才有权利去过问贩卖者出售的商品是不是合法，普通老百姓根本无权也没有义务去检查一般商品的合法性。” 买了也就买了，顶多算无知呗。当然了，国家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那就又当别论了。李云龙一听，一下子开窍了。哎，对呀，我咋就昏了头呢？张妈不是老百姓吗？肚子饿了，兜里又有几个钱儿，买点吃的放在哪家子法了啊？怎么办啊？把钱发给张妈，算是工资。人家愿意买粮食，那是人家的自由，那咱管不着。郑秘书，你得给我作证啊，这不是我违反规定。 郑波微微一笑，
0: 军长，没问题，我是证人。
2: 哈哈，我的东西嘛，送给别人那谁管得着啊，老子高兴给谁就给谁，是不是？
1: 当然了，公民之间相互馈赠那是受法律保护的，这是你的自由啊。
2: 好，你派段鹏啊，你让他派上几个人换上便衣帮助张妈背东西啊，这叫助民劳动嘛。可是有一样，张妈买回的东西一斤也不能少，全都给我背回来，要是碰上个管闲事的，让这小子自己解决啊，擒拿格斗也不能白学呀，我反正什么也不知道。
1: 灾年的粮食本没什么价，说多少钱那就是多少，你爱买不买。2000多元钱买回了500多斤玉米面和每斤4块多钱。田宇说，
3: 张妈，你也没和人还还价，就算是灾年这也够贵的呀。
1: 李云龙却很满意，乐呵呵地说，
2: 哈，张妈呀，别听他的，一点都不贵。
1: 钱是什么呀？
2: 那是纸啊，放在抽屉里吃不得喝不得，粮食可是实实在在的东西，能救人命的。
1: 为了这点粮食，李云龙跟妻子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粮食买回来了，李云龙叫人全部运到梁山分队，自己家一点没留。田宇知道梁山分队在李云龙心中的分量，对于丈夫用全部积蓄买粮也表示理解。可是问题是，这2000多元钱不是小数，钱都花了，自己家哪怕留下50斤，他也会心满意足的。他李云龙又不是不知道，这家里人也在挨饿呀，就算大人不吃，给孩子们留点粮食那总不过分吧。可这下倒好，钱没了，粮食也一粒儿没见着，李云龙连和妻子商量一下的意思都没有，就好像这事儿跟田宇没关系，这也太过分了。当田宇刚刚把这意思很委婉地说出来时，李云龙一听倒蹦了起来，怒气冲冲地说，
2: 那是军粮啊，谁也不能动，动了就是贪污，打仗那会儿谁敢贪污军粮，贪污军粮没二话得枪毙。我说你咋越来这觉悟越低呢啊，连普通老百姓都不如了。
1: 田宇感到受到了极大的侮辱，他愤怒地嚷道，
3: 用自己的钱买的怎么就成了军粮了？我想给孩子们留一点，我就成贪污了啊？你这个人，你怎么这么不讲理呢？
1: 李云龙针锋相对地反驳道，
2: 怎么，你的钱你会造钱呢啊？你造一个给我看看，你的钱哪来的？国家发的嘛啊，国家发的钱用在国家身上那是天经地义。
1: 田宇气得哭笑不得，他觉得此时李云龙的思维逻辑极为混乱，甚至胡搅蛮缠。照他的逻辑，田宇岂不是自己花钱买了贪污犯的帽子？他尽量克制着自己，把声音放得柔和些，耐心地说，
3: 老李啊，咱们别吵了行吗？咱们大人可以凑合，可孩子不能挨饿呀。你看看小健，你看看瘦成什么样了，他在长身体，还有张妈，他天天还要干活呢。
1: 可是即便这么说，李云龙毫不通融，
2: 孩子们也不能搞特殊，现在全国都在挨饿，让孩子们吃点苦没关系，不然非成了少爷胚子不行。当我李云龙的儿子，那就得学会吃苦。张妈，那是自己家人，我没拿他当外人，我说过了，一家人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有我多少就有他多少，都没有了就都饿着。
1: 田宇再也控制不住了，他觉得浑身的血液直往脑子里面冲，他不顾一切的大喊道，
3: 你真是个冷血动物，我真后悔当初瞎了眼嫁给你这个没有心肝的东西。
1: 李云龙也被激怒了，他咆哮着，
2: 你敢骂人，你再说一遍。
1: 他猛地扬起了手，迟疑了一下改变了方向，顺手抓起一个茶杯狠狠地砸碎在地板上。他低吼道，
2: 你给老子滚。
1: 田宇冷冷地说，
3: 好啊，你终于说出这句话了，这房子是国家配给将军住的，我当然没这种资格，看来我该走了。
1: 说完，田宇转身上楼收拾衣服去了。 李云龙颓然地坐在沙发上，呼呼地喘着粗气，刚才一怒之下就不管不顾了，什么难听话都敢说，可这话一出口他就后悔了，这话说的的确有些过分。张妈走过来对他小声说，
3: 首长，你说过咱们是一家人，要是没拿我当外人，我老婆子还要说你几句了。
1: 李云龙点了点头，张妈，你当然可以说了，我听着。
3: 你是个大男人，家里面过日子的事儿本不该你管，我们也没跟你说过，你不知道咱们家也快断对了，小田每天吃多少你知道吗？连三两都不到啊，为的是多留几口给孩子，你还这样出口伤人，你知道不知道你媳妇儿饿得成一把骨头了，连月经都没了，她才30来岁呀，这么好的媳妇该当菩萨似的供着呀，你咋张嘴就骂人还赶人家走呢？
1: 李云龙被训得垂下脑袋一声不吭了，任凭张妈数落着。田雨收拾好衣服拎着旅行包下楼了，他换了一身新军装，戴着无檐军帽，波浪式的长发从军帽下倾泻在肩上，肩上1-3星的上尉军衔提醒着李云龙，他不仅仅是妻子，还是个军官。李云龙长这么大好像还没向谁道过歉，此时他很艰难地张了张嘴，可是又什么都没说出来。田雨对张妈说，
3: 张妈，等我安顿下来我会告诉你的，我走了，再见。
1: 说完他看都不看李云龙便往门外走去。
2: 站住！
1: 李云龙喊了一声，从沙发上一跃而起，窜到门口堵住门。田雨停住脚步，冷冷地注视着他，
3: 请你让开。
1: 李云龙固执地堵住门口，
2: 你不能走。
3: 为什么？
2: 因为我刚才好像是犯了点错误，迷迷糊糊的，我都不知道我说了什么，我说错话了吗？我好像不记得了。
3: 没有，你没说错话，李云龙，只不过是让我滚，这不算错话，我这不准备了吗？我已经要准备滚了呀。
2: 啊，不对啊，你肯定是你记错了啊，我没说过，我怎么能说那种混战话呢？张妈，我说过吗？你看，哎，他老人家都没听见，肯定是你记错了。来，你先坐下啊，听我说。你要走也不在乎这一会儿功夫啊，你听我说完了再走嘛，我绝不拦你，好不好？
3: 可以，我洗耳恭听，你讲吧。
1: 田雨坐下了，李云龙正襟危坐，面容显得很疲惫很沉重，他破天荒地跟田雨说了很多心里话。
2: 我刚才说错话了，我收回啊，现在我向你道歉，请你原谅。你说在这一个屋子里面过日子啊，这马勺锅沿难免磕磕碰碰的，一时气话不能当真呐。你要是气儿没消，一会儿你骂我一顿，我不还嘴。可是现在我要跟你谈的是另外一件事。最近我常常回忆过去啊，以前的很多事情都想起来了，大事小事陈芝麻烂谷子，我想啊想啊，一想过去不要紧，我这心里就受不了，我揪得慌，连觉都睡不着啊。我想起淮海战役，当时的仗是怎么打的，行军路线是怎么走的，每场战斗是怎么指挥的，哪仗打在前哪仗打在后，嗨，我都记不清了。我就记得当时仗打得挺凶，可伙食特别好，大米白面猪肉炖粉条子随便吃，想着想着我都流口水啊，再想想又觉得不对，在记忆深处好像还有更深的东西没想起来。当时吃怎么吃的那么好啊，这华野和中野加起来有60万大军呢，这一天要吃掉多少猪肉炖粉条子呀。这就是说呀，当时的后勤保障工作做得很好，淮海平原上黄泛区很多，黄泥汤子都没膝盖，
4: 别说你种庄稼了。

0: 走路都成了问题，那黄泛区的老百姓可苦了，哪儿供得起这么多军队呀？啊，哪有那么多的大米白面？猪肉又是从哪儿来的呢？是从河南、山东、河北这些老解放区运来的，是100多万之前民工啊用独轮车硬给推来的。这下我想起来了，我当年印象最深的就是这100万之前民工啊。当时我站在陇海县的路基上四处一看，好家伙，铁路两侧的大路小路上、田野上、漫山遍野，一眼都望不到头的值钱队伍，卷起的漫天尘土硬是把日头都给遮住了。成千上万辆咯吱咯吱的独轮车发出的声音就跟海啸似的，那个场面我李云龙一辈子也忘不了啊。推车好像是以家庭为单位，有丈夫推车，媳妇在前面拉的，有老汉掌车把，大闺女在一边推的啊，饿了啃口硬馍，渴了喝一口路边沟里的水，一抹嘴儿，接着还是往前走。一袋袋的军粮，一捆捆的军械，还有一箱箱的弹药，就是这样用小车硬给推到前线。我看到那场面心里发堵啊，敌机飞过来投弹扫射，民工们只能就地卧倒，光秃秃的大平原哪有什么遮挡，你往哪儿躲呀？打着谁就算谁了，敌机走了，人流接着往前走。我就亲眼看见一个15、16岁的男孩子被子弹打掉了半个脑袋，一个老汉抱着孩子哭啊嚎啊，还从头上摘下脏的看不出颜色的手巾，拼命的给孩子擦洗，那种颜色的手巾都染红了。周围的乡亲们说，这个老汉就那么一颗独苗，是三代单传呢。我这一听鼻子就酸了，当时也不知该说什么好了啊！我一边叫战士们掩埋尸体，一边扶着老汉说，说老人家呀啊，老百姓对我们的队伍的恩情我们这辈子是还不完的，我们无以回报啊，我们能做的就是狠狠地打，打垮国民党的统治，建立一个新中国，让咱们老百姓都能够吃得饱穿得暖，都能过上好日子。老汉擦擦眼泪跟我说，说首长，一家人咱不说两家话，俺老百姓为咱队伍，咱队伍又为了谁呀？这是咱自己的队伍啊，咱不管谁管？首长，你让弟兄们给俺娃堆个坟头，俺送完军粮回来再把俺娃带回家。首长啊，俺不多待了，前面急等着粮食用，俺得赶紧追上队伍啊。老汉说完抄起车把就要走，他的话让我再也忍不住，眼泪就流了出来。
1: 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2: 1924年，张作霖在天津忽然心血来潮，到晋元拜会皇帝溥仪。两天之后，不但是天津各大报纸，包括北京、上海、南京的报纸上，通栏标题在显著地位上都刊登了张作霖拜会溥仪这一消息。当然了，那些编辑和作者添枝加叶，说了很多根本没有的事儿，但总的来说报道出来了，全国上下都知道，特大新闻。连张作霖说的那些话，那上头全给登载了。紧跟着各家报纸连篇累牍，

0: 报道了市农工学商各界对这件事的反应，特别是清朝那一老一少，洪宪皇帝那时候的旧臣，哎呀，把张作霖捧上了天呐，说张作霖是救命的活菩萨。为什么这样呢？捧张作霖这些人心目之中反对民主，拥护帝制。现在一看有了机会了，这帮人抓住了救命稻草了，恨不能改变国体，中国再有皇帝，他们好浑水摸鱼，捞个一官半职的。因此对张作霖这次拜会溥仪，那简直捧上了天。另外把矛头就指向了冯玉祥，说冯玉祥逼宫不仁不义，那简直是当年的董卓和曹操，把冯玉祥将军攻击的是一文不值。等张作霖呢看过报纸之后，往桌上一放，把杨玉平找来了，林哥，现在我就答复你，这就是我拜会溥仪的目的。高，实在是高啊！大帅深谋远虑，我们是望尘莫及呀、啊。闹了半天，您是争取舆论的支持，孤立冯玉祥。
1: 对，哈哈哈哈
0: 哈！林哥，你没想想，他爱新觉罗溥仪。到了这个份上，分文都不值，就凭我能去看他吗？这就是无利不起早，我看他就是敲老冯，我争取舆论的支持，孤立冯玉祥。这回你清楚了吗？太高明了，太高明了，哈哈哈哈，以后我们还得跟大帅您学呀。其实张作霖不算不高，这个人语粗心细，在关键时刻就露一手，真是高人一等啊。果然这件事情对冯玉祥将军震动很大，冯玉祥在北京老看报纸，心中说话，张小个子，你不上北京，跑到天津去演戏去了。冯玉祥也不傻，他看得出张作霖表面上说的多好啊，说我进关吧，就是剿灭吴佩孚的残余部队，踏着东山再起，等我达到目的之后，我的大兵马上撤回东北，绝不在华北和中原内壁逗留。北京的天下是你的，咱哥们没得说，这是表面上，实质做不然。他一看张作霖赖着不走，野心勃勃，大有吞并全国之意啊。冯玉祥有心下令国民军跟奉军打一仗，彻底把张作霖赶出山海关，掂掂分量他根本做不到，他的国民军怎么能打得过奉军呢？现在张作霖手下的部队超过50万，海陆空俱备啊，那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而且直奉战刚结束，如果战争再起，老百姓的涂炭就太大了。冯玉祥也考虑了，如果我的国民军真打败了，往后我就永远永远趴下了， 再无处投。

0: 之日，怎么办呢？还得拉拢张作霖，心说我得把他稳住，等待有个机会，我再消灭他也不迟。他们这才叫铁拐李，八眼挤，你糊弄我，我糊弄你。这冯玉祥马上登上专车到天津拜会张作霖。消息传到张作霖这儿，老张非常得意，哼，冯玉祥倒戈将军，我就知道你得主动登门，沉不住气了吧，林哥，明天老冯9点钟到曹家花园，你给我准备准备，隆重款待，越隆重越好。是。就在冯玉祥将军到达曹家花园的时候，好嘛，一看呢，周围5步1岗10步1哨。曹家花园的正门是3军1仗队，冯林阁参谋长代表张作霖亲自迎接冯玉祥，扬五扬号，鸣鞭放炮，地下铺着猩红的地毯，当杨玉平陪着冯玉祥将军步入曹家花园时，就发现两旁这3军1仗队简直是出人意料。可能您看过电影，那个电影啊，也无非是点到而已，实质上张作霖的3军1仗队别出心裁，并非是海陆空，不是那么回事。他手下的一仗队既有西洋化又有东洋化，外加上中国土灶，特别是土灶的一仗队，您看着非常可笑，绢帕罩头，花里带的裹腿，身穿军装号坎，腰扎板带，身上插着2只盒子炮，手里拎着结壳灶的手提式，身后还背着1巴掌宽的大片刀。您说是这什么打扮呢？这是就好像北京天桥砸不地的，又好像练魔术的演员，简直是不伦不类。但是冯玉祥心里头明白，这张作霖表面上欢迎自己，暗地之中也打算摆个阵势试试威，能不懂吗？等进了曹家花园大客厅，张作霖满身便装在台阶正恭候呢，一看见冯玉祥来了，这张作霖小跑迎上去了，他比冯玉祥矮着1头还多呢，扬起脸来拉住冯玉祥的手，冯总司令，冯总司令，欢迎欢迎哦，你日理万机，这么忙还到天津来看看我老张，足见我们哥们的感情深厚啊。哎呀，此时此刻我难以表达我的心情，太好了，太欢迎了， 太欢迎了。冯玉祥心里清楚，你是欢迎我吗？你还不能把我踩死。哼，哎呀，这小个子真会演戏呀，真够个上等的演员了。所以冯玉祥也演戏，拉着张作霖的手啊不撒开，光手能握了5分钟。宇帅，宇帅，我能在天津见着您，我太高兴了。我这次来，一则给宇帅问安，二则有国家大事商议呀，我得向您请教。 张国林笑着点点头，叫杨雨萍陪着步入客厅。宾主落座之后，再看头前那个茶几上，各种硬实的瓜果梨桃摆的跟鲜货床子差不多少。张作霖谈笑风生，跟冯玉祥触喜谈心。另外留冯玉祥在这吃饭，在酒席宴前，张作霖有意的打哑谜，问冯玉祥：冯总司令，军务空中，日理万机，能抽开身子来看我，我真是感恩不尽啊。方才在门口你说什么？有国家大事跟我商议，这下把我搞糊涂了，我不明白。现在我张作霖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把吴佩孚干趴下了，把曹锟撵跑了，你的国民军已经占领了北京，我什么事都没了。我就是利用这个机会到天津散散心，看看老朋友，办点私事，住个三日五日的，登车我回丰田了。有什么国家大事好跟我商议呢？您是主宰，我是客人。你看张作霖说的多好听。冯玉祥连连摆头：玉帅啊，您说错了，您的任务不但没完成，而是刚刚起步。
1: 哦，
0: 倒要请教，这话什么意思？玉帅，咱们呢把事情摊开了吧。是，按照我们的协约，您回东北，我统治中原，我的国民军占领北京。但连日来我感觉到我冯玉祥肩膀头太窄，我晃不开呀，不怕您笑话，我支不开套。要管理我的国民军倒行，要执掌国家大事，我力不从心呐。唯有羽帅能执掌，要想治理这么大个国家，非您莫属啊。因此我这次来，请羽帅赏脸，跟我同进北京，你我二人再度合作，管理国家，拯救黎民百姓。女帅，您不能驳我的面子吧？
1: 嘿，
0: 张作霖听了这话，简直是吃了两副槟榔顺气丸呢。虽然他知道冯玉祥有意给自己戴高帽，但是听着舒服。
1: 哈哈，
0: 冯总司令太爱开玩笑了。谁不知道我张作霖是个老粗啊，领兵打仗我有两下子，到赌局押宝我能看出点儿来，可管理国家大事我也是门外汉。哎，我看你还是另请旁人吧。不，玉帅，你要这么说话，我就不离开天津了，不把您接进北京，我无脸面见江东的父老啊。无论如何您得赏脸，专车我都给您准备好了。哎呀，你真叫我为难呐、啊！我刚清秋了几天，你又给我肩膀头上压成担子了。但是有那么句话，却之不恭啊，对不对呢？既然冯总司令出于至诚，那好，我就给你打打下手吧。其实张作霖做梦都打算进北京，故意是这么说。冯玉祥一看目的达到了，拉住张

0: 我临坐上专车到了北京的，什么到了北京怎么隆重接待咱不必说，在住的时候按照冯玉祥他尊叫张作霖住到国民军总司令部，张作霖没答应，心说话我住在你那干嘛呀，万一有变我往哪儿跑啊，不可不防啊，所以这张作霖就说不你的总司令部事情太多，我那一住太麻烦，我还住我的奉天会馆，每次来我都住在那啊。另外我打算抓紧机会好好休息休息，这两天脑袋疼得厉害。冯玉祥也不便勉强，张作霖住到奉天会馆说脑袋疼那是放烟雾弹，他什么事也没有，精神透了，哪儿都不疼。就在当天的晚上，张作霖马上把机要处的处长找来了，马上拍电报命令张宗昌、李景林、郭松龄所部军力扩大战果，继续南下，有什么给我划了什么，能占多少地盘尽量多占，听见没有？明白。张作霖高兴的不知所以了，按他的计划头一步已经达到了目的，那么下一步怎么办呢？把冯玉祥赶出北京他是独揽大权，不过现在机会没成熟呢，他先命人把张学良给找来了。咱没说过吗，这张作霖呢多敢见着张学良不叫名，老叫小六子，成了口头禅了。等张学良站在父亲面前领命的时候，张作霖倒背着双手溜了几圈，面沉似水，干什么呢？慈母严父，他故意装这样子。小六子，你跟郭松龄九门口一战打得挺漂亮，是爹夸奖的，不是夸奖，大实话，看到你有出息，当爹的也高兴。不过小子我告诉你，你不要乐得太早啊！现在啊跟乱麻一样，咱得理出个头来，将来这个天下就是咱爷们的，我能活几天呢？我一旦不在了，就由你来继承，因此你脑袋里要多有根弦儿，你懂吗？而明白。要说的话太多了，时间有限，仅问你一样事儿，你现在手里掌握多少支枪杆子，有多少人马？爹，进关之后我的第三军经过不断的扩充，现在人马已经超过8万。好，应当争取10万，听没有？咱就不怕多，越多越好。郭松龄干什么呢？按您的指示驻扎在山海关。那就对了，我命令你抽出身子来搬到北京。什么时候？现在。你不能一个人来，这样吧，抽出3万人马守住天津和北京，我为你是京津地区司令长官，你马上领着1个军6个旅进驻北京南园兵营，随时听候调遣。另外装备要精良，子弹要充足，以备不时之需。是。爹，您的意思是还有大仗？ 咱是干什么的？耍枪杆子的出身，一天不打仗，咱就觉着没意思。我没说嘛，以备不时之需，你知什么时候用上？可精神着点儿，明白吗？明白，先去准备吧。张学良立刻闻风而动，率领大军进入南园兵营。也就是说，北京有两个军头，一个是张学良领导的奉军，一个是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力量达到均衡。张作霖这心里才落挺，把这些事安排完了，身穿便装出了奉天会馆的后门，领着杨雨婷，带着贴身保镖，神不知鬼不觉去拜会段祺瑞。现在段祺瑞也在北京安福胡同住着，这是安福系的领袖。虽然说跟张作霖打过一次仗，两个人结下仇恨，可后来又化解了，现在又恢复了老感情，仍然是知心的朋友。当然所谓知心也无非互相利用而已。张作霖见的段祺瑞，把门关上，两个人彻夜长谈，一言难尽。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0: 张作霖见的段祺瑞，把门关上，两个人彻夜长谈，谁也不知他们谈什么。一直达到目的，张作霖坐上车子回到奉天会馆休息。没过几天，张作霖把笔摸清，表面上拉住张作霖，让他共同执掌北京政权，实则不然。冯玉祥已经派特使赶奔广东护法军政府，聘请孙中山先生北上，拥护孙中山主持全国大计。对此张作霖是十分不满呐，心说冯玉祥啊，你这是变的什么戏法？一手拉住我，一手请孙大套来掌政，哪有那便宜事儿？有我老张在这坐镇，他孙中山做个景儿，他憋了一肚子火。又过了两天，在冯玉祥的主持下，请张作霖参加，开了一次最重要的政治会议。这不是打仗，商讨由谁来掌管国家大事的事。参加这个会的有杨雨婷，有高级参谋，另外冯玉祥带了他的高级助手副司令胡景翼和孙越都参加了。张学良属于列席，表面上谈笑风生。等会议开始，冯玉祥首先发言，当然说的非常婉转，非常客气。首先他的目的是，我们大家研究一下，现在战争结束了，我们中国乌七八糟，四分五裂，要想把祖国统一，必须找出一个能事者执掌国家大事。大家充分发言，看由谁来出任国家的领导，谁做的大总统合适。说完了，冯玉祥不言语了，用眼睛打量与会者。张作霖

0: 低着头，右手理着小胡子，小眼睛眨巴眨巴的，一言没发。坐到他身边的杨雨婷说话了，方才冯总司令所说至关重要，本人赞成赞成。不过我有一事不明，要当众领教。冯玉祥知道杨雨婷就是张作霖，他说话就代表张作霖了。杨总参谋长，那么有话您就请讲吧。今天咱们有什么说什么，把心窝的话全端出来。好，那我就说了。我听说在冯总司令掌握北京大权之后，曾经有意请段公祁瑞出山，有这件事吧？啊，有。我跟段祁瑞打过交道，我们也通过信息
1: 啊。是啊，
0: 我觉着嘛，主持国家大计者非段公莫属啊。啊啊，各位说呢？虽然过去我们跟段公发生了一段不愉快的事情，但是那是为了公事，作为个人我们谁也不亏谁，谁也不欠谁的。有道是不打不交嘛，过去的事情叫它过去了，现在还应当请段公出山。大家知道段祺瑞三次出任国务总理，对管理国家有一定的经验，而且跟咱们两家比较熟悉，咱办什么事情也顺手。我的意思嘛，还是由段公出任大总统，不知道各位意下如何呢？胡景翼说话了。胡景翼是冯玉祥的头一个大谋士，那是国民军的副总司令啊。胡景翼一笑，是啊，方才杨总参谋长所说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本人以为段公临时掌握政权还可以，要长期就不那么合适了吧。啊，大家不要忘了，正是段公三次出任国务总理，才使我们这个国家乌七八糟啊。段公毫无建树，民怨沸腾，就是有些洋人，我们的外国朋友对他也极为不满。如果此公出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我看不妥吧。啊，当然这是我个人的意见，不代表大家。孙越发言跟胡景翼所说没什么区别，反对段祺瑞出任大总统。最后冯玉祥问张作霖，宇帅，您的意思呢？张作霖把头抬起来了，往左看看，往右看看，嗯，我也说两句。当然了，您是一字千金呢、啊，只有您说话才最有分量。哎呀，别给我戴高帽了，好吧？那我就说几句。首先，我有个建议。在我们的谈判桌上也好，在会议桌上也好，咱捞干的，别兜圈子。我这人快人快语，反对咬文嚼字的，说废话有什么用呢？干脆开门见山，单刀直。

如，请问冯总司令，既然你们反对段祺瑞出任国家最高元首，那么你们一定有合适的人选喽。那么请把这人指出来吧，是谁？这冯玉祥刚一愣，张作霖乐了，我替你说，孙中山，对不？啊，我听说冯总司令派了专使赶奔广州，跟孙中山眉来眼去呀，什么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国家大计，有这事儿吧？冯玉祥一看张作霖了解的情况比自己还清楚，不能隐瞒了。冯玉祥点头，宇帅所说不假，本人的确有这意思，但是我把话说清，为什么请孙先生？我们在座的诸公都知道，当今中国第一伟人那就是孙先生。孙先生提倡的三民主义博得全国的拥护，孙先生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我们在座的哪一位能超得过孙先生的威望？所以说由他来主持国家大计，我认为是最理想的人选了。宇帅您说呢？冯总司令，那你要这么说我有不同的看法。是孙中山威望高，影响大，有阵头，不但中国人知道他，连洋人也崇拜他，这一点我没有非议。孙先生主张的三民主义，我虽然不甚了解，但我觉得也不错，本人也不反对。唯独最近我听说孙中山又跟赤党勾搭连环，又从俄国引进来什么理论，主张什么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对此我是反对的态度。为什么呢？为什么要联俄联共啊？就从这一点上就跟我们在座的水火不同炉。我们大家都知道那叫什么宁、什么列宁，他所倡导的什么这共产，那是什么呢？我们都知道共产共妻没有人伦呐。那在我们中国能推行这种政策吗？不用说谁，我们在座的都得反对。谁的老婆让别人给供？谁的财产让大伙花？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呀！别咱们嘴里说的清楚，心里不是那么回事儿。我太不赞成了，尤其那赤党所作所为都是激进派，根本在我们中国就实行不通。孙中山先生不知道怎么走火入魔了，怎么非得主张这三大政策，我太不赞成了。就这一点来说，我反对他主持国家大计。这张作霖是大放厥词了，因为他对共产党

做现成的，能叫人心甘情愿吗？啊，合着他伸着嘴巴就吃现成的，牛拿江山马做鞭，我不推。张作霖又喊又叫，说的激动之处，连拍桌子再跺脚，全场沉默了能有三四分钟，把冯玉祥给气的。心说话，张作霖，张小个子，你就是个土匪，你百麻不是，你太自负，你根本就不了解孙中山先生，你也不了解什么叫三民主义，你更不懂什么叫联鄂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可有心跟他辩辩理，又一想没那个必要。张作霖在盛怒之下，自己要这么一辩护，非闹僵了不可，到时候下不了台呀。所以冯玉祥呢，把火气压了再三，最后一笑，宇帅，我看这样吧，你也别发脾气。今天咱们是开会，开会就是各抒己见，谈自己的看法。那么这一次咱们意见没统一，还要下一次呢，那么都有权反对孙中山，话又说回来，也都有权反对段祺瑞，是吧？最后咱们还要达到统一。我看这样吧，今天会议结束，改日咱们再接着谈。张作霖寸步不让，把帽子一摔，冯总司令，我是急性子，什么事情噼里啪啦咱们就定下来，拖泥带水我受不了，下次谈我看也没什么结果。刚才我说了，我坚决反对孙中山主持国家大计，我更反对什么三大政策，我就是同意由段祺瑞主持国家大计，你开100次会我也要坚持到底，你们同意也得同意，不同意也得同意，如果实在咱要说不到一块儿，好办，林哥，传我的命令，让奉军退出中原，回咱们东北。张作霖要摔耙子，其实他能撤兵吗？他说撤兵就是进兵，回东北就是不回东北，说不打仗那就是要打仗。你看张作霖这人就是这么个人，冯玉祥很摸底呀。最后冯玉祥实在没有办法，为了顾全大局，只好让步。张作霖说了算，没让孙先生出任国家最高元首，相反拥护段祺瑞为中华民国大执政。其实大执政啊，就是变相大总统，只是名不是那个而已。你看过电影和电视剧，你看那个段祺瑞那演员，长袍马褂，胸前戴着大红花，在一片掌声和军乐声中登上主席台，频频向大家招手致意，有多得意呀，就是那么回事。一句话简短，段祺瑞出任大执政了，实质上受张作霖的操纵，人们看得清楚，在大执政的背后还有一个张太上皇。当时那些人呢，哎呀，溜须拍马的。

0: 太多了。你看旁的能力没有，这个邻居他都有。他们一看老张家执掌北京大权呢、啊、老段家唱前脸，老张家在后头靠阻着，这两家都不能得罪。看来那个冯玉祥什么不是，处处他得让步，腰杆还是软呐。刘旭怎么留法呢？找张大帅去，找段祺瑞去，特别是段祺瑞的晚戏，这回死灰复燃，纷纷出笼，群魔乱舞啊！再看大执政府车马迎门，张作霖的奉天公馆是车水马龙啊，接应无暇呀，送礼的说好话的，打溜须的，真是丑态百出。相反的，这帮人往上抬段祺瑞和张作霖，那方面就贬低冯玉祥。冯玉祥实在受不了这个窝囊气，好，这北京政权，嘿嘿，没看出张作霖这家真不好谈喽，引狼入室，把这逼也给请来了。结果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冯玉祥这是暗气暗憋，有时候恨得抽自己的嘴巴子。在这天晚上，冯玉祥正在发愁的时候，门铃响了，深夜有人拜会，一前一后走进两位威风凛凛的将军。走到头前的是心腹爱将陆朱棣，后边就是大将郑宝山。两个人深夜来拜会总司令，冯玉祥跟他们是铁哥们，自然无话不谈，把门拴紧，窗帘拉上，他们压低了声音谈话，恐怕有张作霖的耳目听了去。再看这两位将军把帽子摘了，手套摘了，把军风系的扣全都解开，往前探了探身子，总司令都把我们气死了，我们不是批评您，您太不应该了，您太软弱了。引狼入室，把张作霖请进北京，你原以为拉住他能维护这国家的统一，结果适得其反呐、啊，看得很清。张作霖主张段祺瑞唱前脸，由他在背后炒股，他们干什么？张段两家要把持国家，由他们说了算的，什么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狗屁，在他们眼里分文不值，他们打算达到他们的目的。总司令不能再忍了，不能再让了，我们跟三军弟兄已经商议好了，不如就发动兵变杀了张作霖和张学良。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
3: 周天宇现任市中心医院皮肤科主任、副主任医师，从业20余年，扎根双辽皮肤病诊疗一线，凭借精湛医术、高尚医德、务实作风与创新精神，带领科室由弱变。

0: 强，发展为区域知名特色专科。他坚守岗位，守护周边群众皮肤健康，收获了患者信赖、同事敬重和行业认可。从医以来，周天宇始终秉持以患者为中心的理念，把解除患者病痛作为毕生追求。皮肤病病种复杂，易反复，难根治，不仅折磨患者身体，更易引发心理焦虑。面对形形色色的患者，他始终耐心细致，坚持精准诊断，辨证施治，为每一位患者量身定制个性化方案。多年来，他先后前往白求恩医大二院、哈医大一附院、卫生部北京医院进修，将先进理念与患者实际相结合，率先开展了穴位注射、药浴、生物制剂治银屑病等新技术，填补区域技术空白。20余年来，他累计接诊患者20余万人次，完成皮肤激光外科手术20000余例，疑难病症确诊率、治疗有效率位居四平地区前列，收获患者锦旗、感谢信不计其数。2006年担任皮肤科主任后，面对科室设备老旧、人员不足等难题，他规划科室发展，积极争取医院支持，先后引进皮肤镜、308NM 准分子激光、过敏原检测系统等先进设备，搭建起检测、治疗、康复一体化诊疗平台。在科室管理方面，他落实规范化、精细化管理，完善质控、诊疗、医患沟通、院感等各项制度，严守医疗安全体现。任职期间，科室无医疗差错纠纷，患者满意率常年超98%。同时打造优良科室文化，营造团结敬业、求精奋进的工作氛围。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只有打造一支优秀团队，才能让皮肤医学事业持续发展，惠及更多患者。这是周天宇常挂在嘴边的话。作为科室带头人、医院教学骨干，他始终肩负培育皮肤科后备人才的重任，将毕生所学毫无保留传授给年轻医师。市中心医院皮肤科医师齐海志：
1: 周主任平时毫无保留地把临床经验、诊疗技术教给我们，不管是常见病还是疑难皮肤病，只要我们有疑问，他都会耐心细致地讲解给我们。在他的带领下，我们整个科室氛围特别的好，特别和谐。跟着他，我们不仅学到精湛的医术，更学到身为医生该有的责任心。
0: 周天宇始终牢记医务工作者的社会责任，积极投身公益医疗服务，用爱心与责任回馈社会。多年来，他常态化带领科室团队深入社区、乡村、学校、养老院，开展免费义诊、健康科普、皮肤筛查活动100余场，受益群众超20000人次。20余载行医路，从普通医师到学科带头人，周天宇始终坚守在双辽医疗一线。他以医德立身，以医术行医，以服务暖心，在平凡岗位上践行医者誓言，在坚守中诠释责任担当。市中心医院皮肤科主任周天宇：
2: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坚守医者初心，牢记健康使命，深耕皮肤医学，精进诊疗技术，优化医疗服务，带领科室朝着区域领先、省内知名的目标稳步发展，用心守护本地群众的皮肤健康，全力助力地方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在基层岗位践行医者的使命与担当。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3: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
0: 面对缺校舍、经费、师资、教材等诸多困难，省委省政府多次召开教育工作会议，先后下达整顿中小学的规定等指示，确定1946年的主要工作是恢复与整顿中小学校，采取民办公助、合并学校、培训教师等办法，使一大批中小学校在一定范围内得以恢复。到1949年10月，双辽县共有公办、厂办小学157所，教职工349人，学生17276人。1948年4月1日，敌机狂炸郑家屯以后，为了避免损失，郑家屯小学采取了游动教学，开始师生有临时教学的思想，普遍认为在老百姓的家里没有桌凳黑板，学不到什么东西，况且授课时间没有准确的规定，上课的时候老百姓还打搅学习等等。发现这一问题之后，及时纠正了这一观点，统一的思想，学生们坐在炕上、地下，教师拿一块板子、一扇窗或是一个桌子来代替黑板，墙报都装订成册，互相传阅。课间休息时，学生们给老百姓挑水、抱柴、扫院子，帮着做家务，也使学生们养成了为人民服务的好习惯。中国共产党进入东北后，把城乡卫生和群众的医疗保健工作紧紧抓在手上，每接管一地，都立即组织部队、机关和学校对环境进行清理，清除战争垃圾，恢复和建立医疗设施，在有条件的地方还组织医疗队到农村宣传卫生常识，开展巡回医疗工作，还组织部队、医疗部门和地方防疫队伍开展防疫工作，努力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1946年7月至9月，双辽县流行鼠疫，中共双辽县委认为搞好防疫灭疫是关系到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大事，是关系到根据地建设成败的大事，为加强对防疫灭鼠工作的领导组织力量，尽快扑灭鼠疫，成立了县防疫工作委员会和区防疫工作分委会，由县大队、区中队抽出干部战士组成防疫队，党政军机关停止办公，所有机关干部全力协助各级政府抓好防疫灭鼠工作，并拨出专款用于购买药物和防护用品。在向全县宣布疫情之后，对县城实行了戒严，由部队设岗监视，用草绳拉封锁线，不准行人越线。防疫队组织防疫人员深入到全县16个染疫点进行疫情调查，并实行消毒检验，灭鼠灭蚤。烈性传染病霍乱先后在双辽、开通、洮南等县肆虐后，双辽县和其他地方一样，由于药物奇缺，只能采用生石灰、草木灰代替消毒剂等土办法进行防治。与此同时，还积极破除封建迷信，开展了管好水源、宣传饮食卫生、灭蝇等群众性卫生运动，终于控制了疫情。1947年，辽吉区发生的东北地区罕见的大面积鼠疫，辽吉区20个县染疫，东北局和东北行政委员会派出东北防疫大队、名医防疫队，先后奔赴疫区，兴山中国医科大学、西满军区、辽吉军区以及辽北省政府都派出了防疫队，苏联红十字会半月协会也派来了一支由专家医生护士组成的医疗队，带来了新技术、新药，在开展救治的同时，还培训了大批中国防疫人员。白城子卫生技术厂赶制出120万份鼠疫疫苗，经过700余人防疫队伍的协同防护救治，于同年9月控制住疫情，11月底彻底消灭了这场危害巨大的鼠疫。经过这场防疫斗争，提高了党和政府的防疫意识，积累了宝贵的防疫经验。本期的双辽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辽历史。
3: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 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3: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4: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5: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4: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5: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4: 锁定警法在线。
6: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这么一个话题哈。那近日啊，某网站在用户协议当中约定，发生纠纷或者争议，首先应该友好协商，协商不成的提交某地仲裁委员会，按照该仲裁委员会的规则仲裁解决，被市场监管局认定属于排除消费者提起诉讼的权利，对其处以10000元的罚款。实际上，一些视频平台、音乐平台以及汽车销售平台都发生过差不多的情况。那么，用户协议当中所提到的仲裁到底是什么呢？约定的仲裁条款对我们又会产生什么样的法律效力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请到法官跟大家来聊一聊有关仲裁方面的法律问题。8月22号，记者从公安部获悉，公安部党委最新印发了指导意见，要求坚持严管厚爱结合，鼓励约束并重，进一步加大爱警暖警工作力度，真正让有困难找组织成为广大民警的第一选择，有效提升队伍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意见要求要为基层一线民警配齐配足警械装备，强化使用培训和规范管理，建立健全民警执法权威和合法权益受侵犯澄清保护及慰问制度等机制，依法严惩袭警辱警等违法犯罪行为。路口红灯状态之下，一长串大货车是排起车龙，在进行时段沿着自行车道逆行闯红灯左转，甚至逼停了正在准备绿灯通过路口的正常行驶的车辆，这几乎把一辆机动车可能在路口所违反的交通法规全都包了圆。经过1天多的侦查，于8月10号追查到了违法车辆所属单位，查获所有违法车辆，目前已经将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车队负责人和12名驾驶员依法刑事拘留。进行深入调查，一共查实了渣土车存在165起违法，分别对相关人员依法进行处罚。根据市交管局的统计，自百日行动以来，交管部门一共查处了有组织违法企业9家，查获车辆134辆，刑事拘留14人，行政拘留16人。大爷酷爱骑行，却从路边盗走了3辆自行车供自用和送人，夫妻俩贪小便宜推走了没有锁的电动自行车，对上述犯罪嫌疑人均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并追回了被盗车辆。7月12号，网传上海中考数学题泄露事件，经过上海公安机关全力侦办，现在已经查明今年上海中考试题被窃案件的事实。8月22号，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发布警情通报称，已经对窃取中考试题的犯罪嫌疑人周某和非法获取中考试题的犯罪嫌疑人蔡某、孙某杰夫妇依法采取了强制刑事强制措施。看着堆放在桌面上的一盒盒所谓的灵药，宋维公已经记不清楚这是自己查获的第几批养老诈骗涉案的保健品了。作为广州市的一名长期负责打击诈骗的刑警，他太清楚里面的门道。宋维公说，这些被所谓的国医馆推荐的所谓的灵药，其实就是一些食品，有的甚至连正规厂家都没有的黑食品，从成本80块卖到3万块，靠的就是骗子的一张嘴。 据他说，今年五月上旬，警方接到报案，有一名老年朋友疑似在广州市白云区的一个国医馆购买保健品被骗。经过侦查发现，这个团伙以国医馆为掩护，专门物色65岁以上的老年朋友，打着内部供应的名号，高价兜售虚假的所谓的灵药。该核心成员黄某既是国医馆的老板，同时也担任所谓的主讲师。宋维公说，这个团伙套路很简单，先是赠物引诱，然后呢是贴心抚慰，最后是展示实力，接下来就是收集信息推荐灵药。摸清这个团伙作案事实之后，广州警方迅速组织收网行动，吩咐外地将包括黄某在内的50多名嫌疑人士全部抓获归案，缴获涉案的药品保健品一批，累计冻结资金达到1000多万。目前这起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好，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的开始为大家安排的法治资讯。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请到嘉宾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涉及到仲裁的法律问题。
7: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6: 这里是警法在线，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法官助理秦进。哎，秦进您好。
8: 哎，主持人好。
6: 嗯，今天请到您呢，跟大家说说有关仲裁哈。一提到诉讼，可能很多朋友经常收听我们的节目比较熟悉。那仲裁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程序？它和诉讼又有什么样的不同？是不是通过仲裁就不能诉讼了啊？这个到底现在法律上是怎样规定的？今天呢，我们将跟大家来说说。因为这个话题呀，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其实并不常涉及。那今天我们将从这个仲裁的最基本的法律规定啊，最基本的知识啊，跟大家来讲起。那么您首先就跟大家说说，哎，到底什么是仲裁呢？
8: 哎，好的。其实仲裁呀、和诉讼它是十分相似的，它们最大的相似点就是它们的目的和功能是一样的，都是为了我们人们在生活中解决法律纠纷矛盾。所以呢，不管是仲裁还是诉讼，它都是一种纠纷的解决方式。
6: 嗯，
8: 仲裁委员会就很类似于法院。当我们有了一些合同上的纠纷，或者是跟钱有关的一些其他的纠纷，我们就可以请求仲裁委员会对我们这个纠纷进行仲裁裁决。而当我们去请求仲裁委员会进行裁决以后，我们会组成仲裁庭。
6: 嗯，
8: 其中仲裁庭里呢，就会有仲裁员，仲裁员就和法官十分类似。他会依据自己非常专业的法律知识，和法官一样独立公正地去解决人们的法律问题。
6: 嗯，
8: 但是仲裁委员会呢，它跟法院又不太一样的点在于，它仲裁委员会一般只设置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所在的市，譬如说广东省、它就设置在广州市就有。
6: 嗯，
8: 哎，上海市也有。
6: 哦，是这样的。那根据刚才您的介绍，也就是说只有涉及到钱方面的一些问题和一些经济纠纷、合同纠纷和财产权益相关的纠纷的时候，那么才可以通过仲裁来解决。那比如说一些家事的问题啊，这种民事侵权的问题啊，包括人身损害赔偿的问题啊，这些是不是就不能够通过仲裁来解决了？
8: 哎，是的，因为我们仲裁它受案范围是非常有限的。
6: 嗯，
8: 它的受案范围是由仲裁法2条和3条来规定的。仲裁机构呢，它只能够受理民事、商事、经济类纠纷。比如说我们生活中买卖一个东西，哎，租赁房屋的价款，
6: 嗯，
8: 我们中哎金融借款打一个欠条，或者甚至说我们哎去证券公司去投资理财，哎，这样的纠纷呢，我们可以去找仲裁来解决。
6: 嗯，
8: 但是如果涉及到比如说婚姻，哎，我要离婚，
6: 嗯，
8: 哎，我抚养一个孩子，领养一个孩子，
6: 有关收养的问题，
8: 哎，
6: 啊，
8: 这样的关于人身性的纠纷，
6: 还有什么财产继承啊这方面
8: 啊，对，这样人身性的纠纷我们不能够去找仲裁来受理。
6: 嗯，
8: 然后同样像刚才您所说的，如果像侵权啊涉及到了刑事犯罪 啊，这样的情况下，或者是行政案件，这些案件我们都只能去法院通过诉讼打官司来解决。
6: 嗯，对。哎，那接下来您就说一说，刚才您也提到，其实仲裁跟这个法院的诉讼是有很多的相似之处的，那么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本质的区别呢？
8: 啊，这个他们的区别啊，其实是体现在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流程中的。比如说，在仲裁中，我们双方啊称为申请人、被申请人
6: 啊，不是原告、被告。
8: 哎，对，这一点呢，主要体现在裁决书和判决书中。
6: 嗯，
8: 然后其次呢，在程序上他们也有很大的区别。仲裁它的终局程序是一裁终局，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仲裁裁决一旦做出来，送达了。哎，它就有法律效力了。
6: 嗯，
8: 我们就可以凭借这个仲裁裁决书去法院执行部门去请求去执行了。但是如果是诉讼呢，我们除了我们一审的哎民事案件进行了审理判决以后，那当事人如果不服，他还可以去请求二审甚至再审等等程序。
6: 嗯，
8: 哎，这样的一个程序呢，其实也就导致了仲裁的纠纷解决时间周期呢，往往是比较短的，它是比诉讼要短一些的。
6: 哦，
8: 那同时呢，如果这个仲裁他不能说是，哎，我今天觉得你侵犯了我的权利，我直接就去起诉就可以了。
6: 嗯，
8: 他必须得是达成一个仲裁协议。仲裁协议在仲裁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6: 嗯，
8: 它也是仲裁的自治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体现。它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双方一旦发生纠纷，要均同意通过仲裁来解决的这样一种约定的条款。
6: 哦，
8: 这样一种条款，比如说我们在借款前，我先跟你说好了，哎，如果我们发生纠纷了，我们去找北仲啊，这样一个协议，这个双方的约定就是一个仲裁协议
6: 啊。那也就是说，双方必须都同意啊。
8: 对，
6: 如果我们一旦产生纠纷，通过仲裁解决才可以。
8: 哎，
6: 那有一方不同意都不行是吗？
8: 是的。
6: 哦，
8: 这是仲裁的自治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体现。
6: 嗯，那么这样的一个约定，是不是必须要在这个，比如说在合同签订之前，或者在签订的时候体现在这个合同当中啊，才可以？
8: 啊，因为仲裁协议啊，它是有一些要素的，它必须得落在书面上。那至于你是什么时间录，一般来讲，我们在商事中，哎，肯定要有事儿啊，说在前头。
6: 哦。
8: 比如说我们在签订一个合同的时候，争议解决方式、争议解决条款，它本身就是
6: 一般都有，对，
8: 哎，都是一个合同的内容。
6: 嗯。
8: 而这个内容呢，我们就会约定到底这个事情发生的纠纷以后是找仲裁来管，还是找法院来管。
6: 哦，
8: 是这样的。
6: 那如果说哈，比如说双方刚开始没有约定，或者说约定的不是很明确啊，如果一旦产生了一些争议之后，双方说，哎，那我们再约定一下吧，是不是也行呢？
8: 啊，可以的，就只要我们是双方达成了协议，那么随时就可以去找仲裁来解决。
6: 嗯，好的，这是您跟大家讲的仲裁跟诉讼的另一个区别哈。哎，还有什么区别呢？
8: 还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呢，就是仲裁呀，它的机构选择是可以取决于当事人的这个协议的。像比如说我们诉讼，我们去起诉到法院，我们是根据民事诉讼法法定的管辖法院去起诉，比如说被申请人的住所地，比如说合同的签订地等等，它一定是法定的。
6: 对，侵权行为的发生地是吧？
8: 哎，
6: 啊，还有这个比如说是企业的这样一个办公地，或者这个被告人的常住地啊，这都是这个，
8: 啊，
6: 对吧？
8: 没错。
6: 嗯嗯。
8: 啊，但是呢，如果是仲裁的话，我们就可以去约定一个仲裁委员会，去选择一个自己很信任又方便参加的这样一个仲裁机构。比如说我现在可能在北京，但是我的公司的总部在深圳，那我就可以约定到深圳，或者是约定到广州，哎，这样一个更加方便的地方去解决我们的这个纠纷。所以这就是仲裁啊，相较于诉讼一个非常方便的地方。
6: 哦，也就是说其实并不在合同的签订地，只要约定好了也没问题。
8: 哎，是的。
6: 啊，那么刚才您提到就是仲裁庭所在的位置一般都是像直辖市啊、省会城市啊这样的一些地方。那如果说假设一下哈，双方啊签订合同的地方假设一下，比如说是在保定啊，或者说是在邯郸这样的地方，这样的城市，可能作为地级市，它没有仲裁庭，它也可以约定到北京来。
8: 哎，
6: 可以约定是吧？
8: 没错，
6: 这是没问题的。
8: 哎，
6: 嗯，好的，好。那么您刚才也提到哈，这个仲裁的这样的一个解决纠纷的周期会短一些，那是不是也就是说它和诉讼比起来要更便捷一些啊？或者是怎么样，还有什么样的特点啊？
8: 是的，便捷性啊是仲裁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但他们 仲裁之所以被商事所青睐呢、
6: 嗯、
8: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保密性。
6: 哦，怎么讲，
8: 这个保密性呢、它就体现在庭审的过程还有仲裁的裁决书。因为我们知道啊，诉讼中我们庭审和文书一般都是要公开的、
6: 啊、
8: 要接受大家的监督的、
6: 嗯、
8: 但是呢我们仲裁就是有一些公司啊或者是这个参与的合同的当事人，他们就会觉得，哎，我这个文书是公开了，但其中的一些商事秘密呀、啊，我跟谁有了财产纠纷啊、
6: 嗯，
8: 这个东西一旦公开出来，我的商业信誉会不会受到贬损啊？就会有这样的顾虑。
6: 哦、
8: 所以说，如果选择了仲裁，这些庭审和文书一般都是要保密的，这就能够很好的去保护商业中的一个商业秘密，还有商业信誉。
6: 嗯，嗯，
8: 哎，这就是仲裁在商业中非常受到青睐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6: 嗯，对，刚才您也提到哈，咱们国家这个诉讼实行的是叫二审终审制啊，当然不包括这样的一个申诉这样一个程序哈，但是仲裁是一裁终局。那如果说啊，这个申请人、被申请人啊，这个双方当中的某一方啊，或者是两方，哎，都对这个裁决不是很服气啊，那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救济渠道呢？
8: 应该说仲裁一裁终局，它是一个基本的原则性的程序。
6: 嗯，
8: 那么如果纠纷的，哎，我这个看了仲裁裁决以后感觉不服，那你要是重新再去把这个争议去提交给仲裁或者是法院去解决，那么他不会受理。原因呢，就是一诉不再理，一事不再理，这也是为了、效率啊，还有这个节约司法成本的一个考虑。
6: 嗯，
8: 那么我们到底能不能得到救济呢？也不是说不能得到救济。
6: 哦，
8: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提到一个程序，叫做仲裁司法审查程序。
6: 仲裁司法审查程序。
8: 哎，没错。
6: 哦，
8: 这个仲裁司法审局呢、仲裁司法审查程序，它是法定的司法对于仲裁进行一个支持和监督的程序。因为我们提到它是支持和监督，意思就是说它在不当运行的时候可以对仲裁当事人的合法权利进行恢复和弥补。
6: 嗯，
8: 但是同时呢，如果经过仲裁司法审查程序，一个合法的仲裁也会得到支持和保障。
6: 嗯，
8: 啊，这样一个程序呢，如果你对仲裁过程中你存在一些异议，你可以去法院去提交这样一个申请，但是呢它的范围是非常有限的。
6: 哦，这时候要去法院是吧？
8: 对。
6: 嗯，哎，这个您刚才提到的是有关对于一裁终局之后的权利救济的途径哈、
8: 嗯、
6: 那么到底哈有没有案子，就一般我们都说您刚才提到双方要约定通过仲裁来解决，有没有纠纷既可以找仲裁也可以找法院？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啊，都双方都可以来受理的时候，应该怎么选啊？您跟大家来说一说、嗯、
8: 啊。好的呀，因为仲裁和诉讼啊，他们都是一种纠纷的解决方式。它既然是工具呢，它肯定是有一些案子，它是两个都可以选。但具体怎么选呢？我认为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具体的实际情况去综合的考虑一些因素，比如说，哎，这个经济的成本的预估啊，对于信息的保密的需求啊、
6: 嗯、
8: 还有预期的解分速度啊等等，这些因素综合考虑以后就做了一个选择。因为我们应该考虑到仲裁它确实是有着便捷性、自主性、保密性等等优点，
6: 嗯，
8: 但是它也是有一定局限性的。譬如说仲裁在一裁终局的时候，因为它也失去了二审和再审的监督程序，
6: 对，
8: 如果你不服的话就往往失去了进一步主张权利的一个回旋的余地。
6: 嗯，
8: 而且现在通说啊，还是仲裁费还是比较贵的。
6: 哦，仲裁费比诉讼费贵是吧？
8: 一般来讲是这样的哈、
6: 哦、
8: 因为仲裁啊它的收费起征的标准是也要数千块钱，这个跟仲裁机构的不同还有一些变化。
6: 嗯，
8: 但是法院的财产类案件的诉讼费呢，起征点它仅仅才50块钱。而且最近呢有一个发布了一个新规，就是在今年的9月1号以后，一些小额诉讼重启审理的案件诉讼费降到了10块钱。
6: 哦，
8: 这跟仲裁费动辄就要数千元征收的这个起征点啊、
6: 嗯、
8: 差距还是非常大的。
6: 哦、您说是从9月1号开始，还没开始呢、
8: 啊、
6: 马上开始。
8: 哎，马上开始。
6: 哦，小额诉讼的这样的这个诉讼费只有10块钱，
8: 对，
6: 是吧？
8: 对，
6: 那更方便大家解决纠纷了哈。
8: 哎，没错。
6: 对，哎，那这里是一个问题，还有就是啊，最后一点，就是想问问您，那通过我们刚才的这个介绍，那么您觉得哈，有些朋友可能想，那既然仲裁很方便啊，时间也比诉讼要更节约，而且还具有保密性哈，不会上网啊，那么有些朋友可能就是想，那我一些涉及到经济类的纠纷可以通过仲裁的方式来解决，那么您觉得有哪些提醒我们这些朋友需要注意的地方，跟大家来说一说。
8: 因为仲裁和诉讼来讲，它都是一种工具嘛，它既然有好处就一定有坏处，有坏处呢，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它这个程序没有一个再审的一个监督的程序，而且它费用也比较贵。然后这个时候我们一般考虑到，如果哎我这个争议啊标的很小，比如说我们房租水电费哎也就几千块钱，那这个时候我们考虑到，如果哎这个标的才几千块钱，然后你这个收费又几千块钱，你这要是这么一算，可能感觉有点不划算，
6: 成本太高是吧？
8: 成本太高，而且啊，这个仲裁费虽然说原则上是败诉方去承担的，就是说，哎，这官司谁输了，谁去承担诉讼这个仲裁费，但是我们作为申请人呢，申请人一方他肯定要事先去垫付的，那垫付呢也要一下子拿出个数千上万的仲裁费，对我们大家来讲还是有一定困难的，所以大家啊也可以去综合考量自己的，不管是经济情况呀，还是这个标的情况呀，具体我们需不需要很快的去解决啊，这样的一个一个综合的情况去考量一下，然后选择一个最适合自己的解分途径。
6: 对，这是一个方面的提醒，还有别的吗？在订立仲裁协议的时候呢？
8: 订立仲裁协议呢，因为仲裁协议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非常周密的仲裁协议呢，我们在维权的过程都会很困难。如果在订立仲裁协议的时候，比如说被大家被对方啊找到一些漏洞，就很容易发生出现一些异议，因为仲裁协议它的形式要求是非常严格的。比如说我们生活中可能会出现一些叫格式条款，这是一个法律术语，比如说我们一些用户协议它都是一种格式条款，这个单方面约定的仲裁协议作为解分方式呢，我也不能确定他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对此有没有尽到提示义务，有没有取得对方的同意，有没有被认为是排除了消费者提起诉讼的权利等等。如果要是就是不满足这些仲裁的一些相关的形式要求的话，那很可能会被认为这个协议是无效的。而且呢，仲裁协议还要去载明一些仲裁的事项和选定的仲裁委员会，这个呢是一个法定的形式要素。但是许多当事人呢，他本来是有意愿去将纠纷去提交给仲裁的，但是那由于一些内容要素它比较欠缺了，也会导致仲裁协议无效。比如说，我在合同中去约定争议解决条款，如果发生了争议，我又可以向法院起诉，又可以向北仲起诉。那么这个时候啊，或裁或诉只能选择其一，像这种约定不明的仲裁协议条款就是无效的仲裁协议条款。
6: 好的，好，那么今天呢涉及到仲裁方面的法律问题，非常感谢法官助理秦进，谢谢。
8: 好，谢谢大家。
6: 朋友们，到这里呢今天的警法在线就全部的结束了，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0: 方流。
1: 那我们知道呢，现在已经初伏了，那么初伏之后秋意更浓，怎么样来正确养生呢？
2: 蓝天越来越近，越来越
1: 秋季养生，我想很多朋友想到的可能是贴秋膘，那么贴秋膘应该如何贴呢？
2: 发现一个完全不同的我。
1: 如果需要贴秋膘的话，那要以平补为主，优质为先，优选白肉，比如说像鱼肉、鸭肉或者是虾肉，这样比较滋阴润燥的，脂肪含量偏低的，避免太过滋腻。那么秋季的食补重要的呢是润肺、防燥和消食，那么比较适合增加一些像百合、银耳、山药、梨这样的一些润肺防燥的食物。也可以适当的多进补一些像山楂、乌梅、葡萄、苹果这样的收敛生津、开胃消食的食品。还有就是说要尽量的少吃生姜、辣椒、酒。

另外这个时节的食物烹饪方式呢，最好是以炖或者蒸或者煮为最好。然后比如说这个痰湿或者是脾虚啊这样的情况呢，建议先可以祛湿健脾。

那么比如说像痰湿脾虚这样的情况呢，建议可以先祛湿健脾，不适合一下这个补很多。另外从夏天到秋天呢，自然界阳气渐收，那么晚上入睡的时间呢，可以适当的比夏天提早半小时左右，那么起床呢，相应的比夏天也可以提早15到20分钟，这样呢来顺应阳气的生发。午睡呢可以适当的缩短时长，可以控制在20分钟以内。另外就是说秋天这个时候呢，早晚是有一点凉的，所以说睡觉的时候，我们午睡的时候适当的盖一点被子，尤其是肚子不要着凉了。

0: 每个刹那。
1: 另外，出伏之后呢，昼夜温差加大，那么运动的时间和强度也应该有所改变。我们可以在早晨日出之后，或者是在下午五点这个前后，适当的进行户外的运动，比如说快走或者是慢跑，这样的一些比较平缓的运动。注意运动量呢，以微微出汗和精神清爽这样为度，避免大汗淋漓。另外，出伏之后呢，可能还会有非常炎热的天气，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这个秋老虎的天气，特别是中午的酷热，那么早晚呢，也这个又觉得很凉，昼夜温差还是有的时候最多甚至可以达到10度左右。所以说，这个我们在用空调的时候呢，为了应对我们刚才说的这种秋老虎的天气，那么空调的温度设定最好在26到28度这样为宜。避免冷风直吹，也可以设置一个定时，那么入睡之后慢慢的这个空调让它自动关闭。

另外呢，就是洗浴呢，适合用温水，不要用冷水冲凉。那么冷水呢，会使毛孔骤然的闭合，让暑热淤积于体内，没有办法散发。有的时候这种情况呢，会导致发热无汗，或者是头疼身重这样的症状。那么喝水的时候呢，以少量多次，以温开水或者是淡茶水为主，最好不要喝或者是少喝冰饮。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0: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秋天之后呢，人体受燥邪的影响，比较容易出现像觉得嗓子干或者是鼻子干、皮肤干这样的一些不适的症状。那么眼下呢，应该是有很多梨已经上市了，肉质细嫩而且汁水丰富，应该说是初秋润燥的非常好的选择。但是有很多朋友在吃梨的时候呢，非常习惯把这个梨皮儿就直接给它削了扔掉了。那么其实连这个皮儿带肉一起吃，这个润燥的效果反而更好。

看到市面上卖的这个梨呢，它也是品种不一样的。那么专家表示，各种品种的梨的区别呢，是主要在于成熟期和口感，在食养方面呢，共性大于个性。那么传统本草记载，梨具有生津、润燥、清热等这样的特点。初秋时节呢，适当吃一些新鲜的梨，都可以起到补充水分、生津、润燥的作用。

中医认为呢，梨皮同样是具有润燥止咳的作用的，而且呢，我们可以用梨皮煮水来缓解咳嗽。如果我们最近有觉得，比如说咽干或者是咳嗽，或者是痰觉得有点偏黄，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把梨皮留下来单独的煮水喝。如果嫌这样麻烦，那么我们吃梨的时候可以连皮再裹肉一起吃，那么这样的润燥的效果反而会更全面。

0: 梨呢，它是属于凉性的，适合初秋缓解温燥引起的一些症状。
1: 远处蔚蓝天空下涌动着。
0: 那么梨汁呢，是清润养肺、生津止渴的，有助于补充水分和生津润燥，改善秋燥引起的口干舌燥，或者是鼻干出血和干咳少痰，这样的一些很常见的症状。那么尤其是对一些长期这个用嗓的这样的一些职业的，或者是说经常在空调房上班的这样的上班族呢，容易出现口燥咽干这样的一些秋燥的表现的人群，以及不爱喝水的小朋友都是有益处的。我们平常对梨的了解，可能就是觉得这种水果的口感还是挺好的。那么其实它不光是口感好，营养也是非常丰富的。据测定呢，梨含有85%的水分，而且每100克呢可食用部分大约是含钙5毫克、磷6毫克、铁0.2毫克、维生素 C 4毫克。此外，它还有一定量的蛋白质、维生素，B1 或者是维生素 B2， 还有胡萝卜素以及苹果酸等这样的营养物质。

梨假如说生吃的话呢，它可以清六腑之热，比较适合咽喉肿痛、手脚发热、干咳无痰这样的人群。可以推荐，就是说可以连皮儿一块儿吃，效果更好。假如熟吃的话呢，那么比较适合脾胃偏虚寒的，进食寒量之后容易腹泻这样的人群。想起你轻柔的话。对于假如说平时有这个肠胃怕凉怕冷容易便溏这样的人群呢，建议熟吃，可以降低了这个梨的寒性，之后呢可以让肠胃更舒服。

那我们在这个挑选梨子的时候呢，优先挑选汁水比较丰富的品种，那么这样的话呢，作为初秋这个时节来说，润燥的效果会更好。另外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们在吃梨的时候，这个梨皮呢不要急着把它扔掉，我们可以连皮和果肉一起吃，那么或者是单独用梨皮来煮水喝。还有就是在吃梨的时候，我们分体质，假如说咽喉肿痛、手脚发热这样的人群呢，推荐可以生吃。假如说我们的肠胃是怕凉的，容易腹泻这样的情况呢，我们建议熟吃。

0: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1: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0: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2: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0: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3: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如果您身边或者您自己有过种植牙的经历，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您说一说，这种植牙种完了之后，到底是不是一劳永逸呢？如何来进行一个维护？如果说您有意向要做种植牙，那么应该注意哪些呢？是不是所有的老铁们都适合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您说一说这种植牙的那些事儿。那为此呢，慧宇也为大家邀请到我们这方面的专业人士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我们的健康有质量的生活。那接下来让我们问候的是长春市口腔医院种植中心主任啊，我们的王胜主任。王主任您好。
4: 你好。
3: 说到这种植牙，现在一般来说什么样的年龄段比较偏多一些呢？
4: 现在的种植牙年龄段一般偏中年，
3: 中年人比较多是吧？
4: 中青年多一些。
3: 也就是说，其实原来我们就认为可能种牙呀或者这个镶牙都是老年群体的事儿，但现在是中青年人。
4: 对，
3: 有一些人可能是出于不同的这个想法来选择种植牙的。那在您了解的这个范畴之内，什么样的中青年人他会选择种植牙呢？
4: 我了解的范围内就是对于自己的生活质量要求比较高的中青年人。
3: 要有一定的生活质量才行。
4: 对，
3: 所以他这个对价位他
4: 是
3: 有一定
4: 的
3: 对比较前卫的人士哈。最重要的是他可能这个价也不便宜，是不是？
4: 对，
3: 在上节目之前我也向王主任了解了一下种植牙的相关价格。据我了解到的，就是一般都得是7000多以上。那么这是一个这个最低的标准了，最高的呢？
4: 最高的每一颗牙大概是20000块钱左右。
3: 每一颗牙20000块钱左右，没点银子还真做不了，是不是？好，那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那我们不仅要做，还要做的性价比要好，花少钱办实事儿哈。这个怎么样才能做到适合自己的种植牙？做之前我们应该做哪些的功课？应该了解什么样的信息？做什么样的准备？是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呢？欢迎大家一起来关注会养生会健康。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我是会养生的慧宇。那今天我们的王胜主任呢，是由长春市卫健委来为大家推荐。那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种植牙呢？就只要有缺生牙，任何人就都可以种呢？这个问题我们也先问问王主任吧。
4: 它是有一定的这个身体综合性要求的，就是一般正常的人身体健康，没有任何的疾病，比如说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这些都控制在一定的值范围之内，那么他就是可以做种植牙的。还有就是一定要年满18周岁之后才可以做种植牙。
3: 这个年龄的限制是为什么呢？非得满18周岁？也就是你在给人做这个种植牙的时候，还看看人家的身份证吗？
4: 不是要看身份证，是这样的，18周岁呢，标志着成年，那么人体的各项机能啊，都趋于一个成熟的稳定的状态。如果是18周岁之下呢，那么这个人是在发育的过程中，有些比如说成骨细胞啊什么的，这些还没有趋于稳定。当这些成骨细胞都趋于稳定了之后，那么我们的种植牙也是相对于很稳定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成骨细胞稳定了，那么种植牙呢是种在我们的牙槽骨里，牙槽骨呢也稳定了，这样呢我们就会有一个稳定的效果。
3: 最低的年龄段18周岁，你首先牙槽骨得是稳定的。其实我们说除了最低的这个年龄限制，其实对于高年龄的话，它不光是年龄的一个问题，它可能还是跟牙槽骨有关。一般这个多高的年龄您就不建议做这方面的种植牙了呢？或者说它的牙槽骨你通过什么来判断呢？
4: 这个呢对高年龄呢没有一个界限，比如说我的一个最高年龄的一个患者是85岁，也种了一些种植牙。

0: 25岁的也有种植牙的，
1: 对，也有种植牙的。
0: 嗯，
1: 就是他这位患者呢，他的整个身体机能特别特别的健康。
0: 嗯，
1: 并且是到医院做了这种情况下，如果缺失牙的话，我们就可以给他选择种植牙。种植牙其实没有年龄限制，除了这个十八周岁以上的这个事儿。没有年龄限制，只要身体健康，各项机能指标都健康，那么就可以做种植牙。
0: 刚才您说了一些疾病，比如说心脏病、高血压，可能这样的一些疾病的患者我们要进行考量了，
1: 对，
0: 包括这个血液的血象的一些指标，是这样吧？
1: 对。
0: 那么这个牙槽骨我们怎么来判断呢？是靠我们的这个经验观看，还是靠这个手诊，还是靠什么测试这个人的牙槽骨，还是看他的像我们像测骨密度一样呢？
1: 是这样。我们在每次做种植牙之前呢，都要为患者拍一个我们专业的口腔的 CBCT。这个 CBCT 呢，它能显示出患者的骨高度、骨宽度，还有他的骨密度。那通过这个 CBCT 就可以完全的知道这个患者整个这个骨质啊、骨量啊这个程度。那么它是一个影像学的检查，虽然我们为它只是一个辅助性的这个检查，但是我们多数情况下是用它来判断。
0: 原来是这样，所以这几项指标判断了到底能不能做这个种植牙，并非所有的人说我有钱，这个我就可以种。这也不是绝对的，是这样吧？
1: 对，是这样。
0: 当然了，我们说这个，即便说我们经济条件允许了，你要做种植牙，它也是有一个区间的范围可以选的。我们如何来选呢？为什么从7000到20000这样的一个不等？他们到底差在哪儿呢？我们肯定是想少花钱多办事儿，是吧？你的患者都是这样吧？不会说投那么大，我就拿钱去怎么都行，肯定不是这样的。
1: 对，
0: 我一定要花最少的钱，然后这个镶最好的牙。
1: 对，
0: 那怎么样来选呢？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那接下来我们替大家伙要问了哈，这个7000到20000多这之间的这个差距是怎么来划分的呢？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呢？我们又应该如何选呢？
1: 它是这样，7000到20000呢，它是种植体和牙冠加起来整个的费用是这些。
0: 嗯，
1: 你比如说，种植体是分品牌和分系统的。
0: 嗯，
1: 那每个种植体的材质，主要的承载的种植体这个材质是纯钛做的。
0: 哦。
1: 那么纯钛做的呢，在纯钛的表面它有一层涂层。
0: 嗯。
1: 它这个涂层我们叫做表面处理。
0: 嗯。
1: 这个表面处理越好，跟你骨头结合的就越多。跟你骨头结合面积越多，那么它就越贵。
0: 哦，纯钛的，这是一种材质。
1: 对对对，纯钛是一种材质，但是在这个纯钛材质表面它有一层表面处理。
0: 嗯，
1: 这个表面处理越好，它自然这个种植体它就越贵。
0: 这个纯钛表面还要处理，怎么个处理法呢？
1: 其实纯钛是一种金属。
0: 嗯，
1: 这个金属呢，我们就是在种植体成型的时候啊，它会给这个种植体做一个形态，比如说车出一个形态，这个形态是圆柱形的，是一个根形的。这个车完了之后呢，它这个纯钛表面它是光滑的，那么人的成骨细胞是不能附着在光滑的纯钛的表面的。那这个表面呢，那想让成骨细胞完全附着在种植体表面，跟骨形成一个骨结合的话，那么就需要给这个种植体做一个表面处理。
0: 原来是这样，那这个处理的过程它其实也是有费用的，是吧？
1: 对对对，
0: 它的成本就提高了。
1: 这个、对，这个处理的过程它是有费用的。还有就是每一种系统的种植体，它的表面处理它都有每一个系统的特点。
0: 原来是这样。
1: 对，
0: 所以哈，我们这个要理解，这是一个纯钛的，钛和金它俩是一回事吗？
1: 可以这么理解。
0: 可以这么理解。另外我们说，越高的这个价格可能是越和我们的骨质、我们的牙的这个它的材质是越相近的，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1: 不是，是越高的材质和你牙槽骨的融合性就越高。
0: 这个融合性和刚才我说的还不是一回事儿。
1: 对，这个融合性是这样，就是种植体植入到牙槽骨之后，它需要和你骨头之间形成一个骨结合。那这个骨结合的速度快和慢，直接决定了种植体以后能在你骨头里存留多久。
0: 那 那这个能存多久呢？这是接下来会要问的下一个问题了。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说种植牙呀，它不是一劳永逸的，是吧？
1: 嗯。
0: 不是说我，你刚才说了，这个你的患者当中可能青年人居多。
1: 嗯。
0: 青年人也就是三四十岁呀，四十来岁呀。
1: 嗯。
0: 那我能戴个几十年吗？五六十年吗？就戴到这个老就完事儿了呗、
1: 嗯？对。
0: 是这样吗？
1: 这个问题经常有人问。
0: 啊、嗯。
1: 就是。
0: 我花一次钱，我就一直戴着呗。
1: 啊，是这样。
0: 啊、
1: 嗯。如果啊。在种植牙成功，种植手术做成功了之后，就是牙冠修复完成之后，他的口腔水平和身体机能水平都能维持在不，都能维持在当时做好修复的那个状态。
0: 嗯。
1: 上上下下差一点点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就是你的口腔里边本身没有牙周病，你可能稍稍有一点点牙周炎，这都没有什么关系。
0: 嗯，
1: 如果能一直保持着这种状态的话，那这个种植牙就可以一直用。我们知道最长的一个种植牙是为人类服务了44年，然后最终因为这个人去世了，这个种植牙就停止了为这个人的服务。这个人他就保护这个口腔卫生保护得非常好。
0: 所以这个种植牙它能够在我们的口腔当中和你陪伴多久，要看你怎么呵护它。
1: 对，
0: 这个很重要。
1: 对，是种植之后的养护。
0: 哦，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哈，就是您所接手的这些种植牙的患者，那么和这个患者之间他们相伴的最短的时间以及最长的时间，您所了解到的是多少呢？
1: 最长的时间我见过的是2000年，
0: 帝国整空播了，2000年到现在是吗？
1: 不是，
0: 嗯，
1: 应该是九几年的患者
0: 、嗯、现在就是比较长的吧。
1: 对对对，
0: 九
1: 几
0: 年
1: 中的患者，
0: 零几年
1: 现在还在做，
0: 30年
1: 现在还在用，
0: 是吧？30年、
1: 嗯、
0: 就是他呵护得很好。
1: 对，
0: 那这个所谓的呵护好，是你给他的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还是说他也自觉的这个是履行了什么样的一些生活习惯呢？
1: 他自己本身他就很注意口腔问题、
0: 嗯，
1: 因为，说实在，就是说能做种植牙的这个群体，他们都很爱护自己的健康，并且是很注重自己的口腔健康，所以说呢，他们很注重保持自己的这个口腔健康环境。
0: 嗯。
1: 所以说，他们这个群体呢，他们非常非常爱惜自己的牙，比如说不用他吃特别硬的东西，比如说不用他起什么瓶盖。
0: 哦，还得起瓶盖、
1: 嗯、
0: 这人
1: 有好多人都
0: 是白做了种植牙。
1: 有好多人都是用这个牙，
0: 真是不差钱哈。
1: 对，有好多人都是这样、
0: 你这个种植牙是用来起瓶盖的，怎么想的呢？就是我们说自己的牙有的时候你都不能这么对待，有起子你是干嘛不用呢？然后用了这个种植牙去起之后，后果就是再去找您呗。
1: 嗯，是这样，
0: 是这样的哈。就这种有反复的去修复的人其实也不在少数，但是原因是因为他自己的呵护不好。
1: 对，主要就是因为他自己的呵护不好。
0: 嗯，刚才慧宇发了一个朋友圈哈，大家在朋友圈里面不断的留言，有人问了说这个价格，刚才慧宇也说了，说这个价格呢是7000到2万都不等，那看你做哪一种。那么7000的这个大家很好奇，这个价格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做什么样的是7000一颗呢？什么都不需要就是做一颗种植牙，很简单的吗？
1: 它是这样，就是，做一颗种植体，加上上面一颗全瓷的牙冠，这两个加起来的费用是7000多。
0: 哦，
1: 嗯，是这样。
0: 一个种植体加上一个牙冠，基本上没有其他的了、
1: 嗯、
0: 是吧？
1: 嗯，还有一些什么辅助的检查这些不算、
0: 嗯、都不算了。
1: 对，
0: 嗯，这是最基本的了。
1: 对，这是最基本的。
0: 哦哦哦、
1: 嗯、
0: 所以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当然也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有的人可能像您说了，牙槽骨本身它的骨流量它就不适合，可能还需要这个骨流量的一个补充。
1: 嗯，
0: 对吧？
1: 骨量的一个增量。
0: 对、嗯、那这个骨量的增量的费用是怎么收的呢？
1: 它骨增量呢，它分几种。你比如说少量的骨缺损、
0: 哦、
1: 少量的骨缺损呢，那我们只需要给它增加一些骨粉，增加一些骨粉和骨膜，
0: 嗯，
1: 这个就够了，大概是1000多块钱，我们是不收费的。
0: 哦，
1: 然后呢，如果骨缺失特别特别多的话、
0: 嗯、
1: 那么可能需要做一些骨劈开呀、上颌窦的提升啊，
0: 嗯，
1: 包括自体骨的移植啊，这些的费用呢，那就是当时看他需要做什么，然后再到时候 直接就跟他说这每项手术费是多少钱，但是呢最多最多的一项手术费大概也就是10000多块钱吧，就是骨增量的手术。
0: 骨增量单独的一个骨增量的这一部分、
1: 嗯、单独的一个骨增量的部分、
0: 哦、所以您说到的20000左右的这个价格里面其实有含有这个是吗、
1: 嗯、不是含
0: 这还不含
1: 对不是含
0: 那也就是在20000之上再需要骨增量的话大概得需要30000多块钱一颗
1: 是
0: 这
1: 样、
0: 哦、
1: 其实这个种植的价格呢其实不能单单用价值来衡量、
0: 嗯、
1: 价钱来衡量
0: 我们还不能用钱来衡量、嗯、
1: 对不是用钱来衡量这个事儿、
0: 哦、那我们得用什么来衡量
1: 呢就是怎么选择适合你的种植体呢、嗯、是你要来拍一个正常的 CPCT、
0: 哦、
1: 如果正常骨量和骨质都没问题的话不至于一定要选择那么贵的种植体
0: 所以老铁们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儿哈就是你要想以后种植牙少花钱你现在得补好钙
1: 那
0: 有没有道理啊
1: 是这样
0: 是这样吗
1: 对不是是以后如果要是想种植牙少花钱、嗯、你现在就要保持好自己的口腔卫生
0: 哦口腔卫生
1: 不让自己的预防性的治疗这个口腔里的一些疾病你比如说牙周炎、
0: 嗯、
1: 你比如说牙的龋病发展之后就会导致根尖炎根尖炎发展之后就会导致根尖骨的吸收根尖骨吸收了之后、
0: 哦、
1: 那么你如果把它拔掉的时候再想做种植牙的时候你可能就需要做骨增量
0: 原来是这样那你再好好保护一下可能这个牙也不会掉那就不用种植了
1: 对对对对是所以现在呢就是预防大于治病
0: 对防大于治、
1: 嗯、我们提倡是每个人每个健康的人在半年或者一年之内去做一次口腔检查
0: 嗯
1: 能做治疗的尽量为他做一些治疗
0: 太重要了
1: 能保持好口里的每一颗牙、
0: 嗯
1: 我们尽量要保证它的存留
0: 我们之前做了一期节目叫我们将来的目标就是80-20
1: 对
0: 80岁的时候有20颗牙这不是说加上种植牙的数啊是你自己的牙20颗
1: 对对对
0: 但是有现在多少人能做到呢哈可能我们现在这个年龄吧已经是中年人了那么我们自己对于口腔的这个认识越来越深刻了作为妈妈作为我们这个家长现在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孩子的这个口腔的卫生口腔的一个内环境的保护更为重要了是这样吧
1: 是
0: 主任
1: 是这样
0: 嗯那我们其实有人说防大于治这个防就应该从小开始防比如说刷牙漱口这个饮食的结构你都应该对我们的这个自己以及家人进行一个呵护不然的话将来咱不说别的哈疼咱先不说你银子就要准备好、
1: 嗯、
0: 一颗2-3万我觉得这要是满口都镶个牙的话那可真是赶上金牙了哈可能比金牙还要贵、
1: 嗯、
0: 是吧所以会养生会健康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健康有质量的生活

0: 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刚才我们说了钛合金，这是一种材质。那么其实除了这个之外，主任说还有一种材质比较新的，还比较贵的。
1: 嗯，
0: 这个是什么材质呢？
1: 现在呢，新出了一个材质是钛锆合金。
0: 钛锆。
1: 对。
0: 哦。
1: 锆呢是一种非金属性材料。
0: 连金属都不是，那它到底是什么呢？
1: 非金属性材料，但是它非常坚硬，它烧制之后非常坚硬，这是一个。钛和锆放在一起，混合在一起是这样的。其实呢，我觉得啊，这个种植牙的材质是一方面，但是呢，它最大的价值呢是在于给它做手术的这个术者。
0: 嗯，
1: 技术是一方面，就是我们
0: 技术成本也非常高。
1: 对对对，
0: 哦、
1: 我们呢不要是因为看这个植体有多少钱。
0: 嗯嗯，
1: 我们要看呢这个种植之后它的远期效果。那么什么样的医生才能给你的种植带来一个良好的远期效果？
0: 其实您说这个吧，大家都理解。可是当我们去种植牙的时候，我们第一次和我们的这个负责的医生见面，也才刚刚认识，我没有办法预期我未来的十年他种的怎么样。是吧？那我通过什么来判断这个医生的专业度呢？是通过几句交流，或者您教教我们和交流会语，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老铁们，你就是比如说你是患者，
1: 嗯、
0: 我是医生、
1: 嗯，
0: 那你要是想考考这个医生，或者想了解一下这个情况，你得问几个什么样的问题，这个人才能知道他专不专业呢？
1: 其实我觉得啊，就是最直接的一个问题，
0: 最直接的问题
1: 是
0: 什么呢？
1: 你可以问他，你的一年的种植量是多少？
0: 哦。就是这个很重要了，是吧？
1: 对。
0: 那王主任，您一年的种植量是多少呢？
1: 1000棵左右。
0: 1000棵左右，我天啊！一年365天，那基本上一天要种3棵左右。
1: 基本差不多。
0: 差不多哈。
1: 嗯、
0: 所以这个老铁们会问了哈，我们得会问会了解。这个一般是不是头一次被人问这样的问题？
1: 没有。
0: 没有。
1: 很多人都会问我这样的问题。
0: 啊、真的会啊。
1: 对，很多人会问。
0: 我其实以前看牙从来不敢问医生这个问题。
1: 就是你每年你能做多少颗种植体？
0: 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口腔健康一小步，人生健康一大步，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是长春市口腔医院王胜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关注种植牙。种植一颗牙并不是一件小事儿，有的人说你这个可不是一颗的事儿啊，有的人需要种满口，我遇到过种了至少得有8颗牙。您肯定临床当中也不少这样的患者，
1: 嗯嗯嗯、
0: 随着8颗牙下来的话，都能买辆车了，是吧？
1: 那可以，
0: 可以了哈。
1: 嗯、
0: 那个不太贵的小车应该没问题了、
1: 嗯。
0: 所以这个价格呢，很多人总是会有各种各样的质疑，说为什么要这么贵？一颗种植牙它需要哪些成本？除了它这个能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本之外，还有很多隐藏在后面看不见的一些成本，是吧？
1: 对，它有。后面有很多，看不到的成本。你比如说，最大的成本就是人员成本，就是医生的整个这个整体的素质。
0: 对，
1: 不是所有刚毕业的，也不是所有的口腔科的医生，或者是高年资的口腔医生都可以做种植牙的。
0: 嗯，
1: 他对一个好的种植医生呢，他需具备很多很多方面的专业的知识。
0: 嗯，
1: 你比如说，最基本的就是。外科手技，最基本就是牙槽外科这个技术，还有就是修复技术。修复呢，种植呢，就是以修复为导向的这个整体的这个牙齿的相复，所以说修复知识也要相当的丰富。还有就是牙周，包括口腔内科的所有的这个牙的治疗，包括这个等等一些更专业的这个知识，它需要一个长期的积累，才能给患者出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治疗方案。
0: 嗯，
1: 它需要一个长期的知识的积累。
0: 所以您看啊，这个你看到的是一颗小牙，但它背后的这个知识的积累啊，技术的一个积累啊，包括各个方面的一个经验值，
1: 嗯、
0: 这个是它是相匹配的，
1: 嗯，
0: 是这样吧？
1: 样
0: 嗯，那说到这个种植牙，可能很多人也是想说我，只要符合了种植牙的条件，我就随时都可以去了呗，有这么简单吗？之前有没有什么准备的工作呢？
1: 我们一般的流程是这样，来呢，到医院来就诊。 我们呢先给他做一个正常的 CT 的检查，检查之后，那么我们要询问他是否适合，身体的综合素质是否适合做中植牙。
0: 嗯，
1: 如果他身体在一个健康的标准，做了 CBCT 之后，那么他就可以约手术。
0: 哦，
1: 嗯，他就可以约手术，约手术之后，然后就按期按时间来做手术，做完手术之后，然后就有一些术后的这些等等的这一些，这个给他做一些术后的这个交代什么的。
0: 一般来说，一颗种植牙好像也得需要一个半年的时长，甚至可比半年还要更长，得小一年。
1: 啊，没有那么长的时间。
0: 但我遇到过，
1: 嗯，
0: 我遇到过大概半年
1: 的时间，
0: 时间嗯，
1: 就是如果你的骨质骨量非常好的情况下。嗯，那么做一颗种植牙的这个整个过程大概是4个月就能相复完成，
0: 从头到尾是吗？
1: 对，从头到尾，
0: 嗯，
1: 最多4个月就能相复完成。
0: 那有人问了，说这一次做种植牙最多能做几颗呢？同一时间？
1: 同一时间能尽量满足他嘴里缺失的所有牙的种植
0: 啊，就是同步的进行，不需要说非得是先是做上边再做下边，不用这样是吧？
1: 对，
0: 哦，原来是这样。我们说牙好啊，这个胃口才好。如果说这个牙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牙缺失，那你肯定会影响到我们的咀嚼功能，影响到我们的胃肠功能，甚至最后时间长了，你可能心情都会影响，是这样吧？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这一颗牙很重要。那在种植牙，你已经选好了种植的时间，也做了这个种植的这个牙齿了。那么在这4个月期间，刚才您说到了，一般来说可能比较少的4个月就能种上了。
1: 嗯。
0: 这期间我们应该注意什么？4个月之后，我们又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1: 在这个四个月期间呢，那么刚做完种植牙之后呢，不要吃辛辣刺激的，鸡蛋和鱼之类的。那么在种完种植牙手术之后10天之后就可以拆线了。
0: 嗯，
1: 拆了线之后就可以。

0: 和正常一样吃东西。
1: 为什么不让我们吃鱼、鸡蛋？这属于发物，不可以吃吗？
0: 是这样，就是这些营养，这些东西营养可能是比较丰富的，比较丰富的呢，那它有可能会增加炎性的反应，增加炎性的反应呢，它就会导致肿胀的比较厉害。那为了我们让它这个种植牙的肿胀不是那么特别厉害，不那么特别的难受呢，那么尽量不吃这些东西，尽量不吃这些东西。
1: 所以我们理解的是，种植牙它其实就是一个小手术。
0: 对，它就是一个小手术。
1: 对，我们说手术，那你肯定是要忌这个发物的，因为它有伤口，有发物之后它不容易愈合，所以这是一个饮食上的禁忌。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关注，也感谢我们老铁的支持。惠阳社会健康，关注健康每一天。
2: 广播剧联播。
3: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家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4: 又上哪儿浪去了？心里是又气又醋，转身就走。刚走出两步，又停住了，眼珠子一转，这想起来，哎呀，我不能白来呀，我给你这臭娘们点教训吧。我这趟出门也没挣着钱，干脆趁他家中没人，我偷他一把。于是这徐大喇叭就绕到后院，见左右无人，翻墙就跳进来了。进到屋里就开始翻箱倒柜，找了半天一分钱也没看到啊。哎，这给他气的，就见这梳妆台上有两件首饰，用牙一咬还是假的。徐大喇叭叉着腰就站在屋中间环视一圈啊，这看来看去呀，看见墙角这口缸了，心想实在不行，我就偷你点米再走，反正我不能空手。他搬下上面的石头，打开缸盖。此时这天色已经近黄昏了，这屋中昏暗呐，他也没仔细看，撸胳膊挽袖子就往这缸里摸，正摸到丁有才的脑袋上。开始还没摸出是什么，你想，谁能想到这缸中能有个人呢？哪怕摸到脑袋，也不能往人脑袋上想，它像什么东西啊？还长着毛，用手一揪，这下可好，就给这丁有才给揪醒了。丁有才一机灵，就在这缸里爬起来了，脑袋晃着，嘴里直哼哼啊，哎呀！这徐大喇叭吓得呀，妈呀一声，一屁股坐在地上，差点吓尿了。这半天缓了缓眼神，爬起来仔细辨认，脸都贴到丁有才跟前了，才看清啊，啊，这不是丁队长吗？啊，这是什么地方？丁有才脑袋晃着，徐大喇叭紧忙上前把他搀扶起来。你怎么跑缸里去了？你别着急，我给你解开。说着话，这徐大喇叭把丁有才的绑绳给解开了，一看这旁边还一个，这不是大花缸吗？这俩人怎么躲缸里去了？这是玩什么呢？紧忙把丁有才嘴里的布拿出来，把这大花缸也给抬起来了。丁有才 喘着粗气呀、啊。

0: 憋死我了，憋死我了。
1: 从缸里出来呀，眼前一黑，就晕过去了。徐大喇叭以为这丁有才死了呢，心想，我的妈呀，这怎么还摊上人命了呀？撒腿就往门外跑，扔下了这缸中的大花缸啊和丁有才，这俩人身子搭在缸外面，就这么睡了一宿啊。第二天天刚亮，这丁有才缓过来了，
0: 哎呀妈呀，
1: 他一看旁边大花缸也在那儿倒气儿呢，上去给了几个大嘴巴，
0: 醒醒醒醒。
1: 给这大花缸打醒之后，丁有才拔出腿往外跑，
0: 哎呀妈呀，不好了，哎，出事儿了。
1: 他到院中骑上自行车，是飞快地跑到特务队呀。特务队里的冯细腿儿见到丁有才进来，着急忙慌的样子，他就问
0: 队长，你怎么回来了？我问你，有没有一个人拿着我的信来过？
1: 有啊，说是你表哥今天早上来的，
0: 不刚刚走吗？好像去小本太君那儿盖章去了，我估计啊已经到医院了。
1: 冯细腿得意地说，还等着丁有才给他分钱呢。
0: 坏了坏了，召集所有弟兄，马上出发，马上出发呀。
1: 那出发上哪儿去啊？这冯细腿还在那儿坐着。
0: 你别在这儿坐着了，去博爱医院，快走。
1: 上去啊就给了这冯细腿一巴掌。
0: 怎么回事啊？
1: 冯细腿还不明白呢。
0: 那小子是八路啊。
1: 听这丁有才这么说，冯细腿才反应过来。
0: 啊，快走。
1: 好家伙，这警察局就传开了呀，众汉奸特务骑着自行车奔着医院就来了。就这样，这丁有才领着50多个汉奸啊，骑着自行车就来到了博爱医院。这小子会日语，到了门岗用日语说明情况，门卫处马上致电这医院的保安处和宪兵队，丁有才带着人迅速包围了医院。这些特务像一群乌鸦一般呢，全都蜂拥而入，开始地毯式的搜查。这会儿丁有才这想起前面推车这人，回眸一笑，就从这眼神中能感觉出来他不是普通人。他立刻确定这人就是萧峰。他冲着身边的人大喊呢，
0: 啊，追，别让那个推车子的跑了。
1: 萧峰一听身后的喊声，从下面掏出这药箱子，一把把身边的人推倒，转过身来把这担架车横在身前，用力的一推，朝着向他奔来的这些特务推过去，然后转身飞快的往二楼跑。为什么往二楼跑？他看见院子里已经围满了人。萧峰到了二楼窗口，开开窗子，看着后院的院墙离自己能有2米多远，萧峰向后撤一步，嗖的一下就窜了出去，这身子在空中短暂的滑行，手就扒到这墙头上了，然后一翻身就跳到了后大街上，撒开腿在大街上狂奔起来。丁有才等人在后面是猛追呀，边追边在后面喊，
0: 拦住前面穿白大褂的人，他是八路。
1: 这声惊动了旁边岔路的巡逻队，一听怎么着，八路都跑这儿来了，马上调整前进方向，奔向萧峰扑过来。

0: 萧峰立刻跑进胡同，脱下身上的白大褂。此时啊，这警笛声四起，本来这人员就稀少的街面顿时热闹起来。特务队、别动队、伪兵、宪兵全都开始追着萧峰。
1: 抓活的，把他抓住，这个八路别让他跑了。
0: 身后是大叫着，这街上没回家的百姓纷纷往家跑，家家关门闭户，买卖商铺也来不及上板就关上门。日本兵抬出了巨马的路障，萧峰感觉到这事情的严重了，拼命地跑着，也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萧峰三步并作两步，脚蹬墙面，腰两骨一绷紧，翻身就上墙了。
1: 还快点儿，跳墙进去了，赶紧进去搜。
0: 这墙外立刻响起了喊叫声，萧峰一想，走哪儿算哪儿吧。一看，这是个后院，前有一趟平房，门开着。萧峰几步进来，可是一进来就愣住了。只见靠墙是一排镜子，镜子前面坐着五六个演员，正在化妆。这是个唱戏班子。萧峰转身要往外走，身后过来一个人，拍了他一下，找谁呀？萧峰冷不丁一回头，这人一看萧峰啊，立刻喜上眉梢。
2: 老萧，
0: 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和平戏院的冯克成。
2: 老冯，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3: 老冯，事情紧急，你赶紧把我藏起来。
2: 随我来。
0: 说着一拽萧峰肩头，把萧峰领到了西下屋。这屋里啊，都是唱戏的戏服和道具。靠北墙有一个大木头箱子，冯克成一开箱盖，
2: 老萧赶紧钻进去。
0: 这个时候啊，冯克成已经听见院里进来了日本兵。
4: 半夜了，给我搜。
0: 萧峰也不再犹豫了，答应了一声，钻进了箱子里。冯克成赶紧把箱子盖上有一把锁呀，嘎嘣一下子就给锁上了。赶紧趁日本人不注意出来屋，随手把门锁上，钥匙往兜里一揣。这个时候就听有人在院中央喊，
1: 找你们掌柜的出来。
2: 来了来了。
0: 冯克成往前跑过去几步，满脸堆着笑，一看是别动队副队长张云瑞。
2: 哟，张队长，您来看戏呀？这还早呢，我们正化妆呢。
0: 这张云瑞总来听戏，认识这冯克成，可是现在没好脸子，当着大伙的面要立自己的威严。
1: 看什么戏呀？哪有功夫看戏？冯老板，你过来。
0: 有一个共军跑到你这院子来了，现在要搜查。
2: 不能吧，张队长，没看见生人进来呀？我们马上演出了，这院里都是演员，正化妆呢，没外人。
0: 没外人？把你们所有人都召集在一起。
2: 好好好，兄弟们呢？都等会儿再化妆，快出来。
0: 冯克成冲屋里的人喊。什么生旦净末丑、乐队、八大门的、跑龙套的，30多个演员全集中到院子里了。有的脸上还化着妆呢，有的化了一半看不出个模样。
1: 都站好，都站好，皇军来了。
0: 这演员们一看，来了20多个鬼子，10来个伪兵，还有些特务，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0: 你们这个班子我知道，唱得不错，不过今天有点事儿啊，有一个八路跑到你们院来了，现在要搜查。来来来，你过来给我瞅瞅。张云瑞一招手，原来啊，博爱医院药房的人也跟来了，就是药房抓药的那个女人。她围着演员看了一圈说，
1: 队长，能看出来的都不是，还有的都化了妆，看不出来呀。
0: 看不出来，你们几个过来，去打水去，把脸给洗了。
2: 别呀，队长，化个妆不容易啊。
0: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呀，没看见太君都急了吗？
2: 好好好，快快去打水吧。
0: 这演员们在院子里开始卸妆，药房这女人又看了一圈，见都不是。张云瑞说话了，这样你们都原地别动，给我搜屋里。这就开搜啊，前后院东西配房耳房，一直搜到大剧场里，搜了半天也没搜出来。
3: 报告，没有一个人也没有。
0: 这特务们纷纷向张云瑞报告。张云瑞转身又对一个日本人说，
1: 是不是这个人由后墙跳进来，顺前院又出去了？太君呐，这个戏班子的人我们都认识啊，总来看戏，他们都不是八路。
0: 这旁边有个日本人搭话了，
2: 有一个房间上锁了，没有搜。
0: 说着用手指了指萧峰藏身的屋子，冯克成就是一哆嗦呀，跟过电似的，金忙跑过来解释
1: 啊，太君呐，那屋都是服装啊，服装。
2: 游戏打开的干活。
1: 太君，这钥匙我放起来了，我找找去。
0: 说完这冯克成跑回了房中，假装找钥匙拖延时间呢，想着实在不行就拼了，准备到床底下掏出手榴弹。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听见外面是又喊又响动，原来是几个日本兵来到萧峰藏身的门前，连踹带撞的。冯克成赶紧跑出去，这汗都下来了。
1: 太君，太君啊！
0: 这拦也拦不住啊，门很快就被撞开了，几个日本兵是冲进屋中。这日本兵冲进了屋子，萧峰躲在大柜子中，这真是万分紧急呀。哎，不过呀，咱们先压下萧峰不表，同样有个人现在也被关在了箱子里，谁呀？侯飞呀。咱们上文书说了，这侯飞韩猛去窃取发动机，按照原来的设想是进了车厢后俩人藏起来。这侯飞身材比较小啊，又瘦，找了个箱子就钻进去了。结果就在韩猛也要上车厢的时候，日军方面派了四个人就押送这个发动机。按理说像这种货物啊，一般情况下很少派人，即便是派兵也是在其他的车厢里，不随着这个货物一起运行。结果这发动机至关重要啊，长官琢磨派四个人去看着吧，就派了这四个兵。结果这侯飞关在了箱子里，本来这韩猛也要进去，可是这韩猛最后没办法，日本兵进去了，他就没法进了。这列车开了之后啊，侯飞躲在一个木箱子里，他
1: 发呆的这个箱子里是一堆杂草啊，里面还有两个瓶子。侯飞家是干嘛的呀？专业倒斗的啊，盗墓贼。他就手摸着这瓶子，就感觉到这是个好东西啊。这狗日的小日本子抢我中国的东西，这是要运回小日本国呀。侯飞就来气。火车开动之后，他本来想钻出来，结果就听见有四个日本兵上了车厢了。这侯飞吓得立刻又躲回到箱子里。他透过这木板缝隙往外看，就看见上来四个日本兵啊，全拿着38大盖。上车之后就把这枪啊放到一边了。四个日本兵叽里哇啦的，也不知道在说什么，侯飞也听不懂。他正看着呢，就见一个日本兵的大屁股啊啊咚坐在他头顶这箱子上了。侯飞这个气呀，这小日本鬼子，你坐哪儿不好，你往我侯爷爷脑袋上坐。结果这日本兵早晨也不知道吃的什么，还放了个屁，哎，特别臭的这么个臭屁。这侯飞捏着鼻子呀，差点没给他熏过去。剩下三个日本兵一听这个日本兵放了个屁，就立刻哄堂大笑，叽里哇啦的也不知道说什么。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4: 广播剧联播。
5: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家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1: 这侯飞捏着鼻子呀，差点没给他熏过去。剩下三个日本兵一听这个日本兵放了个屁，就立刻哄堂大笑，叽里哇啦的也不知道说什么。这侯飞心想，这样可不行啊，我不能一直在这里蹲着呀，这万一到了终点把我给周出去，一看我在箱子里藏着呢，那还有好吗？我得想办法怎么能把这四个日本兵给干掉呢？这个难度可太大了。正在侯飞琢磨的时候，这火车呀已经出了城了。就见在路旁的青纱帐里啊，一段土道上飞驰着一架马车呀，这马车上还停着口棺材。这马车是谁呀？不是别人，正是杜鹏飞、秀儿、小林青还有大壮，这四个人驾着马车跟随着火车狂奔呢。秀儿在马车上问杜鹏飞，
6: 杜大哥，你觉得他们能成功吗？
1: 杜鹏飞盯着左前方的这列车，眉头紧皱啊，不知道啊，但是我们只能赌一赌了，不知道他们两人现在情况怎么样。正在这么个光景，这小林青指着前面的火车就喊，
7: 男的过来，嘿，你们快看，那是什么？
1: 几个人顺着手指的方向一看，差点没吓晕过去。

只见这火车底下趴着个人，这个人在火车底下呀，往这列车车厢上爬呢。这几个人可吓坏了，瞪个大眼睛，不知道什么情况。这火车底下怎么还能爬出人来呢？这书中按笔交代啊，这人不是别人，正是和侯飞一起要抢发动机的韩猛。那位说，这韩猛怎么跑车底下去了呢？咱们上文书说了，这侯飞钻进了车厢里啊，韩猛刚要上去，结果就碰见那汉奸带着日本兵要上车厢，韩猛就没上去。可前文书我说了，这火车发出鸣笛之后啊，噗的一下冒出了一股白烟。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知道，因为现在咱们国家的年轻人还坐火车基本都是高铁了啊，都是特别先进的。上点岁数的听众一定知道，过去呢火车是烧煤的，火车一开的时候啊，噗的一下放出一股浓烟呢。这韩猛心想，我也上不去车厢了，得，他顺着这白烟就钻到了这火车底下。那个年月的火车底下那藏个人是很简单的，韩猛就藏到了火车底下，用手抓着这上面车厢底部，就这么跟着火车出来了。出了城之后，韩猛想，我不能在这儿待着呀，啊，和侯飞想的一样，侯飞想的是我不能在箱子里待着，韩猛想，我不能在车底待着呀，我得想办法把侯飞救出来。怎么办呢？这韩猛在这个后腰上掏出了一把匕首，就咬在嘴里，然后就顺着这火车右边往出爬。他寻思，我先爬出去敲敲这个列车车厢的门，哎，有人来开门，我上去扑哧一刀，我就先整死一个，其他的听天由命吧。就这样，这韩猛顺着火车底部叼着这匕首就爬出来了。秀儿等人在旁边不远的土道上就看见了。秀儿对着这小林青说，小林青，把枪给我。嗨，小林青把枪给了秀儿。小林青心里还嘀咕，这用枪来支援的话，我呀，哦，起码我练过呀。他哪知道啊，这秀儿这枪法那可以说是百发百中。结果这韩猛往上爬，侯飞在箱子里正琢磨怎么办好呢。这侯飞呀，也把刀拿出来了。侯飞琢磨着，我先给这小子屁股来一刀啊，我不管三七二十一了，我先整死一个再说。赶巧这时候车厢里这四个日本兵也不知道在说什么，叽里哇啦说了一段之后啊，四个日本兵是哈哈大笑，也不知道说是在中国抢了东西了，还是说在中国杀了中国人了。小日本鬼子能说什么好话呢？这四个人说完之后哈哈大笑啊，笑得都捂肚子，尤其是坐在侯飞脑袋上这人，这位边笑边拍大腿边拍箱子。侯飞是实在忍不住了，心想，小日本鬼子，我叫你在这儿乐，你下去乐吧。说着话拿着这匕首冲着这木板就是一刀啊，扑哧一下。现在有一句话老百姓常说，叫正中靶心，哈，正中花心。

你自己琢磨吧，这小日本鬼子坐这个木头板子上，扑哧一下呀，那下面就来了一刀，直接穿进来了。这血扑的一下就把木板都给染红了。侯飞扎完以后，这匕首还直拧劲儿，这日本兵给疼的，疼的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哇哇怪叫啊。更有意思的事儿来了，另外仨日本兵一看呢、成这样，以为这日本兵在这乐呢，仨人一看他这样，笑得更欢了，捂着个肚子都起不来了。就在这么个光景，就听着火车这门板像是有人在敲门啊，梆梆梆。这仨日本兵以为听错了，心想这开着的火车怎么能有人敲门呢？这不见了鬼了吗？结果没一会儿，又来三声，梆梆梆，哟，这真是有人在砸门呢！对面这日本兵起身就把这拉门往右边一拉，就在这么个光景，有一只手一下就抓住这小日本鬼子的脚脖子了，然后就听一句话呀，我娶你大爷的，这么一使劲儿啊，把这小日本鬼子给从车厢上拉下来了，一下就摔到地上了。本来上车前四个日本兵是整装待发，戴着头盔，拿着三八大杆，结果在车上也不注意什么形象，也太闷了，闷热就把这头盔给摘了，结果这一下这脑袋和这铁轨下面的碎石来了个亲密接触啊，噗的一下，这小子是脑浆迸裂，鲜血洒了一滩呢、脚抽搐了几下，远远的被火车抛在了身后。秀文和杜鹏飞等人在这土道上一看，韩猛动手了，秀文举起枪就要打里面车厢的日本兵。可就在这么光景，侯飞呀使劲往起站，那被他扎穿的日本兵已经没了大半个命了，被侯飞一推栽到了地上，鲜血一大滩呢、侯飞、韩猛两人，一个在车外面窜上来，一个在箱子里钻出来，俩人拿着匕首刀，一人一个，剩下那俩日本兵啊，噗噗两下，全给炸死了。底下这几个人可看呆了，哟，这俩人身手这么好呢？杜鹏飞笑着点点头啊，这韩猛和侯飞扎完这几个日本兵，俩人喘着粗气呀、韩猛见这侯飞身上全是血，哎，你没事吧？挂彩了？侯飞喘着气说，没有，那刚才我在这箱子里来了个钻天猴，我用这匕首我给那小日本鬼子来了个底儿朝天呐，整我一身血，没事儿，赶紧找发动机。这俩人紧忙翻找发动机，找到之后用车厢中的绳子把这木箱又捆了个严严实实，然后俩人一用劲儿抬到了车厢的门口。这时候俩人一抬头，整看见这土道上飞奔的马车，好家伙，这伙人看着对方这个高兴啊，这任务真是出奇的顺利。两个人看着马车慢慢靠向这火车，那个年月那火车再慢那也是火车呀，你还别说这马车上人多，而且还拉了口棺材，怎么跑也跑不起来。

0: 咱哥俩也算出力了。
1: 就是，这把整挺好，走吧，跳下去。
0: 说完，这韩猛走到了门口，背对着迎面的方向，往下轻轻的一跳，然后就见韩猛在地上来了个十八滚，滚了两圈，哎，站了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土。这个时候，马车上的杜鹏飞、小林青、秀儿和大壮已经走到了发动机附近，几个人停住马车，跳了下来，跑到了发动机的箱子旁，几个人用劲儿把这箱子抬上了马车上。这时这马车已经是满满登登的了，再装不下什么了。几个人看见韩猛跳下来，紧忙冲着韩猛招手。韩猛看到后，指了指车厢上的侯飞，那意思侯飞还没下来呢。这时候火车上的侯飞，这突然看着地上的景物，飞快地向后一闪而过，脚有点软了，突然就不敢跳了。他心想，我别像那日本兵一样摔个脑浆迸裂。这韩猛这五大三粗的，体格子好，一下跳下去，这我往下跳，别给我摔死。侯飞心想，这怎么办呢？哎，这胆儿小啊，有胆儿小的办法。他慢慢趴在这车门底下，顺着边缘往下一点点爬，结果这脚碰到地的时候，两个脚就用劲儿啊，用劲儿跟着火车跑，最后跑了能有几百米，终于找着感觉了，一撒手，结果还没整好，来了个狗抢屎啊，扑哧一下摔在地上，好在没摔坏。火车慢慢的向前驶进了，把众人抛在了身后。不大一会儿，这韩猛和秀儿等人也追上了侯飞。
1: 哎，老侯，你没事吧？这大狗吃屎，你玩的挺好啊。
0: 侯飞趴在地上没起身说，我告诉你，你别废话了啊，我老侯今天干的还成吧。说着一咕噜爬起来，摔了个满脸灰，拍了拍身上的尘土，站起来看见杜鹏飞等人，
2: 怎么样老杜，我俩整的不错吧？
0: 杜鹏飞这个高兴啊，很好，你们俩人这次可是真显身手了，此地不宜久留，咱们快走。说着一行人顺着路边的小道，就淹没在青纱帐中。咱们压下众人暂且不说，单说萧凤。前文书咱们说了，萧凤从博爱医院拎着药箱子跑，后面日本兵就追呀，这萧峰就跑到了和平大剧院，找到了自己的接头人冯克成。万般危急之时，冯克成也是没招了，就把萧峰锁在了一个大衣箱子中。这个时候门可被日本兵撞开了，冯克成一看这些人呼呼啦啦全进去了，他也跟在身后。
2: 老总啊，我说这里全是衣服，没别的。
3: 混账东西！
0: 日本兵上来就给他一嘴巴，
3: 你得死了死了丢。
0: 说着用三八大盖上的刺刀来回拨弄这挂着的戏服，衣服上很多地方还刺了两刀。这一个特务指着地上的箱子，
4: 这里面是什么啊？打开。
2: 这里什么也没有啊，而且这箱子钥匙和门钥匙一起都放家了。
4: 废什么话呀啊，锁上就打不开了吗？给我砸。
0: 说着几个汉

0: 间几下子就把这箱子砸开了。这冯克成吓得眼睛都闭上了，心想完了完了，老肖啊，我对不起你呀、啊。可是等了半天也没动静，他吓得一睁眼睛想看看怎么回事，就见箱子里空空如也。这是怎么回事啊？这冯克成也愣了，一旁的小汉奸呢，看着这空箱子，切，瞎耽误功夫，走。说着和这日本兵又回到了院中。这冯克成是愣了，这怎么回事啊？萧峰哪儿去了？他是百思不得其解呀。冯克成是完全弄不明白什么状况。这眼看着萧峰被自己锁进去的，这怎么人就没了呢？这时院中的张云瑞对冯克成说，我告诉你啊，这院前后我们都搜了，没有那个八路，可能是那小子穿堂而过。如果今后来了陌生人，你马上给我们宪兵队特务队打电话，否则日后我们知道了你知情不报，窝藏八路，你小子的脑袋可他妈长不住。走。张云瑞一挥手，这些人就走了。
1: 啊，放心吧老总，太君您慢走、您慢走。
0: 冯克成点头哈腰的送走了张云瑞等人，赶紧告诉人把大门关上，转身跑到刚才放衣服的那个房间里，关上了门。
1: 小凤，小凤，
0: 他轻声地喊着呀，一边翻挂着戏服，看看萧峰是不是躲到了哪件衣服后面。
1: 萧峰，
0: 这叫了半天，这冯克成一屁股坐在这箱子盖上了。
1: 萧峰，你这是去哪儿了？
0: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双辽新闻广播剧《读史有学问》广播剧读书俱乐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成长与你同行，双辽新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市委书记张少恒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六次集体学习会议召开，市委书记张少恒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8月26号，市委书记张少恒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0: 要深化思想认识，把基础教育摆在突出位置，将其作为固本强基、利远惠民的重点工作抓紧抓实。要提升教学质量，以教学质量提升凝聚人心。要强化教育保障，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的新期待，坚决守牢安全底线，确保秋季开学平稳有序。会议强调，中央第三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我市典型问题及交办信访案件已基本完成整改，要巩固整改成效，系统梳理整改全过程，确保整改成果经得起检验。要举一反三，排查整治，各乡镇要主动对标，由点及面，坚决防止问题反弹回潮。要深刻反思总结，深挖根源，补齐短板，切实守护好全市生态环境安全底线。会指出，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要持续压实责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治贫底线，要抓实基础工作，稳妥有序推进帮扶对象动态管理，要抓好评估认定工作，全面压实包保帮扶责任，确保脱贫成果稳得住、可持续。要统筹推进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实际考核，各类巡视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做到逐项整改、规范提升。会议要求，当前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已进入决战决胜关键阶段，要加大攻坚力度，推动集中整治走深走实。要注重总结提炼，做好有效举措、创新做法和实际成效宣传推广，确保集中整治取得更大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8月26号，市委书记张绍恒主持召开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六次集体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
2: 会上，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江小伟围绕学习主题进行了专题辅导。张绍恒说，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是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根本遵循，要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定、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团结带领全市党员干部深学细务，以学促干，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处理民族事务工作，为全市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筑牢坚实支撑。张绍恒说，要把握工作重点，聚焦增进五个认同，深入实施三项计划，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点作用，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文化联谊和互帮互助活动，加快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引导各族群众不断深化交往、交流、交融，实现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张绍恒说，要强化组织领导，各市级领导要扛牢政治责任，定期研究部署分管领域涉民族工作，协调解决跨部门堵点难点问题，以上率下凝聚齐抓共管工作合力。要建强民族工作力量，加大民族工作干部培养选拔力度，实施分层分类精准培训，提升能力素质，锻造政治坚定、作风过硬、群众信赖的民族工作干部队伍。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参加会议。
0: 8月27号，2026年双辽市圆梦大学励志奖学金发放仪式顺利举行。本次活动聚焦助学育人，以公益力量为学子成长保驾护航，为优秀应届高考毕业生送上暖心扶持。仪式上，市慈善总会负责同志寄语全体受助学子，要珍惜大学求学时光，坚守初心，笃学精进，不负韶华与社会各界的关爱。随后，与会领导为学生代表现场颁发励志奖学金，一份份承载着关怀与期许的奖学金，为学子们的大学之路注入坚实动力。受助学生代表表示，未来将把这份关爱转化为求学奋进的动力，用实际行动回馈社会温暖。活动指出，我市各界要积极投身助学公益，涵养向善学风，筑牢崇文重教的城市底色，社会各界要持续聚力助学，护航青年成长，相关部门要深耕助学工作，健全规范管理制度，创新育人载体，强化宣传引导，推动助学项目规范化、品牌化、长效发展。 勉励受助学子要心怀家国，树立远大理想，潜心求学，锤炼过硬本领，常怀感恩之心，传承善意，不负时代与社会厚爱。据了解，本次圆梦大学励志奖学金共资助27名优秀学子，每人发放奖学金10000元。此次助学活动切实缓解了学子求学的经济压力，充分彰显了我市公益助学的温暖力量，持续营造出崇文重教、助学育才的良好社会氛围。丁磊出席活动。
1: 近日，柳条乡特色宣讲品牌小新开讲，把农技课堂搬到田间地头，护航粮食增产增收。
2: 活动邀请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专家来到柳条村，面向辖区种植大户开展水肥一体化专题技术培训。专家结合现场地块长势情况，细致讲解秋收前科学补水补肥、水肥比例精准调配、灌溉设备规范使用等实操内容，引导农户根据土壤伤情和作物长势，科学开展排涝散伤、中耕透气、精准补肥等田间作业，切实提升农作物后期长势，夯实稳产增收基础。专家与种植大户开展面对面互动答疑，把专业的农业知识转化为农户听得懂、用得上的实用技巧。为进一步拓宽农技培训覆盖面，本次培训全程进行视频录制，将通过全乡各村微信群统一推送，打破时间和场地限制，让未能现场参训的农户随时学、反复学，实现优质农技资源全域共享。接下来，柳条乡将依托小新开讲平台，切实把技术服务落到田间地头，同时探索线下培训加线上传播双轨模式，将实用技术培训转化为可留存、可传播的教学资源，打通农技服务最后一公里。
0: 8月26号，由市教师进修学校主办的全市公办幼儿园集体备课专题研修活动在市第3幼儿园举行。活动围绕中班上学期绘本开展同课异构研讨，市第3幼儿园两位教师立足中班幼儿发展特点，从教学目标确立、活动环节架构、师幼互动设问、游戏情境创设到课后拓展延伸，打磨各具巧思，贴合幼儿学情的教学设计。研讨现场氛围热烈浓厚，各园教师畅所欲言，对比不同教学设计的闪光点，共同研究教学重难点。活动中还开展了以 AI 智能赋能幼儿园语言教学为主题的专题讲座和教师心理健康专题讲座。此次活动内容务实，靶向明确，既深化了全市绘本语言教学研究，凝聚教学共识，精进教师课堂基本功，也关注教师心理建设，实现教学提质与人文关怀双向并举。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2: 人民网，中国航协正在牵头制定机票退改专项团体标准，计划今年内正式发布实施。标准将明确退改要求，所有售票平台、航空公司官方渠道必须通过醒目字体、弹窗强制提示、专属标识、前置告知等方式，在旅客支付订单前主动公示退改费率、限制条件、免费退改场景，解决规则隐蔽、看不懂、不知情的问题，保障旅客知情权、选择权。新华网，近日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开幕式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举行，众多中国电影人齐聚北国春城，共赴华语电影盛世。本届电影节以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为主题，共征集到157部参赛参展影片，评委会将从中评选出本届金鹿奖、最佳影片奖、最佳导演奖、最佳男女演员奖等10个奖项，评选结果将于8月28号晚在闭幕式暨金鹿奖颁奖典礼上揭晓。生活小常识，随着高考录取结果陆续公布，准大学生们纷纷开始为大学生活做准备，网络上各类新生群真假难辨，请学生平时多关注公安反诈公众号、视频号，留意社区资讯，妥善保护个人的姓名、学校等信息，不向非正规渠道泄露。万一不慎踩坑，建议立即拨打110报警，并第一时间联系学校辅导员，配合警方处置，把损失降到最低。
1: 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古事今说话沧桑，我是文峰。读史有学问，今天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上回我们说到，在1833年，江苏巡抚林则徐给道光皇帝写了一份奏折。这个奏折上说的呀，是清朝的汇率问题。因为道光皇帝和林则徐都发现了，市面上流通的文银、铜钱和外国的洋钱的汇率是有问题的。林则徐就洋钱跟文银的汇率问题，在鸦片战争前进行了长期的跟踪调查，发现从1833年到1838年这五年间，江浙的洋钱对文银已经抬高1000。按照江浙每年的商业贸易计算，100万的交易就会因为汇率问题而多支付10万2白银，这是一笔在贸易中发生的白银流失。全国的商业贸易一年可能因为汇率问题而流失白银上100万两。鸦片烟由洋进口，钱易内地文银。孙兰芝的这句话深深触动了道光皇帝。1830年1月10号，道光皇帝给军机大臣们发了一份上谕：鸦片流行内地，吸者日众，欲者愈多，几于火烟相等，损财伤人，日甚一日。道光皇帝在上谕中听说鸦片进入内地与洋钱进入内地是一条龙的，指鸦片烟泥则又以外移至府会钱号内地银两。帝国官员腐败，兵变目无王法，已经让道光皇帝非常搓火了。道光皇帝尽管身在九重紫禁城，对鸦片贸易可以说是了若指掌。帆舶装载鸦片驶至澳门、厦门等处附近官金停泊，或沟通书差暗中抽税包庇进关，或巡哨兵役游弋往来，思维奸疑夹带，代为发犯，或得归容忍，任听奸疑分销各省商船，载往各处售卖，行销之路既多，来者日众。收受鸦片犯的贿赂已经是触犯帝国王法，可是帝国的精锐们跟鸦片贩子没什么区别，盖兵丁等且即以抽分息用，贱价流买。粤海关是帝国唯一的对外窗口，腐败的早已经无可救药，可是现在自己的帝国南北各省情形如出一辙，鸦片对帝国的危害，道光皇帝认为比洋钱危害更大。道光皇帝对鸦片有着切肤之痛。1833年1月15号，道光皇帝向内阁大臣发了一通火，原因是原协办大学士、两广总督李鸿宾在剿灭连州姚民起义的过程中不断地欺骗皇上，导致剿灭起义军不利，损兵折将。让道光皇帝惊讶的是，在剿灭起义军的路上，李鸿宾手下的兵丁吸食鸦片烟，偏偏不巧的是行军途中遭遇大雨，兵丁们的鸦片点不着，个个精神萎靡不振，义军对官军大开杀戒。

道光皇帝没经过法庭审理，直接将李鸿斌发配到乌鲁木齐效力赎罪。当时领兵的广东提督刘荣庆已经70多岁了，道光皇帝一怒之下将其发配到伊犁充当苦差，刘老爷子最后冻死在大漠上。鸦片正在改变着全球的贸易格局，大清帝国遭遇了180度的大逆转。有一组研究数据显示，1760年到1764年间，中国进口商品年平均价值47万286两白银，出口值97万9586两白银。1830年到1833年间，中国进口值年均733万5023两白银，出口值995万086两银子。这组数据是官方的正常贸易数据，不包括鸦片贸易。不难看出，中国的增长贸易处于出超地位，这对于常年处于战争状态的欧洲国家来说，他们一边打仗消耗着白银，一边还要因为贸易向中国输入白银。在银本位的时代，欧洲国家的经济一直处在恶性循环之中。事实上，中国在1833年前300年在国际贸易中都是处在出超地位。为了改变他们的贸易入超局面，寻求新的贸易增长点就成为欧美国家最为迫切的任务。鸦片贸易如果计入国际收支平衡表内，统计数据显示，1810年到1820年平均年流入约120万两，到了1820到1826年间，平均年流入的白银是80万两，减了40万两，到1827年以后就变成年年白银往外流了。1827到1830年平均每年净流出的白银是358万两，1831到1834年平均每年净流出546.8万两白银。鸦片以土易银，真可谓是谋财害命。如该几世中所奏，每年出洋银数百万两，累而计之，尚可问乎？统计数据证明，孙兰芝所奏鸦片烟进口导致大量文银外流，林则徐却在货币套现的游戏规则之中发现了鸦片贸易的猫腻。故自鸦片盛行之后，外洋并不必以洋钱一文银，而只以此物为奇货，其为利于国计民生，犹堪发指。数据是冷酷无情的，鸦片贸易在1830年之后年成交在1000万两以上。如果交易的时候全部用洋钱完成，通过鸦片贸易一项，洋人就可以套走文银上100万两。如果洋人用100万两白银到印度采购鸦片，按照伶仃岛最高贸易价格1箱390西班牙银元计算，至少可以采购3500箱以上的鸦片。按照1833年广州、福建一带每箱鸦片1400西班牙银元计算，3500箱鸦片可卖350万两白银。洋钱套利文银的游戏在不断的进行之中，上千万的成交量中套利出国的100万两白银，在第二年中就可以赚取250万两。按照洋钱跟文银10%的套利法则，当年成交将近500万西班牙银元，所以在成交的过程之中，洋人又可通过贸易无形之中套走文银50万两。如此往返循环，鸦片贸易中将随着成交规模的放大

洋钱对文银的套利将成倍放大。为了禁绝鸦片，大清帝国的皇帝已经努力了几代人，可是鸦片却越禁越多，官吏腐败无能，商人利益熏心，在这两重合力之下，鸦片的禁绝只能是帝国文件上的黑字，官员嘴上的口号。随着欧洲战事的结束，专注经济发展成为各个国家的第一要务，在鸦片暴力的驱逐下，鸦片的猖獗成为必然。面对鸦片贸易本身改变中国贸易出超的格局，以及洋钱通过巨额的鸦片贸易套利文银，林则徐对禁绝鸦片给道光皇帝的建议是，对于鸦片种植者要搞得人财两空，对于牟利的奸商受贿的官兵要加倍重惩。为了让道光皇帝警醒，林则徐甚至指出，若由谢谢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既无可御敌之兵，且无可充饷之银。以经济的视角，从1583年伊丽莎白向中国大明的万历皇帝写信结盟开始，独家披露南京条约背后300年的中英恩怨。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暗战1840。货币改革是拯救大清帝国的一剂良方。中国从汉代开始就实施了银两制跟铜钱制的双货币政策，但是在官方赋税、财政预算和决算中完全实施银两制。银本位制度在中国历史王朝的更替过程中再也没有变动，即使在宋朝出现了纸币，也因为滥发纸币导致通货膨胀而夭折。银两本位制度是一个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最直接货币工具，但以西班牙银元面世后出现了银币本位制度，银币具有不同的面值，含银量不同，这一类的银币便于携带和交易，所以银元迅速抢占了银两本位的风头，成为国际贸易中共同遵循的结算游戏规则。鸦片贸易交易额巨大，套利自然也就更大，这也是鸦片贩子为什么乐此不疲要向中国倾销鸦片的重要原因。禁绝鸦片的同时，改革货币成为大清帝国的当务之急。林则徐在提出货币改革之前进行了广泛的调研，既然银币在百年之前已经开始流通，人们也习惯用洋钱，如果要杜绝洋钱在中国流通，若论波本色源，理应将洋钱全行禁用方为正办，然习俗扭于变安，势不能骤然阻止，即使延伸令甲，亦恐阳奉阴违。夫银之流通于天下，由水之流行于地中，操舟者必较水之浅深，而陆行者未必过问，贸易者必探银之消息，而当官者未必尽之。林则徐在跟老商人们交流之后得出一个结论，尽管货币的主权控制在国家，但是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发展，民众才是真正的货币决策者。夫财者益兆养命之源，自当为益兆惜之，果皆散在内地，何妨损上而益下，藏富于民，急扣资道，不及为计。一个致命的问题摆出来了，不让广东福建一带的洋钱北上流通，那么也就意味着不让这些商人跟北方的商人做生意，如果要做生意就只能兑换。

成文银或者铜钱。如果国家统一定下了汇率，银钱贵在流通，而各处情形不同，实价亦非一定，那样反而会影响正常的商业贸易。这样一来，真正受到打击的不是货币本身，而是大清帝国的商业。一个国家没了商业，财政就失去了重要支柱。林则徐在给道光皇帝的信中已经明确了市场决定经济、财政和货币的问题。市场化是解决大清帝国银昂钱贱的通路。调查让林则徐看到了银本位制度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林则徐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折中提出一套化解洋钱在中国套走白银的货币改革方案。欲抑洋钱，莫如官局先铸银钱，每一枚以文银五两为准，轮廓肉好，夕照制钱之势，一面用清文铸其局名，一面用汉文铸道光通宝四字，暂将官局铜钱廷某改铸此钱，其经费比铸铜钱省至十倍。欧美可以将文银铸造成银元，那么大清帝国也可以铸造自己的银元。中国在全球拥有不可替代的茶叶、生丝、瓷器三大贸易品种。林则徐的这一招真正的目的是要中国银元利用大国贸易的地位，让中国的货币成为全球的货币。到时候中国的货币可以像洋钱一样去欧罗巴或者美利坚来套取他们的文银或者黄金。林则徐的货币改革具有颠覆性的历史意义。铜钱作为上千年的流通货币，不仅仅是居民感情问题，在很多时候更是统治者权力的象征。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一项重大的改革就是统一货币。每一个帝王都会在自己登基之后发行本朝的货币。道光皇帝登基的第一年就发行了道光通宝铜钱。林则徐的货币改革就是一举将上千年权力象征的货币给叫停，停铸铜钱，改铸银币，发行是一个大问题。林则徐提出了发行方式，先于兵饷搭放，使民间流通使用，即照文银实价兑换，而藩库之耗现杂款亦准以此上兑，即银钱两枚即合文银一两，与耗银倾城小颗者不甚参差，库中收放并无实体，该推广制钱之事以为银钱，其余便民利用，并非仿洋钱而为之也。洋钱之所以得到民众的认可，是因为文银笨重，交易的时候不容易切割，而洋钱呢轻便，易于交割，这是最大的优点。林则徐给道光皇帝支了一招，既然洋钱一元是六钱五分，那么道光通宝银元就制成一元五钱，让结算的单位更小。林则徐提出，大清帝国银元上市之初，不用全面禁止洋钱，先试行几个月，看看市场反应，逐渐的改革，用银元冲击洋钱，市场是最好的测量仪。大清帝国的货币改革需要市场化、国际化。货币改革已经成为化解经济危机和鸦片危机的突破口。一旦大清帝国实施国家化的银元货币，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削弱鸦片贸易中套利带来的循环贸易恶果。林则徐将货币改革的奏折送达紫禁城，道光皇帝大发雷霆。
制琴改铸银钱。

0: 不断地流传着。很快，商人们嗅到了最敏感的政治气味。大清帝国是不可能进行货币改革的，原因是政府下文文银出洋将与黄金铜铁出洋一样按律治罪。奸商总是有办法对应政府法律的，他们甚至通过私铸银元来鱼目混珠，以偷运文银出洋。1833年的秋天，道光皇帝就收到了福建道监察御史黄觉滋的奏折。黄觉滋告诉道光皇帝，有人钻了国家政策的空子，文银出洋有禁，而洋银无禁，亦以洋银本来自外洋，不妨转用出去，而不知内地实际有仿铸洋钱之弊。今日内地之洋钱即内地之文银，以文银铸为洋银，不过一炉火转旋之间，遂可置身法外。黄觉滋的奏折让道光皇帝更是彻夜难眠。如果通过贸易套利，每年贸易额的10%被洋人套走，现在将文银仿铸成洋银出洋，因为洋银跟文银的真实兑换比率一般是在1:0.62，奸商将纯银的仿铸洋银融化铸成真的洋银，美元可以获利0.32两白银，千万两就可以获得320万两白银。如果这股资金再流入鸦片贸易之中，后果不堪设想。
1: 一篇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2: 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转折，两个备受争议人物的巅峰对决，楚汉争霸，争的不仅仅是地盘，夺的不仅仅是权力。当项羽的分封制遇上刘邦的集团制，到底哪一个更胜一筹？读史有学问近期播出楚汉争霸。
0: 好，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是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广播剧联播。
1: 王夺嫡，雍正显圣，紫禁城新桃换旧符，八爷党死而未僵，取代之心咄咄逼人，专捆将军年羹尧居功自傲，拥军干政，连托孤重臣隆科多也脚踏两只船。

0: 善派兵丁入晋，一时间风急浪险，乌云蔽日，沧海横流，正是帝王才干。请听长篇小说《雍正皇帝之刁公边郎》。田文静正在花厅设酒犒劳四位师爷，酒至半酣，仪门私昏的哥世哈进来，轻声禀道：夫君大人，两江总督那边传译过来一封通风书简。说着将一封信递上来。哦，田文静接过信来，见信封上头写着：面城田中丞文静兄礼位拜书。两行字迹歪七扭八不成章法，显见是礼位亲书。田文静因赶走乌斯道，一直迎着信，便起身含笑道：
1: 哦，我酒量不红，少陪了四位老夫子，且自开怀畅饮，明儿个还有几件事要和众位共商。
0: 说着便出来到书房，一边吃茶，拆开信看，上面全是白话：文静兄，你的信知道了，乌斯道并没有到江南，我们没见面，不过这人我知道，要是你和他生分了，必定是你的不是，近自你不是，我信及你必定是无心的，至于说得罪我，这都是些扯淡话，乌斯道和我私交极平常，不犯着说得罪不得罪，你们没缘分，寻着他叫他来我处做事，或者我再给他寻碗饭吃，哪里黄土不埋人呢？哪里水土不养人呢？要是为8000两银子你就不肯要他，我站一边瞧，你怕多少有点小家子气，巡抚的出气是多少咱心里有数的，不过我再说一遍，我真的不为这个和你心里计较，这一条你把心落肚子里头，礼位顿首百拜，万福万安。田文静看看，又好气又好笑，仔细想却又品不出滋味来。他乏极了的人，一手拿信，一手端杯，半躺在竹椅上静自沉沉睡去。几个伺候在书房外的哥什哈蹑脚进来，用小凳子放平了田文静的脚，在他身上又盖了一件夹褂子，点了西香，又退出去。田文静舒适地蠕动了一下身躯，顷刻已是鼾声如雷。一阵沉闷的雷声惊醒了田文静，他揉了揉眼，坐起身来，擦去口角的酣水，就着灯光掏出怀表，这怀表还是他避辞时怡亲王赠送的。掏出怀表看了看，恰是丑正十排，睡眼惺忪间一道明闪将书房内照得一片惨白，墙角的芭蕉、竹丛、兰花树在少风中被吹得婆娑摇曳，墙头上爬满了葛藤，在雪亮的电光中叶片不安的瑟瑟抖动，一瞬间便又消失在漆黑的夜幕中。忽然间仿佛就在头顶，一声令人胆寒的炸雷震得书房簌簌发抖，好像一把铁锤砸破了扣在苍茫大地上的锅，惊得田文静浑身机灵的一颤。他疾步走出书房，一股罡风扑面而来，吹得袍脚衣襟都撩起老高，冷飕飕的风带着雨惊， 洗走了他最后的一点睡意。一个哥是哈见他出来，忙上前躬身道：“福太，外头风大，当心着凉了。”“
1: 哦，不要紧的。”
0: 连文静仰视着黑沉沉的天穹，雷声犹自像车轮碾过石桥似的滚滚流动，闪电时而在云层间金蛇走空间划过，时而又像不甘在云层后舞蹈，狂怒的将它灿烂的光从云缝中激射出来。田文静再不犹豫了，厉声吩咐：“给我备油衣备马，立刻叫起何府人丁随我何敌上去。”此刻呼天啸地的倾盆大雨已经笼罩了黑沉沉的府院衙门，几个哥什哈忙不迭答应着，传呼人丁备马。田文静一边换衣服一边吩咐：“知会开封府衙门，恶李弄巷街巡视一遭，有的房子不牢靠，叫房主迁出去，各寺院里头安置，各寺院主持不得违抗。扎17岁以上男丁，还有开封城内所有骑营、汉军绿营兵马，按区划分段守护城墙。”严文静的脸在闪电中一明一灭，铁柱般一动不动，一边思索一边下令：“就是河堤溃了，四城之内也滴水不能进城，否则不等皇上治我的罪，我先请亡命旗牌斩开封城门岭和马家化。”扎严文静不再说话，起身便走。几个哥什哈就雨地里拉过马来，长几盏玻璃灯，随田文静翻身上马，泼风着一阵狂奔，穿街直出城北。丛丛大雨中，远远便听见黄河令人心悸的咆哮声，震得大地都簌簌发抖。雨幕中但见河堤上一盏盏油纸红灯闪烁，巡堤的筛锣声不紧不慢地响着，不时传来平安无事喽砰的响声。田文静略觉心安，沿堤举灯逐段细查一遍，并无大的疏漏，这才到河道衙门设在堤上的毡棚下稍事歇息。尽管他穿着油衣，也禁不住这么大的风雨，脖子里的油汗和着雨水已经湿透了重衣了。因见道台汪家琪不在棚内，只有一个河伯所长带着几个人在这里。田文静一边拧着袍脚的水，一边问道：“你们汪观察的？”“
2: 哎，回大人话。”
0: 河伯所长毕恭毕敬的躬身打扰：“
2: 汪观察家在包府坑，那里地势低，方才来人说正在搬挪东西，一会儿雨小点儿就来。”
0: 说着递上一杯茶来，田文静啪的一声将杯摔得粉碎，咬着牙狞笑道：“
2: 我此刻最怕的就是喝水。”
0: 他站起身来略一思忖：“
2: 你叫什么名字？”
0: 河伯所长见巡抚发这么大火，吓得脸煞白，忙跪了：“
3: 回中丞爷，卑职叫武明。”
1: 田文静脸上毫无表情，一字一板地说道：“我这就出县牌，你暂属河道衙门差事。”“
2: 啊！”
1: 武明吓了一跳，忙叩头：“
3: 卑职只是个八品官，和河道隔着好几层呢，再说汪道台
2: 什么八品四品，官都是人做的，不是人就不能做官。”
1: 回头又对身边的哥什哈道：“你进城寻着汪道台，叫他好好顾家，连鞋也不用湿，就说他已经不是道台了。”
0: 刚料理完这件事，便见八 展绣花玻璃风灯，远远围倚而来。

0: 陈文静以为是王佳琪来，憋足了气端坐静待，不料先进来的却是一名侍卫打扮的人，接着又是两个太监。正惊愕间，雍正皇帝已经出现在面前。雍正在棚外檐下已经脱掉了油衣和鹿皮长筒油靴，穿一件驼色缎夹袍，外头也没套褂子，除了腰间那条十分出眼的明黄卧龙带和六合一筒帽上镶缀的苍龙教子正珠，显示他至高无上的身份外，其余皆是寻常士绅打扮。他看了一眼惊得瞠目结舌的田文静和傻乎乎站在一边的武明，徐步进棚，在凳子上坐了良久，才说：“怎么，不认识朕了吗？”“
1: 万岁！”
0: 田文静这才猛地醒过神来，俯伏在地，连连叩头：“
1: 这太意外了！奴才一直留意底报。”昨儿还说主子栾鱼尚在山东，怎么就……
0: 雍正断然一笑，大约在雨地里受了凉了，他的脸上青中带白，神气却颇宁静。他没有回答田文静的话，大声向外说：“
2: 恒臣，进来。你身子骨弱，比不得德令泰和张五哥他们。武明，能不能弄点吃的来，尽一尽你的地主之谊呀？”
0: 武明日日在这里守堤，已经见过雍正几面，只是雍正是微服，只当是省城豪富到吉永寺进香，顺便到河岸看热闹的。直到此时，他才从无礼物中惊醒过来，就磕了不计其数的头啊。慌乱地说道：“
1: 您是万岁爷呀，忒辛苦了的，奴才的眼睛长在屁股上了，奴才这就去办。不过离城太远，万岁爷得多多委屈一回子。”“
2: 好了好了，你平常不吃饭吗？谁要你备八珍席面来着？随便弄点热汤就成。”
0: 雍正听他说的不成章法，笑着摆了摆手，命他退出去。张廷玉进来后，他又说：“
2: 廷玉，坐了吧。”田文静也起来说话。
0: 张廷玉一躬身，在雍正身侧斜牵着坐了，他却没有雍正那样修洁，袍子下摆都湿透了，满是泥水泡透了的靴子下已经是汪了一小片水。雍正见田文静诧异，一笑说道：“
2: 朕是张五哥背着巡视的，张廷玉是雨里跟着走来的，你是骑马来的吧？群臣分际，如此而已啊。”
0: 田文静已经恢复了常态，听听外头和笑和风雨雷电混沌一片，立刻想到自己的责任，一躬身：“
3: 皇上，您不能在这里，您和张大人请立刻回城，臣在这里守夜。这里……”
0: 张廷玉被和风冻得脸色发青，此时才回过颜色：“
3: 啊，不要紧的，就在堤下，驳着皇上的御舟，还有从洛阳调来的30艘关键护驾，你的这个堤并不结实，开封城也未必有这里安全。”
0: 田文静颊上肌肉不易觉察地抽动了一下，冷冷地说：“
3: 恒臣大人，何以见得我这堤不结实呢？”
0: 雍正却把话题接了过来：“
2: 你自己就狐疑，你请朕进城，足证你对这堤就信心不足嘛。”“
1: 皇上，您这样说奴才就无言可对了，臣是为防万一呀。”“
2: 哎。”
0: 雍正站起身来，徐徐踱着，他的声音在风雨中显得宁静而又清晰。万一也是不成的，朕要的是万全。你没有治过河，不知黄河的厉害。这里下雨，涨水的是下游。朕来开封已经六天了，住在与你相隔不到二里的老城隍庙，今日接到洛阳、陕州送来的急报，上游无雨，不然朕岂敢以万乘之军轻涉你这不测之地呀。雍正说着，夺至棚口檐下，仰首望天，大雨如注直泻而下，翻滚的黑云中闪电交错，仿佛在愤怒地攻击上帝璀璨的宝座。良久，雍正才转过身来。朕不是挑剔你，你上任以来没有吃过一顿安生饭，睡过一个好觉，你是个清官，好官，办差尽心，这朕知道。田文静心里一热，正要谦逊辞谢，雍正摆手止住了，望着风中微微闪动的烛光，继续说道：但你一半心思用在民政上，另一半却想着讨朕的好，想保河南今年不绝亏，让别的巡抚挑不出你的毛病，是吗？
4: 是。
0: 田文静听着这些话，句句诛心，细想也确实如此，顿时头上浸出汗来，但觉与其余官员相比又不甘服气，思量着，
4: 请皇上明训。不过臣以为保住今年不绝亏，今秋收过钱粮，就有余力治河了，眼下实在是钱少。
0: 因将自己筹款情形约略说了，却隐去了向聂司衙门借款的事儿，因为他已经隐隐感到这笔钱来得太容易了。雍正听了，目视张廷玉：
2: 恒臣呐，看来朕清理亏空倒要落个守财奴的名声了。
0: 张廷玉欠身说道：
4: 治河事关国计民生，户部有正向开支，文静啊，有难处应该具折奏明，或者找上书房批转户部，凭你一省财力，凭你一人之力，做不好这件事情的。
0: 严文静略一沉吟：
4: 其实我一上任，连着给连亲王上过两个禀帖，请他关照户部的，也许时日短，八爷不及处置，但我这里不能等啊，所以先从本省筹措了一些，这点子心思请皇上见谅。
0: 雍正不愿把话题扯到允祀身上，回到座上侃侃说道：
2: 要照晋府陈皇当初规模，从上游到下游根治黄水，
4: 朕治过水，也遇过水难，在河里泡过两天两夜，你这个堤顶得了今年，顶不了明年。黄河洪水下来的情形你见过没有啊？这堤就像软皮鸡蛋，一捅就破。就这个雨，兰考此刻就要绝溃，所以要根治，不要治表不治里。
0: 这话和乌斯道讲的如出一辙。田文静不禁咽了一口气，思量半晌，说道：
4: 既如此，奴才勉力去做，只是开封向东南，黄水几时漫漶，旧有水利设施早已荡然无存，很难恢复晋府在时的规模，

0: 所以奴才认为应该重设河道总督，重新统一规划，才能逐年改观，请皇上明察。这个还用你说吗？哼，河道总督衙门就设在清江，只是没有总督而已。但官现在立志把银子都添塞到河都衙门，成吗？现在既没有靳府那样的人，就不能叫庸人滥竽充数。你看看河道衙门那些龌龊官，他们眼里不是盯的黄河，是白银。喂狗还知道给朕看家护院，所以只能先由朝廷统筹起来，河道衙门按俸禄领钱粮，只管巡视，各省河道掐断自己治，银子尽量自己筹，实在不够朝廷补贴些，只怕还好些。田文静想了想，奴才到任已经巡视一遭，豫东黄河故道时是十分萧条，有的地方几十里都不见一个人，朝廷能否从直隶山东迁徙过来些人，一来土地不至于长久荒废，二来就是治河民工也是要的，听说朝廷整顿奇物，何不拜他们来河南垦荒种田呢？雍正冷森森地说道，哼，你这话如同儿戏，王莽就是这么干，丢了天下的。那黄河故道千里荒原，逼着别人背井离乡来垦荒，吃没吃处，住没住处，耕牛没有耕牛，种子没有种子，你田文静是神仙吗？能变出庄园，变出长院安置他们吗？那些个奇人按月拿着月历，丰丰厚厚在京畿房山密云去种县城地，尚且牵着不走，打着倒退，你指望他们来给你开荒吗？田文静，好生踏实办差，把你这里吏治弄好，治平复军，有了大树不怕别人不来歇凉，物外非君子，手中是丈夫，这是朕送你的两句话，换个人朕还懒得给他讲这些个道理呢。他讲得口干舌燥，端起桌上杯子就要喝水，都是空杯，又放下了。张廷玉便说，德冷斋，你去厨下看看武明在弄什么，这么久时辰连茶水也没一口，太不成话了。正说间，武明一臂挎着个石盒子，一手提一把大茶壶，湿淋淋的进来，恰听见张廷玉的话，忙陪笑道，哎呀，张中堂，这实在是没法子的事啊，小的素日都是用的黄河滩上沙窝子里澄清的水，今儿个下雨都成了泥汤子，亏得接了些雨水，好歹也得用明矾盛一盛才好做饭呢，叫主子和大人们受这些委屈，小的心里也不安呢。说着便打开食盒子，饽饽、凉拌粉丝、黑木耳炒蛋，还有几个海盘，都是清蒸黄河鲤鱼，算是唯一的荤菜，一盘一盘布上来，倒也热气腾腾，香气四溢。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广播剧联播。
3: 九王夺嫡，雍正显圣，紫禁城新桃换旧符，八爷党死而未僵，取代之心咄咄逼人，专捆将军年羹尧居功自傲，拥军干政，连托孤重臣隆科多也脚踏两只船，擅派兵丁入禁院，一时间风急浪险， 乌云蔽日，沧海横流，正是帝王才干。请听长篇小说《雍正皇帝之刁公边郎》。

说着话，五明便打开食盒，里边一层一层放着烙葱油饼、饽饽、凉拌粉丝、黑木耳炒蛋，还有几个海盘，都是清蒸黄河鲤鱼，算是唯一的荤菜。一盘一盘布上来，倒也热气腾腾，香气四溢。守在外头的德愣泰和张五哥早已经是饥肠辘辘，嗅着只是咽唾沫，却都钉子似的站着，没事人似的。雍正笑着取过一个饽饽，哎呀，仓促之间办到这样，五明很巴结的了，朕也实在肚饿了。哦，这是什么汤啊？原来五明大茶壶里装的并不是茶水，黏糊糊热腾腾的，似乎是面汤，却是灰褐色的，闻着喷鼻香，却谁也没喝过这汤。五明小心翼翼的给雍正斟满一碗，陪笑道，哎呀，这是点野景，小的老家武制的油茶，请万岁爷品尝。张廷玉在旁道，万岁先别用，小的尝过万岁再用。哎呀，罢了罢了，这个地方这时候还会有人害朕吗？况且五哥他们还能不派人在厨下监厨吗？说着咬了一口饽饽，端起汤来用羹匙咬了一口汤尝尝，不禁赞道，好汤好汤啊，朕竟没有尝过此味，这是怎么做的？武明笑道，哎呀，其实做起来并不繁难，碎花生米、核桃仁、芝麻，用清油炒炸熟了，加上精盐、白面，不停地炒，都炒熟了起锅，凭常家用滚水冲着拌匀就好。我们平日在河宫吃夜宵就是这一味，省时省力，充饥充渴。雍正边吃边喝，已是喝了一碗了，指着食盒子，朕就喝着油茶，这鱼啊，这些点心赏了德愣泰和五哥了。五明叫厨子用心用意给朕做些油茶，把配料法子抄给御膳房，朕看熬夜时用一碗油茶比什么都强。张恒臣、田文静，你们也都吃上一碗。田文静今晚好像做梦似的，事事出乎意料。寻河堤碰上皇帝本来是体面事，受了表彰却也挨了砸，回事回一件驳一件，竟是自己一无是处，批评的狗血喷头，却又猛赏油茶，他心里一盘浆糊似的，说不出是个什么滋味，也想不明白该怎么应付这个捉摸不透的至尊。接过汤碗，小心翼翼地沾了一下唇，刚要说好，却听雍正问道，吴先生安否啊？田文静吓得手一颤，滚热的油茶烫得手指头钻心着疼，糊里糊涂的看了一眼漫不经心的雍正，连自己说了什么也不晓得。雍正却似并不惊讶，慢条斯理的喝着茶汤，辞退了。为什么？是有壮目中上下捣鬼手长吗？还是文章不好，以前你递进的奏议都是他的手笔吧，满看得过去。

0: 吴思道这人什么样，张廷玉也没见过，只是断断续续有些风闻。他为相二十余年，轻易不与阿哥打交道，一向听了只当其东揶揄，笑而置之。今日雍正亲口问出来，才知道前头那些传闻草灰蛇线不为无因，却不知道乌思道何以不做官，却先入山西，再进河南幕府，只当一名师爷。思量着，听田文静笑道：“乌先生文章是好的，也从不替人官说官司钱粮，只是他是个残疾之人，许多事料理不开，况且定打不饶，每年要奴才8000两银子，奴才把他和别的师爷摆不平，又觉得他要钱太多，只好礼送回乡。吴先生自己也是情愿的。这样好的师爷，8万银子也值啊。3年清知府还10万雪花银呢、啊。你既不用，别人或许就用，也未可知。这事儿与朕无关，你也不用为这事儿不安。朕却是对吴先生知之甚深，昨日李福请见，说起他，又说自己身边缺人，朕不过随便问问罢了。说罢又喝油茶。田文静已经懵了，天子亲问起居，而且一口一个先生，绝不提名道姓，这真是一个骇人听闻的师爷。此时田文静才真懂了李卫那封白话信的意味，吴思道对自己既不倨傲又不在乎，原来后头居然有这么大的背景，侠剑为灯，令人不可测呀。抖得响起诺敏的天下第一巡抚称号，顿时心乱如麻。正想着，张廷玉缓缓说道：“吴先生不是凡品，是无双国士，请贵府留意。他身有残疾，不便做官，在下头做些事，荣养身子。8000两银子，算是很廉的了。你的别位师爷暗地里收相，恐怕远不止这个数了。我为相这么多年，情必还知道些的。”雍正笑着取出怀表看了看，已是银正十牌。听外头雨声似乎小了些，遂起身舒展了一下身子，对田文静说：“不讲这些事了，这是饭余闲聊，朕今夜就要启程，顺流到下游看看，然后就回北京。河南这地方重要，却又贫穷，朕把它托付给你，自有朕的深意。不但黄河要一步步料理好，更要紧的是吏治，吏治不清，什么也谈不上。萧何定刑律3000条，还要官来办。朕40多岁的人了，不能指望圣祖爷那样做61年天下，但在位一日，必定遵先帝遗愿，兢兢业业把这事儿办好，不愧于子孙后代。只管猛做去，如今宽不得，容不得，宽猛相济是励志的办法。朕不愿学朱元璋贪官莫利，拿住就剥皮，但朕更不学赵匡胤，不肯诛杀一个大臣，弄得文天武熙，江山7颠8倒。说着便徐步出来，守在外头的高无庸一杆子太监连忙备语句，却是德愣泰俯身背了雍正，一大群众簇拥着冒雨下舰。田文静直送到岸边，看着雍正登舟，这才知道安徽巡抚、山东巡抚李福还有范时杰都护从在 船上。田文静乘八人绿泥大官轿打道回到开封府，天已经大亮了。昨夜一场大雨，来得快，去得也骤。鄱阳湖龙亭一带水漫出岸，中间三丈余宽的夹堤只剩了一线之地。他绕道巡视一遭，街上的潦水有的地方漫过脚脖子，有的地方有没膝深，家家户户都有汉子们盘着辫子，打了赤膊，用铜盆从门槛里向外护水。有几处倒塌了房屋，叫过里长询问，并未伤人。田文静方略觉心安，正思回巡抚衙门，猛听轿前一个女人嘶声凄厉哭喊道：“
1: 冤枉啊，青天大老爷！”
0: 惨厉的哭叫声带着颤音和呜咽，激得昏昏欲睡的田文静浑身一个机灵。接着便听前头衙役们怒喝：“
2: 不许拦轿，那边就是开封府衙门，到开封府去。”
0: 那女人似乎不肯离开，在衙役的怒喝拉扯之中嚎啕大哭：“
3: 天杀的，你们就这么凶，如今的开封府没有包龙图了。”
0: 田文静心里一动，用脚顿一顿轿底，大轿落了起来：“
2: 住轿！”
0: 立时轿里便浸满了泥水。田文静哈腰出轿，果见一个30岁上下的女人蓬头垢面，浑身泥水，跪在轿前。见田文静出来，爬跪几步，连连磕头，哭叫道：“
3: 大老爷为我做主，我男人叫人冤杀在葫芦湾已经3年，凶手也知道，整整告了3年，没人替我伸冤呐。”
0: 他泪水滚滚淌着，说的语无伦次，悲凄哽咽，不能成声。田文静看看周遭，围上来看热闹的越来越多，皱眉问道：“
4: 你叫什么名字？有状子吗？”
0: 那女人用衣袖开干泪水，抽噎道：“
3: 民妇曹刘氏，状子3年前已经递到开封府衙，起初准了，后来又驳了，又告到聂台大人那儿，聂台又叫开封府衙审，凶手捉了放，放了又捉，可怜我寡妇带着孩子串衙门，30顷地5000两银子都添进去了，硬着心不给我公道啊。昨儿大雨夜，一起子人又闹我家，把我的儿子也抢走了。我的娇儿啊，你在哪里呀？老天爷呀，你昨晚打那么响的雷，怎么就不击死那些挨千刀的呀？”啊！
0: 他口说手比，又放了声了，满是泥水的手合十，仰手望天，好像在寻找什么，浑身激战着，像一片在秋风中抖动的枯叶，连两旁呆听的人们也隐隐传来啜泣声。田文静心下也自凄惶，转思自己也是刚从开封府升转的，怎么过去就没听说过这个案子呢？想着问道：“
4: 我就在开封府衙，怎么没见你来告状啊？”曹刘氏呜呜的哭着：“
3: 前阵子民妇已经死了心了，家也破了，产业也没了，守着儿子屈死不告状，没成想他们又抓走了我的儿子，我的儿啊！”
0: 他疯子一样用白亮亮的目光盯着田文静，双手神经质的痉挛望空猛抓，大白天
2: 灿灿晴日下，田文静竟惊得起了一身鸡皮疙瘩。田文静心知这案子蹊跷，暗自打定了主意。
0: 你的案子我问，你放心回去，找个先生写张状子，直递巡抚衙门，姚师爷或者毕师爷。你现在住在哪里呀？
3: 大老爷，您昭雪这案子必定恭候万代。民妇住在南市胡同亲戚家里，明日准就把状子递给姚师爷。
0: 在人们纷纷议论声中，田文静从容升轿而去，
2: 直到巡抚衙门移门才下来。正要进去，一个衙役在身后道：“田老爷，请留步。”
0: 田文静瞥了他一眼：“你不是李鸿生吗？什么事啊？”李鸿生看看左近无人，凑近了田文静，小声问道：“
2: 大人真的要问这案子，还是要批到别的衙门呢？”“
3: 要批到别的衙门，奴才就没得说了。
0: 我要亲自审，亲自问，亲自判。”
2: 李鸿生目光忽的一跳：“
3: 要是这样，这会子就派人把曹刘氏抓起，也不要收监，就监押在衙门里头，不然明儿个连他这个人也没了。”
0: 田文静吃惊的盯着李鸿生：“为什么？”
2: 李鸿生低下头思索良久才说：“
3: 大人，这话难答。这曹刘氏的丈夫曹学书原是我的表兄，这个官司的底细也略知道些，这里头牵扯多少贵人，瓜葛多的说不完。方才我的话是真心实意，也想讨大人个底儿。真的要管，就得防着灭了苦主的口。若不管，也不怨大人，只他是我表嫂，我这会子就去劝他远走高飞。”
2: 说着眼圈一红，几乎坠下泪来。
0: 田文静想着李鸿生话中未尽之意，不禁抽了一口冷气。显见的这案子牵涉到本省一大批官员的官监了。
2: 转右思，雍正的话，冷笑道：“
0: 河南大约还是大清法统治地吧，我倒真要瞧瞧这个案子的底蕴了。这样，你去传马家话到千押房来一趟，就便告诉你表嫂，今夜哪里也别去，只叫人写好状子明儿递，别的自有我处置。去吧。”田文静一夜没睡，拖着沉重的步履进了千押房。吴章、毕尧四个师爷正在磨纸牌，见他进来，一起乱了局，起身。吴凤阁笑道：“
5: 昨儿个酒沉了，没想到东翁亲自上堤视察，我们原该奉陪的。”
0: 说着，早有人端上茶来。田文静一屁股坐了凉竹躺椅上，半闭了眼，用手抚着剃得发青的信门，只是沉吟，却不言声，弄得四个师爷面面相觑。一时，田文静拍拍脑门：“
5: 有什么事儿吗？”“方才车方伯来拜，因大人没回来，我们请他改日再来。”
0: 张云成看了吴凤阁一眼：“
5: 车明大人说等着，我们请他在西花厅暂候，这阵子不知走了没有。”

0: 说有什么事吗？没有。请。严文静抖擞了一下精神，起身更衣，戴了蓝宝石顶子，袍子外罩了一件孔雀补服，端坐案前。四个师爷便忙退后侍立，早有人撤掉了鸡案上的残茶纸牌等杂物。不一时，便听车鸣在外笑道：“文静兄，昨夜辛苦，这早晚才回来吗？如此关心民末，雷雨之夜亲巡河堤，令我辈惭愧哟。”一头说，人已经进来了，因见田文静朝服袍褂，面色严肃地坐着，先是一怔，忙又一揖，行下属停餐之礼，脸上却是没了笑容。四个师爷见田文静突然如此拿大，心中暗自呐喊。田文静将手一让：“老兄请坐。”上茶。车鸣斜坐左侧，双手捧过哥什哈用调盘献上的茶，心下也是暗自诧异。他已56、57岁的年纪了，圆胖脸，白净面皮上似乎还没有什么皱纹，只是头发已经半苍，两撇八字髭须修剪的齐整，神气的翘着。此人18岁进士及第，连登皇甲，先任蔡州知县，又转扬州知府、江西粮道，转迁湖广、四川、山西、山东布政司使，沉了2次丁忧守制，转还官场足有30年，一直做得肥缺，用他自己的话说，全托了8贤王的福。但藩台与巡抚虽只一级之差，一为方面大员，一为封疆大吏，咫尺之遥，却再也跨不上去，谁也不明其故。他小心翼翼地将茶放在茶几上，斜视一眼田文静，一时也没有话说。他需要思量一下，前几日还谦恭逊让在自己衙门打麻转的这个田文静，为什么一夜之间换了一副面孔呢？田文静打着官腔开了口：“老兄在这儿久等了，让你枯坐了，你急着见本府有什么事啊？”车鸣原是老牌进士，哪里瞧得田文静这副嘴脸呢？但他毕竟宦海沉浮数10年，世故圆滑的捏不住扯不断，因轻咳一声，正容说道：“何公30几万两银子已经拨出藩库，本省学政张浩昨日批文咨会，今年乡试取士朝廷已有停记谕旨，令各省早做准备，文庙书院这2处地方年久失修，昨夜一场大雨，今天我去看了看，泡瘫了10几间房，余下的也岌岌可危，万一秋市砸坏了各地的秀才，是担待不得的责任，这要50000银子才敷衍得来。但藩库银子已经1两也动不得，因此请见府台，这笔款子从何出项？”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广播剧联播。

走向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灵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0: 请收听长篇小说《亮剑》。队员们不服气的嘟囔着散去了。李云龙有些艰难的说：“这么多家属来队，你们粮食是不是早没了？”林汉说：“和野菜放在一起吃还能凑合。”一号，您甭操心了，这又不是哪个单位的事儿，全国人都在挨饿，部队好歹还有粮食定量，农村可就惨了。林汉的声音低低的。李云龙问：“农村的情况真那么糟吗？你们都听到了些什么？”段鹏和林汉这两条硬汉此时竟然流泪了。段鹏说：“情况比想象的还要糟。上个月家乡捎信儿来，说我老娘饿死了，我爹也快不行了。老林家在甘肃武威，好年景都穷，别说现在了，他两个兄弟都饿死了。他爹娘幸亏死得早，要不然……”林汉擦着眼泪接着说：“我们分队有个军官家在河南信阳，那边的灾情最重，整村的饿死人。省里派民兵封锁路口，不许外出讨饭，他一家十几口没活下一个。他听说之后就不想活了，把手枪顶在脑门上要搂火，被别人给发现制止后，怕他再出事儿，就把他关禁闭了。一号，我知道我是当政委的，照理说应该去做做大家的思想工作，可是我真不知该说什么。人家家里边十几口人都饿死了，我再给人家讲大道理，这不是找骂吗？再说了，我自己也糊涂着呢，咱们国家到底是怎么了？不是刚搞完大跃进吗？炼出那么多钢，连英国都超过去了，一亩地能打上几万斤粮食。我听说中央领导都发愁粮食多的吃不完干什么用。”李云龙听到这儿感到一阵的昏眩，浑身突然剧烈的颤抖起来。他努力的使自己镇定下来，厉声打断了林汉的话：“不要说了，记住这种话以后谁也不要说啊。粮食的事我来想办法，办法总会有的。我跟后勤部打个招呼，水泵就算了，发给你们分队用了。记住，下不为例，你不管什么理由偷东西那是错的啊，你们要检讨，以后要坚决制止，不然偷顺手了那还了得，还不投到银行去啊。
1: 谢谢军长，我们金盆洗手了，从此做良民。”
0: 段鹏回答。李云龙走出几步又想起点什么，他转身问道：“那台水泵是个很笨重的玩意儿，你们怎么弄出来？”段鹏刚要回答，李云龙摆了摆手：“算了算了，别说了，这事儿我一听说就想到是你们了，除了你们谁还有那本事？反过来说，要是连这点本事都没有，还敢叫特种分队吗？”李云龙回到家里，见田宇正从楼上下来，他劈头就问：“俺家里还有多少钱？”田宇随口答道：“好像有2000多元，你要买什么？”李云龙一听吓了一跳：“怎么有这么多钱啊？咱们成财主了？”“我也没特意攒钱呢，每月工资都放在抽屉里，除去花销剩下的我也没存，前些天我数了数，数完之后才知道有2000多元。国家从1955年开始实行工资制，按照李云龙的级别再加上各种补贴，有近300块钱，家里面孩子少没负担，又是两个人拿工资，所以结余较多。李云龙是过惯了供给制的人，对钱的概念很模糊，他觉得有吃有穿有喝有烟那就行了，跟李云龙同级别的将军都没他有钱。

军队有明文规定，现役军人一律不得在地方集市抢购粮食、副食品及日用品。要是没有这些规定，我早就去了，孩子们还至于挨饿吗？经田雨一提醒，李云龙模模糊糊地想起好像有这么条规定，他有些踌躇起来。郑秘书来找李云龙汇报工作，见军长正抓耳挠腮想不出辙来，便问清楚事情的原委，脑子一转，主意就来了，一句话使李云龙茅塞顿开。他说，军长，这条规定只限于现役军人，至于黑市和集市的区别，那就更不好分了。只有工商部门那才有权利去过问贩卖者出售的商品是不是合法，普通老百姓根本无权也没有义务去检查一般商品的合法性，买了也就买了，顶多算无知呗。当然了，国家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那就又当别论了。李云龙一听一下子开窍了，哎，对呀，我咋就昏了头呢？张妈不是老百姓啊，肚子饿了兜里又有几个钱，买点吃的犯了哪家子法了啊？怎么办啊？把钱发给张妈算是工资，人家愿意买粮食那是人家的自由，那咱管不着。郑秘书，你得给我作证啊，这不是我违反规定。郑波微微一笑，军长没问题，我是证人。哈哈，我的东西嘛，送给别人那谁管得着啊，老子高兴给谁就给谁，是不是？当然了，公民之间相互馈赠那是受法律保护的，这是你的自由啊。好，你派段鹏啊，你让他派上几个人换上便衣帮助张妈背东西啊，这叫助民劳动嘛。可是有一样，张妈买回的东西一斤也不能少，全都给我背回来，要是碰上个管闲事的，让这小子自己解决啊，擒拿格斗也不能白学呀，我反正什么也不知道。灾年的粮食本没什么价，说多少钱那就是多少，你爱买不买。2000多元钱买回了500多斤玉米面和每斤4块多钱。田雨说，张妈，你也没和人还还价，就算是灾年这也够贵的呀。李云龙却很满意，乐呵呵地说，哈，张妈呀，别听他的，一点都不贵。钱是什么呀？那是纸啊，放在抽屉里吃不得喝不得，粮食可是实实在在的东西，能救人命的。为了这点粮食，李云龙跟妻子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粮食买回来了，李云龙叫人全部运到梁山分队，自己家一点没留。田雨知道梁山分队在李云龙心中的分量，对于丈夫用全部积蓄买粮也表示理解。可是问题是，这2000多元钱不是小数，钱都花了，自己家哪怕留下50斤，他也会心满意足的。他李云龙又不是不知道，这家里人也在挨饿。可这下倒好，钱没了，粮食也一粒儿没见着，好像这事儿跟田雨没关系，这也太过分了。当田雨刚刚把这意思很委婉地说出来时，李云龙一听倒蹦了起来，怒气冲冲地说，那是军粮啊，谁也不能动，动了就是贪污。打仗那会儿谁敢贪污军粮？贪污军粮没二话，得枪毙。我说你咋越来这觉悟越低呢啊，连普通老百姓都不如了。田雨感到受到了极大的侮辱，他愤怒地嚷道，用自己的钱买的，怎么就成了军粮了？我想给孩子们留一点，我就成贪污了啊？你这个人，你怎么这么不讲理呢？李云龙针锋相对地反驳道，怎么，你的钱你会造钱呢啊？你造一个给我看看，你的钱哪来的？国家发的嘛啊，国家发的钱用在国家身上那是天经地义。田雨气得哭笑不得，他觉得此时李云龙的思维逻辑极为混乱，甚至胡搅蛮缠。照他的逻辑，田雨岂不是自己花钱买了贪污犯的帽子？他尽量克制着自己，把声音放得柔和些，耐心地说，老李啊，咱们别吵了行吗？咱们大人可以凑合，可孩子不能挨饿呀。你看看小健，你看看瘦成什么样了。

0: 他在长身体，还有张妈，他天天还要干活呢。可是即便这么说，李云龙毫不通融。孩子们也不能搞特殊，现在全国都在挨饿，让孩子们吃点苦没关系，不然非成了少爷胚子不行。当我李云龙的儿子，那就得学会吃苦。张妈，那是自己家人，我没拿他当外人。我说过了，一家人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有我多少就有他多少，都没有了就都饿着。田宇再也控制不住了，他觉得浑身的血液直往脑子里面冲，他不顾一切的大喊道：你真是个冷血动物，我真后悔当初瞎了眼，嫁给你这个没有心肝的东西。李云龙也被激怒了，他咆哮着：你敢骂人？你再说一遍。他猛地扬起了手，迟疑了一下，改变了方向，顺手抓起一个茶杯，狠狠地砸碎在地板上。他低吼道：你给老子滚。田宇冷冷地说：好啊，你终于说出这句话了。这房子是国家配给将军住的，我当然没这种资格，看来我该走了。说完，田宇转身上楼收拾衣服去了。李云龙颓然地坐在沙发上，呼呼地喘着粗气，刚才一怒之下就不管不顾了，什么难听话都敢说，可这话一出口他就后悔了，这话说的的确有些过分。张妈走过来对他小声说：首长，你说过咱们是一家人，要是没拿我当外人，我老婆子还要说你几句了。李云龙点了点头：张妈，你当然可以说了，我听着。你是个大男人，家里面过日子的事儿本不该你管，我们也没跟你说过，你不知道咱们家也快断对了。小田每天吃多少你知道吗？连三两都不到啊，为的是多留几口给孩子。你还这样出口伤人，你知道不知道你媳妇儿饿得成一把骨头了，连月经都没了，她才30来岁呀，这么好的媳妇该当菩萨似的供着呀，你咋张嘴就骂人还赶人家走呢？李云龙被训得垂下脑袋一声不吭了，任凭张妈数落着。田宇收拾好衣服，拎着旅行包下楼了，他换了一身新军装，戴着无檐军帽，波浪式的长发从军帽下倾泻在肩上，肩上1-3星的上尉军衔提醒着李云龙，他不仅仅是妻子，还是个军官。李云龙长这么大，好像还没向谁道过歉，此时他很艰难地张了张嘴，可是又什么都没说出来。田宇对张妈说：张妈，等我安顿下来我会告诉你的，我走了，再见。说完他看都不看李云龙，便往门外走去。站住！李云龙喊了一声，从沙发上一跃而起，窜到门口堵住门。田宇停住脚步，冷冷地注视着他：请你让开。李云龙固执地堵住门口：你不能走。
1: 为什么？
0: 因为我刚才好像是犯了点错误，迷迷糊糊的，我都不知道我说了什么。我说错话了吗？我好像不记得了。
1: 没有，你没说错话，李云龙，只不过是让我滚，这不算错话，我这不准备了吗？我已经要准备滚了呀。
0: 啊，不对啊，你肯定是你记错了啊，我没说过，我怎么能说那种混战话呢？张妈，我说过吗？你看，哎，他老人家都没听见，肯定是你记错了。来，你先坐下啊，听我说。你要走也不在乎这一会儿功夫啊，你听我说完了再走嘛，我绝不拦你，好不好？
1: 可以，我洗耳恭听，你讲吧。
0: 田宇坐下了，李云龙正襟危坐，面容显得很疲惫很沉重，他破天荒地跟田宇说了很多心里话。我刚才说错话了，我收回啊，现在我向你道歉，请你原谅。你说在这一个屋子里面过

0: 日子啊，这马勺锅沿难免磕磕碰碰的，一时气话不能当真呐。你要是气儿没消，一会儿你骂我一顿，我不还嘴。可是现在我要跟你谈的是另外一件事。最近我常常回忆过去啊，以前的很多事情都想起来了，大事小事，陈芝麻烂谷子，我想啊想啊，一想过去不要紧，我这心里就受不了，我揪得慌，连觉都睡不着啊。我想起淮海战役，当时的仗是怎么打的，行军路线是怎么走的，每场战斗是怎么指挥的，哪仗打在前，哪仗打在后，嗨，我都记不清了。我就记得当时仗打得挺凶，可伙食特别好，大米白面猪肉炖粉条子随便吃，想着想着我都流口水啊。再想想又觉得不对，在记忆深处好像还有更深的东西没想起来。当时吃怎么吃得那么好啊，这华野和中野加起来有60万大军呢，这一天要吃掉多少猪肉炖粉条子呀。这就是说呀，当时的后勤保障工作做得很好，淮海平原上黄泛区很多，黄泥汤子都没膝盖，别说你种庄稼，走路都成了问题。那黄泛区的老百姓可苦了，哪儿供得起这么多军队呀？啊，哪有那么多的大米白面猪肉，又是从哪儿来的呢？是从河南、山东、河北这些老解放区运来的，是100多万之前民工啊用独轮车硬给推来的。这下我想起来了，我当年印象最深的就是这100万之前民工啊。当时我站在陇海县的路基上四处一看，好家伙，铁路两侧的大路小路上、田野上、漫山遍野，一眼都望不到头的值钱队伍，卷起的漫天尘土硬是把日头都给遮住了，成千上万辆咯吱咯吱的独轮车发出的声音就跟海啸似的，那个场面我李云龙一辈子也忘不了啊。推车好像是以家庭为单位，有丈夫推车，媳妇在前面拉的，有老汉掌车把，大闺女在一边推的啊，饿了啃口硬馍，渴了喝一口路边沟里的水，一摸嘴儿，接着还是往前走，一袋袋的军粮，一捆捆的军械，还有一箱箱的弹药，就是这样用小车硬给推到前线。我看到那场面心里发堵啊，敌机飞过来投弹扫射，民工们只能就地卧倒，光秃秃的大平原哪有什么遮挡，你往哪儿躲呀？打着谁就算谁了，敌机走了，人流接着往前走，我就亲眼看见了一个15、16岁的男孩子被子弹打掉了半个脑袋，一个老汉抱着孩子哭啊嚎啊，还从头上摘下脏得看不出颜色的手巾，拼命地给孩子擦洗，那种颜色的手巾都染红了。周围的乡亲们说，这个老汉就那么一颗独苗，是三代单传呢。我这一听鼻子就酸了，当时也不知该说什么好了啊！我一边叫战士们掩埋尸体，一边扶着老汉说，说老人家呀啊，老百姓对我们的队伍的恩情我们这辈子是还不完的，我们无以回报啊！我们能做的就是狠狠地打，打垮国民党的统治，建立一个新中国，让咱们老百姓都能够吃得饱穿得暖，都能过上好日子。老汉擦擦眼泪跟我说，说首长，一家人咱不说两家话，俺老百姓为咱队伍，咱队伍又为了谁呀？这是咱自己的队伍啊，咱不管谁管？首长，你让弟兄们给俺娃堆个坟头，俺送完军粮回来再把俺娃带回家。首长啊，俺不多待了，前面急等着粮食用，俺得赶紧追上队伍啊。老汉说完抄起车把就要走，他的话让我再也忍不住，眼泪就流了出来。
1: 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0: 读书俱乐部，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红酒。我们再次请出老朋友启航，启社，来自中国书店出版社。启社好。
2: 哎，红酒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我们开门见山，继续为大家推荐幽默类的丛书。
2: 没错，
1: 这个幽默类的丛书很多人非常喜欢，对吧？就是开开心心的嘛。
2: 就是就是。
1: 但是咱也不能挠别人痒痒。
2: 就是。
1: 咱这里面呢，也得悠出一个真正的墨来。
2: 嗯。
1: 就是悠出文化墨。
2: 那今天呢，给您带来的这本书啊，是根据一个杂志，这个里边的内容集合来的。
1: 对。
2: 这个杂志呢，就是我们一般在这个报刊亭都能看到的《喜剧世界》。
1: 哎，这个书的名字呢，叫做《才子们的》。那点事儿，
2: 哎，说到才子，红酒能想到谁呀、啊？
1: 是吧？那才子马三立，我觉得是才子，这老一辈才子哈。
2: 这是相声圈里的，
1: 相声圈里的，比方说像钱钟书，那是才子吧？
2: 没错，这公认的
1: 是吧？
2: 嗯，
1: 像启功，那是才子吧？
2: 哎，没错没错，
1: 对吧？
2: 嗯，
1: 那还有像李敖算才子吧？
2: 哎，李敖真算
1: 是吧？
2: 还真算。
1: 你像
2: 强记啊，
1: 韩寒算才子吧？也算，
2: 那也算，那也算。
1: 现在的才子
2: 吧？就是
1: 朱德庸。
2: 也算，那算是对
1: 漫画
2: 界的，
1: 漫画界的，
2: 对对对，
1: 还有启航，
2: 这不是吧？
1: 民谣界，
2: 还有红酒，
1: 民谣界，
2: 还有白酒。行了行了，不跟您道了啊！那我们今天就给大家伙介绍介绍才子们的那点事儿。
1: 嗯，
2: 先给您介绍冯骥才。为什么介绍冯骥才呢？因为冯骥才先生啊，今年新出了一本书，就是《俗世奇人》的二。
1: 嗯，《
2: 俗世奇人二》
1: 咱们介绍过吧？
2: 介绍过。
1: 嗯，
2: 阔别了十年之后啊，十年之前是《俗世奇人》的第一个啊，介绍了18个人。之后呢，过了十年以后，这才出了第二本啊，又介绍了18个人，全是这种奇人。
1: 嗯，
2: 啊，有传奇人生的呀，或者本身这人呢就是很传奇呀，有传奇技能的呀，这种。
1: 哎，那冯老师有非常浓重的天津口音吗？
2: 我觉得还好，还好，因为可能冯老师。很年轻，这本书里介绍，就是我们马上要给大家介绍的这本书里介绍哈，他47岁好像就已经做了全国作协的副主席了，
1: 哎，
2: 所以应该说还是比较早的就走出来了，然后就和、不单是全国了，还和全世界的这些作家们啊去做沟通交流。那在这种前提下，我觉得普通话一定是要过关的。
1: 哎呀，油菜花，油菜花，绝对是油菜花。嗯
2: 嗯，好，那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幽默风趣的冯骥才。冯骥才先生啊，是1942年生的，70多岁了，著名作家、文学家、艺术家啊，民间艺术的抢救工作者，现任是中国文联的副主席、中国小说学会的会长。主要作品呢，像什么《雕花烟斗》啊、《神鞭》啊，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俗世奇人》、《
1: 俗世奇人》
2: 等等啊，都是。他这个是习惯于用新颖的视角和多变的艺术手法，然后来开掘生活的底蕴。那有关他的一些幽默风趣的事儿，那肯定跟生活息息相关。比如说，有一次在美国一家小店吃饭，这服务员呢是一个打工的大学生啊，是一个女孩子，跟冯骥才就说了，说我们这饭店他无所不能，凡你想到的都能做。冯骥才嘿嘿一笑，反应也很快，那你给我来一份冰雹炒钥匙吧，那钥匙烧的嫩点啊。大家伙一听全乐了啊，冰雹烧的嫩点还是有可能的啊，钥匙烧嫩点确实是一个不太可能的事儿。另外一个故事啊，有记者呢就询问这个冯骥才啊关于韩美林啊，一个美术大家了，写天书的事儿。那冯骥才呢就很认真的接受采访，谈了一会儿，突然他就问这个记者，你看过韩美林的天书吗？记者说，我没看过。冯骥才说，那你可没有。

0: 什么采访吧？我以为你看过了，你连对象都不了解，你怎么采访啊？我不是白说了吗？我刚说了半天，我发现你没感觉啊。为什么没感觉呢？因为你没看过他作品啊。你呢，先找韩美林作品看看，你看了他作品以后，你再来采访，好不好？
1: 嗯。
0: 哎，过了一会儿呢，一个美女记者拿出自己的画作给冯骥才来看。哎，冯骥才就很认真的看完了，指着画说，你这个背景吧应该冷一点，这样呢会有纵深感，画面呢就不会平了。哎呀，这美女作者啊一边高兴啊一边发问，哎呦，冯老师您说的怎么这么专业呀？冯骥才错愕了，然后又开始笑，我就是画画的呀。美女记者更吃惊了，哎呦，您不是保护传统文化的吗？
1: 哎呀妈呀，岔了胡了是吧？
0: 说实话啊，现在采访的能够像我们红酒老师这样的，
1: 哎呦，
0: 这个事先把功课做，你也不用做功课，作者都在你心里呢，这点情况。
1: 哎呦，您这是捧杀我呀？
0: 不可能说一采冯老师去，然后把冯老师只当一保护传统文化的。冯骥才呢出访法国，在一次这个出席法国人欢迎他的宴会上，很多西方记者蜂拥而至，接二连三的向冯骥才提出一些问题。其中有一个记者就问了，尊敬的冯先生，归国改革开放，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东西，你们不担心变成资本主义吗？冯骥才幽默的回答，不，人吃了猪肉呢不会变成猪，吃了牛肉呢不会变成牛。哎，你看说到这人就截止了，人那意思就是学资本主义国家东西难道就能变成资本主义，对吧？那不就相当于吃了猪就变猪了吗？哎呀，那他这个睿智的回答博得了众人的喝彩和掌声啊。
1: 老外都折服了啊。
0: 2004年的时候，冯骥才啊在天津图书大厦签售啊，然后和读者呢进行了一个现场的交流，一下来了很多读者。面对这么多的读者呀，冯骥才是兴奋不已，他告诉工作人员，无论有多少人，他一定会让最后一位读者拿到签名本。
1: 嗯，
0: 他说作家和读者本来就是连在一起的，平时呢我们都是在作品中见面，一年呀能有一次这样的机会和大家伙面对面的交流，我感觉非常亲切。望着始终不散去的这个读者呢，记者就问冯老师，您累不累啊？冯老师说不累不累，然后一边继续给读者签名，一边就说起自己经历过的签售的趣事。他说1982年啊，我在这个天津的一家新华书店里第一次啊，82年我第一次给我的这个读者签名签我作品，当时呢人多的把签售用的桌子都给挤散了。
1: 嗯，
0: 还有一次呢，我去德国讲学结束之后呢，这个给这个德国的读者签我的作品，也是因为人太多，结果我在一个德国女士的那个书上啊签了两回我的名，然后呢那位女士就找到我，我就跟她说，我说嗨，这是我再一次表示对你的尊重。结果呢女士听完之后特别激动，吻了我一下。冯老师挺逗的，冯老师。哎，有这么一位作家姓杨，叫杨亮才，亮是光亮的亮，才呢就是冯骥才的这个才。这个杨亮才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说呀1988年的时候，在中国文联五届一次全会上，冯骥才呢和这个作家张贤亮啊已经去世了啊，坐在一块儿。杨亮才过去跟他打招呼，跟他们俩打招呼啊，还没开口呢，冯骥才就说，哎，我认识你，哎，你叫杨亮才。然后呢主动把他介绍给张贤亮，说哎，他叫张贤亮，张贤亮啊，张贤亮的亮，冯骥才的才，那就是你杨亮才啊。一句话呢把三个人都给介绍了，哎，给大家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所以哎，这说到刚才我们说的那个了，就在那次全会上，冯骥才崭露头角，被选为中国文联副主席，那时候40有6。
1: 哎呀，真是年轻有才啊，
0: 在主席和副主席里大家没有比他更年轻的了，大概是
1: 最年轻的作协副主席了。
0: 哎，冯骥才的这个京味小说啊，市井人物发表后，市井人物是什么呢？哎，就是其实我们刚才跟您说的这个俗世奇人。
1: 俗世奇人啊，
0: 哎，原来啊这套书不叫俗世奇人，这本书就叫市井人物，当时是在杂志上发的。
1: 嗯，
0: 一个日本作家就问他说，你写这类小说是不是受冯梦龙的影响啊？
1: 嗯，
0: 冯骥才呢以他惯用的这种调侃的方式，风趣的回

0: 回答：“然也，我跟他都姓冯嘛，我们这是家传啊。”
1: 嗯，
0: 这是讲笑话了，但是也是实在话啊。冯骥才在回答日本作家时说呢，他说他受冯梦龙的影响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传奇，
2: 嗯，
0: 刚才我们说俗世奇人
2: 也都
0: 是
2: 奇人，
0: 对，神鞭也是奇，对吧？哎，
2: 对。
0: 第二是杂学，第三个语言。在艺术人生的节目里呢，朱军曾经诙谐地问过这个冯骥才，说您六十多的年龄，您怎么保持精力呢？冯骥才又说了，说哎，我呀跟谢晋导演学了一招啊，就是分配时间的小秘诀，就是下班以后先睡觉，大概其睡一小时以后，然后我就精饱力足了。哎，然后呢，冯骥才又声情并茂地讲述了他对家庭的这种愧疚和对妻子的忏悔和自责。节目的最后啊，冯骥才展示了他的这种睿智和幽默。朱军呢，请他发挥特长，给现场观众啊画一幅自画像。冯骥才寥寥数笔，一个饱满而夸张的面部肖像啊跃然纸上，然后张这个自嘲留言说：“忘掉这个人的长相，记住他的事儿吧。”
2: 嗯，
0: 这个有点意思。
2: 这话说的有意思。
0: 忘记他的长相，记住他的事儿。
2: 对，记住他的事情，记住他的作品啊。
0: 冯骥才去巴黎啊，一个久居巴黎的华人就问。冯先生，你在巴黎也住了不少天了，能说出巴黎哪几样东西多吗？冯骥才想了想就说，巴黎呢有四多，第一呢是书店多，有时候啊一条街上能碰上两三家书店，第二呢是药店多，第三个呢眼镜店多，这两种店的这个霓虹灯的标志啊到处都能看到，这个药店的霓虹灯是一绿色的十字儿，眼镜店的霓虹灯呢是个蓝色的眼镜架，眼镜店呢和书店总是连在一块儿的，哎，看书的人多，近视眼肯定多嘛。至于第四呢，冯骥才故意停顿了一下，好加强下面的话，哎，狗屎多，刚才我还踩了一脚呢啊。说完呢，就把这个脚翘下来啊，很得意于自己对巴黎的发现啊。刚才这给您介绍啊，这冯骥才先生这个比较有意思的啊，比较有意思的这些东西啊。那下面呢，我们再给您介绍一个，不是作家，是一位著名的学者，其实也是我们特别熟悉的季羡林老先生。
2: 季老先生，
0: 哎，至于这个季先生的这个生平，我就不给您介绍了，
2: 大家很
0: 熟
2: 悉了，很熟悉了。
0: 1996年的时候啊，北京大学组织这个名篇名著导读系列讲座，邀请季羡林先生啊，谈他翻译的这个印度戏剧《沙公达罗》。那天呢，教室里头是人满为患啊。季羡林先生就招呼站着的同学到台上来，他说：“啊，大家来，席地而坐啊，席地而坐。”结果呢，有不少学生都围坐在他的周围。季羡林先生呢，介绍这个《沙公达罗》，他这个是印度剧本的名著，大致情节啊是这个皇太子爱上了这个苦修者和仙女的这个女儿沙公达罗，但是由于他们分属不同的种姓，印度讲这个嘛，难以结合。哎，但是呢，后来还是啊，费尽周折，终成眷侣了啊。这个季羡林先生为了说明沙公达罗很有艺术性，特别举了一个例子，他就说呀，书里头描写这个沙公达罗呀，美貌无双，有一个细节，就是王子啊，看见这个沙公达罗的这个脚印儿，这个脚印儿啊，后边深，前边浅，他就问同学们了，你们知道为什么后边深吗？有个女生就踊跃的回答。穿了高跟鞋，季先生笑着说：“不是不是，哎，红酒，你说一下为什么呀？”季羡林先生问你了，啊，后边深是为什么的？
2: 后边深，
0: 哎，这脚印后边深，前面浅，
2: 因为人的重心问题。
0: 季先生就笑着说：“哎，不是不是。”是因为啊，沙公达罗的这个身体啊发育的很好，他的臀部很大，所以呢导致脚印后边深啊，结果引得大家呀捧腹大笑。哎，所以季先生，您看他的这个讲座啊，自始至终说理是很平易的，建议一种小幽默来调节气氛啊。这个我觉得他说的这个真不是说这怎么说呢？真不是说就是胡说八道，我觉得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生活里的这个季羡林先生啊，是一个充满童心童趣的老人啊，不经意间他会蹦出这种妙语啊，常常把周围的人啊逗得开怀大笑。2007年呢，是季先生的本命年，他穿了一件红色的衣服，笑称：“我这叫红蓝红男绿女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旁边穿的这个旁边这个秘书穿的是绿色的衣服啊，结果大家伙一看，我还真是红男绿女。然后呢，合影环节结束以后，大家伙刚一散，然后季羡林先生蹦出一句来：“我表演完毕了。”拿这个拍照合影当表演完毕啊。聊天的时候呢，这个季羡林先生就谈啊，因为经济的原因啊，上世纪50年代啊，他曾经与这个宋版书这个《资治通鉴》失之交臂。谈罢呀，他一拍大腿就说了：“哎呦，我当时我就应该把裤子给当了，我把它给买下来。”听者是忍俊不禁啊，为这个老小孩异想天开大笑不已。这个他在这个拥挤的座位里头吃饭的时候，在拥挤的座位里头忽然举手向秘书招手，然后请示。秘书一看什么事儿，赶快过来问季先生：“您什么事儿？”季先生问：“我可不可以喝一杯啤酒啊？”大家伙全逗乐了啊。其实啊，大家伙特别熟的是一个什么呀，就是北大老师傅的这个据说这个当年这个季先生啊，任北大副校长的时候，有一次新学期开学，有一个新生带不少行李进这个北大校园，想先去办这个入学手续，可是因为这个行李太多，在这个北大未名湖旁边犯愁呢，正好看见季羡林先生走过来，他一看，哎，季先生穿着很朴素，还带着北大这红校徽，肯定这是一老校工，就跟这季羡林先生说：“大爷，您帮我看会儿行李，我办手续行吗？”季先生欣然应允，摆摆手说：“你赶紧去吧啊，行李我帮你守着。”这同学就跑开了。结果呢，季先生就站在太阳底下恪尽职守，等了一多小时，那个新生啊终于气喘吁吁的跑回来，跟季羡林说：“谢谢您大爷。”然后背起行李消失在校园深处。第二天开学典礼，当这个季校长上台讲话的时候，那个让季羡林先生看行李的愣小伙眼前一亮：“哎呀妈呀，给我看一多小时，这个老者就是大名鼎鼎季先生啊！”后悔不迭啊。这个小故事有点像小品，但其实呢，它是真事。
2: 真事。
0: 《艺术人生》里头啊，这个主持人朱军曾经当面向季先生核实这个事儿，季先生就回答说：“有这么档子事儿，不过我得更正一下，当时那个学生没叫大爷，他叫的是老师傅。”老师傅，哎呀，老师傅，多好的老师傅！我们就希望这样的老师傅能多点。
2: 咱们再说一老师傅，来说一说喜欢漫画人都知道哈，他是台湾宝岛台湾著名的漫画家，
0: 是，
2: 掐指一算，今年也应该56岁了。
0: 那还不算老师傅，现在这算壮年。
2: 青壮年是吧？
0: 青壮年。
2: 他的系列作品有《双响炮》，醋溜组，还有醋溜 City， 前头10年吧，应该是《色女郎》被拍成了真人版。
0: 对对对，陈好，
2: 陈好他们几个人。
0: 薛佳凝。
2: 对对对，后来反正都火了，这几个女孩，风行海内外吧。反正大陆的销量已经达到100万册以上。像什么粉红女郎、双响炮都曾经在咱们内地热播。这个朱德庸呢，他以机智幽默的四格漫画见长，让人马上看就能马上笑。他的作品呢也是观察非常犀利，表现有时候有点毒辣啊，里面有很多内涵段子啊，被人称为专以四格漫画颠覆爱情、批判婚姻的怪胎。
0: 你瞧瞧，
2: 说朱德庸是一怪胎啊。咱们就看看有什么事儿啊，说明他是一怪胎。
0: 怪法，
2: 小孩儿啊，画了20年的漫画的朱德庸，以前呢有2种题材从来不碰，动物他不碰，
0: 为啥呢？
2: 小孩他也不碰，前者是因为喜欢啊，后者呢是因为讨厌啊。这个朱德庸的太太怀孕期间呢，他不仅没有任何感觉，还老有一种怪物要出来的恐慌。这儿子出生之后呢，朱德庸甚至躲进书房3天没说话。
0: 好家伙！
2: 哎呦，这气得太太叹气道：“ 哎，这孩子还是我自己。

0: 一样吧。
1: 好在没过多久他就度过了这种恐慌，并给孩子起名叫朱重威啊，朱重威吧，
0: 朱重威，
1: 这个君子厚重，有威严的意思，很是一本正经。但是孩子小名马上显出了这个父亲的不正经了，叫什么呢？叫动动啊。
0: 哪个动？
1: 就是动起来的动，
0: 动
1: 运动的动啊。朱德勇很正式的要求儿子不要把他当爸爸啊，要把他当成弟弟。
0: 嗯，就是他想当他儿子的弟弟。
1: 对，这朱老弟言出必行啊，在陪孩子玩的时候从来没有让他，以至于经常把这孩子给气哭
0: 了。
1: 他还会趁着儿子上厕所的空当呢，赶快跑过去，在儿子画的威武的东西上面插一把刀啊。这个无奈的太太只好告诉儿子，别看你爸个儿比你大，其实他身体里住了一个比你还小的小孩。于是呢，他再弄坏儿子东西的时候，儿子只会叹一句，哎，算了，你身体里有一个比我还小的小孩啊。让着他。
0: 这个朱德勇我觉得能够坐在这儿确实不容易。我觉得像我啊，顶多了什么呀，跟我儿子说，这个兄弟你别这样啊。顶多跟我儿子说这么一句，
2: 也跟他怎么
0: 说，哎，兄弟咱可是兄弟啊，咱是哥们儿，你别拿我当你爹，咱是哥们儿。但是我也没主动要求当我儿子的弟弟。
1: 再说一个吧，解围啊。朱德勇笔下的男性多半是好色懦弱，女性呢是以自我为中心，迷恋物质啊。这个东西啊还在宝岛台湾引起过女权主义者的批评跟议论。有一次呢，他应央视之邀啊去聊天节目中出任嘉宾，刚一到现场他就愣住了，只见他的视野所及全都是女性。当时那主持人是倪萍
0: 啊，
1: 倪大姐。一看朱德勇的表情，马上笑着向他宣布，今天这些女同胞是看过色女郎，准备来跟你理论讨公道的，谁让你把我们女同胞都画成那样了。这个朱德勇飞快地往后瞟了一眼，想开溜，
0: 笑坏了，
1: 溜不了啊，后路都被人挡上了。于是他装出一副十分诚恳的姿态，幽默地请求说，倪萍姐，可不可以先给我一点时间，我要趁着太太不在好好欣赏一下满场的美女。哎，哎，他此话一说呀，现场至少有一半女性，那家伙表现出的感觉像万人迷了。另一半呢，看到眼前的朱德庸一身便装，沉着儒雅，长发披肩，面容十分漫画，在心中也早早放下了武器。批判者们在一瞬间，哎，不知不觉的反而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倾听者。
0: 哎
1: 啊，你说这
0: 还是蛮有办法的，
1: 对吧？这非常有舞台经验呀。也非常感谢启社啊来到我们的节目，为大家推荐好书幽默图书。那今天我们就先进行到这里，朋友们，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3: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2: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已致16人遇难，546人失联，抢险救援加速推进。
1: 15五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3条沿边和沿海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
2: 我国首次实现地越双向高速激光通信。
1: 伊朗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伊朗最高领袖称，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

0: 后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启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启播表示祝贺，对吉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与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这次活动予以高度赞扬。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新闻秘书阿拉戈佐夫宣读贺信。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上合组织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即日起，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0: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报道。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沿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今年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38.6%、15.2%、8.1%和6.8%。而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沿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79.5%、29.1%、16.6%和12.0%。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今年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均达到2位数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

0: 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1: 来自应急管理部的消息称，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截至目前，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序加紧推进，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今天上午举行的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8月29号18时，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万鹏、苏玲报道。
2: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在吉隆826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默哀。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西藏自治区主席嘎玛泽登介绍，灾害发生后，西藏迅速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统筹各方力量，全力以赴开展人员搜救工作。
3: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2亿元资金，国家发改委安排1亿元资金，支持抢险救灾和灾后应急恢复工作。目前已动员组织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水陆空三路并进，挺进受灾核心区。
2: 嘎玛泽登介绍，目前已成功转移安置吉隆镇萨勒乡风险区域内5个村群众499人，及时转移吉隆镇国内游客555人，并组织人员排查受威胁区域5个行政村236栋建筑，
3: 开展对受灾区域及周边区域雨情、水情、冰湖面积变化等监测，设置观察哨，对堰塞湖坝体、河道进行实时的监测，加强隐患排查，严防发生新的灾害和次生灾害，确保群众和救援人员的安全。
2: 通过近期遥感监测数据和实地踏勘，专家综合分析认为，此次灾害源头发生在中国和尼泊尔界河流域尼泊尔一侧，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我国吉隆口岸仅约6至7分钟。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介绍，
4: 这次灾害呢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时间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川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点。
2: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5: 下一步呢，全力打通陆路的搜救通道，更多的力量和救援装备啊，能够通过陆路啊到达核心区域，进一步的加大搜索力度，尽最大的努力搜寻幸存者和遇难者，对于搜寻发现的遇难者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身份，做好善后各项工作。
2: 发布会还通报，目前已排查失联外籍人员共计261人，经多轮全域摸排、点位清查及口岸逐人核查，吉隆县已无外籍游客滞留。
6: 15.5期间，我国将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全面贯通3条沿边和沿海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15.5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沿边 G219、G331 和沿海 G2283条国道骨干通道，3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2/3。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8: 它打破了过去沿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7: 黄金大外环是我国规划建设的四类通道中延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三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15-17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表示，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
9: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功能特征，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在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这种发展。所以是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
1: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2: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10: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也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5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
2: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1.25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
10: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6: 在贵阳花溪，一块地同时装下了菜篮子和绿草坪，经过2年改造，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如今地下是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是公园绿地。从城市伤疤到心头号，这一改改出了近6万居民生活的舒坦。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报道。
7: 早上8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市民尤桂平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
11: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5几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7: 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1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
2: 居民陆双琴。
12: 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2: 一块地，两个世界。可两年前，这里却是城市的一块疤，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华西区没有一拆了之，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
13: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以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啊30年的经营权。
2: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近6万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14: 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2: 一块地装下了两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息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以来，国内二手车交易市场整体走势稳中有升。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1127.48万辆，同比增长0.39%，与同期相比增加了4.38万辆，其中新能源二手车拉动作用明显。
6: 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今天上午移入广西境内后强度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对其停止编号并解除台风蓝色预警，但受其残余和冷空气等共同影响，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广东、海南、福建、台湾等地部分地区未来还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12时针对海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13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23.4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2年增长。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3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表书面声明表示，西亚地区国家的统治者必须认清其真正的敌人，了解他们的阴谋并与之对抗。穆杰塔巴表示，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友谊长存，携手共进。美国和以色列是这种团结与友谊的死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29号，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他说，伊朗已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近日表示，随着时间推移，美国的军事手段全部被证实无效。现在美国对伊朗已经没有军事牌可打了。
16: 现在的情况是，美国政府已经走投无路，他们已经对伊朗使出了浑身解数，先是发动大规模空袭，接着实施封锁，随后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又采取所谓的对等打击策略，最后又回到封锁，但这些手段全都无效，伊朗人仍然屹立不倒。
2: 当地时间29号，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长子亚伊尔此前在美国时遭遇重大安全威胁，因此辛贝特决定紧急将他及其安保团队一同撤离回以色列。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9号对媒体表示，当前看不到俄欧关系改善的基础。 但他重申俄方仍对开展对话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30号，俄乌双方军事打击持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7: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8月30号凌晨，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军工企业实施集群打击。攻击型无人机在基辅打击了石棉水泥制品厂厂区。该厂仓库此前被用于为一家生产无人机及其弹药的科技工程公司储存爆炸物。通报称，根据已收到的指示，俄军已开始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以回应基辅政权持续对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及燃料能源综合体发动的袭击。8月30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俄军已控制苏梅地区的大普里科尔和萨德基两个居民点。过去24小时，俄军各集群部队、战役战术航空兵、攻击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对143个区域内的乌军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准备与发射阵地、燃料、能源、基础设施、弹药生产车间、乌军后勤中心、无人机及零部件组装与储存地点，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等目标予以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当地时间8月30号凌晨，乌国防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处关键目标实施精准打击，多处遇袭区域随即发生火情，目前具体损失情况仍在进一步核实中。
6: 针对美国政府日前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的举动，加拿大安大略省29号在湖畔竖起大型广告牌，上面以英文和法文写着安大略湖现在是永远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8: 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项行政令，指示内政部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就在社交媒体上回应，他写道，安大略湖这个名字来自温达特语，意为美丽之湖或闪光之湖，这个名称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也早于美国的独立宣言。29号，安大略省省长福特在安大略湖畔的一座公园里揭幕了一块英法双语的标牌，安大略湖现在和永远。福特说，特朗普想给这片湖改名，是因为他不喜欢加拿大和安大略省捍卫自身的权益，他想向特朗普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加拿大人坚韧不拔，意志坚定。28号，加拿大昆特湾部族酋长马拉克尔公开表态，
16: 听到这件事我感到极为愤慨，亵渎我们的语言，篡改湖泊的名称，这是不可接受的，我希望美国总统为此道歉。我不认为当地原住民易洛魁人会支持这种做法，安大略湖这个名称就来自他们的语言，加拿大民众也不会接受，恐怕就连美国国内很多人也不会认同，因为大家看不出这种政治操作有何意义。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中方向尼泊尔提供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两架载有中国救援物资的运20大型运输机当地时间30号7时许飞抵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4名中国救援专家随机抵达。
6: 受封面和暖湿气流影响，日本福井县30号遭遇强降雨天气，当地多个点位的24小时降雨量创造了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高值，导致多条高速公路和国道部分路段封闭，多条铁路停运。日本气象厅当天向该县福井市、大野市和圣山市发布最高级别警报。
1: 韩国总统秘书室室长姜勋植30号宣布，韩总统李在明已提名新一届内阁人选，包括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国防部长官等6个职位人选。按规定，韩国部门长官提名人需接受国会听证，但无论国会通过与否，都可以最终获得任命。
6: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少数暴徒在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和贾卢德村的暴力犯罪。以色列媒体称其终于打破沉默。据此前报道，数十名极端犹太人定居者26号袭击了约旦河西岸的村庄。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逾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9号证实，此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 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6: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停滞13年之久的加入欧盟谈判进行表决。目前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
1: 厄瓜多尔政府29号宣布全国进入红色警戒状态，要求加强灾害防范和应急响应，以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影响。
6: 瑞士北部阿劳30号凌晨发生一起枪击事件，目前已造成1人死亡、5人受伤。据报道，现场当时正在举行派对，警方已对枪手展开搜捕，目前尚不清楚枪手身份及动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魏征妩媚。
1: 魏征，字玄成，巨鹿曲阳人，自小喜爱读书。贞观年间，任谏议大夫之职，曾觐见唐太宗，以诚信治理天下，对贞观之治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
2: 言必信，行必果。言必信，行必果。娘，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呀？
3: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凡是说出的话，就要能做到。做事情一定要坚定果敢去完成诺言。至于那些没有能力做到的事，就不能随便答应人家。所以人一生都应该以诚信为先。信是做人的根本之一，与任何人交往都要做到言而有信。
2: 孩儿谨记母亲教诲。我答应先生，今天见到我绝不能够失信于人。
1: 魏征秉承母亲从小的教诲，为人忠正不阿，胆智过人。唐高祖武德元年，魏征被太子李建成引用为东宫僚属。唐太宗登基之后，励精正道，广纳贤才，素闻魏征为人处事诚正刚直，并有经国之才，故任命魏征为谏议大夫。
4: 臣魏征叩见陛下。
5: 爱卿平身，请坐。
4: 谢陛下。陛下召微臣前来有什么事吗？
5: 朕继位以来，一直有一件事情想不明白，想要请教爱卿。
4: 为陛下分忧是微臣的职责，不知陛下什么事情想不明白？
5: 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想，治国应以和为先。
4: 微臣之见，治国和做人一样，应该重德礼，讲诚信。
5: 依你所说，治国首要在尊道德礼义与诚信。
4: 道德的根本就是孝，所以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于君。只有孝顺的人才能心系天下，尽忠国家。
5: 有理。
4: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诚信是做人的根本，更是立国的根本。古人说万类相感，以诚以忠。诚信立则无二心，只有以仁厚诚信感召国人，国人才会真正团结起来，齐心协力建设我们的国家。
5: 爱卿这番话使寡人茅塞顿开。
4: 陛下，微臣有一件重要的事启奏。
5: 什么事？说吧。
4: 今年江南地区遭受水灾，灾情严重，请陛下减免江南地区一年的赋税。
5: 哦，
4: 据微臣所知，此番水灾百姓居无定所，生活困难，哪还有能力上交赋税，请陛下开恩。
5: 待寡人与其他大臣商量一下再做决定。
0: 这几天魏征在家中唉声叹气，踱来踱去，妻子看在眼里，忧在心中。
6: 相公今天心神不宁，是不是朝中发生什么事情了？
4: 皇上十日前答应免除江南一年的赋税，可是到了今天还没见皇上下旨啊。
6: 相公向皇上进谏，已经尽到了身为谏官的职责。至于皇上是否采纳，那是皇上的事，老爷何苦为此烦恼呢？
4: 皇上答应的事却不实施，那是失信于天下臣民。我身为谏官，怎么可以视若无睹呢？
6: 相公想怎么做呢？
4: 我要进宫觐见陛下。
6: 我看还是不要了。
4: 为什么？
6: 若是激怒了陛下，会惹下杀身之祸的。你为天下苍生着想，有没有为我们这个家想过？要是你有什么意外，我和孩子怎么办？婆婆又怎么办呢？
4: 如今江南水灾，成千上万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他们也有父母老人，也有妻子孩儿，将人心比自心，我怎么可以为了我魏征一家人而不理江南千万百姓的死活呢？
6: 相公，
4: 不用再说了，我意已决，我这就进宫去见陛下。
0: 魏征连夜向皇帝觐见，太宗见魏征深夜前来，很感疑惑。
5: 爱卿连夜来找朕，有什么重要事吗？
4: 陛下十天前曾答应微臣减少江南灾区一年赋税，可是到了今天还没有消息。
5: 这件事寡人也有苦衷啊，
4: 不知陛下
5: 那天你走之后，寡人细细考虑了一下，现下国库空虚，要是再减免江南地区一年赋税，恐怕会入不敷出，因此寡人迟迟没有下旨，想找到更好的办法。
4: 可如今灾情严重，灾区人民已经等不了那么久了，陛下。
5: 寡人也很同情那些百姓，也想为他们做点事情，可国库一旦空虚，后果严重。
4: 陛下十天前曾询问微臣治国之道，陛下还记得微臣是怎么说的吗？
5: 爱卿说应以孝悌和诚信为治国的根本。
4: 陛下您减免灾区人民的赋税，正是对天下百姓行仁政、讲诚信的体现。
5: 这
4: 陛下您继位以来一心以百姓安居乐业为先，这是您对天下万民的心许。
5: 可是朕有不得已的苦衷，
4: 如今灾区人民有难，不正是您实现心中承诺的时候吗？至于说国库空虚，只要我们全国上下军民一心，一定能够渡过难关。
0: 太宗思虑再三，终于下定决心。
5: 爱卿说的有理，就依爱卿，朕马上拟旨。
4: 陛下圣明。
0: 初春时节，太宗率领文武大臣来到郊外准备打猎。
5: 雨，拿寡人弓箭来。
4: 哦，陛下不可。
5: 为何不可？
4: 自古以来上天有好生之德，恳请陛下暂停打猎。
5: 爱卿多虑了，他们只是些小鸟。
4: 这陛下，小鸟也是生命，况且眼下春气萌动，万物复苏，兽禽幼小正是上天赋予万

0: 生命的时节，此时实在不宜杀生啊，陛下。
1: 那依你说来，春天就不该打猎了？
0: 正是，陛下，请您对这些幼小的生命网开一面。
1: 爱卿说的有理，不过寡人这次已经做好了打猎的准备，如若你执意如此，朕罢了你的官，你还坚持吗？
2: 魏征摘下官帽，
0: 请陛下悲悯万物生灵。
2: 文武百官都吓呆了。太宗气得说不出话，上马走了。魏征刚回到家，妻子就担心地责问他：
3: 相公，
2: 听说你今天阻止陛下打猎，陛下很生气，有这回事吗？陛下只不过想打猎，又不是什么大事，你犯得着为这么点小事连官都不做了吗？
0: 不知以兵之未兵，不知以乱之未乱，春天打猎看来是小事，可是如果陛下带头这样做，官吏百姓会互相效尤，将会有无数生命因此而绝迹。我这样做对得起自己，对得起陛下，对得起天下苍生。区区一个官位又算得了什么？
2: 你对得起自己，对得起陛下，对得起天下苍生，你对得起婆婆吗？
0: 我魏征一生恪守孝道，对母亲晨昏定省，怎么对不起母亲了？
2: 婆婆含辛茹苦将你养大，这些年颠沛流离，吃了多少苦头，这才过了几天安稳的日子，你就要辞官？辞了官，你想娘还和你一起过以前的苦日子吗？这时魏征的母亲走了出来。
4: 谁说征儿对不起我了？
0: 娘。
2: 婆婆，
4: 你们刚才说过什么苦日子，我们现在不是过得很好吗？
2: 婆婆，相公阻止陛下春季打猎，陛下要罢他的官。
4: 正儿，真有这回事？
0: 娘，陛下春季打猎会影响万物的生长，孩儿身为谏官不得不谏，只是
4: 只是什么？
0: 只是孩儿一旦被罢官，以后就不能再住在这里，也不能再享受朝廷官员的待遇，我们会像过去一样过着颠沛流离的日子，孩儿怕娘亲。
4: 正儿不用说了，你认为应该做的事只管去做，不用为我担心。
0: 娘，您
4: 咱们不能为了眼前一点点的物质利益而放弃了自己做人的原则。古人说言必信，行必果，你身为谏官，一言一行都要对得起天下苍生啊。
0: 可是母亲年事已高，我实在不忍心您因为我而受苦。
4: 怎么说受苦呢？就算在京城过锦衣玉食的生活，我们心中不安也无福可享。相反，只要我们问心无愧，即便粗茶淡饭也过得心安理得。心安就是福啊。
0: 孩儿谨记。
5: 老爷，有位公公前来宣旨。
0: 请。
6: 魏征接旨，皇上口谕宣魏征进宫见驾。
0: 臣魏征领旨。
2: 公公，皇上回宫后有没有发怒啊？
6: 皇上回宫后连午饭都没吃，在宫里来回踱步，嘴里说着。
2: 皇上说什么？
6: 皇上说要教训魏大人。
2: 相公，皇上宣你进宫，会不会是想杀你？
4: 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孩儿，你为天下苍生请命而死，也算死得其所。
0: 孩儿谨记母亲教诲。
2: 魏征进宫，跪倒便拜。
0: 微臣有罪，微臣甘愿接受陛下惩罚。
1: 寡人知道爱卿是忠臣，寡人不是昏君，怎么会无故惩罚爱卿呢？
0: 那陛下，
1: 寡人只是希望爱卿你能够给寡人留几分面子，以后不要在大臣面前再跟朕唱反调，哪怕只是表面应承，背后再来觐见也好。
0: 微臣听说君臣之间相互协助，一同一体，臣觐见陛下也是近臣的职责。
1: 爱卿说得好，你真是朝廷的忠臣。
0: 微臣只想做良臣，不想做忠臣。
1: 忠臣与良臣有何分别？
0: 使君主成为明君，子孙相继，福禄无疆，是为良臣；使自己身受杀戮，

0: 使君主沦为暴君，家国病丧，空有其名，视为忠臣，以此而言，二者相去甚远。爱卿，你不愧是寡人的良臣。在谏臣魏征的辅佐下，唐太宗重用人才，崇尚节俭，政治比较开明。 而且注意减轻百姓的劳役，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生产的措施。唐朝初期经济出现了繁荣景象，社会秩序也比较安定。历史上把这段时期称作贞观之治。朕自继位以来，政通人和，百废具兴，四夷臣服，人民富足。朕想去泰山封禅，你们意下如何呀？
1: 陛下万万不可，爱卿阻止寡人前去封禅，是觉得朕的功劳不够高，德性不够尊贵吗？微臣不敢。
0: 那您为何要阻止呢？微臣认为，自从隋末天下大乱以来，直到现在，国库并没有富足。陛下此时去泰山封禅，千计万乘耗费巨大，只会使民怨沸腾。如此仅图虚名而受实害的事，陛下您为何要去做呢？
1: 如今我国的实力远胜秦皇汉武之时，他们能去泰山封禅，寡人为什么不能去呢？秦皇汉武名留青史，是在于他们的功绩，并不在于是否去泰山封禅。
0: 朕主意已定，爱卿无需多言。
1: 陛下，当年隋炀帝就是因为滥用民力，才导致国破家亡。陛下，您不应该重蹈覆辙呀！
0: 魏爱卿，你的意见朕已经知道了，朕这次封禅注意节俭，不去扰民也就是了。
2: 微臣恳请陛下收回成命。
3: 今日暂且退朝，明日再议。
0: 太宗气愤地回到寝宫，长孙皇后走了过来。陛下，您今日为何不悦？
2: 嗨，还不是因为那个魏征，他总是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反对寡人，寡人真是受不了他。
3: 长孙皇后听完，一言不发，走进内宫。
0: 嗯。
3: 不一会儿，她身着艳丽的朝服来拜见太宗。
0: 你这是干什么？
3: 臣妾听说，只有英明的天子身边才会有正直的大臣。现在魏征这样正直，正说明了陛下的英明。臣妾怎么能不向陛下祝贺呢？
0: 依你这么说。
4: 朕不但不应该烦恼，还应该设宴奖赏他了。陛下英明，赐宴魏征，不但能够消除君臣之间的矛盾，还能够显示出陛下博大的胸襟，是一举两得呀。
0: 嗯，说的有理，朕今晚就在宫内赐宴魏征。
3: 魏征接旨，皇上有旨，宣魏征进宫见驾。
5: 臣领旨。
4: 公公。
5: 皇上这次召我相公进宫，是不是想要杀他呀？
4: 奴才不知，不过皇上确实很生气，嘴里说要杀魏大人。
3: 啊！公公通融一下，让我们一家人说几句话，
4: 请便。
3: 相公，是不是你今天阻止陛下去泰山封禅，陛下要杀你呀？
5: 我不知道。
3: 你还是不要去了。
5: 皇上召见我，又怎么能不去呢？
3: 我们赶紧收拾行李，尽快离京。
5: 离京？
3: 逃跑啊！
5: 我又没错，为何要跑？
3: 对孩儿，你不能跑，你要进宫。
5: 婆婆，相公进宫，
3: 皇上会杀了他的。
6: 当今皇上乃是明君，我相信他不会滥杀无辜。
3: 封禅是展示皇上丰功伟绩的大事，相公犯言劝谏，难保皇上不会恼羞成怒啊。
5: 如果皇上能收回圣命，我一死又有何妨？
6: 你怎么还这么倔强？他要封禅，就让他封吧，这对我们大家都没有什么损失呀。
3: 糊涂，
6: 古人说“傲不可长，欲不可纵，志不可满，乐不可极”，封禅只会增长陛下的傲慢之心，而且劳民伤财，对百姓一点好处都没有。此番举动，我怎么可以不加劝谏？
3: 你在劝谏，皇上真的会杀你的。你死了，婆婆怎么办？你想让婆婆白发人送黑发人吗？
6: 正儿，你不用为我担心，为娘支持你。
3: 婆婆，你
6: 对为娘我尽孝是孝，为天下苍生请命也是孝。可是，如果你为了对为娘我尽孝而舍弃天下苍生，就是不孝。你愿意做那个不孝之人吗？
7: 娘，孩儿知道该怎么做了。
0: 魏征缓步进宫，一脸严肃。
1: 臣魏征参见陛下。
2: 平身，
1: 谢陛下。
2: 魏爱卿，寡人今晚为你设宴，为何如此严肃啊？嗯，
1: 魏臣设宴，不是要……
2: 今日早朝，魏爱卿言之有理，朕经过再三思虑，决定放弃泰山之行。
1: 陛下英明，陛下这一举动远远超过古时的秦皇汉武。
2: 多亏爱卿提醒，朕险些犯了大错。今晚设宴，感谢爱卿。
1: 陛下言重了，臣愧不敢当。
2: 爱卿，以后在众人面前不要再跟寡人唱反调了。要是有不同见解，你可以答应下来，退朝之后再来觐见。
1: 微臣心里反对陛下的做法，而表面上应承，那是对陛下不信。微臣怎么可以失信于陛下呢？
2: 这个，
1: 当年舜帝告诫属下，不要只在面子上服从他，祭器服侍舜帝，从来都是心口如一。微臣怎敢心口不一，欺骗陛下呢？
2: 人家都说魏爱卿做人疏慢，寡人看来，他倒有许多妩媚可爱的地方。今天我们为魏爱卿的妩媚可爱干杯。
1: 公元643年，魏征病逝，唐太宗很难过，他流着眼泪说，一个人用铜做镜子，可以照见衣帽是不是穿戴的端正，用历史做镜子，可以看到国家兴亡的原因，用人做镜子，可以发现自己做的对不对。魏征一死，我就少了一面好镜子。魏征范言直谏的事迹传为千古美谈，流传至今。
0: 天欲服人，必先服惠，让我们见贤思齐，尽德修业，从传统经典文化中汲取智慧，充盈心灵。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市委书记张少恒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六次集体学习会议召开，市委书记张少恒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8月26号，市委书记张少恒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要深化思想认识，把基础教育摆在突出位置，将其作为固本强基、利远惠民的重点工作抓紧抓实。要提升教学质量，以教学质量提升凝聚人心。要强化教育保障，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的新期待，坚决守牢安全底线，确保秋季开学平稳有序。会议强调，中央第三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我市典型问题及交办信访案件已基本完成整改，要巩固整改成效，系统梳理整改全过程，确保整改成果经得起检验。要举一反三，排查整治，各乡镇要主动对标，由点及面，坚决防止问题反弹回潮。要深刻反思总结，深挖根源，补齐短板，切实守护好全市生态环境安全底线。会议指出，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要持续压实责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治贫底线，要抓实基础工作，稳妥有序推进帮扶对象动态管理，要抓好评估认定工作，全面压实包保帮扶责任，确保脱贫成果稳得住、可持续。要统筹推进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实际考核，各类巡视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做到逐项整改、规范提升。会议要求，当前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已进入决战决胜关键阶段，要加大攻坚力度，推动集中整治走深走实。要注重总结提炼，做好有效举措、创新做法和实际成效宣传推广，确保集中整治取得更大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8月26号，市委书记张少恒主持召开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六次集体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
3: 会上，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江小伟围绕学习主题进行了专题辅导。张少恒说，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是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根本遵循，要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定、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团结带领全市党员干部深学细务，以学促干，自觉运用法

0: 定期研究部署，分管领域设民族工作，协调解决跨部门堵点难点问题，以上率下凝聚齐抓共管工作合力。要建强民族工作力量，加大民族工作干部培养选拔力度，实施分层分类精准培训，提升能力素质，锻造政治坚定、作风过硬、群众信赖的民族工作干部队伍。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参加会议。
1: 8月27号，2026年双辽市圆梦大学励志奖学金发放仪式顺利举行。本次活动聚焦助学育人，以公益力量为学子成长保驾护航，为优秀应届高考毕业生送上暖心扶持。仪式上，市慈善总会负责同志寄语全体受助学子，要珍惜大学求学时光，坚守初心，笃学精进，不负韶华与社会各界的关爱。随后，与会领导为学生代表现场颁发励志奖学金，一份份承载着关怀与期许的奖学金，为学子们的大学之路注入坚实动力。受助学生代表表示，未来将把这份关爱转化为求学奋进的动力，用实际行动回馈社会温暖。活动指出，我市各界要积极投身助学公益，涵养向善学风，筑牢崇文重教的城市底色。社会各界要持续聚力助学，护航青年成长。相关部门要深耕助学工作，健全规范管理制度，创新育人载体，强化宣传引导，推动助学项目规范化、品牌化长效发展。勉励受助学子要心怀家国，树立远大理想，潜心求学，锤炼过硬本领，常怀感恩之心，传承善意，不负时代与社会厚爱。据了解，本次圆梦大学励志奖学金共资助27名优秀学子，每人发放奖学金10000元。此次助学活动切实缓解了学子求学的经济压力，充分彰显了我市公益助学的温暖力量，持续营造出崇文重教、助学育才的良好社会氛围。丁磊出席活动。
0: 近日，柳条乡特色宣讲品牌小新开讲，把农技课堂搬到田间地头，护航粮食增产增收。活动邀请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专家来到柳条村，面向辖区种植大户开展水肥一体化专题技术培训。专家结合现场地块长势情况，细致讲解秋收前科学补水补肥、水肥比例精准调配、灌溉设备规范使用等实操内容，引导农户根据土壤伤情和作物长势，科学开展排涝散伤、中耕透气、精准补肥等田间作业，切实提升农作物后期长势，夯实稳产增收基础。专家与种植大户开展面对面互动答疑，把专业的农业知识转化为农户听得懂、用得上的实用技巧。为进一步拓宽农技培训覆盖面，本次培训全程进行视频录制，将通过全乡各村微信群统一推送，打破时间和场地限制，让未能现场参训的农户随时学、反复学，实现优质农技资源全域共享。接下来，柳条乡将依托小新开讲平台，切实把技术服务落到田间地头，同时探索线下培训加线上传播双轨模式，将实用技术培训转化为可留存、可传播的教学资源，打通农技服务最后一公里。
1: 8月26号，由市教师进修学校主办的全市公办幼儿园集体备课专题研修活动在市第3幼儿园举行。活动围绕中班上学期绘本开展同课异构研讨，市第3幼儿园两位教师立足中班幼儿发展特点，从教学目标确立、活动环节架构、师幼互动设问、游戏情境创设到课后拓展延伸，打磨各具巧思，贴合幼儿学情的教学设计。研讨现场氛围热烈浓厚，各园教师畅所欲言，对比不同教学设计的闪光点，共同研究教学重难点。活动中还开展了以 AI 智能赋能幼儿园语言教学为主题的专题讲座和教师心理健康专题讲座。此次活动内容务实，靶向明确，既深化了全市绘本语言教学研究，凝聚教学共识，精进教师课堂基本功，也关注教师心理建设，实现教学提质与人文关怀双向并举。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0: 人民网。

0: 中国航协正在牵头制定机票退改专项团体标准，计划今年内正式发布实施。标准将明确退改要求，所有售票平台、航空公司官方渠道必须通过醒目字体、弹窗强制提示、专属标识、前置告知等方式，在旅客支付订单前主动公示退改费率、限制条件、免费退改场景，解决规则隐蔽、看不懂、不知情的问题，保障旅客知情权、选择权。新华网，近日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开幕式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举行，众多中国电影人齐聚北国春城，共赴华语电影盛世。本届电影节以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为主题，共征集到157部参赛参展影片，评委会将从中评选出本届金鹿奖、最佳影片奖、最佳导演奖、最佳男女演员奖等10个奖项。评选结果将于8月28号晚在闭幕式暨金鹿奖颁奖典礼上揭晓。生活小常识，随着高考录取结果陆续公布，准大学生们纷纷开始为大学生活做准备。网络上各类新生群真假难辨，请学生平时多关注公安反诈公众号、视频号，留意社区资讯，妥善保护个人的姓名、学校等信息，不向非正规渠道泄露。万一不慎踩坑，建议立即拨打110报警，并第一时间联系学校辅导员，配合警方处置，把损失降到最低。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融媒之声评书联播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979音乐之旅。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我是主持人安露。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呢有什么消息，或者是说呢在我们呢这个播送消息的时候，您想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呢，您可以呢通过手机发送呢这个微信，只要您在您的手机上关注我们双辽融媒，就可以在首页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呢发送给我们。

那我们来关注一组来自双聊发布的消息，奋进中的双聊，我市全面推进秋粮抗逆防灾喷防作业。那当前呢，正值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也是农作物抗逆防灾、稳产补笋的黄金窗口期。那么针对今年春耕以来低温寡照等作物长势受损等情况，那我市呢严格落实省秋粮抗逆防灾工作部署，抢抓有利农时，统筹资源力量，全面的铺开秋粮抗逆防灾非防喷防作业。那全市作业面积呢169.2万亩，各项防灾管护工作正高效有序的稳步推进。为最大限度降低天气对于秋粮生产的不利影响，那我市早谋划、快落实、精准的配齐呢防灾物资，全市呢紧急调配呢采购呢叶面肥，还有呢就是植物生长调节剂等专项农资呢300.96吨，那么物资供应呢充足到位，完全的保障全域田间作业需求，同时呢简化采购流程，提速作业落地，通过公开竞价遴选17家优质社会化的服务组织，那么集结350余架呢植保无人机，开展呢规模化的这个统防统治，以机械化标准化作业抢抓农时补短板，减损失。那为确保作业质量与进度双向达标，我市强化多方联动与全程管控，农业农村部门联合气象部门建立精准服务机制，依托逐小时精细化气象预报，科学统筹作业时段，避开规避不利天气干扰，同时呢60余名骨干农技人员组成专项专班下沉一线，全覆盖开展技术指导、现场监督、规范作业流程，切实提升喷防作业精准度和时效性。那目前呢全市抗逆防灾喷防作业态势平稳，推进有序，通过科学施策、精准管护，有效修复农作物长势，为全市秋粮稳产增收、守护粮食安全筑牢坚实保障。那当前呢正值呢秋粮产量形成关键的窗口期，面对低温呢寡照造成的作物长势呢偏弱问题，我市强抓农时，主动施策，扎实的推进秋粮抗逆防灾非防作业。那通过呢足额调配呢专项农资，集结专业的植保力量，这个然后开展规模化的统防统治，同时依托呢部门联动，农技下沉严把作业质效，科学修复呢作物长势，系列精准务实的管护举措，有效对冲不利天气影响，夯实秋粮稳产基础，切实筑牢地方粮食安全防线。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辽发布的消息，2026双辽市社区体育大赛开幕。那为深入实施全民健身国家战略，进一步丰富社区群众的文体生活，营造全民健身乐享运动的良好氛围，8月21号，2026双辽市社区体育大赛在体育场开幕，全市各社区运动爱好者齐聚赛场，共赴一场活力满满的体育盛会。开幕式现场呢，社区运动爱好者呢，整齐列队，神采飞扬。活动呢，号召全体参赛选手发扬呢顽强拼搏、团结协作，在安全参赛、文明参赛的基础上，赛出风格、赛出水平。随后，运动员代表、裁判员代表依次上台庄严的宣誓，承诺呢严格遵守赛事规则，恪守呢竞赛纪律，保障比赛公平公正、有序开展。那刘明宣布本次大赛开幕，据了解，本次赛事汇聚全市14支社区代表队同台竞技，赛事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兼顾竞技性、趣味性和观赏性。那么大赛共设置了趣味运动会、5人制足球赛、半场3人制篮球赛、武术展演4大板块。那在趣味运动会的现场，欢声笑语不断，参赛队员齐心协力，默契配合，8人9足步伐呢整齐划一，动感五环滚滚向前，8人龙舟呢齐力奋一，选手们呢相互鼓劲，奋勇向前，赛场边加油呐喊声呢也是此起彼伏，大家放下竞技的压力，在欢乐比拼当中呢增进邻里情谊，那充分的感受运动带来的快乐。武术展演环节同样为大赛呢增添了浓厚的国风底蕴，展演选手精神抖擞，气势昂扬，拳法刚劲有力，动作行云流水，那踢打这个腾挪干净利落，一招一式尽显中华武术的博大精深与精气神儿，那充分地展现了体育的传统体育文化魅力。那此次社区体育大赛的举办，进一步打通了全民健身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有效激发了群众日常健身热情，丰富了社区精神文化生活。下一步，我市将常态化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持续擦亮全民健身城市品牌，推动全市群众体育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0: 那再来看一条来自双料发布的消息，市职业中专召开2026级新生军训总结大会。近日呢，市职业中专召开2026级新生军训总结大会，驻双某部队军训教官、市人武部、市教育局相关负责同志、市职业中专师生及新生家长代表参加活动。
1: 活动中呢，全体新生在操场上整齐列队，接受校领导和军训总教官的检阅。随后，12个班级依次进行了分列式展示。各班级呢，队列呢步伐铿锵有力，口号嘹亮，同学们精神饱满，姿态昂扬，整齐划一的步伐，还有规范利落的动作，充分展现本次军训的训练成果。那全体同学以严整的军容、饱满的精神风貌，交出了军训的合格答卷，彰显出朝气蓬勃、奋勇向上的精神风采。
0: 在教官指令下，全体新生还进行了军体拳表演，动作整齐利落，充分展现出了新生昂扬的精神风貌。那活动还宣布了表彰决定，参加活动领导还为荣获军训标兵、内务标兵、军训先进集体的个人和团体进行了颁奖。军训总教官和校领导分别做军训总结讲话，并对广大新生提出了殷切希望。
1: 通过为期八天的军训，全体新生磨练了意志品质，那增强了纪律观念和集体意识。大家纷纷表示，要把军训中锤炼出的优良作风带到今后的学习生活中，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勤学苦练，那么笃行奋进，努力成长为技能过硬、品格优良的新时代技术技能人才。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央视财经的一条消息，兽用处方药随意兜售，那山东肥城通报立案调查。那么在前一段时间呢，总台财经调查报道多地的兽药无处方销售的乱象，其中呢，记者在山东肥城市兽药零售店和养殖户当中的走访时发现，无论是兽药市场的销售环节，还是农户们的养殖环节，兽用处方药呢随意的兜售、滥用乱用的情况呢也都十分的常见。
1: 那在8月24号的时候呢，在该市成立兽药违规经营使用问题联合调查组，并发布呢情况通报。媒体报告这个报道呢，肥城市呢，厚朴农场等这农牧等两家兽药经营门店及其个别养殖户无处方的这违规销售，那么购买呢处方兽药问题，那相关的市委市政府呢高度重视，立即成立联合调查组，连夜开展执法检查，现对涉事两家门店呢购销经营台账和留存处方等当场封存，依法立案调查，同时在全市范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一条消息，遛狗不牵绳致犬只被撞，那责任该如何承担呢？法院这样判了。那我国法律法规对遛狗行为有着明确的规范，比如说像民法典呢就有明确的犬只伤人的时间，伤人的时候哈，这个饲养人呢侵权赔偿的责任，还有像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要求携犬出户呢要系绳、佩戴犬牌、做好免疫等等。那么如果说在遛狗的时候哈没有牵绳，那么狗狗发生了伤亡，这个责任该怎么去承担呢？
1: 那杨女士遛狗没拴绳，那狗呢被车撞伤了，住院治疗花费了不少的费用。杨女士呢将车主起诉至法院，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近日审结此案，认定杨女士承担的主要责任。那法院的判决理由是什么呢？此类的这个纠纷预防，法官呢有何启示呢？事情呢是发生在较早的一段时间，在一月份的时候，那杨女士在河边遛狗，没拴狗绳，狗呢向硬化路面跑去，杨女士追上去时，狗已经被撞伤了。那北京市呢平谷区人民法院的法官助理呢宋军杰说呢，那么因为杨某没有呢这个牵狗绳，那狗跑到硬化路面呢被行来的车辆撞伤，受伤后狗狗呢被送到了宠物医院，共花费了8000余元。那贾某驾驶的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呢是350万元。
0: 那么杨女士呢起诉到法院，要求贾先生和保险公司赔偿狗的医疗费用。那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张慧主审此案，他强调呢，贾先生要不要赔偿，这得看双方对事故责任的比例是如何划分的。那么他表示，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规定了携带犬只出户的时候哈，应当对于犬呢树这个有树链，那么由成年人牵领，遛狗的时候呢必须佩戴牵引绳，这个是饲养人的法定义务。那么在这个案子当中呢，饲养人遛狗的时候未牵绳，放任狗随意的闯入车道，是引发本次事故最直接的核心的原因。那本案的机动车驾驶人呢没有尽到仔细观察路况、安全驾驶的注意义务，是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那么所以呢，法院最终认定饲养人对本次事故是负主要的责任。
1: 那根据法律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伤害，那属于该机动车一方的责任，先由呢交强险赔偿，不足部分呢是由呢承保机动车商业险呢保险赔偿，依然不足或是没有呢

0: 投保呢机动车商业险的，由侵权人赔偿。事故发生在呢贾先生投保的保险公司的责任期内，那法院对于杨女士主张呢医疗费根据她交的发票等呢予以认定，对于她主张的交通费、误工费还有狗贬值损失认定呢，这认为呢是于法无据，不予支持。最终呢，法院判决保险公司赔偿杨女士3800元，狗的医疗费属于财产损失。那么张慧表示，交强险的赔偿是有限额的，其中财产损失赔偿限额是2000元，超出的部分呢，如果投保了机动车的商业险，就应由承保商业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赔偿。如果没有投保机动车商业险，或者是这个损失并不在商业险的承保范围内，就由侵权人呢自己去承担这部分。那么这个张慧也表示，狗的贬值呢是属于呢间接的损失，间接损失呢只能在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法院才会支持。另外，宠物的本质是陪伴型的生命体，并不适用于呢这个交易流通的商品，很难统一公认市场呢这个折旧啊贬值评估的标准。那么贬值金额很难量化，所以法院并没有支持狗的贬值损失的主张。那在一些呢涉宠丢失伤亡的纠纷案中，饲养人呢会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杨女士并未提出呢此类的诉求。那么宋君杰也告诉记者，根据民法典规定，只有呢故意或重大过失侵害自然人具有人身意义的这个特定物，并造成严重精神损害后果的，才能主张呢精神损害赔偿。普通宠物在法律上属于财产，即使主人呢感情很深，也并不直接等同于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需要非常严格的举证。
1: 那么这个宋君杰表示哈，宠物对饲养人而言呢具有严格的人身纪念意义、情感寄托的属性，属于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品。那么同时饲养人还得能够充分的举证长期陪伴、特殊情感、唯一纪念价值等，所以在司法实践当中呢，绝大多数的宠物伤亡案件法院是不支持精神损害赔偿的，只有极特殊的情况下才会去酌情的考量。
0: 那么汽车撞伤狗类的这个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在责任划分时呢，法院会综合考虑呢宠物饲养人和机动车驾驶人的过错程度。那么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呢立案庭呢也提醒呢动物的饲养人要尽到安全管理义务，外出一定要牵好呢牵引绳，大型的犬只还应佩戴嘴套，不要因为我家狗听话就在一楼跑一会儿侥幸的心理放松警惕。司机朋友在驾车的时候也要尽到呢安全注意义务，遵守交规，谨慎驾驶，注意观察周边情况，确保行车安全。

欢迎大家走进我们九七九帮你办的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您有一些便民服务的消息呢，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将您的信息发送到双聊融媒的微信公众号上面，或者呢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那我们在收到消息的第一时间都会帮您及时的发布。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富贵之家有有有，贫困之人寒寒寒，做升官发财美美美，俩腿要是一蹬，完完完。从今天开始，由我给您说一部长篇武侠小说《丛林传》。二侠侯杰两臂摇动，挂定风声，冷不丁往前一探身，头一招叫乌龙摆尾，唰的一掌奔丛林的面门就掏来了。出手之快，掌上挂风，令人吃惊。你看个儿没丛林高，真灵巧。那个掌离着丛林的面门还有半尺，风险到了。丛林知道铁砂掌这样抛到我脸上，我前脸就没了。丛林并不着急，往下一搓身，哎，左臂往上一架，晃单掌直扣侯二侠的花盖穴。二侠一看丛林发招也非常快，赶紧吐气心胸，往旁边一闪身，转到丛林的侧翼，双掌往左右一分，嗨，啪，就发出了一腿，用脚尖猛扣丛林的肋部。丛林第六一转身，把这一腿躲开，二人插招换式，就倒在一处。那么一开始，谁都夹着100分侥幸，不敢轻易发招，恐怕吃亏上当。那比武这玩意儿，它是一种争斗，越斗劲儿越足，

0: 到人来我，把一切都忘掉了。再看侯二侠双臂齐摇，就现出了36路白圆拳。佟林认的哦，白圆拳我学过，但同样套路，同样都叫白圆拳，分谁施展。一看人家二侠的白圆拳练到了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的地步，真可以说身似蛇形，腿如钻，拳似流星，眼如电，那个快劲就甭提了。佟林越打越过瘾，好，哎，这还有点意思，竟跟那年轻人比划，一伸手就趴下了，那有什么意思？跟这种人才能广开眼界，增长知识。佟林就施展出老师传授的八卦柳叶年司掌，脚下踩着八字，把转大树的功夫也施展出来。咱这么说吧，60个回合过去之后，侯二侠是大吃一惊，哎呀，啊，这姓佟的真够厉害的，他使的是什么招？我怎么没见过呀？而且这佟林的身法怎么这么快？这回服气了，难怪我5个徒弟不是他的对手，这10个也白给。我这当老师的是甘拜下风，你说我这跟他要栽的地盘，我有什么脸儿回山东？见我大哥，我怎么说呀？我，在武林同道面前提起这件事儿的，我就得搓半截。侯二侠可是个要脸的人呢，到了这份上，他可不让步了，拼尽全力跟佟林争斗。越使劲越着急，还不如不着急呢。这招数是逐渐缓慢，体力不支，最后让佟林利用转大树的功夫把他给围在里头了。二侠这身子都有点晃荡了，其实这阵要打他不费吹灰之力。佟林那手啊，乐意打哪打哪，但能那么做吗？佟海川一看二侠可不行了，虚晃一招，飞身形跳出圈外，然后一抱拳，老人家领教了，高，我长了不少的知识，多谢侠客爷手下留情。其实这是瞎话，你说拉倒吧，佟林还说瞎话。哎，这人从旮旯降生到死为止，没有不说瞎话的，那分怎么说？这种瞎话呢是客气话，不得不这么说，能说实话吗？行了，你败到我手里头了，再打你就玩完了，能那么说话吗？二侠是干什么呢？知道自己不行了，后来招数都散乱了，脑就嗡嗡直响，眼前金刀烂帽，一看佟林主动不打了，老头才缓过这口气来，脸一红，哎，佟老师，我输了，我服了， 你就甭往我脸上贴金了，今天我算栽了，我心服口服。佟林一乐，老侠客，您怎么这么说呀？我比您差得多。啊，不，这话应当三分个，你比我强得多。不过佟老师，见高人不能交臂失之，我还想跟您学几招，咱比比家伙，你看怎么样？佟林一听这老头真要命，得寸进尺，比掌法拳脚还可以，比家伙那杀人致命的东西一下失了手不可收拾。佟林嘬了嘬牙花，老人家，我看我不别非比不可，我这人就是这么回事，兔兔没是个钉，把家伙给我拿来。现在他这五个徒弟也得泄气，也看出老师不行了，他纳闷呢，他们侠客都打不过大老杆，你这事儿都新鲜了，真是土了哈都有翻烧的时候，怎么就看不出这姓佟的有这么大的能耐呢？但是师傅吩咐下来不敢不听，到卧牛青石那把长条包袱拿过来了，打开之后取出一对锃明刷亮的家伙，八楞梅花扁鹊诀，这也是24路外五行的家事。这对双绝用水引走了多少遍是锃明刷亮，但这双绝是短东西，也有链子，必要的时候把这链子挂上，揉揉揉能甩，方圆能打一大片。今天老头没挂这链子，把双绝在掌中一托，左右一分。佟老师，亮家伙吧。佟林一看没办法了，只好抄起子母鸡爪鸳鸯双月，把底筋掖好了，仍然站到下风头。老侠客，兵器之上可没带着眼睛，你我二人初次见面，无冤无仇，还望老侠客手下留情。年轻人真会说话，这话应当我来说。你放心吧，咱们就点到为止。嗨，往下一搭腰，侯二侠也不客气了，单手约一番腕子奔佟林，面门变脸，一溜寒光就到了。佟林闪身用单手约往上一画，两个人抽撤连环，就站在一处，双月对双绝，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来不得半点马虎，稍微有一失手，捧给堵上，不死就伤，甚至终身残废。因此两人心都提着嗓子眼儿，一招挨一招，一式挨一式，站到一块儿。要说这双绝这招佟林练过明白，暗挑大指，老侠客果然名不虚传，双绝好，有独到之处。但是侯二侠偷眼观看，这佟林的兵器 比拳脚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原来自己多嘴心眼儿，拳脚上不如人家，用兵器上找着脸儿。后来这么一看呢，这脸儿找不回来，兵器之上我也甘拜下风。今儿怎么这么别扭？他怎么这么倒霉呢？二侠一着急，鼻子尖冒了汗了。就在一溜号这功夫，坏了。铜铃双月猛点二侠的俩眼，二侠扑着脑袋往旁边一闪，没注意铜铃这月是在变化的，唰一翻个，底下这俩尖儿奔着小肚子扎来了。二侠一看，哎呀，暗道不好，完了，挑上这一个口子，非把我小肚子给我豁开不可，想要躲来不及了。二侠给一闭眼，在这等着挨杀。双月的尖子似挨上没挨上，说没挨上还碰在衣服上。就在这时候，铜铃冷不丁啪把双月往回一收，翻身就腾跳出圈来，把双月交到单手躬身施礼：“老侠客，我领教了。”侯二侠都不相信呢，等睁开眼睛低头看了看下身，衣服都没上，知道铜铃给他留了情了。你这个人这么大的侠客不知道好歹，那怎么报侠客呀？
1: 哎呦罢了，我服了，
0: 赶紧把兵器扔到地上。侯二侠过来把铜铃的手拉住了：“铜老师，我心服口服。咱这么说得了，我会过西方大侠常被飘然走于城于洞海，我也会过南昆仑司马空，我还会过独占九州笑鳌头北侠秋天秋佩羽，那高人我会过能有上百。咱这么说，有的时候我输了，别看我输了，我心里不服，唯独在你面前则不然，我是心服口服。我说话口不应心，打雷把我劈死，出门叫车把我撞死。可是老头起个誓了，哎，服了服了，哎，我老弟啊，怪不得你要别开天地，另行一家武术。我赞成，我给你帮忙。用人不？你用人的话，我给你打前站，我给你当推鼓手。侯二侠说的发自内心，都是说的真话呀。铜铃脸一红：“老人家，您别给我戴高帽了，你要再往下说，我是无地自容啊。”说实话，铜铃把双月也闯起来了。侯二侠拍个大秃脑袋：“铜老师，我有个小小的要求，你可别驳我的面子。老人家有话请讲，我打算咱们亲近一步，冲北磕头，八拜结交，结为生死的把兄弟。铜老师能赏脸不？”“不，老前辈，您什么岁数，我什么年纪，那我怎么敢？您是我的前辈，岂能磕头？哎，这算不了什么，岁数大，那顶什么呢？ 古往今来忘年交是大有人在，咱们俩是忘年交，我是你的老哥哥，你是我的小兄弟，有何不可呀？也甭回店房了，咱就这儿了。来人准备堆土为炉，插草为香，这阵没草，撅了几个干巴树枝子，三根掰整齐了，插在沙子堆上，这就算香炉了。垫儿摆好了，拉着铜铃，这就磕头。今年猴二侠毛岁六十，佟林佟海川才30岁，正好差一半。等着一磕了头，发了誓，什么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福祸与共，绝不变心。发完誓之后了，佟林趴在地上给哥哥磕头。二侠用双手相搀，贤弟免礼，贤弟免礼呀、啊！老头乐得胡子直跳，浑身的肉都蹦了，真兴奋呐、啊！俩眼睛不亮，拉着佟林的手，不知道说点什么好啊！兄弟，这么办吧，可惜呢，我家离这太远。这我大哥要在场啊，不定得多高兴。兄弟，我把地址给你留下，有朝一日你要到了山东东昌府，可千万不要越门而过呀。我大哥侯廷比我要强得多得多，爱交朋友，尤其是你这种武林高手、世外的高人，他更得高兴啊！你千万去串门，多住些日子啊！佟林说：“我一定去拜会我大哥，但是我求您呢，回到家之后把我的好千万给我捎到了，一定一定，过来。”五个徒弟在旁边呢，规规矩矩过来了。师傅，刚才你们都看见了，我们都看见了。现在这不是说同教师了，这是你同师叔、亲师叔，我亲兄弟，知道吗？
1: 知道。
0: 给叔叔磕头了。这哥五赶紧跪在徒弟面前。师叔，师叔，我们给师叔磕头呢，给师叔磕头了。弄得佟林好抹不开，赶紧把五位小年轻的搀扶起来。五个人还紧磨叽，师叔，我们是混蛋，不应该进雍亲王府，惹您生气。师叔，大人不见小人怪，千万您别怪罪。哎，说的哪里话来，那篇接过去了。从头开始，咱们爷们好好相处。
1: 哎，对对对，
0: 不过我师父也不能挑理。师叔，既然咱们是一家人了，往后有了机会，您抽出点时间的交给我们。侯二侠说话，哎，说到我前边了。兄弟，他们代表我提出要求来了，往后你得好好的栽培栽培他们，这是你亲侄儿啊。哥哥您放心，如果愿教，我倾囊而赠。太好了。佟林说这话，看了看天气，哟，过了晌了，今儿晚上还当班呢。老哥哥，哎，我是官差不得自由啊，我还得回去。这玩意儿我这也没个家，也没法招待哥哥， 你看怎么办，兄弟？
1: 我知道你忙，知道你忙啊。

0: 往后咱们相见有日啊，见面的机会多得很，我看咱就分手吧啊，今天我们就离开北京，回去见大哥，把这事一说，还与套车来接你来，兄弟，走你的吧。老哥哥，要这样的话，我可就回去了。你一路之上多加保重。佟林离开地坛，返回永清王府，不回王府，便把一进门，何春大总管满头是汗。哎呦，我的佟教师，你可回来了，大事不好。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富贵之家有有有，贫困之人寒寒寒，做升官发财美美美，俩腿要是一蹬，完完完。从今天开始，由我给您说一部长篇武侠小说《佟林传》。佟林，地坛会二侠，交了个过命的好朋友。在往回走的路上，佟林一边琢磨一边高兴，这就应了那句话，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啊。因此能交侯二侠，这是自己最大的荣幸。佟林走起路来轻飘飘的，还哼着小曲儿。回到王府，一进门，大总管何春正着急呢，一看佟林进来了，哎呦，佟老师，你哪儿去了你？都把我急死了。佟林就怕听这样的话，因为什么呢？因为府里最近不太平。佟林赶紧问大总管，莫非出了什么事儿了吗？哎，事儿倒没有，把咱们王爷都急坏了。王爷光问你就问了六次了，一会儿一问，一会儿一问，我也不知道您上哪儿去了，刚想派人找您去，您回来了，王爷还等着你呢。佟林点了点头，赶紧回到自己的屋里，把衣服的尘土掸扫干净，擦了把脸，把辫子梳了梳，服装整齐，跟着何春来见雍亲王。胤禛呢正着急呢，一看佟林进来，马上这脸儿阴转晴。您看呐，这人跟人呢要投缘对劲儿可了不得。这雍亲王就离不开佟林了，一会儿不见就想这会儿。见佟林进来，雍亲王先说话了。海川，哎呀，真把本王急死了，你上哪儿去了？怎么去了这么长时间？佟林一笑，回爷的话，我去会个朋友。哦，哪儿的朋友？来来，坐下跟我讲讲。佟林吸收以往的教训啊，知道有什么事不能瞒着这位王爷，得如实的禀报。

0: 在呢常跟王爷在一起交谈，佟林也不像过去那么拘束了，拉把椅子一坐，双手扶着磕膝盖，腰板拔倍儿直，就诉说了地坛会二侠的经过。这胤禛呢还仔细的听着，一边听着一边皱眉。当佟林说的高兴的时候，胤禛是捧腹大笑，当说的锦官节要的时候，这胤禛连明眉瞪眼攥拳头，直替佟林使劲。一直佟林讲述完了，胤禛长出了一口气，海川，你这一捣鼓我都冒汗了，我都。尤其你说到跟这个姓侯的侯二侠比武的时候，我真替你着急呀、啊。
1: 好，
0: 好啊。这么说，你们俩结拜了？
1: 是。
0: 堆土为炉，插草为香，我们磕头拜了把子了。海川，像这样的朋友，你往后就要多交
1: 啊。
0: 我同意。另外，你怎么不把老侠客请到咱们府里来呢？也让我开个眼，见识见识。
1: 爷，
0: 是这么回事，老侠客有事情在身，着急要离开北京。另外呢，我觉得把他领来诸多不便。
1: 别讲，海川，下不为例。
0: 要再有这种事情，你呢就把他领到府里头，最好给我指引指引，我也爱交朋友，这你是知道的，吃喝用度住处这都不成问题，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对不对呢？千万不要见外。
1: 是，我记住了。
0: 可春呢，准备点吃喝，我跟海川吃点饭。就这样，酒菜摆下，爷儿两个边吃边谈。今天呢，雍亲王显得是格外高兴。那么谈完了，也吃完了，各自休息。打这之后，佟林仍然做教师，兢兢业业是一丝不苟啊。他恐怕府里头再出事儿，佟林最大的长处能持之以恒，坚持不懈，不像一般的年轻人三分钟热气，佟林不行。咱们书说简短了，就这样平平安安就过了开春了，这天呢逐渐就暖和了。可最近一个时期，这佟林闹心啊，吃不下喝不下，沉默寡言，眼瞅着消瘦，府里边上上下下的人都看出来了，知道佟林有心事。另外呢，厨房也说，佟教师最近一时期饭量大减，给做什么好吃的也吃不下去。雍亲王问过佟林几次，海川，你不舒服吗？
1: 爷，
0: 我身子骨可结实的，什么病没有。听说你最近吃不香睡不着，坐卧不安，有心事吧？
1: 爷，没有。
0: 没有？不对吧，有什么话你尽管跟我说，可不准瞒着我。
1: 爷，的确没有。
0: 好吧，雍亲王就不再往下问了。其实佟林想什么呢？佟林想家。

人都有七情六欲啊，人都有家口啊，那么同龄还有父母在堂，还有兄弟，一大家人家，眨眼之间这么长时间没见着了，能不牵挂吗？嗯，原来同龄是这么想的，我在这儿找了个好职业，一份好差事，但是呢来的时间太短，根底太浅，所以呢不能把家接来，等过一个阶段手头也有积蓄了，捡那便宜的房子买一所，把二老兄弟一家接到北京享受。后来发现雍亲王对自己非常好，对佟林越好，佟林越觉得于心不忍，心说人家对我这么好，我再提出这个要求，再告假回家接我的父母，这玩意难以启齿啊！叫人家看着我这人蹬着鼻子上脸，得寸进尺，老是不满足。你这没怎么地，把你家口又都带来了，瞧不起自己。佟林这个人自尊心很强，正因为父母不在身边，佟林才牵挂。最近以来，佟林闭上眼睛，父亲就在面前。只要一睡觉，母亲一家人都站在自己的身边，佟林就感觉到有什么不祥之兆，莫非家里要出事不成？想告假，又怕雍亲王府出事，真是左右为难。这人都犯这病，思想着一有负担了，食欲也减了，也不得安稳。雍亲王问他，他没说实话。就这样又过了40来天，这天啊一天比天暖和了，可以穿上家衣服了。这一天雍亲王找佟林，佟林见过王爷之后垂手站立旁边，雍亲王特别高兴，海川啊，忙什么呢？回爷的话，忙我那摊呢。哎呀，最近呐，朝里边有事儿，我经常赶奔皇宫内院，所以呢，咱们爷俩也没谈论武术。最近好了，从昨天开始，我可以休息几天了，咱爷俩又可以谈武术、练武术了。是爷，您看什么时候开始？过两天，等你心情好转的时候，陪着我出去溜达溜达。是。佟林不知道王爷安的什么心，陪着吧，像这种事儿也不是一回两回了，可今天破例没出府门，走的是后门，何车何吉都跟着。等出了王府的后门，这一趟街叫荣华巷，前门叫富贵巷。转过荣华巷是个胡同，就把这胡同口第一家雍亲王站住了。海川，你看这所宅子怎么样？佟林抬头一看，好啊，卧砖到底，磨砖对缝，起几个门楼，黑油漆的大门，三凳青石的台阶，门前一对石鼓，等进院就看得出来这是上等的宅院。王爷不错，哈哈，咱到里边看一看。佟林纳闷儿，上这

0: 说莫非我做梦不成？什么原因？他二弟同森在里边出来了，佟林一看兄弟变样了，红光满面，穿绸裹缎，大辫打得油光测亮啊，整个跟过去变成了俩人。佟林张口结舌，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就认为自己是在做梦。佟森跑过来了，爷，你来了，大哥，都把我想死了，你怎么才来？拉着佟林的手，掉眼泪了。佟林也拉住佟森的手，二弟，这怎么回事？你怎么在这？咱爹娘可好？
1: 好啊，好，
0: 都等着你呢，都在屋待着呢。爹娘也来了，来了，快进屋吧。爹娘，我大哥来了，我大哥来了。佟林就好像坠进无里雾中，都懵了，都回头看了看雍亲王。雍亲王挺着腰板，面有得意的神情，微微之笑。佟林也没问，赶紧三步变成两步，挑帘笼进了屋。一看啊，爹娘全在这儿。显然老爹爹的病已经好了，他发现爹他发了福了，比过去胖了。就见老头也是满面红光，在椅子上坐着，他娘在旁边服侍着。这屋里的还多了个仆人，多个老妈，还多个丫鬟，所有的摆设都跟当初截然不同了，换了一堂新的。佟林赶紧过来跪倒在父母脚下呀，爹娘，不孝儿佟林，给你们磕头啊。说话呀，声音颤抖，说不出来了。当然了，当爹妈的眼睛也湿润了。老头拍了拍佟林的肩膀，哎，小子，别难过了，起来吧。佟林不知道怎么回事，问爹娘究竟是怎么回事，你们什么时候到的北京？他母亲这才说，儿啊，莫非你不知道，我们来了快一个月了。是吗？不是你打发人用车把我们接来的吗？说这儿买好了房子，你找这好差事了，把我们接到这享福。佟林并不傻呀，听母亲这么一说，明白了，一定是雍亲王背着自己不知道，他一手包办的。想着这佟林的心一翻个，人这一生交朋友贵在知己，就像那句话了，交遍天下友，知心有几人呢？那么跟人家雍亲王胤禛谈不到朋友，因为那个身份和等级差得太悬殊。人家贵为一国的亲王，国家的四皇子，我算个什么东西？敢跟人家交朋友吗？但是难得雍亲王这么细心，对自己这么好，他能猜透我的心思，我想什么，他能帮着我做到什么，能不感谢人家吗？佟林转身到了院里头，雍亲王正在那赏。

0: 话呢，佟林撩衣服就跪下了。
1: 王爷，我太感谢你了。
0: 海帆，起来起来起起来，我跟你说过没，有什么话你尽管跟我说，别耍小聪明。你还记得吗？一个多月以前我就问过你，可是你矢口否认，说你一切全好，我就猜透你有心事。不是你跟我耍心眼吗？哎，我跟你也耍心眼，我背着你不知道，一手包办把你家全接来了。这回你高兴了吧？我谢谢爷。佟林拉住雍亲王的袍子，不敢拉人一手。等级的关系，王爷，我佟林绝不忘大恩呐、为了王爷赴汤蹈火，我万死不辞。
1: 好，好啊，但愿如此。王爷，请到屋吧。
0: 我到屋也坐会儿，看看二位老人家。就这样，雍亲王也进了屋了。全家人起身让座呀。那位说，究竟怎么回事？你也听得明白，这事儿都是雍亲王办的。那么说起来，前些时佟林雪地预备勒当了更夫头，后来又晋升为教士。佟林找着一份好差，那么雍亲王就那么相信佟林呢？咱哪冒出来个小伙子？你说你叫佟林，你说你是种地的农民，你说你是个好人，人家能相信吗？王府这地方虽然比不了皇宫内院三尺禁地，那也是有尺寸的地方。谁想在这谋个差事，都得取双宝，而且那宝还得相当硬，何况是佟林呢？那么喜欢佟林、赏识佟林是一回事，要了解这个人的身世是另外一回事。所以雍亲王背着佟林不知道，叫何吉派专人到荆南霸州佟家庄了解佟林的身世，要内查外调。结果有人到那块详细一了解身世，甚至把佟林的祖宗三代都了解得清清楚楚，回来向雍亲王胤禛禀报。爷，您放心，这个人的确是好人，出身清白，就是乡里乡亲的只要谈到佟林，无不挑大指称赞。就是当初啊，由于他爱耍钱误伤老父，就这么样逃门在外，别的什么毛病没有。雍亲王这才放心，这才正式的相信佟林。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顺。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关于健康的一个话题，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那么现在哈，在我们的这个随着生活水平的逐渐的提高，我们在吃的饮食方面呢，可能会更加的精细，而且会物种呢也会更加的丰富一些。所以呢，就会有很多人出现了一些，比如说像这个肥胖的问题啊，或者说是一些代谢的问题。那么我们眼下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标题，建议在这个年龄之前就开始控糖，很多人呢都晚了。当以前呢我们在听到说糖尿病的时候或者血糖高的时候，首先反映的就是中老年人，可能会觉得这个病是中老年人才会得的，跟我们年轻人是没有关系的。但是眼下并不是这样的，血糖失控的问题正在困扰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那么中国疾控中心在2025年的时候研究显示，20到24岁男性糖尿病的患者呢，他的患病率已经从1.99暴涨至7.42%了，40岁以下的群体发病率呢3倍激增。那么也就是说，现在糖尿病的人群或者发病率的话，是逐渐呈现一个年轻化的。真正需要控糖的黄金期呢，其实发生在我们还以为我们觉得很早的一个年纪，但医学界呢将35岁定为血糖管理的一个警戒线。这个呢既是对于年轻化趋势的应对，更是基于科学的证据的一个健康的预警。那么为什么说是35岁这样的一个年龄呢？那我国的《中国糖尿病防治指南》2024年版和美国糖尿病协会都把该查血糖的年龄从40岁提早到了35岁，主要是因为呢，像30岁之后，哎，我们的这个代谢机能肯定是逐渐的下降的，而且是呈现什么呢？断崖式的下降。我们的肌肉量每年会少1%。我们都知道这个肌肉哈，它不但是我们这个外观上看起来，或者说对我们身体健康有好处的，而且它是帮助葡萄糖消化的一个好的帮手。肌肉少了，那处理血糖的能力它就会减弱。到了35岁呢，胰腺里面负责分泌胰岛素的这个贝塔细胞呢，它也会快速的加快，它也会老化。那么胰岛素分泌的少了，然后效率又低了，那我们的肌肉呢也在逐渐的流失，消化血糖的手段也是又少了一个步骤，那么血糖就会容易升高了。更要注意的是什么呢？35岁左右的，如果说血糖偏高了，它还会留下一些坏的记忆。就算是你后来把血糖控制好了，那么之前的高血糖，它对血管的这个造成的损伤，它也是会一直悄悄的发展的，它会留在我们的身体里，它有一定的记忆的。这个是其一。另外呢，就是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很多时候呢是面临着比较大的压力的，或者说是比较容易久坐，然后熬夜，缺乏睡眠，经常吃的食物呢也是一种高糖高热量高脂肪的，所以说这些东西它都会对于我们的胰岛素有胰岛的分泌啊，它都有一定的影响，它都会让我们这个身体对胰岛素不敏感。那么有研究发现，35岁以后，如果说不管血糖的这个问题，那么每年会多5%到10%的人从血糖偏高变成2型糖尿病。但是如果说我们尽早的发现，早早的去注意到，早早的去调整的话，那么这个风险它能直接降1/2，甚至还要更多。中国疾控中心慢病中心明确指出了，具备以下任意一项特征的人，即使是没有满35岁，也是需要提前控糖的。首先呢，就是这个体型，也就是我们这个 BMI 指数大于等于每平方米24千克的话，或者说是大于等于每平方米28千克，那如果说就是在如果说我们的 BMI 指数它是超重的，或者是肥胖的，或者说男性的腰围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的腰围呢大于等于85厘米，那这个时候都要注意了。这个就即使是没有到35岁，但是呢我们这个腰围啊或者是体重已经超重的话呢，也一定要提前去干预，就不要等35岁了。还有呢，就是第二点，遗传。一级亲属，比如说我们的父母啊、兄弟姐妹啊、亲兄弟姐妹啊，这个一级亲属他们有糖尿病史的话，还有呢就是曾经患有糖尿病前期，也就是空腹血糖在5.6到6.9之间的话，
还有就是妊娠期糖尿病史或者说分娩过巨大婴儿大于等于4公斤的，也就是8斤的孩子。那如果说有这样的遗传史或者是病史的话，那么也不需要到35岁，我们就需要提前的开始控糖了。还有就是说，像有一些人群，他们的生活方式是不太健康、不太正确的。每周的运动呢不足150分钟，然后呢每天长期的久坐大于等于8小时，这种的话都算是久坐。频繁的摄入高糖的饮料、超加工的食品，这样的话也算是其一。另外呢，就是有并发症关联的，比如说像有高血压、血脂异常，或者是动脉粥样硬化病史。还有一种就是非常特殊的情况，就是说长期的去服用类固醇的药物、抗精神疾病的药物、多囊卵巢综合症患者，皮肤出现这种黑皮呀、比如说颈部啊、腋窝啊，这种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话，都是需要提早去干预的。这个就不能用正常的35周岁的标准去限制，一定要尽早的去提前的去控制。为什么说建议大家提前的去控糖，早早的控糖呢？除了能预防糖尿病，还有很多的好处。比如说就是这个保护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的功能。糖尿病刚出现的时候，身体里面负责分泌胰岛素调节血糖的贝塔细胞，它刚出现的时候它还没有完全的坏透。这个时候如果说严格的去控糖，我们就相当于是给它减负，减轻一些它的任务量，那么就会延缓它继续坏下去，延缓它变老变弱，为我们以后的控糖会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的。比如说有一些人他刚查出糖尿病，那医生他就会建议短期的用胰岛素去帮助身体控糖，这么做呢他能够让贝塔细胞去好好的休息。不少人甚至能达到血糖不用药也能稳住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所以说呢，提早预防还是有好处的。另外呢，就是它也会降低一些比如说像心脑血管的风险，或者是要像微血管的一个病变、神经的病变。因为有的人糖尿病之后呢，他会有这个周围神经。

性的一个病变。如果说血糖控制的好的话，它是能够保护好我们的神经功能的，减少肢体上的麻木疼痛的一些并发症。还有就是它可以改善代谢记忆效应。医生呢发现，早期把血糖控制好的话，我们身体会留下一个记忆的。就算你后期的血糖偶尔的有波动，那么之前我们打下的这个好的基础，它也能够帮着去降低并发症的风险。那么反过来，如果说我们早期去不管不顾，那等后期我们想要去补救的时候，之前这个坏的影响、坏的记忆，它就已经在身体里形成，很难去进行扭转了。另外呢，就是它也会降低很大的医疗成本。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呢，这个治疗它都是需要长期的、持续的去治疗的。如果说早期我们通过控糖就能够减少这些并发症的问题，那么自然就不用再去花费后期，比如说像有透析啊、做手术啊、治疗神经性病变的一些药物的这个用途了。所以说它也会很大程度上的去降低医疗上的一个成本。

那么我们都知道要尽早的控糖，控糖对于我们身体有一定的好处。那么有哪些简单而且又很实用的一些控糖的小技巧呢？首先呢，就是我们可以尝试一下饮食的搭配技巧，比如说每餐我们按照一拳的主食、两拳的蔬菜、一掌的蛋白质，按这样的比例，我们去把食物装到碗里，按照蔬菜、蛋白质、主食，这样的顺序去进餐。

减少精致的主食，比如说平时一碗白米饭，我们可以换成半碗半白米饭，然后加上半碗的糙米饭，或者说是燕麦呀等等一些粗粮，尽量呢去选择一些低 GI 的食物，避免呢摄入一些比如说像含糖的饮料啊、甜品呢、啊，尽量呢是少吃或者是不吃。那么我们还可以比如说这个增加一些运动的碎片化，比如说早上我们上班的时候，我们可以早走一会儿，哎，能不开车呢咱就不开车。然后呢下班的同时哈，我们可以在看剧的同时啊，或者说是在做家务的时候啊，我们都可以进行一些简单的活动，做一些原地跑跳啊、举哑铃啊，简单的一些动作。饭后呢我们可以适当的做一些家务，这样的话利用碎片化的时间也可以让我们自己动起来。另外呢就是零食，哎，我们咱可以说吃，但是呢可以吃一些健康的，比如说用原味的坚果啊、无糖的酸奶、新鲜的水果去替代蛋糕、饼干等食物，这样的话呢可以去减少一些高糖的零食的一些摄入。这些小的方法虽然说在我们生活当中都很容易做得到，而且呢它也会有很大程度上的很有效的帮助我们去控制好我们的血糖。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人民日报的消息，儿童学游泳，哎，我们听听专家给出的一些建议。像游泳呢，既能够享受这个在水里的一些清凉，那么还能够强身健体，是很多小朋友或者是青少年运动的一个热门的选择。那么很多地方呢，也会有专门的儿童游泳的这种培训班。那么我们家长该如何去选择呢？怎么去挑选呢？小朋友在学习游泳的时候，跟我们成年人一不一样？应该注意哪些呢？那么首先就是几岁开始学，培训班到底该怎么选呢？那么浙江省的温州市奥体游泳学校的教练张海强，他有着20多年的教学经验。他认为呢，儿童在适当的年龄段掌握游泳的技能，能够大幅度降低溺水的风险。那么运动天赋比较突出的孩子呢，还可以通过比如说像这个进入到专业的梯队。专业的游泳呢，选材普遍是在5到6岁，这时候呢启动水感基础的训练，侧重的去发掘他的运动的天赋。那普通家庭呢，以自救啊、防溺水啊、以兴趣为目标的话呢，不必强行在5、6岁的时候报班。那么他也强调

4岁前呢是不推荐开展标准化泳姿的教学的。那么以游泳世界冠军傅园慧为例，他在5岁的时候开始学习游泳，上幼儿园的时候呢被杭州游泳队选中，随后呢开始正规的训练。其实4岁之前是不推荐开展标准化的这个泳姿的教学，但并不代表说4岁之前是不建议孩子学游泳的。他可以学习一些，比如说像游泳当中的一些自救啊、防溺水啊，让孩子去感受在水底的这种触感，让孩子呢可以去接受水，不排斥水，不怕水。因为在孩子4岁之前比较小的时候，骨骼没有

0: 水当中的 pH 值，还有余氯的检测等等那些数据，确认救生员是否是持证在港的，查验浅水区啊、深水区的物理隔离的情况，以及岸边防滑救生设备等等是否是齐全的。那么如果说住宅的小区配套的泳池培训班，往往呢是通勤比较便利的，离着家比较近，免去了奔波，但是呢它的短板就是场地比较小，水循环系统的标准是比较低的，教练的水平啊、管理的规范度啊，它是参差不齐的。所以说在报名之前一定要查验场馆的经营资质、月度水质的检测报告以及固定持证救生员的配置，要避开临时拼装的简易的泳池。那么张海强也建议，不管选择哪种的培训班，都应该遵循行业标准控制班级人数。少儿的基础班呢，师生配比建议是不高于1:8的，多人班次呢需要配备辅助的救生人员。所以呢在选择场馆上，我们家长还是需要着重的去考虑一下。另外就是有很多人会说，有的孩子他天生就是怕水的，那么这样的孩子该怎么学游泳呢？张海强也表示，很多孩子他天生就怕水，那么他比较抗拒低头入水，或者说是抗拒下水憋气，那么教练呢就是不能强迫孩子比如说一定要让他做到能下水，一定要让他扎到水里，或者说是那种粗暴的去呵斥给他施压，这样的话呢对于孩子心理恐惧会更大的。应该去慢慢的引导，延长他玩水的适应的一个周期，循序渐进的建立孩子在水中的安全感。孩子在，无论是孩子也好，还是我们成人也好，我们在陆地上的时间是比较久的，所以说我们在陆地上的安全感和在水下的安全感是完全不一样的。尤其是对于怕水的孩子，他在水中的安全感他是没有啊，可能说甚至是没有安全感，可能有的孩子还会有这种恐惧的心理。所以说呢，不要盲目的，不要着急让他在水中去完成一系列的动作，要让他先对水有亲切感，不陌生，然后才能够慢慢的去建立他在水中的安全感。另外呢，学习游泳的时候一定要合理的去把控单次的训练时长，不要一味的追求让孩子一节课可能学到更多的东西，尤其是对一些低龄的儿童，他们的体力是非常有限的，要避免长时间在水下造成这种受凉啊，或者是过度的疲惫。
1: 就跳动，每当你开口这一声。
0: 另外呢，专家也强调，就算说孩子可以熟练的掌握游泳的技能，但是这也并不代表是绝对安全的。学习游泳是为了在危急的时刻可以自救、可以避险、可以防溺水，但是绝对不能仗着自己的水性好就去挑战陌生的、危险的野外的水域。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下午茶。

0: 那我们知道呢，现在已经初伏了，那么初伏之后秋意更浓，怎么样来正确养生呢？
1: 蓝天越来越近，越来越
0: 秋季养生，我想很多朋友想到的可能是贴秋膘，那么贴秋膘应该如何贴呢？
1: 发现一个完全不同的我。
0: 如果需要贴秋膘的话，那要以平补为主，优质为先，优选白肉，比如说像鱼肉、鸭肉或者是虾肉，这样比较滋阴润燥的，脂肪含量偏低的，避免太过滋腻。那么秋季的食补重要的呢是润肺、防燥和消食，那么比较适合增加一些像百合、银耳、山药、梨这样的一些润肺、防燥的食物。也可以适当的多进补一些像山楂、乌梅、葡萄、苹果这样的收敛生津、开胃消食的食品。还有就是说要尽量的少吃生姜、辣椒、韭菜羊肉以及这个油腻厚味，防止伤了脾胃。

另外这个时节的食物烹饪方式呢，最好是以炖或者蒸或者煮为最好。然后比如说这个痰湿或者是脾虚啊这样的情况呢，建议先可以祛湿健脾。

那么比如说像痰湿脾虚这样的情况呢，建议可以先祛湿健脾，不适合一下这个补很多。另外从夏天到秋天呢，自然界阳气渐收，那么晚上入睡的时间呢，可以适当的比夏天提早半小时左右，那么起床呢，相应的比夏天也可以提早15到20分钟，这样呢来顺应阳气的生发。午睡呢，可以适当的缩短时长，可以控制在20分钟以内。

另外就是说秋天这个时候呢，早晚是有一点凉的，所以说睡觉的时候，我们午睡的时候适当的盖一点被子，尤其是肚子不要着凉了。

0: 刹那。
1: 另外，出伏之后呢，昼夜温差加大，那么运动的时间和强度也应该有所改变。我们可以在早晨日出之后，或者是在下午5点这个前后，适当的进行户外的运动，比如说快走或者是慢跑这样的一些比较平缓的运动。注意运动量呢以微微出汗和精神清爽这样为度，避免大汗淋漓。另外，出伏之后呢，可能还会有非常炎热的天气，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这个秋老虎的天气，特别是中午的酷热，那么早晚呢也这个又觉得很凉，昼夜温差还是有的时候最多甚至可以达到10度左右。所以说这个我们在用空调的时候呢，为了应对我们刚才说的这种秋老虎的天气，那么空调的温度设定最好在26到28度这样为宜，避免冷风直吹，也可以设置一个定时，那么入睡之后慢慢的这个空调让它自动关闭。

另外呢，就是洗浴呢，适合用温水，不要用冷水冲凉。那么冷水呢，会使毛孔骤然的闭合，让暑热淤积于体内，没有办法散发。有的时候这种情况呢，会导致发热、无汗，或者是头疼、身重这样的症状。那么喝水的时候呢，以少量多次，以温开水或者是淡茶水为主，最好不要喝或者是少喝冰饮。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2: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0: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
2: 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
0: 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秋天之后呢，人体受燥邪的影响，比较容易出现像觉得嗓子干，或者是鼻子干、皮肤干这样的一些不适的症状。那么眼下呢，应该是有很多梨已经上市了，肉质细嫩，而且汁水丰富，应该说是初秋润燥的非常好的选择。但是有很多朋友在吃梨的时候呢，非常习惯把这个梨皮儿就直接给它削了扔掉了。那么其实连这个皮儿带肉一起吃，这个润燥的效果反而更好。

看到市面上卖的这个梨呢，它也是品种不一样的。那么专家表示，各种品种的梨的区别呢，是主要在于成熟期和口感，在食养方面呢，共性大于个性。那么传统本草记载，梨具有生津、润燥、清热等这样的特点。初秋时节呢，适当吃一些新鲜的梨，都可以起到补充水分、生津、润燥的作用。

中医认为呢，梨皮同样是具有润燥止咳的作用的，而且呢，我们可以用梨皮煮水来缓解咳嗽。如果我们最近有觉得，比如说咽干或者是咳嗽，或者是痰觉得有点偏黄，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把梨皮留下来单独的煮水喝。如果嫌这样麻烦，那么我们吃梨的时候可以连皮再裹肉一起吃，那么这样的润燥的效果反而会更全面。

我们平常对梨的了解可能就是觉得这种水果的口感还是挺好的，那么其实它不光是口感好，营养也是非常丰富的。据测定呢，梨含有85%的水分，而且每100克呢可食用部分大约是含钙5毫克、磷6毫克、铁0.2毫克、维生素 C 4毫克，此外它还有一定量的蛋白质、维生素维生素B1 或者是维生素 B2， 还有胡萝卜素以及苹果酸等这样的营养物质。

梨假如说生吃的话呢，它可以清六腑之热，比较适合咽喉肿痛、手脚发热、干咳无痰这样的人群。可以推荐，就是说可以连皮儿一块儿吃，效果更好。假如熟吃的话呢，那么比较适合脾胃偏虚寒的，进食寒凉之后容易腹泻这样的人群。想起你轻柔的话，对于假如说平时有这个肠胃怕凉怕冷容易便溏这样的人群呢，建议熟吃，可以降低了这个梨的寒性，吃后呢可以让肠胃更舒服。

那我们在这个挑选梨子的时候呢，优先挑选汁水比较丰富的品种，那么这样的话呢，作为初秋这个时节来说，润燥的效果会更好。另外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们在吃梨的时候，这个梨皮呢不要急着把它扔掉，我们可以连皮和果肉一起吃，那么或者是单独用梨皮来煮水喝。还有就是在吃梨的时候，我们分体质，假如说咽喉肿痛、手脚发热这样的人群呢，推荐可以生吃。假如说我们的肠胃是怕凉的，容易腹泻这样的情况呢，我们建议熟吃。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静音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因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让我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心灵驿站。在这忙碌的白天啊，让我们停下匆忙的脚步，与同样是分享身边的那些温暖或者是有趣或者是发人深省的故事，也是那位心灵得到一片宁静的港湾。

其实生活当中啊，邻里之间的情谊呢，常常是能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温暖。就像是我最近呢，也是听说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啊，是住在隔壁单元的奶奶年纪大了，子女都在外地工作。有一次呢，她去超市买东西啊，东西太多拿不动，邻居呢看到后呢，主动帮她把东西送回了家。之后呢，她还经常去看望这位老人，陪她聊聊天，帮她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其实呢，这份邻里之间的关爱呢，就像是冬日里的暖阳，温暖着彼此的心。其实在我们的身边啊，这样的小事还是有很多的。也许呢，只是一个微笑，一句问候，就能拉近彼此的距离，也是让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那接下来呢，想问问听众朋友们，就是在身边有没有过类似这样温暖的邻里的故事呢？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啊，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融媒，双聊融媒以文字的形式发送给我。

0: 那有位听众说呢，是我家隔壁住着一对老夫妻啊，他们经常会给我送一些自己种的菜，特别新鲜。他说呢，有一次我生病在家，他们还特意熬了粥给我送过来，真的特别感动。
1: 无法闪躲，困着你和我，就算泪水漫过也无法心。
0: 这真的是太暖心了。其实呢，邻里之间的这种互帮互助，就是让我们的生活啊充满了爱和温暖。也是呢，感谢您和我们分享这么美好的事情。

那说完顶顶啊，我们再把目光呢是投向了职场。职场中呢，除了是忙碌的工作，也会有一些小小的确幸的时刻。有位听众跟我说过，就是他在一家广告公司上班，最近的公司也是接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项目，大家的压力都很大。在项目最紧张的时候呢，团队里的同事们都属于是互相鼓励，一起加班加点。他说呢，有一天加班到很晚，大家是又累又饿，这个同事呢是出去买了大家都爱吃的夜宵回来。他说那一刻呢，大家都围坐在一起吃夜宵，虽然很疲惫，但是心里却特别的温暖。但是最终啊，是项目顺利的通过了。

其实在这个快节奏的职场当中呢，这样的小确幸就像是生活的调味剂，让我们的工作变得是不再那么枯燥和辛苦。那不知道大家在职场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小确幸呢？都可以参与。

有位听众说呢，我在一家互联网公司上班，有一次呢，我在工作当中啊遇到了一个难题，怎么都解决不了。我的同事呢也是主动过来帮我，他耐心的给我讲解，还是和我一起研究解决方案，最终呢是问题解决了，我特别的感谢他。其实同事之间的互帮互助真的是很重要的，在困难的时刻呢，有人伸出援手，会让我们更加有动力的去面对工作当中的挑战。

那接下来呢，让我们走进校园。校园呢是我们成长的地方，那里呢有我们青春的回忆，有很多值得分享的故事。我记得有个同学跟我说啊，他们学校组织了一次户外拓展的活动，活动中呢在有一个团队合作的项目，大家一开始都不太熟悉，配合的也不太好，但是呢经过不断的沟通和尝试，大家呢逐渐找到了默契，最终呢是完成了任务。那也是呢，通过这次活动啊，大家不仅增强了团队合作能力，还增进了彼此之间的友谊。

其实呢，在校园里啊，这样的经历能让我们不断的成长和进步。那相信呢，很多朋友们呢，在校园里都有过类似这样的成长的故事，都可以随时和我们联系。

开始啊，我特别的紧张，害怕自己讲的不好，但是呢，我的老师和同学们都鼓励我，给了我很多意建议，我不断的去练习，最后呢，在比赛当中啊，获得了不错的成绩，也是呢，通过这次比赛，我变得更加自信。这个真的是一个很棒的成长经历。其实呢，在成长的道路上，有老师和同学的支持，我们也会变得更加的勇敢和自信。那有是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通过呢这些身边的故事，我们也是感受到了生活当中的温暖，职场中的团结和校园里的成长。希望呢这些故事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和力量，让我们更加珍惜身边的人和事。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乘搭精英店的音乐旅行专列，我是你们的主播好乐。
1: 轮回过千年，弹指间繁
0: 华。那在今天这个环节当中啊，我们将一同穿越到一座充满魅力的城市重庆。重庆的这座被称作为是山城雾都的地方，有着独特的地形地貌、丰富的文化底蕴和令人垂涎的美食。而音乐呢，就像是这座城市跳动的脉搏，将它增添了别样的风情。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在音乐的陪伴下，开启这场重庆之旅。

重庆属于是群山环绕，江水奔腾，大连绵的山脉和蜿蜒的江水也是构成了一幅绝美的自然画卷。就像是有一首歌啊，是山茶花读不懂白玫瑰中所唱的那般，有着独特的韵味。山茶花是重庆的市花，它象征着

重庆人的热情和坚韧。那可以想象一下，当你站在重庆的高山之巅，俯瞰着脚下的城市和奔腾的长江、江陵江，那是怎样的一种壮观的景象呢？

其实重庆的山属于是沉稳而厚重，重庆的水属于是灵动而温柔的，它们属于是相互交融，孕育出了这座城市独特的机制。其实重庆还有很多著名的景点，比如说是洪崖洞，吸引着无数游客前来打卡，还有呢就是五龙天生三桥，那壮观的是可萨地貌，让人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其实重庆不仅有美丽的自然风光，还有着深厚的人文底蕴。重庆是巴渝文化的发祥地，这里的人们呢属于是热情好客，有着独特的性格。重庆的方言也非常有特色，属于是幽默风趣，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就像是有一首歌叫做是黄角树儿花，它由重庆方言唱出了重庆人的生活和情感。那这样的黄角树呢，也是重庆常见的一种树，它也是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发展和变迁。

其实啊，重庆还有很多古老的街道和建筑，比如说是古口镇，那里有着是古色古香的店铺和传统的手工艺品，漫步其中，像是仿佛穿越回了过去。其实呢，重庆的火锅文化也是非常属于是非常文明的，那麻辣鲜香的味道也是让人回味无穷。重庆人爱吃火锅，就像是他们热爱生活一样，也是充满了激情和活力。

随着时代的发展，重庆也是展现了它的现代生活。重庆呢是一座充满创新城精神的城市，有着呢是众多的科技企业和现代化的建筑。那有一首歌叫做是重庆的时间，就是很好的展现了重庆的现代风貌。在这首歌曲的旋律当中呢，我们也是感受到重庆的快节奏生活和蓬勃的发展动力。

其实啊，重庆的夜晚属于是灯火璀璨、高楼林立，解放碑的重庆地标性建筑，那里是聚集了各种商场、餐厅和娱乐场所，也是重庆最繁华的地方之一。说起最具有特色的就是重庆的轨道交通，轻轨的在城市当中穿梭时，穿过居民楼时，跨越江面，给人一种是奇幻的感觉。

0: 下。
1: 那不知不觉当中啊，我们今天的重庆音乐之旅就要结束了。希望呢，通过这一期节目啊，我们领略到了重庆的山水之韵和人文风情和现代活力，也是呢，希望大家通过音乐感受到了重庆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那希望有一天啊，大家能亲自踏上这片土地，去亲身感受重庆的美好。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在这喧嚣的世界当中呢，总是有一些老歌能像是一把钥匙打开我们记忆的大门，让我们沉浸在往昔的时光里。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就让我们一起踏乘这音乐时光机，穿梭回那些经典老歌的岁月，去感受他们独特的魅力。而今天呢，我们的第一站，那就是那首经典的歌曲，名字叫做《问情》。

问情这首歌曲，相信很多听众都属于是耳熟能详，它是电视剧《戏说乾隆》的片尾曲，由蔡幸娟演唱。这首歌曲的旋律属于是优美动听，歌词富有诗意，充满了是柔情与哀愁。

他幸运那空灵婉转的嗓音，像歌曲中那对爱情迷茫对命运的无奈演绎的淋漓尽致。每当旋律响起呢，仿佛能把我们带回那个充满江湖侠义与儿女情长的年代。

继续呢，在这悠扬的旋律当中啊，我们也是仿佛看到了虚说皇帝在江湖中与红颜知己的爱恨情仇。歌曲中呢，山川再不动，太多哀愁，岁月经不起太长的等待。这句歌词呢，也是道尽了人生的无奈和时光的匆匆。

其实爱情在岁月的长河当中呢，有时就像梦一样美好却又短暂。这首歌不仅仅是一首简单的情歌，它更像是一部历史的画卷，也是描绘出了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和人们的内心情感世界。

其实呢，每一首老歌背后都是有一个故事的。《问情》这首歌曲诞生于是上世纪90年代，那个时候呢，电视剧《戏说乾隆》火遍了大江南北，很多人呢因为这部剧而喜欢上这首歌曲。当时的流行音乐正处于是蓬勃发展的时期，像《问情》这样经典之作不断涌现，它都出现了那个为那个时代的音乐也是增添了一抹别样的色彩。而且呢，这首歌曲的成功也离不开它背后的创作团队。作词者黄一雄用他细腻的笔触也是写出了那些触动人心的歌词，作曲者呢是左宏元，则用他独特的音乐才华谱写出了如美如此

其实呢，除了温情，那个年代还有很多经典的老歌，比如说是陈淑桦的《滚滚红尘》，同样呢，也是一首充满诗意和情感的歌曲。它的旋律呢，属于是大气磅礴，歌词富有深意，也是唱出了爱情的沧桑和人生的起伏。

那听完这样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也是仿佛能看到张爱玲笔下那个充满传奇色彩的爱情故事。还有呢，就是张雨生的歌曲《我的未来不是梦》，这首歌曲呢也是激励了无数人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它的旋律呢属于是激昂向上，歌词充满了正能量。这样的一首歌曲，我相信呢很多朋友呢，只要有梦想并为之努力奋斗，未来就一定充满希望。

那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音乐时光机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也是希望通过这些经典的老歌呢，给大家带来美好的回忆，也是呢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找到一份宁静和温暖。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我承认我自卑，我真的很怕黑，每到黑夜来临的时候，我总是很狼狈，我彻夜在卖醉，但我不曾后悔，只是想让自己清楚为什么我不会掉眼泪。

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这首可能不太动听，但是我有足够的用心。这首歌写给你听。

吹得那么甜，今晚的露天电影没时间去看，妻子提醒我修修缝纫机。

子都系不上了，越来吃的掉甩不掉，更辛苦希望体重帅哥不如跟着节奏没在怕的努力，别人卡路里卡路里卡住你，不达目的不放

欢迎收听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开始曲国歌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读书俱乐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歌，双辽新闻，双辽记忆，故事恳谈会，早评书一集，会养生会健康，融媒之声，979音乐之旅，979会生活。

锁定 FM97.9 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那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关于健康的一个话题，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那么现在哈，在我们的这个随着生活水平的逐渐的提高，我们在吃的饮食方面呢，可能会更加的精细，而且会物种呢也会更加的丰富一些。所以呢，就会有很多人，出现了一些，比如说像这个肥胖的问题啊，或者说是一些代谢的问题。那么，我们眼下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标题，建议在这个年龄之前就开始控糖，很多人呢都晚了。当以前呢，我们在听到说糖尿病的时候，或者血糖高的时候，首先反应的就是

老年人，可能会觉得这个病，是中老年人才会得的，跟我们年轻人是没有关系的。但是眼下并不是这样的，血糖失控的问题正在困扰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那么中国疾控中心在2025年的时候研究显示，20到24岁男性糖尿病的患者呢，他的患病率已经从1.99暴涨至7.42%了，40岁以下的群体发病率呢3倍激增。那么也就是说，现在糖尿病的人群或者发病率的话，是逐渐呈现一个年轻化的。真正需要控糖的黄金期呢，其实发生在我们还以为我们觉得很早的一个年纪，但医学界呢将35岁定为血糖管理的一个警戒线。这个呢既是对于年轻化趋势的应对，更是基于科学的证据的一个健康的预警。那么为什么说是35岁这样的一个年龄呢？那我国的《中国糖尿病防治指南》2024年版和美国糖尿病协会都把该查血糖的年龄从40岁提早到了35岁。主要是因为呢，像30岁之后，哎，我们的这个代谢机能肯定是逐渐的下降的，而且是呈现什么呢？断崖式的下降。我们的肌肉量每年会少1%。我们都知道这个肌肉哈，它不但是我们这个外观上看起来，或者说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有好处的，而且它是帮助葡萄糖消化的一个好的帮手。肌肉少了，那处理血糖的能力它就会减弱。到了35岁呢，胰腺里面负责分泌胰岛素的这个贝塔细胞呢，它也会快速的加快，它也会老化。那么胰岛素分泌的少了，然后效率又低了，那我们的肌肉呢也在逐渐的流失，消化血糖的手段也是又少了一个步骤，那么血糖就会容易升高了。更要注意的是什么呢？35岁左右的，如果说血糖偏高了，它还会留下一些坏的记忆。就算是你后来把血糖控制好了，那么之前的高血糖，它对血管的这个造成的损伤，它也是会一直悄悄的发展的，它会留在我们的身体里，它有一定的记忆的。这个是其一。另外呢，就是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很多时候呢是面临着比较大的压力的，或者说是比较容易久坐，然后熬夜，缺乏睡眠，经常吃的食物呢也是一种高糖高热量高脂肪的，所以说这些东西它都会对于我们的胰岛素有胰岛的分泌啊，它都有一定的影响，它都会让我们这个身体对胰岛素不敏感。那么有研究发现，35岁以后，如果说不管血糖的这个问题，那么每年会多5%到10%的人从血糖偏高变成2型糖尿病。但是如果说我们尽早的发现，早早的去注意到，早早的去调整的话，那么这个风险它能直接降1/2，甚至还要更多。中国疾控中心慢病中心明确指出了，具备以下任意一项特征的人，即使是没有满35岁，也是需要提前控糖的。首先呢，就是这个体型，也就是我们这个 BMI 指数大于等于每平方米24千克的话，或者说是大于等于每平方米28千克，那如果说我们的 BMI 指数它是超重的，或者是肥胖的，或者说男性的腰围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的腰围呢大于等于85厘米，那这个时候都要注意了。这个就即使是没有到35岁，但是呢我们这个腰围啊或者是体重已经超重的话呢，也一定要提前去干预，就不要等35岁了。还有呢，就是第二点，遗传。一级亲属，比如说我们的父母啊、兄弟姐妹啊、亲兄弟姐妹啊，这个一级亲属他们有糖尿病史的话，还有呢就是曾经患有糖尿病前期，也就是空腹血糖在5.6到6.9之间的话，还有就是妊娠期糖尿病史，或者说分娩过巨大婴儿大于等于4公斤的，也就是8斤的孩子，那如果说有这样的遗传史或者是病史的话，那么也不需要到35岁，我们就需要提前的开始控糖了。还有就是说，像有一些人群，他们的生活方式是不太健康、不太正确的。每周的运动呢不足150分钟，然后呢每天长期的久坐大于等于8小时，这种的话都算是久坐。频繁的摄入高糖的饮料、超加工的食品，这样的话也算是其一。另外呢，就是有并发症关联的，比如说像有高血压、血脂异常、
或者是动脉粥样硬化病史。还有一种就是非常特殊的情况，就是说长期的去服用类固醇的药物、抗精神疾病的药物、多囊卵巢综合症患者、皮肤出现这种黑皮呀、比如说颈部啊、腋窝啊、这种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话，都是需要提早去干预的。这个就不能用正常的35周岁的标准去限制，一定要尽早的去提前的去控制。为什么说建议大家提前的去控糖，早早的控糖呢？除了能预防糖尿病，还有很多的好处。比如说就是这个保护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的功能。糖尿病刚出现的时候，身体里面负责分泌胰岛素调节血糖的贝塔细胞，它刚出现的时候它还没有完全的坏透。这个时候如果说严格的去控糖，我们就相当于是给它减负，减轻一些它的任务量，那么就会延缓它继续坏下去，延缓它变老变弱，为我们以后的控糖会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的。比如说有一些人他刚查出糖尿病，那医生他就会建议短期的用胰岛素去帮助身体控糖，这么做呢他能够让贝塔细胞去好好的休息。不少人甚至能达到血糖不用药也能稳住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所以说呢，提早预防还是有好处的。另外呢，就是它也会降低一些比如说像心脑血管的风险，或者是要像微血管的一个病变、神经的病变。因为有的人糖尿病之后呢，他会有这个周围神经性的一个病变，如果说血糖控制的好的话，它是能够保护好我们的神经功能的，减少肢体上的麻木疼痛的一些并发症。还有就是它可以改善代谢记忆效应。医生呢发现，早期把血糖控制好的话，我们身体会留下一个记忆的。就算你后期的血糖偶尔的有波动，那么之前我们打下的这个好的基础，它也能够帮着去降低并发症的风险。那么反过来，如果说我们早期去不管不顾，那等后期我们想要去补救的时候，之前这个坏的影响、坏的记忆，它就已经在身体里形成，很难去进行扭转了。另外呢，就是它也会降低很大的医疗成本。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呢，这个治疗它都是需要长期的、持续的去治疗的。如果说早期我们通过控糖就能够减少这些并发症的问题，那么自然就不用再去花费后期，比如说像有透析啊、做手术啊、治疗神经性病变的一些药物的这个用途了。所以说它也会很大程度上的去降低医疗上的一个成本。

那么我们都知道要尽早的控糖，控糖对于我们身体有一定的好处。那么有哪些简单而且又很实用的一些控糖的小技巧呢？首先呢，就是我们可以尝试一下饮食的搭配技巧，比如说每餐我们按照一拳的主食、两拳的蔬菜、一掌的蛋白质，按这样的比例，我们去把食物装到碗里，按照蔬菜、蛋白质、主食，这样的顺序去进餐。减少精致的主食，比如说平时一碗白米饭，我们可以换成半碗半白米饭，然后加上半碗的糙米饭，或者说是燕麦呀等等一些粗粮，尽量呢去选择一些低 GI 的食物，避免呢进入摄入一些，比如说像含糖的饮料啊、甜品呢，尽量呢是少吃或者是不吃。那么我们还可以比如说这个增加一些运动的碎片化，比如说早上我们上班的时候。我们可以早走一会儿，能不开车呢，咱就不开车。然后呢，下班的同时哈，我们可以在看剧的同时啊，或者说是在做家务的时候啊，我们都可以进行一些简单的活动，做一些原地跑跳啊、举哑铃啊，简单的一些动作。饭后呢，我们可以适当的做一些家务，这样的话，利用碎片化的时间，也可以让我们自己动起来。另外呢，就是零食，咱可以说吃，但是呢，可以吃一些健康的，比如说用原味的坚果啊、无糖的酸奶、新鲜的水果去替代蛋糕、饼干等食物，这样的话呢，可以去减少一些高糖的零食的一些摄入。这些小的方法虽然说在我们生活当中都很容易做得到，而且呢，它也会有很大程度上的很有效的帮助我们去控制好我们的血糖。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人民日报的消息，儿童学游泳，哎，我们听听专家给出的一些建议。像游泳呢，既能够享受这个在水里的一些清凉，那么还能够强身健体，是很多小朋友或者是青少年运动的一个热门的选择。那么很多地方呢，也会有专门的儿童游泳的这种培训班。那么我们家长该如何去选择呢？怎么去挑选呢？小朋友在学习游泳的时候跟我们成年人一不一样，应该注意哪些呢？那么首先就是几岁开始学，培训班到底该怎么选呢？那么浙江省的温州市奥体游泳学校的教练张海强，他有着20多年的教学经验。他认为呢，儿童在适当的年龄段掌握游泳的技能，能够大幅度降低溺水的风险。那么运动天赋比较突出的孩子呢，还可以通过比如说像这个进入到专业的梯队。专业的游泳呢，选材普遍是在5到6岁，这时候呢启动水感基础的训练，侧重的去发掘他的运动的天赋。那普通家庭呢，以自救啊、防溺水啊、以兴趣为目标的话呢，不必强行在5、6岁的时候报班。那么他也强调，4岁前呢是不推荐开展标准化泳姿的教学的。那么以游泳世界冠军傅园慧为例，他在5岁的时候开始学习游泳，上幼儿园的时候呢被杭州游泳队选中，随后呢开始正规的训练。其实4岁之前是不推荐开展标准化的这个泳姿的教学，但并不代表说4岁之前是不建议孩子学游泳的。他可以学习一些比如说像游泳当中的一些自救啊、防溺水啊，让孩子去感受在水底的这种触感，让孩子呢可以去接受水，不排斥水，不怕水。因为在孩子4岁之前比较小的时候，骨骼没有发育的特别完全，所以呢不需要开展非常标准化的一个泳姿上的一个教学，可以对孩子着重的去培养他的这个对水的感知的这种训练。那么张海强也表示，游泳是属于这种高危险性的体育项目，最好是选择大型公共场馆这种常规的培训班。场馆呢必须持有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那建议家长查看场馆每日公示的这个池水当中的 pH 值，还有余氯的检测等等一些数据，确认救生员是否是持证在岗的，查验浅水区啊、深水区的物理隔离的情况，以及岸边防滑救生设备等等是否是齐全的。那么如果说住宅的小区配套的泳池培训班，往往呢是通勤比较便利的，离着家比较近，免去了奔波，但是呢它的短板就是场地比较小，水循环系统的标准是比较低的，教练的水平啊、管理的规范度啊，它是参差不齐的。所以说在报名之前一定要查验场馆的经营资质、月度水质的检测报告以及固定持证救生员的配置，要避开临时拼装的简易的泳池。那么张海强也建议，不管选择哪种的培训班，都应该遵循行业标准控制班级人数。少儿的基础班呢，师生配比建议是不高于1:8的，多人班次呢需要配备辅助的救生人员。所以呢在选择场馆上，我们家长还是需要着重的去考虑一下。另外就是有很多人会说，有的孩子他天生就是怕水的，那么这样的孩子该怎么学游泳呢？张海强也表示，很多孩子他天生就怕水，那么他比较抗拒低头入水，或者说是抗拒下水憋气。那么教练呢就是不能强迫孩子比如说一定要让他做到能下水，一定要让他扎到水里，或者说是那种粗暴的去呵斥给他施压。这样的话呢，对于孩子心理恐惧会更大的。应该去慢慢的引导，延长他玩水的适应的一个周期，循序渐进的建立孩子在水中的安全感。孩子在无论是孩子也好，还是我们成人也好，我们在陆地上的时间是比较久的，所以说我们在陆地上的安全感和在水下的安全感是完全不一样的。尤其是对于怕水的孩子，他在水中的安全感，他是没有啊，可能说甚至是没有安全感。

0: 可能有的孩子还会有这种恐惧的心理，所以说呢，不要盲目的，不要着急让他在水中去完成一系列的动作，要让他先对水有亲切感，不陌生，然后才能够慢慢的去建立他在水中的安全感。另外呢，学习游泳的时候一定要合理的去把控单次的训练时长，不要一味的追求让孩子一节课可能学到更多的东西，尤其是对一些低龄的儿童，他们的体力是非常有限的，要避免长时间在水下造成这种受凉啊，或者是过度的疲惫。
1: 就跳动
0: 另外呢，专家也强调，就算说孩子可以熟练地掌握游泳的技能，但是这也并不代表是绝对安全的。学习游泳是为了在危急的时刻可以自救，可以避险，可以防溺水，但是绝对不能仗着自己的水性好就去挑战陌生的危险的野外的水域。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下午茶。

0: 方流。
1: 那我们知道呢，现在已经初伏了，那么初伏之后秋意更浓，怎么样来正确养生呢？
2: 蓝天越来越近，越来越
1: 秋季养生，我想很多朋友想到的可能是贴秋膘，那么贴秋膘应该如何贴呢？
2: 发现一个完全不同的我。
1: 如果需要贴秋膘的话，那要以平补为主，优质为先，优选白肉，比如说像鱼肉、鸭肉或者是虾肉，这样比较滋阴润燥的，脂肪含量偏低的，避免太过滋腻。
2: 带着我梦想的是哪里都会。
1: 那么秋季的食补重要的呢是润肺防燥和消食，那么比较适合增加一些像百合、银耳、山药、梨这样的一些润肺防燥的食物，也可以适当的多进补一些像山楂、乌梅、葡萄、苹果这样的收敛生津、开胃消食的食品。还有就是说要尽量的少吃生姜、辣椒、韭菜羊肉以及这个油腻厚味，防止伤了脾胃。

另外这个时节的食物烹饪方式呢，最好是以炖或者蒸或者煮为最好。然后比如说这个痰湿或者是脾虚啊这样的情况呢，建议先可以祛湿健脾。

那么比如说像痰湿脾虚这样的情况呢，建议可以先祛湿健脾，不适合一下这个补很多。另外从夏天到秋天呢，自然界阳气渐收，那么晚上入睡的时间呢，可以适当的比夏天提早半小时左右，那么起床呢，相应的比夏天也可以提早15到20分钟，这样呢来顺应阳气的生发。午睡呢可以适当的缩短时长，可以控制在20分钟以内。另外就是说秋天这个时候呢，早晚是有一点凉的，所以说睡觉的时候，我们午睡的时候适当的盖一点被子，尤其是肚子不要着凉了。

0: 个刹那。
1: 另外出伏之后呢，昼夜温差加大，那么运动的时间和强度也应该有所改变。我们可以在早晨日出之后，或者是在下午5点这个前后，适当的进行户外的运动，比如说快走或者是慢跑，这样的一些比较平缓的运动。注意运动量呢以微微出汗和精神清爽这样为度，避免大汗淋漓。另外出伏之后呢，可能还会有非常炎热的天气，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这个秋老虎的天气，特别是中午的酷热，那么早晚呢也这个又觉得很凉，昼夜温差还是有的时候最多甚至可以达到10度左右。所以说这个我们在用空调的时候呢，为了应对我们刚才说的这种秋老虎的天气，那么空调的温度设定最好在26到28度这样为宜，避免冷风直吹，也可以设置一个定时，那么入睡之后慢慢的这个空调让它自动关闭。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聊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2: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0: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
2: 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
0: 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秋天之后呢，人体受燥邪的影响，比较容易出现像觉得嗓子干或者是鼻子干、皮肤干这样的一些不适的症状。那么眼下呢，应该是有很多梨已经上市了，肉质细嫩而且汁水丰富，应该说是初秋润燥的非常好的选择。但是有很多朋友在吃梨的时候呢，非常习惯把这个梨皮儿就直接给它削了扔掉了。那么其实连这个皮儿带肉一起吃，这个润燥的效果反而更好。

看到市面上卖的这个梨呢，它也是品种不一样的。那么专家表示，各种品种的梨的区别呢，是主要在于成熟期和口感，在食养方面呢，共性大于个性。那么传统本草记载，梨具有生津、润燥、清热等这样的特点。初秋时节呢，适当吃一些新鲜的梨，都可以起到补充水分、生津、润燥的作用。

中医认为呢，梨皮同样是具有润燥止咳的作用的，而且呢，我们可以用梨皮煮水来缓解咳嗽。如果我们最近有觉得，比如说咽干或者是咳嗽，或者是痰觉得有点偏黄，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把梨皮留下来单独的煮水喝。如果嫌这样麻烦，那么我们吃梨的时候可以连皮再裹肉一起吃，那么这样的润燥的效果反而会更全面。

0: 梨呢，它是属于凉性的，适合初秋缓解温燥引起的一些症状。
1: 远处蔚蓝天空下涌动着。
0: 那么梨汁呢，是清润养肺、生津止渴的，有助于补充水分和生津润燥，改善秋燥引起的口干舌燥，或者是鼻干出血和干咳少痰啊，这样的一些很常见的症状。那么尤其是对一些长期这个用嗓的这样的一些职业的，或者是说经常在空调房上班的这样的上班族呢，容易出现口燥咽干这样的一些秋燥的表现的人群，以及不爱喝水的小朋友都是有益处的。我们平常对梨的了解可能就是觉得这种水果的口感还是挺好的，那么其实它不光是口感好，营养也是非常丰富的。据测定呢，梨含有85%的水分，而且每100克呢可食用部分大约是含钙5毫克、磷6毫克、铁0.2毫克、维生素 C 4毫克，此外它还有一定量的蛋白质、维生素B1 或者是维生素 B2， 还有胡萝卜素以及苹果酸等这样的营养物质。

梨假如说生吃的话呢，它可以清六腑之热，比较适合咽喉肿痛、手脚发热、干咳无痰这样的人群。可以推荐，就是说可以连皮儿一块儿吃，效果更好。假如熟吃的话呢，那么比较适合脾胃偏虚寒的，进食寒凉之后容易腹泻这样的人群。想起你轻柔的话，对于假如说平时有这个肠胃怕凉怕冷容易便溏这样的人群呢，建议熟吃，可以降低了这个梨的寒性，吃后呢可以让肠胃更舒服。

那我们在这个挑选梨子的时候呢，优先挑选汁水比较丰富的品种，那么这样的话呢，作为初秋这个时节来说，润燥的效果会更好。另外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们在吃梨的时候，这个梨皮呢不要急着把它扔掉，我们可以连皮和果肉一起吃，那么或者是单独用梨皮来煮水喝。还有就是在吃梨的时候，我们分体质，假如说咽喉肿痛、手脚发热这样的人群呢，推荐可以生吃。假如说我们的肠胃是怕凉的，容易腹泻这样的情况呢，我们建议熟吃。

0: 读书俱乐部，
1: 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我们要聊的这本书叫做《九门内外》。我们在电视剧里经常会听到九门提督，所以我们就知道哈，肯定是聊北京的一本书。那首先请出它的作者董斌。董斌你好。
2: 一丹老师你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
1: 啊，听到没有，很磁性的声音。董斌老师呢，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哈，他是北京人，
2: 对，
1: 出生在北京，土生土长的北京孩子哈。现在呢是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记者，
2: 记者
1: 也是身兼旅游卫视的主持人，对，又做电视又做广播，
2: 都做。
1: 其实董斌老师呢，做记者的过程当中呢，他主要是做一些重特大事件的报道，
2: 调查记者吧？
1: 对，调查记者，比如说哈，这个奥运会、台风、火灾、阅兵，
2: 对，
1: 这种新闻事件为主哈。九门内外是一本讲历史的书哈，
2: 对。
1: 这个第一个问题就来了，这个为什么？做这样的一个调查性记者的一个主持人，他会写这样一本历史性的书呢？
2: 纯粹是爱好，从小就喜欢看这些历史故事，然后而且我土生土长是一个北京土著嘛，所以对这方面可能更加走心一些。因为我每天看到的这些事儿就是身边发生的，比如说那个时候咋小，我是骑着自行车然后去颐和园里玩，然后呢去圆明园里溜达。我是新马泰的，就是北京人俗话说叫新街口、北太平庄和马甸的，叫新马泰，我是那边长大的。我书里写的大部分的事情，其实都跟这个我曾经耳熟能详、路过那地方有关系。可能不是说那些特别大的那种历史的什么像故宫啊、天坛类似的这些地方，但是它可能是我你身边可能路过会错过，但是它确实是在你生活中出现的一些地方。我确实是干这个记者这行业的，而且我是调查记者。你说到了就是比如说地震啊、火灾啊、中特大爆炸事件程序，然后这个意思有两层。第一个是因为我看到特别多你不确定的事情太多了，其实很无常，因为我看到特别多新闻事件当中你无常的感觉特别多。第二个其实我在采访的过程当中，我知道了有些事情并不是我们想象那样，就是大家在外面觉得好像你应该是这个样子，但实际上在我做调查在做采访的过程里发现，哦，原来好像不是这个样子的。我后来我应该是在2015年6月份的时候，我从那个湖北建立沉船那个沉船事件回来以后，我当时想说，哦，可以，要不要我写点东西出来，因为太无常了，瞬间大概几百条的人命就往生了，这种无力感倒特别强烈，所以说干脆我还是写点东西，就是总算留点什么吧。然后写什么呢？就是平常我耳熟能详的、我喜欢的那些东西，而且跟大家不一样的、所知的不一样的，比如说教科书里告诉你的那种东西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就开始写这种历史类的东西，而且我认为我看了太多的资料都是虚假的，都是错的。比如说那个城隍庙的所在位置，比如说这个圆明园到底是谁毁在谁的手里面，比如说八国联军还有英法联军他们当时怎么来看待那个时代他们对中国的一种侵略方式，还有包括义和团的那种诉求。所以我想想说原来跟教科书其实有很多东西是不一样的。那我想说那我要不要写一点这种我认为的样子，所以我就写一个历史类的，而且是北京内外的城里城外的事情，所以叫九门，这个比较好，就九门内外。而且门这个概念你也知道，就是人来人往嘛，
1: 对，
2: 就人这个世界上人的事比人还多。所以我想那什么是最有魅力的呢？就是在这个地方上曾经发生的那些事儿，那些人。

0: 然后可能这个地方只是这个地方，但是那些人和那些事儿是最值得我们去关注，最值得我们去流传的。
1: 嗯，
0: 对。
1: 其实听完你这些讲述，其实我能够感受到哈，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孩子，
0: 对，
1: 他对北京的这份情怀。
0: 没错。
1: 其实小时候你对于北京有着怎样的印象呢？
0: 我在其实这书里的最后一篇文章就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的，前面两个章节描绘的就是我小时候的北京。我觉得其实北京跟其他城市没有太大的区别，那个时候就是天很蓝，人很少，然后每个人活得都挺慢慢悠悠的，然后呢只是风沙很大。我那时候认为北京的四环路永远修不通，因为它不可能修通，我觉得太大了，四环路怎么能修得通？可现在居然
1: 真的是畅通了，
0: 有六环
1: 了，畅通
0: 有六环，对，
1: 对，
0: 就越来越大。就是我那个时候觉得人可能就是环境没有那么的嘈杂，人没有那么的多，天空还是挺蓝，生活就是那么简单。
1: 所以你写这本书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回忆一些小时候听到的一些北京城里的故事，
0: 对，
1: 或者一些让你觉得特别难忘的一些地方？
0: 有的，因为我这些故事并不是说是野史，也不是传说，也不是民俗，那我讲的其实是真正的历史观，
1: 就是正史，其实
0: 是正，其实是正史。但是我这可能不同的方式去解读它。刚才提到了，就是说我在那个书里面曾经可能会有一些我小时候的故事，确实有。比如说我小时候每次我骑车穿越北京大学的时候，因为我们家里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旁边，城浦路那儿住，每次我路过那个留学生的那个宿舍楼叫芍园，我也好奇怪，我说为什么叫芍园啊？
1: 对，一个勺子的勺哈。
0: 对，为什么叫这勺？
1: 对，
0: 因为我就是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我才明白了，原来这是明朝的一个著名的书法家叫米万钟，他呢当时呢曾经在海淀那个地方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园子叫芍园。他呢当时海淀那个地方，他取为什么叫海淀，叫取一勺之水，很美的意思，就是一锅汤或者一个壶不要那么多，我找一个勺子的大小建立我的园林，叫做取海淀一勺之水。而米万钟这个人是锦衣卫的世家，然后呢他的谁后人，就米芾的后人啊，这哥们很强，在北京弄了三个园子，其中最有名的一园子就是海淀的这个芍园，也就是现在北京大学里面那个所在的地方，就留学生宿舍那个地方。那现在你要去的话呢，还能看到溥杰，爱新觉罗溥杰给这芍园写的一个名字叫芍园，就那小亭子那儿荷花特别多。然后我打小从中过，我就一直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我慢慢才知道，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我又找到了说明朝的一些这种锦衣卫的制度，还有包括像这个为什么北京大学它其实会包括芍园，那北大之前也曾经不是北大，那么芍园之后又经历过什么集贤院呀，还有包括它一步一步的被那个作为圆明园的附属园而演变到今天。其实也是在这个写这篇这个追溯园这个历史的过程中，我发现哦，原来很多对于资料中对芍园的描述和对北京大学描述都是错的，就是很多就是以讹传讹嘛，就是有就这地儿不对啊，那个地儿不对啊，这个给谁那个给谁了。后来发现哦，我终于把它写出来，我觉得挺开心的，就是我知道了一件事情是这样的，就我从小每天都路过那个地方，我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1: 不仅仅是芍园，其实在你这本书里写到了很多特别有趣的故事，
0: 没错，
1: 而且都是跟我们的生活非常息息相关的，很有接地气的，这种就是贴近性很强的。
0: 对，
1: 你比如说八王坟站，
0: 八王坟，对，
1: 我以前上学的时候，因为我不是北京人，所以我上学的时候就在想，这么繁华的一个地方为什么要叫八王坟呢？其实在你的这个书里也有解释，为什么这个公交车站它叫八王坟站。
0: 对对对，你刚才提到的挺有意思的，就是每一个地方它都有不同的渊源，而且是阿济格，
1: 对，
0: 还有多尔衮，还有包括那个多铎，他们这三兄弟，
1: 对对对，
0: 他们三兄弟是努尔哈赤的大妃叫阿巴亥的三个儿子，也就是四小贝勒的这三位之一，只是多尔衮太强悍，大家都对他的这种事迹已经是实在是这个细说的太多了，
1: 对对，
0: 所以对阿济格和多铎了解的比较少。那最后我又加了一句阿济格和多铎的一些事情，然后提到了一个八王坟，就跟他们之间有关系的。像现在大家看到那 CBD， 包括像八王坟那一带，过去在这是在清朝的时候，这地方是比较荒的，算是他们家的一个祖坟地，是祖坟地。然后只是现在可能会繁华很多，然后在那个时代并不繁华，然后我就把这段历史呢重新加进去了一些。而我在我童年80年代的时候，上个世纪80年代80-90年代，我发现其实现在的 CBD 三环路上还到处都是粪车，然后走的是那种马粪车马车，然后挺荒凉的，只不过现在发展多快，
1: 完全想象不到。因为你看现在
0: 对
1: 中国大饭店
0: 啊，
1: 各种奢侈品
0: 国贸三期，
1: 国贸三期，你会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繁华的国际性的这种大都市的感觉。
0: 可是你没发现你看那个来自星星的你吗？来自星星的你里面都敏俊叫 寿，然后站在那地方，他年纪很大了，但是他呢始终看在那个地方，这边是稻田，这边是这个，这边是，可他没变化，他的服装有变化，然后变成了现在的首尔。实际上你会发现，当你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审视这事儿的时候，你会发现哦，今天这个地方特别有意思。我倒不是说这本书只是给北京人写的，我觉得当你了解到这段历史之后，你会发现特别有趣。你再重新走到这儿的时候，你会有不一样的感觉。比如说那个我写到一个翠花胡同这个地方，
1: 对，东北人都说翠花上酸菜是吧，
0: 对，
1: 就是调侃性的说这个东北人的这个口头禅。
0: 对，
1: 但是其实翠花这个名字早在清朝就有了，而且是一个胡同的名字哈。
0: 说老实话，关于这个翠花胡同的话，可以大家多了解一些，就是在北京大概这么多条胡同里面啊，只有这么三十来条胡同名字从来没有被更改过，翠花胡同其实就是一个。那现在你要走这条胡同的话，觉得挺简单的。可是你看了我的书的之后，你会发现，当年的张勋复辟就是从这条胡同走出来的。康有为就住在这条胡同里面，包括像黎元洪跟张勋他们家还是手把头的邻居。整个那条胡同是非常有意思的。N 多年前的那个夜晚，就是复辟那个夜晚，张勋骑着一个高头大马，带着康有为，带着他的那些幕僚们，就从翠花胡同大半夜的出发，走到了皇城里面，跪在了宣统皇帝的这个面前，然后说：“请你复辟吧。”你像现在在走这条道路的时候，你忽然想到，哦，多少年前曾经张勋从这里走过，复辟失败也是在这个地方被打败的，跑到了荷兰领事馆，你就会觉得哦，很有趣吧。
1: 对，
0: 再加上包括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地方有个叫阅兵餐馆餐厅，这个是北京的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个私营的餐馆，外国人去的可能比咱们更多，很小的一个门脸，也不会比咱们这个录音间大太多。然后但是这个地方是多么有历史感，在上个世纪的时候这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一个餐馆，而到今天它还在营业。然后你在这边张勋的这个胡同叫翠花胡同，从这去走走，而当年的梅兰芳那些尚小云还有那些著名的京剧大腕天天在这个地方跟张大帅一起唱戏做堂会，而那天晚上他要跟康有为在那边在密谋着各种各样的复辟之后的各种各样的事情。你会觉得哇，当你再走那条路的时候，傍晚走，你的感觉会不一样的。
1: 我仿佛就被你带到了那个情境之下。
0: 对，你不觉得那个是一个很多彩纷呈的世界？有传教士，有大军阀，有保皇党，有维新派，有满清的权贵，还有民国的女学生。所以在那个地方交织在一起的话，实际上构成了这个城市有血有肉的一个东西。
1: 对，
0: 那不管你是不是北京的朋友，我认为你了解了解这个之后，你会深深的爱上这个城市，就是他每天跟你同呼吸共命运。也许你每天在国贸上班，可是你会发现哦，原来国贸还有这么多的故事，原来这个地方曾经是阿基格的故乡，多铎的一个祖坟地，还有包括多尔衮也在这个地方曾经生活过。然后哦，这么回事。然后我想下次在你在路过这些一个个看似冰冷的地名，或者说没有太多有感情色彩的路过的地方的时候，很挤的时候，你会一种不一样的感觉。我觉得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1: 刚刚你说到张勋哈，其实在你的书里写过一些人物是跟大家想当中不一样的，比如说张勋。
0: 对，
1: 张勋在你的书里这个人物，因为大家都认为他复辟嘛，然后他是一个
0: 跳梁小丑。
1: 对，但是其实在你书里，哎，这感觉是不一样的哈。
0: 对，我其实举几个例子来讲，这本书我写完了以后，那个曾经有一些朋友，他们是做那个研究古文献的，比如说契丹文，还有一些我的一些朋友，一个圈里的人朋友，他们又给我提供很多我周边的资料，我不知道的。比如说他们在天津找到了一份就是张勋的那个墓志铭，墓志铭的碑拓帖的一些很不错的那个资料，我其实在书里有把它用出来。他说，他就给我讲，他说你写的张勋，我给你提供这个资料，这个是什么呢？说一个臭名昭著的一个人，
1: 对，
0: 已经遗臭万年，他怎么可能在当时他的墓志铭会受到这么多人的这种喜爱，或者说这种公开发行的一个刊物？按照我们现在道理来讲是不可能，这是一卖国贼。而且我另外一朋友告诉我说，他曾经找到过一个当年张勋复辟完成失败以后市面上流传的一个手抄本，这手抄本是什么？是表现张勋跟溥仪他们俩之间感情深的，这种主仆之间的那种，我没有匡扶满清，实在是很抱歉，请你原谅。然后他俩很感情深的，这个当时还发表的，当时还真的是发表手抄本，还不错。还有一个情节，我看到了美国一个当时的一个使领馆，当时他叫做美国人眼中的中国，他当时在张勋复辟的时候正好在美国当大使当领事，他写到了，他说其实当时北方地区倾向帝制是很正常的，所有的军阀都觉得应该是让皇帝出来，因为老百姓那时候觉得这民国还不如满清呢，今天打今天杀，今儿你换我，我换你的，谁分不清谁，谁给我报面我就跟谁，谁就是我的老板。可是没想到，其实 实张勋也是顺应了这个一部分的这种原因，他在做这个事儿，而且他实际上是被段祺瑞给骗的。被段祺瑞给受骗上当受骗，因为府院之争说你来这边复辟吧，然后怎么的，我们都支持你复辟，你来调停就好了。所以张勋才带了三五千的人马，然后到了北京城，而且他是自己一个人先到北京城，人马放在外面的，最后杯酒释兵权，然后把他自己人马弄进来。所以张勋这个人他其实挺有情有义的，他不是说大家想一想我就一门心思复辟，完全不是这样。而后期其实他复辟失败以后，没有任何一个这个当时北洋的军阀开始追究他的责任。是什么？是因为大家都亏欠于他，他在北洋里面真的算一个老大哥一般的人物，又能打仗又讲义气，然后虽然不是袁世凯的嫡系部队，但是他这人非常实在，让我干什么就干什么。当时他也有有情忠义之心，我就是觉得这事儿是不能这么干。再说北方有倾向地势，我要忠于清室。再说你们所有北方的军阀都支持我，让我去可以复辟，那我为什么不这么做？做完之后的话呢，然后退居二线，在天津之后依然散尽家财，但凡跟江西有关系的所有的会馆，他全部资助，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像这个很多咱们早期中国共产党领军领袖人物，还有一些当时那个时候的风云革命党人物，只要到了是江西人，到他的会馆里去，管吃管住，给你钱花。所以这个人是特别有讲义气的一个。我也不是给他复辟，
1: 不是去给他翻案的，
0: 我不是翻案的，我只是让大家知道一个人的多样性，
1: 对
0: 这个事件的多样性。历史不仅有教科书的一面，还有你可能不太了解的一面而已。
1: 对，我想这可能也是你写这本书想要表达的一个想法。
0: 对，有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在做些什么，就是动笔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也很迷茫，我也不知道还能写到什么份上，也不知道我这个故事的主人公会不会引起大家的这种印象或者反响。但是我抱的一个想法就是，我的理解是什么，可能再过20年我的理解又不一样，但是在目前来讲我认为可能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希望大家多有一个不一样的角度来看待这段历史，也看待我的这本书，肯定还有很多问题，所以每个人想法都是不一样的。因为你知道，就是历史是一个小姑娘，
1: 你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0: 对，你可以得穿得成熟一点，你也可以，她可以是御姐范儿，也可以是萝莉范儿，关键看你怎么去打扮她。也许在我的看来，她可能这个更适合她而已，真的是没有一个完整的真相。在人做出决定的那一瞬间，她接受万水千山的想法。比如说在你说我爱你的时候，可能在说我恨你的时候，你的想法真的是不是一件事儿，也不是两件事儿。所以我在想，那一个历史事件它能变成这么大一个历史事件，那一定有它很多不为人知的地方，那我就把这部分的线索贡献出来，大家多了解了解，肯定是没什么坏处吧。
1: 还有一些人也是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比如说晚清这个慈禧的贴身太监李莲英哈。
0: 男闺蜜他的。
1: 对，男闺蜜。大家想到他可能会觉得这个人物是一个比较就是会左右逢源、八面玲珑、很圆滑的一个人，同时又觉得他其实是一个负面的这样一个人。但是其实在你的书里写到了他背后所鲜为人知的一些身世哈。
0: 对，就是大家总觉得慈禧跟李莲英真的特别好的一种搭档，但实际上真的不是大家所想象那样。因为在我翻阅清史资料的时候，我发现慈禧在后期她最信任的并不是李莲英，是崔玉贵。崔玉贵这个人其实就是把珍妃逼到井里那个人，叫崔玉贵。他跟李莲英是亲戚关系，应该是叔侄关系吧，但这个好像是远亲。在戊戌变法之后，李莲英他的一心其实偏向于维新党，或者说是光绪帝那边。当然这个是没办法的，因为你知道人总要站队，
1: 对，
0: 人总要站队，你不是站在皇帝那边就站在太后那边。而当时的选择其实李莲英是选择了跟光绪站队。
1: 他
0: 选择跟光绪站，虽然可能没那么明显，慈禧在后期已经察觉出这一点。因为一个人呢，他心在不在你这儿你都知道，更何况像慈禧老佛爷这样心细如发的一个这个女汉的女强人。而李莲英更是，尽管她做的滴水不漏，实际上她还露出了很多蛛丝马迹。那在后期的时候，李莲英比较愿意跟光绪走更近一点，她也是被迫站队。其实当时慈禧避居在颐和园的时候也有点失势嘛，那个李莲英选择光绪是非常正确的一件事情。但后面慈禧把光绪干掉了以后，她其实也有点心灰意冷，因为她站错队了。但慈禧念着旧情始终没杀她。但是在后期他最喜欢的人实际上还是崔玉贵。有一个例子，就是在这个他们两宫回銮，
1: 其实是八国联军进驻北京了，当时是吧？
0: 对，
1: 1900年，
0: 对，
1: 是吧？
0: 没错，那个庚子年嘛。
1: 对。
0: 然后结果这两个人他们跑到了西安，然后跑山西，然后回来北京以后，然后在这个驿站里面，然后有一天光绪啊在那边 始终没有睡着觉，对着油灯枯坐。李莲跑过去之后发现，哎，为什么主子你怎么还没睡觉啊？那个光绪就说，因为没有我的铺盖卷儿、
1: 嗯、
0: 因为你想皇帝没有铺盖卷他怎么睡，娇生惯养的。李莲当时跪在地上痛哭流涕说，奴才该死，是我没有照顾好您，立刻把自己的铺盖卷给光绪拿来，就给光绪铺上，然后睡觉，说是我的照顾不周，是我的错。后来光绪回来以后才说呢，说如果没有李安达，李安达的意思就是
1: 满语
0: 的就是长辈吧、嗯、李师傅
1: 的
0: 师傅的意思、
1: 哦、
0: 啊。然后呢，没有李安达，我就没有我的今天。
1: 嗯。
0: 然而，哎呀，其实挺可惜的。后来光绪在被囚禁在瀛台以后，然后，慈禧对他恨不得是他比他自己先死，就是各种囚禁他、软禁他。那时候没有电脑，没有电视，只是一个冰冷无奇的一个小岛里面，多冷，夏天多热，很糟糕的一个环境啊。然后也没有医药，结果李莲英抽空去看他，给他带吃的，然后而慈禧给他的东西周边全是慈禧太后的人，也只有李莲英愿意这么干。当然你刚才说到了，就是李莲英大家认为他是一个左右逢源的人，确实他是左右逢源，但实际上这个人不落井下石，这能做到这一点不多。因为曾经光绪因为李莲英的一次这种排练，公众排练的一个祭祀的一个活动迟到，当时打了他几十的板子。而李莲英想把自己的妹妹嫁给光绪为妃，光绪还是不同意。那个时候他俩关系并不好，可是李莲英至少说能做到这份上，以将心比心来讲他不容易。另外一个还有很多人认为李莲英左右了当时所有的政局，那实际上这个也是错。这主要是因为当时啊，台湾的有一些小说，然后他们写宫廷小说里面把李莲英塑造成了一种就是以卖官买官的一个人。但你想想看，慈禧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李莲英何其卑微，就是他俩之间呢就有点像闺蜜，你是服侍我的人。但李莲英更容易得到信息，比如说那个总经理，总经理助理是不是知道非常多关于公司的秘密，他知道的多一些。他就因为这个事情呢可以接到权力的核心，他就能够别事先透露出一些消息来，我告诉你这事儿
1: 你要升迁了，
0: 哎，对你这不好意思，那事儿我办不了啊。其实跟他关系到没有那么大，偶尔会慈禧会问他一些，问一些事儿，他呢偶尔会说一下啊、哦、是的，或者主子太后您这个英明，或者他都知道了，记下来，然后一个个散布出去。
1: 哦，
0: 所以到总的来讲，其实我认为他并不算是一个左右逢源的人，但确确实实他知道非常多这里面的各种信息、
1: 内幕消息
0: 或各种各样的东西。
1: 对，
0: 所以他才会左右逢源，趁机敛财，然后放任出去。而你说别人谁不尊敬他？
1: 对，
0: 如果这事办了，那李公公说是给我面子，如果这事没办成，说明李公公不给我面子，我能奈他如何？所以李莲英是左右逢源的一个人，但他绝对不是一个能左右朝局这事态发展的一个人，因为他毕竟还只是一个太监。而且当时满清的势力是很强大，就是皇亲国戚，什么恭亲王啊，这个亲王啊，还有包括满汉大臣那么的多，他并没有那么的重要。
1: 而且你的这个文章当中也交代了，就是说李莲英她的晚年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
0: 情况，是吧？
1: 一个情况，对。而且我们很好奇哈，像李莲英这样的人，因为她这一辈子都在这个最高的权力者旁边，所以她这个你说的万贯家财确实是这样，这些财产后来是怎么分配的？
0: 很多人都会关注像李莲英之前在宫里的那段辉煌岁月，跟慈禧太后的这件事情。
1: 对。
0: 然后描绘她怎么给慈禧太后这个按摩呀，梳头啊。
1: 男闺蜜。
0: 男闺蜜啊，全是那些事儿。然后几乎所有的文史资料都聚集在这个地方，包括影视作品。但我写的不是，我写的是他，我关注的是这个人在失去了慈禧太后这么强大的一个靠山，我失去了光绪帝这个靠山，当隆裕出来以后，他做的是选择是什么？
1: 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一丹。
2: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北京晴，28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2: 评语见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15/5期间，我国将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绕国境线打造黄金大外环。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力有序推进。
1: 各地学校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地上花草艳，地下果蔬鲜，贵阳花溪改造露天市场，温润居民生活。
1: 美军打击伊朗两处武器装置，伊朗誓言报复。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终极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 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大家表示，节目通过介绍习近平主席的哲学思想，并以生动的镜头语言深入阐释了中国在完善全球治理方面贡献的宝贵经验，为深化上合组织各国媒体间交流合作，进一步增进上合国家人民间友谊，推动各领域合作蓬勃发展注入动力。即日起，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洪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1: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总台记者王义群、池潇航报道。
4: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延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38.6%、15.2%、8.1%、6.8%。而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延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79.5%、29.1%、16.6%、12.0%。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崔凡：
5: 从沿海向延边内陆开放一起发力比如说黑龙江内蒙是中蒙俄经济走廊的重要的建设地区，海南广西那么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面向东南亚的这个窗口，这些呢都表现出呢我们呢全面开放新格局的这个构建呢正在进行。
4: 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前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前6个月，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都达到2位数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2: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延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全面贯通延边、 G219、G331 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 G228 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15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延边 G219、G331 和沿海 G228 三条国道骨干通道，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1/3。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7: 它打破了过去沿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6: 黄金大外环是我国规划建设的四类通道中沿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三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15-5时期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表示，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
8: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功能特征，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在产业发展。

0: 综合报道。
1: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昨天开通投用，通信抢修人员通过新建的基站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完成通话。目前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应急通信保障人员同步推进通信保障工作，全力保障前线指挥调度、救援作业、数据信息实时回传上报等通信需求。截至昨晚8:37，西藏电信企业已抢通修复一个基站，新增9个基站，其中吉隆县至吉隆镇方向新建2个基站，吉隆镇至吉隆口岸方向新建7个基站。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正在抓紧开展。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
2: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继续加密观测这个滑坡体的区域，进一步的做好这个监测和预警提示。
1: 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 国道受损路段抢通工作昨天继续推进，抢险作业人员对泥石流冲毁路基进行填筑和加固，并同步关注上游堰塞湖水位及变化情况，确保道路抢通安全有序推进。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鑫：
3: 我们采用抛填大块石对新填筑的路基临水侧进行加固防护，防止刚刚抢通的道路再次受到河水冲刷。目前我们距离吉隆口岸国门区域还剩约1.25公里，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组织力量向前推进，尽快打通这段关键通道。
1: 昨天上午，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专业救援力量抵达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紧急抢通救援通道。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李永记：
4: 我们动用2台大型水电挖掘机与地方工作局联合合力清理泥石流堆积物，动用2台装载机在堆积物两侧进水库清理淤泥、土方等破坏道路。
1: 受降雨影响，昨天吉隆县境内藏布河河水暴涨，对道路抢通作业造成严重影响。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再次出动3批6架次直升机赴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执行立体支援任务，机组成功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0多人，空投物资400多公斤。西藏军区某陆航旅飞行员陈伟：
5: 任务航线出于山谷地区，纵深比较大，气流也比较紊乱，飞行环境比较复杂，我们机组完成人员投送、物资补给和我们救援力量轮换这些任务，持续为灾区抢险救援提供好相关空中保障。
1: 国网西藏电力公司组织精干力量持续开展线路铺设、应急变压器安装等工作，将稳定电力延伸至消防应急前方指挥部和通信基站。与此同时，调配专业照明装备，全力保障 G216 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的夜间照明。
6: 上车，上车，好！
1: 为扎实做好灾后次生风险防控，杜绝疫情滋生蔓延，昨天西藏军区总医院、西藏军区保障部某大队疾控中心抽调防疫、检验、急救等医疗防疫骨干，组成医疗防疫分队，紧急开赴灾区，为一线救援官兵、受灾群众及地方救援工作人员提供卫勤保障。西藏军区保障部医疗防疫分队李国凯：
7: 我们将在做好一线官兵心理应急疏导、环境消杀、食品水质检测、疫苗接种和巡诊的同时，主动协助地方对转移群众集中安置点开展巡诊消杀，严密监测疫情动态，坚决防范群体性疫情发生。
8: 全国多地大中小学及幼儿园陆续迎来秋季学期开学，各地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造成昔日幼育不毛之地的原因，除了风沙大以外呢？
10: 新学期开学，山西朔州市多所中小学把开学第一课搬进幼育精神展览馆，师生们循着展览脉络回望一代代幼育人治沙波绿、改善生存环境的艰辛历程。学生韩新颖：
11: 过去在这里种活一棵树特别不容易，可以体会到我们幼育人不怕苦、不放弃的精神。今后我要学习这种坚持到底尽头、不怕困难、努力进取。
10: 朔州市右玉县新城镇明德完全小学校教师刁瑞芳说：
12: 让学生实地看、现场听，后续呢，我们会把本次开学第一课的教育成果带回课堂，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

0: 扣好新学期的第一粒扣子。
1: 今天这节课我们来观看一段岁月。
2: 在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红军会宁会师旧址，讲解员走进白银市景泰县第二中学，为高一新生们讲授了一堂生动深刻的常州红色文化主题思政课，这让刚刚进入高中的李宇轩深受触动。
3: 今天通过讲解员生动的讲述，真切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伟大精神。
2: 甘肃省公安、司法等部门将法治安全第一课送进校园，引导学生明晰行为底线，增强自我保护和自救本领。
4: 在山东济南市景山小学，六年级学生们正在排练他们原创的快板书《科创逐梦启新城》。这个暑假，孩子们参加了各自班级组织的科技主题社会实践活动。六年级二班学生张星灿说，他想把这些见闻在开学第一课上跟同学们分享。
5: 我当时看到了机器人自动把种子入库、出库，还有很多不同品种的大豆、棉花等很多种农产品，取得都很精准，也不会掉。
4: 济南市景山小学校长傅静介绍，学校结合新学期育人目标，将开学第一课聚焦科创加健康两大核心，激发学生们对科学知识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6: 不光是展示，也有这种互动实验，关键是对新的学年能够燃起他这种积极性，能够激发他的这种实践能力、动手能力。
7: 这几天，江苏多所小学为一年级新生准备了暖心的入学仪式，帮助孩子们尽快适应校园生活。在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启迪分校，今年刚入学的新生们带着好奇与憧憬踏入校门，他们在校园内拍照留念，在老师的引领下找到自己的班级。一年级新生与会，
8: 开学很开心，因为今天见到了可爱的老师，我很期待小学的生活。
9: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0: 在贵阳的花溪区，原本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经过两年改造，如今这里地下是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成了公园绿地，一块地装下了菜篮子，长出了绿草坪，接住了近60000居民的舒适生活。采制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
11: 早上8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市民尤桂平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
12: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几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11: 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一辆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13: 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11: 可两年前，这里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
14: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以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30年的经营权。
11: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近60000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15: 不 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11: 一块地装下了两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息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落下帷幕，本届数博会共吸引1.6万多名嘉宾注册参会，观展人数超过9万人次，372家中外企业齐聚参展，展出新技术新产品1100多项，发布87项创新成果。
9: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晨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24亿元，比去年同档期收官总票房高出近5亿元。
10: 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截至目前，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000公里，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大幅提升了新疆的清洁电力输送能力。
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记者31号凌晨从伊朗方面获悉，该国南部拉拉克岛再次传出爆炸声，伊朗官方暂未发布相关声明。美国高级官员30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美军轰炸了拉拉克岛上2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火箭发射装置，这是美军1个月来首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声明说，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此次袭击导致伊方多名士兵和民众伤亡，敌人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必将遭到报复，侵略者必将受到惩罚。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截至当天，美军已引导83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封锁要求。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30号说，阿曼海塞普以北12海里处，一艘邮轮日前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报告。
10: 本台消息，据冰岛方面30号说，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52.8%的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当天说，政府将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除非未来24个月内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入盟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首要议题。此外，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关系。冰岛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合作。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塞浦路斯官员30号说，当天下午在塞北部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致7人死亡，并有23人失联。倾覆客轮共载有267人，其中237人已获救。由于前一天天气恶劣，港务部门并未批准客轮出港，该船自行驶离港口后，在塞北部凯里尼亚附近海域倾覆。
10: 美国芝加哥和新泽西州特伦顿接连发生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芝加哥警方表示，当地一公园29号深夜11点37分左右发生枪击事件，事件造成一名35岁男子死亡，另有9人受伤。警方称枪手可能不止一人，目前警方尚未宣布逮捕任何嫌疑人。数小时后，新泽西州特伦顿一处居民区也发生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
9: 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内30号传出爆炸声，此前基辅拉响了防空警报。
10: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30号表示，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29号突发山洪，目前有超过20人被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9: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0: 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将于本周四到周日在广州举办。本周五，也就是9月4号，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举办。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将于本周六到下周一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大会旨在搭建全链条、高水平的粮食产业交流合作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16: 本届大会将设置6大核心板块，覆盖粮食生产、收储、加工、消费全链条。大会还将免费提供品牌推介场地，配套专业直播间，赋能线上带货，并组织产销企业面对面洽谈签约。
10: 我们再将视线转向中东，美国和伊朗双方谈判陷于停滞。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
17: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日前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该海峡的说法完全不属实。而冲突发生以来，美军航母在中东地区频繁轮换，对伊朗发起航母车轮战。美伊对峙僵局将走向何方？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9: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程浩龙、朱欣怡，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9: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9: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市委书记张少恒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六次集体学习会议召开，市委书记张少恒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8月26号，市委书记张少恒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要深化思想认识，把基础教育摆在突出位置，将其作为固本强基、利远惠民的重点工作抓紧抓实。要提升教学质量，以教学质量提升凝聚人心。要强化教育保障，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的新期待，坚决守牢安全底线，确保秋季开学平稳有序。会议强调，中央第三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我市典型问题及交办信访案件已基本完成整改，要巩固整改成效，系统梳理整改全过程，确保整改成果经得起检验。要举一反三，排查整治，各乡镇要主动对标，由点及面，坚决防止问题反弹回潮。要深刻反思总结，深挖根源，补齐短板，切实守护好全市生态环境安全底线。

0: 会指出，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要持续压实责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要抓实基础工作，稳妥有序推进帮扶对象动态管理，要抓好评估认定工作，全面压实包保帮扶责任，确保脱贫成果稳得住、可持续。要统筹推进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实际考核，各类巡视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做到逐项整改、规范提升。会议要求，当前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已进入决战决胜关键阶段，要加大攻坚力度，推动集中整治走深走实，要注重总结提炼，做好有效举措、创新做法和实际成效宣传推广，确保集中整治取得更大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8月26号，市委书记张绍恒主持召开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六次集体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
2: 会上，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江小伟围绕学习主题进行了专题辅导。张绍恒说，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是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根本遵循，要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定、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团结带领全市党员干部深学细务，以学促干，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处理民族事务工作，为全市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筑牢坚实支撑。张绍恒说，要把握工作重点，聚焦增进五个认同，深入实施三项计划，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点作用，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文化联谊和互帮互助活动，加快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引导各族群众不断深化交往、交流、交融，实现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张绍恒说，要强化组织领导，各市级领导要扛牢政治责任，定期研究部署分管领域涉民族工作，协调解决跨部门堵点难点问题，以上率下凝聚齐抓共管工作合力。要建强民族工作力量，加大民族工作干部培养选拔力度，实施分层分类精准培训，提升能力素质，锻造政治坚定、作风过硬、群众信赖的民族工作干部队伍。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参加会议。
0: 8月27号，2026年双辽市圆梦大学励志奖学金发放仪式顺利举行。本次活动聚焦助学育人，以公益力量为学子成长保驾护航，为优秀应届高考毕业生送上暖心扶持。仪式上，市慈善总会负责同志寄语全体受助学子，要珍惜大学求学时光，坚守初心，笃学精进，不负韶华与社会各界的关爱。随后，与会领导为学生代表现场颁发励志奖学金，一份份承载着关怀与期许的奖学金，为学子们的大学之路注入坚实动力。受助学生代表表示，未来将把这份关爱转化为求学奋进的动力，用实际行动回馈社会温暖。活动指出，我市各界要积极投身助学公益，涵养向善学风，筑牢崇文重教的城市底色，社会各界要持续聚力助学，护航青年成长，相关部门要深耕助学工作，健全规范管理制度，创新育人载体，强化宣传引导，推动助学项目规范化、品牌化长效发展。勉励受助学子要心怀家国，树立远大理想，勤心求学，锤炼过硬本领，常怀感恩之心，传承善意，不负时代与社会厚爱。据了解，本次圆梦大学励志奖学金共资助27名优秀学子，每人发放奖学金10000元。此次助学活动切实缓解了学子求学的经济压力，充分彰显了我市公益助学的温暖力量，持续营造出崇文重教、助学育才的良好社会氛围。丁磊出席活动。
1: 近日，柳条乡特色宣讲品牌小新开讲，把农技课堂搬到田间地头，护航粮食增产增收。
2: 活动邀请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专家来到柳条村，面向辖区种植大户开展水肥一体化专题技术培训。 专家结合现场地块长势情况，细致讲解秋收前科学补水补肥、水肥比例精准调配、灌溉设备规范使用等实操内容，引导农户根据土壤伤情和作物长势，科学开展排涝散伤、中耕透气、精准补肥等田间作业，切实提升农作物后期长势，夯实稳产增收基础。专家与种植大户开展面对面互动答疑，把专业的农业知识转化为农户听得懂、用得上的实用技巧。为进一步拓宽农技培训覆盖面，本次培训全程进行视频录制，将通过全乡各村微信群统一推送，打破时间和场地限制，让未能现场参训的农户随时学、反复学，实现优质农技资源全域共享。接下来，柳条乡将依托小新开讲平台，切实把技术服务落到田间地头，同时探索线下培训加线上传播双轨模式，将实用技术培训转化为可留存、可传播的教学资源，打通农技服务最后一公里。
0: 8月26号，由市教师进修学校主办的全市公办幼儿园集体备课专题研修活动在市第三幼儿园举行。活动围绕中班上学期绘本开展同课异构研讨，市第三幼儿园两位教师立足中班幼儿发展特点，从教学目标确立、活动环节架构、师幼互动设问、游戏情境创设到课后拓展延伸，打磨各具巧思，贴合幼儿学情的教学设计。研讨现场氛围热烈浓厚，各园教师畅所欲言，对比不同教学设计的闪光点，共同研究教学重难点。活动中还开展了以 AI 智能赋能幼儿园语言教学为主题的专题讲座和教师心理健康专题讲座。此次活动内容务实，靶向明确，既深化了全市绘本语言教学研究，凝聚教学共识，精进教师课堂基本功，也关注教师心理建设，实现教学提质与人文关怀双向并举。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2: 人民网，中国航协正在牵头制定机票退改专项团体标准，计划今年内正式发布实施。标准将明确退改要求，所有售票平台、航空公司官方渠道必须通过醒目字体、弹窗强制提示、专属标识、前置告知等方式，在旅客支付订单前主动公示退改费率、限制条件、免费退改场景，解决规则隐蔽、看不懂、不知情的问题，保障旅客知情权、选择权。新华网，近日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开幕式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举行，众多中国电影人齐聚北国春城，共赴华语电影盛事。本届电影节以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为主题，共征集到157部参赛参展影片，评委会将从中评选出本届金鹿奖、最佳影片奖、最佳导演奖、最佳男女演员奖等10个奖项，评选结果将于8月28号晚在闭幕式暨金鹿奖颁奖典礼上揭晓。生活小常识，随着高考录取结果陆续公布，准大学生们纷纷开始为大学生活做准备，网络上各类新生群真假难辨，请学生平时多关注公安反诈公众号、视频号，留意社区资讯，妥善保护个人的姓名、学校等信息，不向非正规渠道泄露。万一不慎踩坑，建议立即拨打110报警，并第一时间联系学校辅导员，配合警方处置，把损失降到最低。
1: 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
1: 面对缺校舍、经费、师资、教材等诸多困难，省委省政府多次召开教育工作会议，先后下达整顿中小学的规定等指示，确定1946年的主要工作是恢复与整顿中小学校，采取民办公助、合并学校、培训教师等办法，使一大批中小学校在一定范围内得以恢复。到1949年10月，双辽县共有公办、厂办小学157所，教职工349人，学生17276人。1948年4月1日，敌机狂炸郑家屯以后，为了避免损失，郑家屯小学采取了游动教学，开始师生有临时教学的思想，普遍认为在老百姓的家里没有桌凳黑板，学不到什么东西，况且授课时间没有准确的规定，上课的时候老百姓还打搅学习等等。发现这一问题之后，及时纠正了这一观点，统一的思想，学生们坐在炕上、地下，教师拿一块板子、一扇窗或是一个桌子来代替黑板，墙报都装订成册，互相传阅。课间休息时，学生们给老百姓挑水、抱柴、扫院子，帮着做家务，也使学生们养成了为人民服务的好习惯。中国共产党进入东北后，把城乡卫生和群众的医疗保健工作紧紧抓在手上，每接管一地都立即组织部队、机关和学校对环境进行清理，清除战争垃圾，恢复和建立医疗设施，在有条件的地方还组织医疗队到农村宣传卫生常识，开展巡回医疗工作，还组织部队医疗部门和地方防疫队伍开展防疫工作，努力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1946年7月至9月，双辽县流行鼠疫，中共双辽县委认为搞好防疫灭疫是关系到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大事，是关系到根据地建设成败的大事，为加强对防疫灭鼠工作的领导组织力量，尽快扑灭鼠疫，成立了县防疫工作委员会和区防疫工作分委会，由县大队、区中队抽出干部战士组成防疫队，党政军机关停止办公，所有机关干部全力协助各级政府抓好防疫灭鼠工作，并拨出专款用于购买药物和防护用品。在向全县宣布疫情之后，对县城实行了戒严，由部队设岗监视，用草绳拉封锁线，不准行人越线。防疫队组织防疫人员深入到全县16个染疫点进行疫情调查，并实行消毒检验，灭鼠灭灶。烈性传染病霍乱先后在双辽、开通、洮南等县肆虐后，双辽县和其他地方一样，由于药物奇缺，只能采用生石灰、草木灰代替消毒剂等土办法进行防治。与此同时，还积极破除封建迷信，开展了管好水源、宣传饮食卫生、灭蝇等群众性卫生运动，终于控制了疫情。1947年，辽吉区发生的东北地区罕见的大面积鼠疫，辽吉区20个县染疫，东北局和东北行政委员会派出东北防疫大队、名医防疫队先后奔赴疫区，兴山中国医科大学、西满军区、辽吉军区以及辽北省政府都派出了防疫队，苏联红十字会半月协会也派来了一支由专家医生护士组成的医疗队，带来了新技术、新药，在开展救治的同时还培训了大批中国防疫人员。白城子卫生技术厂赶制出120万份鼠疫疫苗，经过700余人防御队伍的协同防护救治，于同年9月控制住疫情，11月底彻底消灭了这场危害巨大的鼠疫。经过这场防疫斗争，提高了党和政府的防疫意识，积累了宝贵的防疫经验。本期的双辽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辽历史。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 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2: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生动。
1: 烟霞黄河，
0: 真实。
2: 快点嘞，快点！
3: 不小心那掉那洞里了。
0: 曲折。
4: 到了西客站之后，会有亲戚过来接我们。没想到到了北京。
0: 感人。
5: 上天还还给我了一个活泼可爱、健康的孩子。
0: 聆听当事人的讲述，还原故事的真相。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故事恳谈会，我是小丹。这些可爱的狗狗的声音，对于收音机前很多听众朋友来说，也许偶尔才能够听到，但是对于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黄小帅来说，这是他每天的工作一部分。那么他究竟是从事着什么样的职业，在他从业的过程当中又有一些怎样的故事，这位青春年少的小伙子为什么会这么喜爱动物，今天的故事恳谈会青春成长，我们就让黄小帅一一揭开谜底。好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黄小帅。本期故事恳谈会嘉宾介绍，黄小帅 ，A 级宠物美容师，小帅宠物美容培训中心校长、主讲教师，国内首个开创高端宠物美容工作室。欢迎小帅来到我们的节目，也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嗨，大家好，我叫黄小帅。
0: 小帅，刚才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放了一段这个带狗狗音效的音乐哈，挺有意思的。但是我不知道平时在你的工作当中是不是会经常听到狗叫，然后你听到的时候会像我们听这个音乐一样觉得很怡情吗？
1: 其实工作的时候，尤其是小狗想回家的，或者说是就不是怎么配合的时候，它会哼哼，倒是不会汪汪汪的叫，会哼哼，特别的难受的样子，经常会听到，狗叫倒还好，平时
0: 一般它会在什么情况下叫呢？
1: 比如说家里来陌生人的时候，小狗会叫；再比如说它感觉会受到威胁的时候，可能会叫。
0: 其实说到了宠物美容哈，我想到了曾经在几年前看到的一个电视节目，它当中就讲到了一只小狗，那个小狗如果没记错的话，就是常见的，比如说京巴之类的。然后这个小狗因为夏天主人怕它热，就把毛都给它剪了。剪了之后呢，这个小狗就面目全非了。后来他就老喜欢钻在床底下不出来，他主人说他以前没有这个习惯啊，为什么现在钻在床底下不起来了呢？后来就有人说你们家的狗呢是不高兴了，害羞了，对自己现在这个形象不满意，所以呢他通过这样的方式，一是抗议，二是他不愿见人了。当时我看着觉得挺有意思的，在你看来有这种可能吗？
1: 在我看来，小狗首先你把它的毛发全部剃掉了之后，它可能会感觉冷，这是第一的。
0: 夏天也会感觉冷吗？
1: 夏天肯定，比如说瓷砖地啦，或者说是它身体被剃光了之后，它会不舒服。不舒服的时候，或者说感觉冷的时候，它会找地方躲起来。这样的话，会比较安全，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比如说你把它的毛都剃光了之后，它得出去见人呀，比如说见到邻居。
0: 会朋友之类的，
1: 对对，朋友之间，哎呀，你家小狗怎么把毛都给剃了呀？哎呦，这么丑啊，或者这么奇怪呀？或者说，
0: 他能听明白，他能感受到，
1: 他会感受到我为什么做完美容现在的样子会被好多人去关注。这些大批量的关注会让他恐慌啊，所以说他有可能会躲起来。
0: 那他照镜子能
1: 照镜子，实际上他看不出来，看不出来。
0: 就狗的智商还没达到那种程度。
1: 是是是，他顶多一看，哎，镜子有一只小狗，
0: 挺丑，
1: 只能有一只小狗而已。
0: 不知道是自己。
1: 是是是。
0: 刚才跟我们大家分析了原因哈，其实宠物美容还是挺有讲究的，不是我们大家想的简简单单的哈，给剪个毛啊，或者说给洗个澡。那么小帅他是怎么开始和这些小动物打交道的呢？也请小帅跟我们大家分享他与动物结缘的故事。能听出狗的情绪吗？通过它的叫声，
1: 如果配合当时的现场，我能判断出来。单纯的狗叫挺难的，
0: 要求有点高了哈。
1: 是。
0: 给我们大家讲讲吧，怎么和动物结缘的？
1: 怎么接触这行吗？
0: 对。
1: 我从小我们家就养一些小动物，小狗、小猫，然后还有其他的什么小鸡、小鸟、小鸭子什么的。从小就是特别喜欢小动物，但是后来，就感觉我需要有一个一技之长。在网上搜，不知道什么原因哈，就搜到了宠物美容，我感觉挺有意思的，而且没有人去做这个事情。我感觉，我得去学试试嘛。然后就学了宠物美容，学完之后就一直干到现在。
0: 之前也没有说我喜欢这个职业，我也不了解这个职业，但是因为喜欢小动物，就像你说的机缘巧合在网上搜，
1: 对，
0: 搜到了这么一种培训学习的方式，
1: 对，
0: 我干脆我学学，没想到还坚持下来了。
1: 啊，是是是，
0: 至今已经八年了。
1: 哦，七年，
0: 七年了，
1: 08年到现在。
0: 嗯，那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这已经是非常长的一个时间了。
1: 哦，是是，现在想想是特别长的一段时间。嗯，
0: 足见还是非常喜欢吸引你的，要不然也不能坚持下来。
1: 哦，是，
0: 嗯，
1: 每天看他们会特别的开心，
0: 开心，
1: 特别好玩。
0: 嗯，那也给我们大家讲讲吧，这个宠物美容究竟是怎么回事儿？我看到了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其实呢，就是以前在可能古时候哈，在国外，他们会用那种贵宾犬去做猎鸟犬，但是贵宾犬我们知道它身上毛都是卷卷的，去卷曲的，然后它在去猎鸟的时候呢，就容易被树枝啊什么刮着之类的，鸟没猎着，可能自己还被困在那儿了。我只是看到这一个说法，后来那时候就是说把这毛给他们剪短了，这样的话他们去追鸟的时候不至于把自己困在那儿，说这就是当代宠物美容的雏形。其实这只是一个说法，不过听着挺有意思的。那个时候还是从实用的角度出发，
1: 对对，
0: 现在完全就是从美观的角度出发了。那你给我们大家讲讲这个宠物美容究竟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有这么一个有趣的传说？
1: 这个故事肯定是真实的，但是可能或多或少有一些不正确，比较综合的一个故事吧。可能会把好几个犬种一起综合起来了。但是现在来讲的话，我们宠物美容主要作为是家庭的饲养，伴侣犬嘛，在家里养着玩，跟自己做伴儿之类的。现在对宠物美容来说的话，它主要是宠物美容师要负责小狗的健康。我们第一点要确保这个小狗是健康的。
0: 什么叫做健康呢？
1: 比如说它没有皮肤病，或者说是它身上不会招一些寄生虫，再比如说它的毛发，不能或长或短，你要让它长一个好看的型出来，可能这是更高的要求了。但是第一点就是要狗要健康，
0: 健康，
1: 对。第二点就是美观，这是我们宠物美容师需要去做的工作。
0: 健康美观，
1: 对，
0: 这个健康包括心理的健康吗？
1: 肯定包括。所以说作为宠物美容师，你必须得打心眼里真正的喜欢小狗小动物。你这样的话，他们在做一些可能错的事情的时候，你不至于把自己的一些心理活动带到这个狗身上，比如说打它啦，骂它啦，吓唬它啦，这肯定都是不行的。
0: 就说狗是人类的好朋友，对吧？
1: 是是是，
0: 常常会说这句话。
1: 对，
0: 那你刚才讲了，它首先要健康，其次再是美观。那对于这个美容师来说，都需要对他们做什么呢？比如说，我看到专门有那种项圈，说把那个圈戴在小狗的脖子上，它就不招寄生虫了。有这种可能吗？会有这么大的功效吗？
1: 其实那个项圈就是用了一些精油，可能会散发一些味道，就像咱人的驱蚊水是差不多那个作用。更管用的可能要滴一些就是专业的驱虫药，或者说是体外驱虫、体内驱虫，使用这些药品才会有真正的效果。
0: 那你们都要干什么呢？为了保，就是说首先做到的健康。
1: 如果说我们宠物美容师凭自己的力量来说的话，我们在洗澡之前需要对它的毛发一层一层的梳理，在梳理的同时就会发现它皮肤是否有皮肤病，或者说是有没有虫子之类的，检查一下。然后洗澡之后，我们还要一层一层给它吹风，配合吹风机，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彻底的把它的皮肤整体的检查一遍，确保它的身体是健康的。
0: 如果不健康呢？会
1: 如果不健康，那我们就通知狗主人，比如说带他去医院，或者说是简单的话，就第一个驱虫药可以解决的话，那我们再推荐一些用品这样。
0: 这是第一个健康，第二个就是美观了。
1: 美观，
0: 美观都需要干什么？洗个澡。
1: 对，其实有的时候就是比如说小贵宾，我们经常见的小泰迪，他在没做宠物美容之前，可能破破烂烂的，像流浪狗一样。那对他一旦把毛梳蓬了，会特别的可爱，已经有美容的效果了。但是一个好的美容师可以把它剪成一个特别利索的、容易打理的，而且美观的造型出来。
0: 我在网上看过两个图片，说是这个狗一是被主人带去美容时候的表情，第一个表情就是 挺无奈的那种表情、
1: 啊、
0: 第二个表情就是特别生气的，有点斜着眼对主人那个表情，就是说洗澡美容前后的表情。就这个表情说的是什么、
1: 啊、
0: 就是他对主人好像挺不满意的哈，你把我连哄带骗的带到了这儿然后对我强行进行了种种的这个手段，我不高兴了，是这样的感觉。其实对宠物来说，对他们，我们说给他们洗澡也好，给他们美容也好、嗯、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痛苦的事情，还是说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
1: 我感觉分人吧，你如果说
0: 分狗
1: 分美容师
0: 哦，分美容师。
1: 那如果说美容师，你的比如说对他操作的时候，你的力度不好，或者你的态度，你自己当时的心理可能不是特别的好的话、
0: 嗯，
1: 对小狗都会有一些影响的。
0: 嗯、
1: 但如果说你是抱着一个特别乐观、特别开心的一个态度去为他做服务的时候，那小狗肯定感受的也会特别好呀。
0: 嗯。
1: 这样他整个过程肯定会特别。觉得开心。
0: 那小狗一般都会有一些什么不好的反应？去做美容的时候，
1: 比如说剪指甲的时候，它会恐惧，它会认为你拿一个东西在我这儿比划干嘛呀？它会害怕。那这个时候，它宠物美容师可能会啊，你不要动了。嗯，他可能会害怕，
0: 这有点像家长对孩子、
1: 啊、对
0: 吧？不同的家长有不同的态度。
1: 嗯，所以美容师应该哄他，说你乖一点啦，然后或者说咱使劲摁着点儿，别太用力，摁着它让它不能动就可以了，剪完之后就会好一些。
0: 它能听懂吗？你跟它说这些话，你的
1: 语气。其实狗的话要看，你会听人的一个口气，比如说你的口气声音大一些的话，狗会害怕，如果轻柔一些的话，狗会感觉这还行，所以说宠物美容师女孩不要沾光，它是声音比较柔和一些，男孩的话干嘛呢？这挺可怕的。
0: 那你会对他们怎么样？

0: 的配合，但是肯定有一些狗它从小没做过美容，
1: 对对对，
0: 它突然做美容可能会反抗，反抗的话你只能耐心的对待它，快点剪，或者说是今天剪一会儿，下回再剪一会，这样，
1: 对，
0: 一次一次加长时间，这样，
1: 对于一个好的美容师来说是要懂一些动物心理学的
0: 啊，是那必须的
1: 啊。动物心理学指的是什么呀？
0: 其实动物心理学的话，我感觉哈，现在来讲的话，是只靠个人的经验和个人的一个心理体会，
1: 还没有完全的理论和体系。
0: 对，在宠物美容培训学校里面，就美容师培训学校，还没有这个课程。但是国外是有这样的课程的，美容师需要做一些这样的培训。
1: 它主要现在对于咱们国内的培训美容师来说，还是一种经验，一种个人积累出来的经验。
0: 对，用这些经验来告诉算是学生学徒，这样一代一代传上去。
1: 确实很好玩儿哈，听你说这些的时候，但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好玩儿。
0: 挺好玩的，实际上
1: 是吗？讲讲你自己的事情吧。我想，之所以你觉得好玩，而且现在做的乐此不疲，还是因为自己之前也下了功夫了，用了心了，可能到最后慢慢的积累到这种程度，就是水到渠成了。你刚才讲了，你当初看到有这个培训，然后呢，你就在北京开始进行学习，后来不满足还到国外去学习，
0: 是
1: 有这么样的必要吗？就是我们老觉得他你学了一身技术就可以了，你还要就是说花钱，然后呢不远千里去学习，这又是为什么？
0: 这个我感觉，像你刚才说的，我们国内的宠物美容培训更多的是，一个老师的经验，把个人的经验带给这些学生，他没有一个特别系统的一个教学的一个体系在这儿，但是国外的话，比如说他会有一些专门的学校，真正的是专门，比如说，拿出半年的、一年、两年，甚至好几年的时间去教这么一个。就是算是一个专业，所以我感觉你既然想学好这个，而且想做学校去真正的去教人这些，你有责任把人往正确的路上去带呀，所以我就选择就是去国外学习一年的时间，然后再回来。
1: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首先就是说，你学习的时候有没有把你以前的一些想法和认识给颠覆了？然后在这个学习过程中感觉是什么样的？
0: 感觉就是必须得细节，像正常的话，我之前做宠物美容就感觉，这样就行了吧，就是
1: 差不多就
0: 行了吧。
1: 他也不会说话，动物也不会说我不满意什么的。
0: 差不多就行了。但是后来去国外之后发现，就是这些细节，那可能会让这些小狗会发生一些很大的改变。
1: 比如说呢？
0: 比如说你再去剪，就是它的脚底毛的时候，
1: 脚底毛也要剪。
0: 对，脚底毛脚缘那块儿，那如果说你做的不是特别的细致的话，那它从比如说你今天做完美容，可能下周再洗澡的时候，那些毛就滋出来了，会特别的就是看上去不是特别的好，但是如果说你真的把每一个细节都剪好了、处理好的话，那它整体的话保持的时间会特别的久。
1: 其实我这个就想，我这比喻不恰当，但是好像有相似的地方，就像发型师一样，有时候找一个发型师给自己剪一个头发，刚剪完，尤其吹完了、打完啫喱或者摩丝什么的，就觉得哎呀还不错哈。结果第二天一洗完、过完水之后，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完全就不
0: 是
1: 那么回事了。但是有的发型师给你剪好了之后，你发现你不管再怎么折腾它，型还是在那儿的。
0: 对，方便自己打理，你自己也会打理好看的。
1: 对，就像你说的，这就是细节。
0: 对，
1: 然后另外就是和动物相处的这种方式什么的，是不是也会有一些
0: 是像咱现在来讲的话，对于小动物现在已经好很多了，把它当成朋友家人的人会越来越多，这是挺好的。像国外好大部分人吧，都会真正的把它当成一个朋友，比如说你要搬家的时候，你不管任何的就是 再大的困难也要把它给一块带走。但是现在很多像国内可能会有一些流浪小狗，比如说拆迁啦或者说是搬家啦，就觉得小狗也带不走了，那我就给它找一个好人家吧，或者说是你就放在这儿吧，会产生这样挺不好的东西。
1: 是，就是说对待这些动物的态度心态也会发生一些变化。
0: 对，
1: 那你到那边去之后，我看到还经常参

0: 参加一些比赛哈，就在学校学习的时候，
1: 技术比赛
0: 啊，技术比赛，怎么样去练基本功？是要不停的去，当然买狗不可能了哈，人生地不熟的，会不停的去求人家那个狗的主人，然后说你让我给他做个美容，让我给他剪吧，还是说也有那种什么玩具狗，就像我们剪头发有假发，然后用假发来剪练习。
1: 因为我去那个国外学习之前，已经拿到一个最高等级的证书了，在中国，而且是国际认可的证书。然后所以我去那边的话，加强了一些对细节的处理，这样的话
0: 底子还是在那，
1: 对，底子还是挺好的。所以在那边比赛的话，成绩还是不错。就不需要特别大量的练习了。
0: 明白。带着很好的底子去的，咱
1: 是
0: 好学生。
1: 是，而且语言不通嘛，你如果真的什么都不会，你去那儿真的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了。
0: 这个也是给大家的一个提醒，其实不光是说学什么宠物美容，很多专业都是最好是带着一定的基础实践经验，
1: 对，
0: 我们再到一个地方去学习，这样的话有的放矢，不至于说白白的耗费了时间精神和精力。那你擅长的是什么样的这个宠物的美容，是哪些种类？
1: 我擅长了比如说小泰迪
0: 啊，
1: 贵宾犬的修剪，比熊犬的修剪，实际上就是创意造型吧，
0: 创意造型，
1: 或者说是咱把它当成宠物狗去养的话，一些比较实用的造型，这是我比较擅长的。
0: 其实刚才你讲到了泰迪、比熊还有贵宾，他们都有点像，就是属于那种毛挺多挺长，然后卷卷曲曲的，
1: 是
0: 说白了你想弄成什么样，它基本就是可以按照你的样子去，最后
1: 毛比较蓬松，
0: 对对，造成达到那样的一个目的。那你们做这个动物美容，尤其是狗的美容，基本上主要也就是针对这几类狗嘛？
1: 对，基本上是这样。还有一些狗，比如说是金毛犬啦，或者萨摩耶，它会自己的毛发自己会脱落一部分，换季嘛。这样就不需要美容了。
0: 不需要，它自己就可以更替了。
1: 对，像贵宾、比熊、雪纳瑞、这样的小狗，你如果说正常的梳理毛发，如果不剪的话，它会继续往长了一长，所以说它必须得经过美容师的剪刀修剪，才能保持一定的型，这样。
0: 我看到有一张照片，就是你给小狗美容完之后的样子，身上是一个一个的球，粘一个一个的球，这个叫什么造型？
1: 这个就是贵宾犬的一个欧洲大陆装，但是现在只用于比赛，或者说是美容技术的一个比赛，家庭的话不是特别的实用。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它头冠就是头上面是需要喷胶的，要留入特别的长的毛，需要日常每天的去给它做精心的打理，
0: 主人也没这个能力和精力，
1: 没这个精力，特别麻烦。
0: 然后它的腿儿是小圆球，
1: 对
0: 啊，然后那个就四肢都是小圆球，
1: 对，四肢上有球，
0: 对，看着反正是
1: 挺好
0: 玩
1: 的，
0: 对对对，但是不是太实用，
1: 不是特别实用，但是腿上的球还挺实用的，有些狗主人可能会认为家里的小狗容易打结，腿上的毛特别的长，那你可以把它四个爪子这块留四个小球嘛，毛少了就容易打理了。
0: 怎么样可以捡到真的看着一个一个的球啊？这个
1: 一层一层一点一点的捡，
0: 一层一层一点一点，
1: 对，一层一层的，这样的话它整个形状会更加立体一些，
0: 不是一下子就修出一个球了，这个
1: 要一个面一个面的，这是挺复杂的，所以需要有这种学校来专门的去进行培训嘛。
0: 那要多长时间才能把这个事情完成？
1: 如果你想捡一个很好的球，得挺长时间。比如说这个欧陆装的这个刚才你说的好多
0: 球
1: 这种的造型，比如说你从什么都不会开始学习，怎么着也得有一年多的时间。
0: 捡球要用一年多的时间，
1: 对，才能把这个整体的造型的平衡感还有整体的好的感觉做出来。
0: 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再次的感谢小帅给我们大家带来的萌宠的这些故事，在这些故事当中我们也真实的感受到了我们人类应该怎么样和动物相处，和动物相处实际也是和我们自己的内心相处。
1: 是，
0: 谢谢小帅，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好了，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见吧。

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魔力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2: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朱元璋带着胡大海来到广泰庄，请徐达出山，可是一连来了好几趟，连人影都没见着。一来二去的，胡大海就闹点小情绪，心想我们主公给足你面子了吧，这一趟一趟的，下着大雪，我们俩人骑着马，这一来一回200多里地呀，你这么不给面子吗？第三天，老大不乐意的呀，这一道上拉着个脸，朱元璋和他说话，他也待他不理的。朱元璋知道啊，这是心里来气了，一看这走这一道，太阳呢有点晒，老胡出了汗了，口干舌燥的，出气儿也不匀实了。朱元璋看他这样，心里怪心疼的，就说这村头山坡上不是有个小茶馆吗，咱们先到茶馆里喝点水，歇一会儿再进庄。胡大海早就渴得受不了了，听说上茶馆歇一会儿，他挺高兴的，那感情好啊。弟兄二人这就来到茶馆的门前，这个小茶馆在村口的北山坡下，外边是用竹子围的一个篱笆小院，里边有3间北房啊，全打通了，前面挂着一块木牌，上写三友轩三个字，门上挂着蓝布棉门帘，门的左右一边种着一棵小枣树，左边这棵枣树上挂着个木头牌子，上边写奇客注意，观其莫语，知其为驴。不管是谁呀，哎，一看这就知道了，这是茶馆挂旗社，外带着卖点心呢。什么叫挂旗社呀？就是这儿也可以让大家来下棋，顺带呀卖点小点心。俩人把

拴在枣树上。朱元璋看了看牌子，没言语。这胡大海不识字啊，他也不留心牌子上边写的是什么。两个人进了茶馆，瞧了瞧屋里，哎，挺干净，摆着四五张茶桌，都擦得正明瓦亮。在靠南边一张桌子旁坐着两个人，一边吃着茶，一边聚精会神的下棋。俩人都是文生打扮，看样子像是教书的，一个白脸一个红脸。白脸的头戴方巾，身穿青袍，红脸的头上挽着发髻，身穿绿袍。伙计站在旁边抱着肩膀，哎，看他们下棋。这时瞧见外边又进来两位客人，就赶紧过来让座。哎，乐呵呵的跟他们说呀，二位往这边请。把这哥俩让到南边和那两位文生紧挨着的一张桌子旁坐下了。随后这伙计又给拿来两条手巾，叫他们二位擦了擦脸。朱元璋要了几盘点心和两壶龙井茶。伙计刚把茶点端上来，这胡大海可就忙活上了。啊，你别瞧老胡这人干别的不行，要讲究吃东西，那可是好手啊。就见他张开火盆嘴，真好像风卷残云一般，功夫不大，他就吃了四盘点心，喝了一壶茶。朱元璋吃了几块点心，喝了一壶茶，还站起来对胡大海说：“二哥呀，你慢慢吃，我去饮马。”朱元璋走后，胡大海又吃了两盘点心，他觉得这肚子不饿了，身上也不冷了，也歇过劲儿来了。可是这么一歇，他的闲心呢，可就也来了。哎，他慢慢的站起来，晃悠晃悠身子，三凑两凑，就凑到了下棋的这两位先生的旁边。站在白面先生的身后看起棋来。要讲下棋呀，白面的这先生可没有红脸的棋术高。这个红脸的棋那是步步加紧，闹得白脸先生忙得手忙脚乱呢，挤得他老将围城直转，眼看就要下完了。可是你别瞧胡大海大字不识，哎，下棋可有两手。他看着白脸先生的棋，直替他着急呀，恨不得把人家扒拉到旁边，他坐那儿才好呢。他站在后边急的呀，又攥拳头，又咬牙，又使劲儿，又瞪眼。猛然见红脸先生走了个漏步，他没看见对手的车，让连环马过河了。白脸先生的车炮都看着对方的将呢，马一过河就顾不了后头了，这不是找倒霉吗？这红脸先生走完这步，哎呀，也后悔了，哎，太臭了，怎么走出这步来了？想着毁一步棋，又有点不好意思，只好等着挨吃了。可是啊，就这么一步好棋，白脸的先生硬是没看出来。他光注意对方的马连上了，他还直害怕呢，这人家的连环马过了河，哎，我可怎么办呢？急得他抓耳挠腮的，鬓角上的汗都下来了，拿棋子儿的这只手直哆嗦，不知道走哪儿合适了。他拿起左边的象啊，就要飞过来，要吃对方的马。这胡大海在旁边可实在憋不住了，他用手一捅这白脸先生，